0: 记清醒记，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1: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最近呢，全国多个城市啊密集开始调整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使用场景和提取的节奏呢更贴近咱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像北京新落地了装修提取，自住住房产权人以及配偶凭着合规的装修增值税发票，就可以按照面额50%去提你的公积金，单套最高可以提25万，十年之内呢只能提一次。另外装修公司啊还得是正规的有资质的。你像安徽的淮北更灵活，比如说你们家厨房要改造，全屋装修可以按照进度呢一次性或者是多次性去提。那么新政策上线呢已经办理了1934笔，金额呢超过了1.9亿。提取的频次啊其实现在也松了。比如说像武汉，从8月15号开始呢，商贷满半年就能够按月提起公积金去对冲还贷，累计呢不超过你贷款的本金。以前可是一年才提一次。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就说了，这核心逻辑啊就是让支取节奏匹配支出节奏。但是灵活呢不等于没有限制，受余额和本金双重的约束，办之前呢一定要记得去查询一下本地官方细则，千万别白跑了。你看这公积金呢从动着买房变成了活着能用，其实是民生导向的回归，但是各地门槛呢差异也比较大，职工呢也别光听短视频解读，官方渠道核对那才是最稳的。所以说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大家呢也要去多多了解。最近呢在山东的菏泽淄博啊，有多家商圈啊干了一件出圈的事儿。怎么着呢？他们把这个外面的电子大屏换成了科学家啊，换成了这些功勋人物。本来啊这个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现在呢位置全都空出来了，留给了像钱学森呐、邓稼先啊、钱三强啊、郭永怀呀、这些功勋的科学家。另外呢像呼伦贝尔在这个商场外面啊，还有这个合肥的肥西百货大楼也都跟进，这里面呢有袁隆平、有屠呦呦、还有这个南仁东等人。菏泽有一家银座啊，它有一个7.8米乘5.6米的一个大的电子屏，用的是青年的钱学森的画像，配文他们才是中华民族永远值得仰望的顶流明星，被市民拍上网直接刷屏。那山东当地媒体也说了，说在高颜值霸屏的算法当中呢，科学家呀就像是一股逆风，击中了公众对于浮夸人设的疲惫。商场呢让出黄金广告位不是赔本买卖，而是呢利用公共空间给青少年换一种偶像观。市井街头呢少了一份娱乐喧闹，多了一份科学沉静，国事啊才算是真正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其实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商业大屏呢把这个首肯给了科学家啊，其实比多少这个科普短视频啊都管用。流量呢会过去，但是你记住了，两弹一星的分量配得上城市最显眼的那块电子大屏。在生活当中呢，您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开门杀，对吧？哎，比如说呢车停了之后呢也没有看后方来车，一开门砰，直接就把人给撞飞了。那么最近呢在上海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似乎呢也可以给大家呢带来一些警醒。2024年12月，上海普陀有一辆网约车呀违停非机动车道，这乘客呢龚某推右门下车，结果就撞倒了骑车的行人蔡某，导致呢他左手外伤。交警呢当时啊就定这个司机孟某和乘客要一起赔偿摔坏的这位骑电瓶车的人，蔡某呢没有责任，保险的交强险呢当时赔了34000。超出了部分，那蔡某呢就起诉两个人了。后来呢这个普陀法院啊就这么判的，说两个人呢构成共同侵权，对外呢连带，但是呢内部啊要分摊。 司机呢对于车辆的控制力呢更大啊，违规停车没有提醒后方要担60%的责任，赔23,000。乘客呢没有观察车门外的情况，要担40%的责任，赔15,000。那么这也就叫做互相连带。法官呢也是点破了关键，说这个事故责任比例啊不等于赔偿比例，对内分摊呢看谁错更大。哎，你看你俩，一个开车的，一个坐车的，你把人给撞了，是不是？但对方告的是你们这辆车上的人，那你俩再细分。其实这个案子呢也给所有打车人提了一个醒，对吧？司机呢也别随便的在路边就停车，乘客开门呢一定要看看前头，看到后后，是吧？哎，真出事了，我跟你说，各打50大板，那只是交警的口径，要真进了法院，可能在里面还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你们两个人可能还得再细分，到底谁应该多拿一点，谁应该少拿一点，同等责任不是平分赔偿啊。所以说这个网约车开门杀呀真的是老生常谈，但是每次呢都是回头一秒的事儿，你们怎么就记不住？所以说注意了啊，注意了，千万别不把这个当回事儿。你这个本来你说着急上班啊，车给你停在路边，这一开门，好家伙，一个骑电瓶车的直接就飞出去了，你这班也别上了，是吧？好，接下来呢说说榴莲。曾经呢卖到200-300一颗的金枕榴莲啊，今年夏天呢多地都飙到了19.9一斤。批发端呢，广州、江南、越南金枕，说这个摸过13.8啊，这个价格确实挺低的啊，整箱拿呢15，价格雪崩。其实这个种子呢早在2018年和2020年就埋下了啊，2018和2020嘛。那那个时候呢中国吃掉了全球90%的贸易量，东南亚呢就开始疯狂的种这个榴莲。越南呢更是把橡胶都给砍了啊，还有呢就是泰国啊，还有马来西亚全都是榴莲。好家伙，这榴莲大家都知道啊，必须呢得5到7年才能够结果。那你这么一算，正好到2026年集中上市。原来可能都是养树呢，但是呢到了2026年呢直接全都是榴莲。上半年呢中国鲜榴莲的进口呢达到了107万吨，同比呢也是增长了近50%啊，但是呢还是卖不出去，毕竟呢东南亚种这个榴莲的太多了。譬如说你像这个泰国啊、越南、马来西亚三国的产量大概是450万吨，中国全年呢也就200万吨。另外呢你像欧美根本不吃这玩意儿，欧美人说这玩意儿是大便啊，根本没法吃，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往哪儿塞呀？要么就是自己吃，要么就是烂到地里。像车厘子呢、阳光玫瑰啊都走过这条路，供给翻倍而需求呢没有同步翻倍，周期陷阱呢然后就出现了。对于消费者来说榴莲自由，对跟风种植的东南亚农户来说呢却是下一轮洗牌的开始。所以说喜欢吃榴莲的姐妹们一定要抓住这样的好时间，说不定明年就没人种了，咔咔又给砍了去种橡胶了，榴莲价格又高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又没办法自由了。反正喜欢吃嘛就多吃一点，是不是？毕竟这玩意儿也就咱们这儿特别爱吃。

0: 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3: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聚焦隔夜外围市场表现。美东时间周一，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纳指下跌 0.32%， 道指跌 0.51%， 标普500指数跌幅 0.52%。市场整体震荡调整，大型科技七巨头普遍走弱，微软、Meta 跌幅超过 3%， 特斯拉、谷歌、亚马逊同步下行，英伟达、苹果小幅收跌。不过盘面内部出现明显分化，存储、光通信两大 AI 硬件赛道逆势走强，走出独立行情。凯霞 ADR 大涨超 13%， 闪迪上涨超 8%， 西部数据、美光科技纷纷走高。光通信方向，Coherent 涨幅超 7%， 康宁、Lumentum 涨超 4%， 资金持续涌向 AI 算力上游硬件，印证产业链景气度韧性。中概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小幅收涨 0.37%， 酒店、新能源、互联网板块多点活跃，华住酒店大涨超 11%， 小鹏汽车、世纪互联上涨超 4%。全球消息面同样多看点，地缘层面持续牵动市场情绪，特朗普表态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伊朗军方明确表态不允许美军进入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中东航道博弈依旧存在不确定性。机构观点方面，高盛连续释放两条重要判断，其一，复盘美股二季度财报警示市场，全球企业 AI 资本开支持续飙升，但绝大多数公司依旧没能兑现实质盈利。 AI 基础设施厂商率先受益，应用端回报兑现周期更长。其二，高盛下调美联储加息预期，认为受美国零售、就业以及通胀数据降温影响，九月加息可能性极低，外部流动性收紧压力边际缓和。视线转向国内，多项重磅数据与政策陆续落地，国家统计局发布一至七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整体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消费持续回暖，能源产出维持高位。房地产市场呈现分化修复态势，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连续五个月环比上涨，不过多个城市新房二手房上涨城市数量有所回落，行业修复节奏仍有差异，政策端持续发力稳投资。国家发改委召开会议，加快推进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同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明确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目标，布局油气管道、LNG 接收设施，同步推动绿色氢能、CCUS 碳捕集产业规模化发展，能源产业链迎来中长期政策指引。资本市场迎来新股事件，人形机器人龙头宇树科技公告，将于8月19日登陆科创板，发行价150.80元。市场将持续关注人形机器人赛道估值定价。二级市场热点持续发酵，长兴科技股价再度创下历史新高，单日成交额突破335亿元，总市值突破4万亿。行业消息上 ，SK 海力士高管预警，明年全球或将迎来严重存储短缺，下游客户订单需求大幅提升，持续强化存储周期上行预期。综合消息面来看，隔夜美股指数调整，但 AI 硬件主线资金认可度不减，海外机构对 AI 产业链结构出现分歧，优先看好上游硬件。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形成中期利好，国内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稳投资政策持续加码，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能源基建迎来多重催化。短期市场依旧维持结构性行情，资金将继续围绕业绩确定性主线布局。操作层面可以重点关注存储芯片、光通信、半导体设备等 AI 硬件赛道，同时跟踪油气、氢能等能源板块机会。半年报披露阶段，规避缺乏基本面支撑的题材炒作，均衡控制仓位。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那位，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呢，咱们现在啊，路面上的机动车越来越多了，但是呢，驾校倒造的也越来越多了。这按理说应该不对吧？是不是司机多了，驾校培养的人才多才对吗？怎么驾校纷纷倒造，没有学员了呢？给大伙来分析分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呢，早在2005年的时候，全国啊新领驾照的人呢达到了3613万，但是呢，到了2025年就只剩下了2051万了，20年少了1562万，降了43%。可是同年呢，新注册的机动车达到了3535万辆，人没多，车不少，驾校先扛不住了。全国呢200多万家驾校，不少呢倒造了，而且呢80%都是亏损的，产能的利用率呢还不到30%。那有人就不明白，这为什么呢？啊，我们这么多驾校，需要这么多司机，怎么纷纷倒造不挣钱呢？原因其实有3点。第一个就是存量红利吃完了。当年呢，那都是扎堆考证，但这些人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年人了，早就有本了。现在的生源呢，只剩下18岁的年轻人了，而适龄人口本身呢也在收缩，是不是？咱们现在这个小孩没那么多。第二个呢，就是城市的出行方式变了，地铁、网约车、共享单车非常的方便。年轻人呢也算了一笔账，说呀，我要是养一辆车，那一年最起码也得上万，不买车呢就没有紧迫感。驾照呢现在已经从了必需品变成了选修。第三个呢，就是新车大多数呢都是老司机去置换家里的这个旧车，根本不需要新手。那么自动驾驶的预期呢，也是削弱了趁早考的这种焦虑。所以说你看啊，观念一变，驾校的黄金时代就翻篇了。曾几何时，在2000年左右，驾校那真是赚得盆满钵满，但现在再开驾校，你就属于进入到了夕阳产业，甚至说呢可以接盘吧，啊，亏得血本无归。千万不要再干驾校了哦，因为现在这个形势并不有利于驾校的发展。咱们接着往下看，说完了驾校呢，咱们再来说说加油。最近呢，山东德州临城区的城东加油站电子大屏呢打出了这样的广告语：缺斤少两，枪毙站长。这8个字啊引起了大家伙的热议，网友呢把它拍下来发上网。这站长边先生啊就回应，他说，我就是站长啊，这话呢是我想的，也是承诺的，你们随时可以拿20升的标准桶来现场测。他还曾经呢在短视频当中说呀，点赞超千就送1000元油卡。那此前呢有司机啊拍视频得了1000元油卡，话呢是硬核，但是呢相关的律师也指出啊，说枪毙2个字呢是属于暴力内容啊，也违反了广告法。因为广告法当中呢有非常明确的要求，不得含有恐怖暴力违背公序良俗的条款。你用性命去担保质量，事实上呢是不能履行的。真的缺斤少两了能把你枪毙吗？是不是？这就属于虚假宣传。好在呢不缺斤不少两是真的，可是呢合法表达也是有的。譬如说啊，缺一赔百，随时复称，都比这个枪毙管用。引流噱头踩线，在时的加油站呢也救不了合规。

所以说只能扣分。大家以后啊，不管是您做大买卖还是做小买卖，想要承诺也好，想要打广告做宣传也好，一定要先看看广告法，没事的时候就翻翻啊，别弄巧成拙。这东西呢，不是说你随便就能承诺的。好家伙，你说缺斤少两，枪毙站长，我真是少了那么一两，我能把你枪毙了吗？这就是大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好好经营，哎，用心策划，有创意的广告内容才会吸引更多的人。

0: 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我想吐痰。
9: 我就吐呗，像我
8: 臭豆猪不能随地吐痰，
9: 那吐哪儿？
8: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9: 我知道错了。
8: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1: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媒联合出品。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7: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8: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早上的时候呢，给大伙儿带来一份福利啊，就是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购买好视力眼贴。今天呢，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叶黄素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好视力眼贴呢，26年大品牌，它可以呢适应不同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这样的症状。不同年龄人群要选择对症的产品，这样的话呢，您用完之后才会觉得眼睛水润舒服。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呢，你一定要记住了，一定要打电话，400-833-1912。那有相关的情况，您直接可以问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一点呢，就是好视力蒸汽眼贴，您拿到体验装之后，您先试用。哎，觉得好你就留下，不好呢你就直接退就完了，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你的眼睛安全。
17: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8: 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住了30年的房子，其实产权

是别人的，那这样的情况您能接受吗？上海浦东的丁先生一家呢，在公租房已经住了整整30年，租赁卡呢写的是奶奶的名字，那今年办户口迁移的时候才发现，房子呢其实早在25年前就已经被一位姓岳的女子以7万元的全款买走，并且呢办了产权证，全家呢都蒙在了鼓里。岳女士呢26年之后都没有出现过啊，那么没有物业费，电话微信呢也没有联系。那邻居说啊，她早就移居澳洲了。同小区还有一位老王，哎，这老王呢2021年也被外地法院呢查封了，才知道这房子早就不是他的了。起诉之后啊，查实呢这个岳某夫妇当年正是物业公司的股东和执行董事，法院呢当年买卖合同也都拿到了，但直接判定无效。其实现在物业说啊，小区呢有2000多户，早年交接的档案呢有36户都丢了，丁王两家呢就在其中，系统呢仍然标示公租房啊。那律师也判断呢，其实这已经涉嫌了职务侵占啊。虽然过去了20年，但是呢隐瞒就属于呢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啊。你可以呢直接到最高检去核准追诉，因为20年追诉期已经过了嘛，哎，就只能到最高检了。一套沉默了26年的房子，漏洞呢其实比剧情更加的离谱啊。上个世纪啊，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房子呢它是没有产权的，公租房。什么叫公租房呢？产权不在你这儿，但是呢你可以住啊，那至于一住住几十年有的是，每个月呢就是上缴相关的租金就可以了，但房屋的产权归集体所有啊，但他这个呢是归个人了啊。所以说问题就在于呢，公房变私产，真住户呢被瞒了一代人，物业档案断层那只是表象，熟人权利再加上信息黑箱，这才可怕。接下来说说泡面。康师傅呢2026年上半年啊，这方便面的营收呢达到了137.33亿，而且同比增长了2%。各位你可千万别小瞧这2%，按理说呢2%不值一提，哎，但问题就在于啊，不是说方便面不行了吗？这怎么康师傅开始起死回生了啊？统一食品的业务呢现在是56.34个亿，涨了4.7%，行业呢也从2023年至暗时刻彻底回升。咱们回看这个路径啊，说2013年呢国内吃掉了462亿份，外卖补贴站再加上呢高铁淘汰绿皮车，再加上螺蛳粉自嗨锅等等，可以说呢在这个2020到2023整个方便面行业锐减40亿包啊，老百姓都不吃了。那么反转呢其实是靠着三股力量，第一个呢就是提价，经典的这个泡面啊已经从每桶呢涨到了5块钱，原来是4块啊，涨到了5块。还有呢就是这个袋装的占比呢38.3%，5块钱以上的占了近一半。你现在想买5块钱以下的方便面好像很难哦，啊，要么就是量少，要么就是老包装什么的。第二个呢就是场景回潮，外卖补贴退潮之后呢，客单30到40块，这价格确实有点高。那么3元到5元的泡面呢又重新显示出了它的性价比，你像加班啊、夜宵啊、露营啊、艺人呢、啊、哎，它已经撑起了12类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单身人口破了2.4个亿，65.5%的独居者，他们基本上呢会首选方便面，不是外卖打死泡面的剧本错了，是泡面呢自己从这个应急粮已经升级成了月级快餐了啊！本来以为说这个泡面不行了，不行了啊，没想到人家又行了。所以说，你看外卖呢，并不能够覆盖我们整个生活的全部啊！大家饿了还是喜欢吃泡面。低端退场，中高端接棒。哎，懒人经济呢，从来不会消失，只是呢，换一个包装继续活着。
再说说胖东来，最近胖东来的新闻啊，经常会被大家所关注到。反正我看好多的这个热搜榜上都有胖东来三个字，主要是两件事啊。第一个呢，就是干了20年的商场不干了，对吧？里面呢涉及到太多的这个问题，因为只要不干了，涉及到设备啊、人员呢，大家反正就集体该怎么着怎么着呗。然后呢，最近媒体又采访了说周边的这些商户啊，周边商户都靠着胖东来这家商场活着呢，这一不干了该怎么办，是吧？有的还哭了。还有一个新闻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胖东来的诋毁啊。8月17号呢，胖东来商贸集团法务部公示了第13期侵权处理名单，其中呢和经济学家宋清辉的名誉侵权一案一审判决结果已经出炉了。法院认定啊，这个宋清辉呢已经构成了名誉侵权，判令呢赔偿30万，并且呢要登报致歉。这事情啊要追溯到2025年的3月，当时呢宋清辉在微博发文说，胖东来呢是一家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只能变着花样靠流量活着。此后呢又持续在多个平台发布什么于东来初中没毕业，我看不起这种爱作秀的小老板，还有什么无赖行径，河南企业界的耻辱啊，这样的言论。那胖东来呢在2025年的4月就曾经发布了15页的情况说明，就是逐条进行反驳，并且呢索赔不低于100万啊。这宋清辉呢当时就回应说，那行，咱们就死磕到底。但法院最终认定呢，他的贬损言论呢已经超出了合理的批评边界，构成了侵权。此外呢，胖东来这一次公示还包括另外2起名誉侵权纠纷，以及呢1起商标侵权案。胖东来方面表示呢，将会持续加大力度维护自己的权利。咱这么说啊，甭管说你哪个企业，像小米不也是吗？对不对？什么小米啊、华为啊，啊，还有什么胖东来呀、啊？大家批评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变成人身攻击和情绪宣泄。尤其是像学者啊，你这个发声呢更应该有分寸。30万的判决也给所有的嘴炮评论员上了一课啊，言论自由不等于免死金牌。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在此呢特别强调一下，有一个风险，9.9块包邮的手机壳，各位千万不要使用，千万不要使用，千万不要使用啊！重要的事情说3遍，以后凡是看到什么9.9块包邮的手机壳，您可以直接划走。为什么呢？贪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这9.9块的手机壳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猫腻？央视呢最近财经调查呀，暗访曝光，说呢部分9.9块包围的这个包邮的啊，这种平价软手机壳，它的原料呢其实是废弃的输液管。我不能说100%的这个9.9块的手机壳都有问题，但是你想想，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对不对？大部分这9.9块包邮的那种软底儿的啊手机壳，他们用的都是废弃的输液管，就是给人打针的那种针管，还有呢一次性注射器，这些医疗的废物，再搭配劣质的再生材料，把它呢简单的粉碎注塑成型。这些感染性的废物呢本来是应该集中焚烧做无害化处理的，但是呢它却被非法流入到了地下作坊，混入再生的这种塑料颗粒，做成了手机壳。所以说这样的手机壳呢主要是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苯超标，铅超标，最高达到1550倍，塑化剂呢可以经过你的手汗啊渗透到你的皮肤。商家呢还贴上什么食品级的硅胶、母婴安全这样的标签去忽悠消费者。9.9块你能相信母婴安全吗？朋友们，浙江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也经过监察显示啊，说10块钱以下的手机壳，这合格率呢一般不足5%。你记住了，10块钱以下的合格率不足5%，20到50的这合格率呢一下子就跃升到了85%。啊，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原材料啊，因为你要是成批的使用这些无害化的材料，确实价格很高啊。另外呢这个有害物质啊，再跟各位来说一下，其实它释放的机制呢就特别直接，你也不可能天天戴手套，对不对？因为你手啊只要握着这个手机壳，它就有温度，哎，一有温度呢它就会加速的释放，然后呢最终会浸入到你的皮肤当中。尤其是有一些人喜欢边吃饭边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这个手机上的一些问题呢就会跟着你的食物进入腹内。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塑化剂呢长期接触，儿童呢会性早熟，男子呢会不孕不育啊，苯是一级致癌物。所以说你看，你何苦用这么便宜的手机壳伤害自己呢？对不对？要么裸奔，哎，要么买贵一点的，买正规品牌的。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下来说一个事儿啊，我跟你说，朋友们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这个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你在自己家里的卫生间，既装了淋浴，然后又装了一个浴盆，这个时候呢，政府就来了，直接把你的卫生间就给拆了，说你属于违规。那您碰到这样的事儿，会不会直接蒙圈？好家伙啊，我家里卫生间您直接能给拆了？没错，这事儿呢就发生在德国啊，不是中国。德国柏林呢有一43岁的男子叫做卡斯伯，他呢在租住的公寓里啊已经住了近10年了，他就在自个儿的卫生间呢同时装了浴缸和淋浴间，结果被政府认定未经审批的豪华改造啊，这叫做豪华改造，直接强制拆除了。工人花了6天时间啊才把他们家给拆光，费用呢全部由业主自己承担。因为根据德国的建筑法说，市政府呢有权禁止某些住宅改造工程，目的很明确，就是防止豪华翻新推高租金，把低收入租户呢挤出市场。典型受限项目呢包括像加装壁炉啊、地暖呐、以及同时安装什么浴缸和淋浴间。这卡斯伯呢对此完全无法理解，他说，我早上怎么上厕所，我怎么洗澡啊，不应该由政府部门来决定啊，这简直就是荒谬。但是德国呀，法律就是法律啊，忘了办审批手续呢就得承担后果。这事儿当然在德国呢也是引发了热议啊，一方认为呢政府管得太宽，这属于侵犯人家的私生活，另外一方面呢认为这个管控租金上涨、保护租户权益是必要之举啊。听起来很荒唐啊，但是这背后呢是德国对于租金保护的执念啊。你想啊，这个豪华装修肯定会推高租金嘛，对不对？譬如说你像我家里如果说没有什么淋浴间、没有什么浴缸，那每个月就3000欧，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人家租金多少钱，但我装了之后要你3500欧、4000欧，是不是就正常啊？所以说这个政府呢宁可把你这个浴室给你拆光了啊，也不让市场失衡，手段极端，但逻辑好像也能自洽。各位对此怎么看啊？还是让人难以理解啊。后来我就在想啊，是怎么知道的呢？啊，也可能是你自己发了社交媒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1: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妈说死
0: 了。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大家好，我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我们的节目通过电台，也通过方宇的抖音号直播。抖音号的名字叫门牌号是方宇大搜索。也许你恰巧在线，也许你比较多的时间，就像莫言先生也一样啊。有人问他说，哎，莫言先生，像您平时刷不刷短视频啊？他说刷，说刷几个小时，他说四五个小时。主持人还跟他开玩笑说，哇，那您还算节制的，因为大部分人平均的刷短视频的时间在5到6个小时，您3到4个小时。大家就笑了，然后莫言先生也笑了，说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超过3到4个小时。就是短视频它对任何人都一样，它一定是攻破你的心理防线，让你短时间的就会离不开它。如果没有特别的事儿，手机都在手中，那干嘛呢？没有几个人真的用 AI 来工作啊，就是来给自己训练一个真正的助手。大部分的人呢，可能都在消遣状态当中。所以你说 AI 取代人，怎么个取代法？只有它超越了人，或者说它真正成为一个工具的时候，它可能对人造成的影响会比较大。而大部分的时间呢，它依然是人手中的一个消遣的物件。就像有很多智能手机，大家拿到手的智能手机，大部分的人还是用它，只是打个电话。现在电话少了，打个电话、微信，然后发一个朋友圈，也就是这么用简单的操作。真正用它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或者说用它成为一个好的工具的人，又有多少呢？周杰伦的一首歌《还在流浪》，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旅程，说的好听是自己把控的要去哪里，说的不好听，不就是一趟随机的旅行吗？

0: 周杰伦的一首歌，其实一首歌能不能很久的传唱，能不能走进人心，主要是看他歌词。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听歌词哈，从那个词中找到了一种，因为它是最容易沟通的一种语言嘛，因为听到歌词就知道他在说什么，能不能说到自己的心里事，所以这首歌也很喜欢。来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好。刚我注意到有一位叫小高的朋友，他说哇，蓦然回首，熟悉的电台的声音又回来了，早八点晚五点，那是我在浙江工作的时候，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小高，你在浙江工作的时候，那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回家了，对不对？回到自己的老家去了。那为什么要离开浙江呢？浙江为什么留不住你呢？浙江是不是魅力还不足够呢？但是我很开心你们又回到直播间。还有三江源跟我开玩笑说，哎，这个发型凉快，就是天气太热，如果你脖子上的头发堆积起来，你就会觉得哇，自己的脖子全都是汗，就会很难受。还有一位芳姐生活，她说推荐几本好书。我觉得推荐几本好书，有很多人包括莫言先生也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那什么样的书是好书呢？好书实在太多了。你看小说，你可以看《百年孤独》，你可以看艾伟先生的新书叫《镜中》，之前的叫《镜中》，现在一本新书叫《春歌》。那你也可以去看王旭峰老师的《国王的箴言》，这些书都不错。如果你要看一些消遣性的书呢，就看小说。但是小说，你说它只具备消遣性吗？我觉得它对人性的剖析是很深刻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个人，我们看到的他是表现形式，他心里怎么想可不一定，所以会有一些网剧他演出来告诉你，他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心里打着什么鬼主意啊，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有时候看余华的活着，看一些深刻的小说，你就会看到人性的多样性。好，立明说每次开车都能听方宇大搜索，好治愈我的心灵。有一次我看到李娟他们在聊天说，治愈这个词也不太好用，因为治愈说明你病的并不深，还是比较浅级别的，所以别人说一些话你好像就想开了，就豁然开朗了，就那个窗户纸还是挺薄，稍微一捅就破了，那这样也不错啊，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生活的压力，也就是有时候有点郁闷而已，喝一杯茶可能也就过去了。但真正的要治愈的，就是病得比较深的，就像癌症一样，精神世界里头也有这样的死结，那要打开可能要一辈子的时间。我希望大家都是快乐的，或者说我们希望大家对于月有阴晴圆缺，你看阴晴圆缺，那我们不能只要希望月亮是晴和圆，对不对？它有阴也有缺，这才是他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就像我们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生活就是应该有苦辣酸甜各种味道啊，凭什么说你必须得是甜的呢？辣有时候也很解馋呢，也会让你成长啊。所以你只要有更好的接纳心，接纳不反弹，你对这个世界的宽容度增加，对别人你跟别人的相处，如果觉得顺，那么咱们多一些结合，如果觉得不顺，那远离一些，甚至就此告别，不好吗？谢谢这位叫立明的朋友，他说每次开车都能听到你，对，谢谢。还有小高说，记得那时候我女儿才几个月大，现在我女儿明年就要参加中考了，时间真的很快，可是方宇那熟悉的声音没有变。坦白的说，我的声音已经变了，声音已经变得有些老去了，甚至嘶哑了，但是我唯一觉得自己还有点对自己比较满意的，就是那种精气神还在。不管你30岁还是50岁，那都是你人生中最年轻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今天相遇，我们都是我们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你有了这句话做底的话，你就觉得每一天我都要尽可能的让自己就是有精气神。但是你不是说你24小时都是亢奋的状态，我也就是在上节目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是立起来的，那攒了那么多的力气就是在节目当中把它用的差不多。告别了节目，我也是那种懒洋洋的样子，懒洋洋的时候我恰巧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你所看到的，你所旅行的，你所结识的人，他都是你成长或者学习的。
1: 我只愿跟随你，
0: 唐 汉霄的一首歌打动我的是他的歌名叫后视镜。有时候我们开着车通过后视镜看到远方的夕阳，哇，看到后面排成长形的那个车队，你都会觉得哦，原来大家跟我一样，好多人跟我都是一样的，你就不觉得自己孤单了。好，我们来听这首后视镜。也许你正在开着车，你不要只看前方啊，车堵住的时候你看一下后方，跟在你后面的还有很多哦。可以说第一次听节目就是精神家园，很多年过去了，今天在安徽又刷到了，谢谢大家，尤其是一些刚刚刷到我的朋友，谢谢你们进入到我的直播间跟我一起聊聊天，一起咱们享受一点点的慢生活。左上角也欢迎大家点一下关注，下次我直播你就会找到我哦，你就会遇到我。

0: 方宇，好像自己会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你们知道吗？你们这种喜悦传递给我的时候，就叫能量。这种能量就会让我振作起来。哇、哦，加油，继续守着这块小小的空间。立明说，我今天直播间又能看到本人，又能听到你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刷到。那你记得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小高说，方宇啊，你那个时候用当地的方言语气来解读新闻，真的特别有意思，就像我的姐姐一样亲切而优雅。你们家小朋友明年要中考了是吧？那我就提前送上祝福。就是一个妈妈，她喜欢关注外面的世界，然后能够识别出她自己认为正向的一些心态呀、啊、或者方向啊，我觉得对自己的孩子都是一种正向的指导和引导。谢谢进到直播间的朋友的关注。哎，据说天气又要变了，我还是要把这件事儿这个消息传递给大家，因为我知道好多的听友还是希望在我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一些新闻，听到一些事件。那我觉得天气这件事儿啊，大到暴雨又要扑向浙江。昨天的天气呢，南北差异挺大，浙南和沿海一带阴天为主，多降雨云团，阵雨和雷雨此起彼伏。相对而言呢，下午的降水比上午收敛了好多。那今天以后又会怎样呢？说气温方面呢，今天明天降水重心依旧锁定在沿海地区，局地大到暴雨，而前期降水已经让山体土壤喝得太饱，降水还要继续，而且地质灾害它有滞后性，所以请浙南和沿海的朋友千万要远离那些边坡呀、溪谷呀，安全第一。中期来看呢，20到23号受到季风倒槽的影响，浙南和沿海地区仍然是降雨的主阵地。24号起，副热带高压加强，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晴热高温模式再次要开启。哎呀，听到这些天气，今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大概，沿海地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但是有没有觉得，当我们一直处在那种高温状态的时候，反而觉得啊，高温就高温吧，好像能承受的。但是中间如果降了一下温度，它再反攻回来就非常热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好难受。今天早晨我见到的人，见到我第一句话都说，哇，今天好热好闷热。你也有这种感觉吗？这个时候就特别想要风要雨要自由，是不是？这首歌
1: 要一艘过客的心，
0: 要山要海，

前段时间我给大家介绍艾伟先生的新书叫《春歌》。《春歌》这个名字呢，来自南宋惠开，他有一首诗就叫《春歌》。哎，他的这本书的封面哈，就是打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样一首诗。我觉得这首诗我们大家都可以把它记下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还特意啊，在晚上走路的时候把这首诗拿出来就分享一下。我说你看，春天有百花开，秋天有月亮，对不对？然后夏天就是再热它也有凉风啊，也会有凉风吹起的时候啊，所以你要相信生活当中的起伏，就像月有阴晴圆缺一样。冬天虽然寒冷，但是它有白雪啊，白雪皑皑也是一道人间风景啊。落得个苍茫茫大地真干净，对不对？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就是人间好时节。这样一说呢，我们经常让我们感到烦恼的那些闲事，其实就是让我们感到烦恼的前世其实都是些闲事儿。有时候我们生一些闲气，有时候我们看一些闲事儿啊，就是为别人而操心。我昨天和今天直播的名字都说榜一大哥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因为这两天不是有一个案子嘛，这个案子当中就是那个榜一大哥把那个女主播给告了，我们才惊讶的发现这个打赏就不是一个游戏了。一开始呢，平台出现打赏大家都觉得是玩嘛，无伤大雅，打赏哦，一块钱五毛钱，就是打赏，就是一朵玫瑰花，就是开心而已。但是后来有了榜一大哥呀，有一些榜单呐、啊，平台也会有助推作用，他会助推这些主播，你们去要打赏啊，要到了打赏，我跟你一人分一半。

那主播觉得，你看我只要这样说说话、唱唱歌、跳跳舞，然后我就可以得到打赏。那主播呢，就会把它作为一种、不能叫生意啊，但他觉得这就是他的工作，他在这里说学逗唱就可以拿到钱。然后那个榜一大哥在几年之间居然能打赏三个人，打赏了2500万。那你们觉得这还叫打赏吗？这个榜一大哥打赏2500万，就算他是亿万富翁，那2500万毕竟不是一个小数字，他为什么要去打赏呢？这个打赏的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故事呢？他们两个之间会不会达成了某种默契呢？那平台也在纵容啊，因为2500万拿到主播手里的大概就几百万吧，中间有各种环节，真正到他手里的也有几百万。但是一般的普通的工薪阶层认认真真去工作，要拿到几百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所以我们看到女主播也挺漂亮，看起来也挺清纯，但是她清纯的表象，我同事在开玩笑说，哇、结了婚生了孩子，然后这样的女主播，她在过程当中一定有过暧昧，一定有过让别人产生误会的，否则男人也不是傻瓜呀，怎么会把那么大笔的钱就通过打赏的方式输送给她呢？要去当这个榜一大哥呢？所以后来这个榜一大哥的狰狞面目哈，咱们也说狰狞面目要打一个引号，他这个榜一大哥这个面目当中，他一定有别的更多的企图。如果有一天，哎，我让你给我要陪我做什么，你不做好了，我要把你告上去，然后你去涉嫌诈骗。我觉得诈骗这两个字好像是明晃晃的，他这倒不是故意，倒不是说我黑下灯下黑的去诈骗，而是明晃晃的告诉你，你就是在我现在就需要一个榜一大哥。总有人叫当这个榜一大哥，觉得自己啊特别骄傲，说我是榜一大哥。甚至网友，你看现在进到直播间，说有榜一大哥就有榜一大姐，没错，都是这样。就是这个故事当中，我让你打赏，我凭什么让你打赏？而且打赏到巨额资金，那中间一定有故事，中间一定有不能拿到明面上的故事。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打赏，但是这个平台，我觉得以后对平台应该有更多的约束，因为平台鼓励有一些所谓的工会呀、有一些达人呐、去要打赏，通过打赏这种方式，平台拿走了就是妥妥的一半。所以这话也说得明明白白了，有一些榜一大哥觉得很骄傲，认识一个女主播，那个女主播对他特别的热情。其实我坦白的讲，他倒不是对你热情，他只是对你口袋里的钱，以及你的慷慨，以及你的虚荣心，他觉得你其实是虚荣心在作祟。只要他说一点好听的，只要他对你和颜悦色，或者对你说说好听的话，表情稍微的妩媚一些，然后呢你就会掏钱给他，掏了钱他就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你们看一下，很多主播这些年赚钱的速度比普通的工作要快得多。我再次提醒我们的听友们，不管你有钱没钱，在直播间如果说送一朵花一毛钱，那只是一个游戏。但如果你头昏了，说我一定要成为榜一大哥，然后把自己才赚12万，然后能够打赏24万，这样的人，你说你自己心里到底打着样什么样的小九九，怎么昏了头？自己把这件事儿自己埋头啊，扪心自问一下，或者面壁思过一下。如果大家都活得更加清醒一些，没有这么冲动的话，那这样的巨额打赏的，不管是老太太把家里的200万拿去打赏，然后做了榜一的大姐，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男人做榜一大哥，这样的故事就不再作为一个笑话让我们来传播了。下面这首歌，陈小春的《友情岁月》。

0: 走在路上的人喜欢听轻松的音乐，有时候也能听到几句真心话。但是我觉得这种打赏呢，如此上头的打赏毕竟是极少数，不管是大额和小额，如果你知道对方要求你打赏让你冲榜一大哥，目的不在于说要爱上你要跟你谈恋爱，而在于他自己要赚更多的钱，还有他身后的整个团队可能也都是通过这种直播来养活的，也许你能够稍微的冷静一点点。也有网友开玩笑说，我没钱打赏，这就是免费的赞。免费的赞也是你的真情哦。方杰美关注了主播，说方宇的声音好听。哎，今天整体的状态还行，就是状态好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声音是有那么一点点透亮的，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睡得还不错。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把钱花在去做美容啊，尤其在年轻的时候，不要做什么线雕啊、动自己的下颌骨啊等等。你要把这些钱花在锻炼身体上，然后让自己的身心就是感到很健康的愉悦上，因为年轻就是美，就所有年纪长的人其实目标就只是一个，我能够变得年轻一些。你看好多人到理发店，理发师问他说你想剪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啊，那个一般大家就是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更好才去问理发师嘛，所以理发师我觉得第一时间应该说我觉得你应该剪什么样，这才能见出你的真本领。好，第一问了，问完以后呢，这被理发的人就说，哎，我就想年轻一些，看起来没那么老气，好看一些，好打理一些啊，就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些话语，基本上都想自己显得年轻一些。那你说你本来就年轻，年轻就已经是世间最美好的一朵花了，你还要修改自己，何必呢？只要你年轻，你就足够美丽，你所释放出来的、散发出来的魅力，就是让年长的我们都非常羡慕的东西。所以不要去轻易的动它，因为动了它，年老以后你会发现，不仅没有了年轻，还没有了自然美。
1: 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8: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0: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0: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电台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我就是方宇，在抖音总能遇到一些新朋友哈，也会给我带来新的气象，然后让我知道了不少我们相伴的往事。小王子说飞扬呢，飞扬我们俩，你有没有发现方宇飞扬我们的字母都是 FY， 我们说两个 FY 飞扬啊，向你问好啊，我替他向你问好。这两天我们俩经常见面。还有这位叫魏的朋友说辛苦了，星云你好。就是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进到我的直播间。我是浙江电台的，以前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小厨方宇，有人问说哎，你怎么会是厨呢？你厨艺很好吗？很会做菜吗？并不会，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做今日大热点还有咖啡时光，有网友就说你看你又煮咖啡又给我们做热点，就是点心嘛，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厨师。然后你说大厨吧，不敢自称为大厨，于是呢就叫了小厨方宇。后来呢我自我解嘲，老大不小的厨师方块宇，简称小厨方宇。谢谢大家进到直播间，尤其是些老朋友进的直播间以后，记得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这是我们相遇可能好久，我因为在抖音的直播比较少，所以每每遇见的时候我就也挺开心的。大家都知道关于打赏这件事儿哈，我的态度其实很明确，就是如果你在购物，你在买东西，你买到好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供和求的关系，就是你有需要你买了，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就因为我在那里各种说聊天，然后甚至有一些我们可以说的不好听一点，他可能在撩你，然后就会有人愿意给他掏钱，然后觉得哦，好像他只钟情于你，其实他对所有愿意给他打赏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愿意给他们一些有表面上友好的一些言语的。所以我希望我的听友当中能够理性一些，不要通过打赏这种方式让自己后悔莫及。你看有一位老人家，一位阿姨嘛，她把家里的200万全都打赏到那些小哥哥的直播间了，然后那小哥哥就每天非常甜言蜜语的跟他说，他就打赏啊，一万一万的刷礼物。哇，这个过程里你以为他是一个亿万富翁吗？其实他不是。直到有一天他的儿子知道爸爸生病了，爸爸需要住院要用钱，然后拿出银行卡才发现卡里只剩了几百块钱，然后卡里的钱连交水电费的钱都不够了。哇，这个时候才知道钱没有了，然后去问妈妈，妈妈不吭声。在之后一查才知道妈妈把钱全都刷到了直播间里，这个时候你真的就是有一口血要吐出来。

个儿子找到就有关的方面，说能不能比如说1818去曝光，能不能让把这个钱要回来，但这是成年人你自己做的事情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但另一方面你就发现这个儿子我觉得还有一点好，就是包括其他的人能够把这些事情爆出来让我们知道，就是这种方式可以让主播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多少个家庭就面临着困难和危险，包括那个小孩子充游戏币等等，就是他这些看起来是合法的，但是这些游戏他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再之后呢掏空你的口袋。我希望我的听友都是有理性的，买需要的东西，买有益的东西，愿意为此买单。你买一个鸡蛋，好的鸡蛋你可以吃的对你身体很好，你买那个农民的产品，他的我昨天还讲到济宁的高山蔬菜，说那个萝卜长得很丑，但是刚刚送到比如说盒马的时候，盒马的那个团队就不肯收啊，说长得这么丑我们卖不掉。那后来呢这个助农的特派员，盒马的阿里巴巴派出去的助农特派员就把这个团队的人带到了济宁的高山上，然后用那高山上的茭白呀、啊、茄子啊、辣椒啊，然后还包括那个萝卜，给大家烧了一桌菜让他们吃。吃完以后大家都说，哇，原来高山上的蔬菜这么有菜的味道，这么好吃，就是最简单的烹饪就已经很好吃。所以那个团队同意把这些接收，但是同时他们也觉得要改变消费者的心态呀、啊。消费者总觉得我要买漂亮的菜嘛，感觉看上去赏心悦目，就以为它很好吃。他就在那个萝卜说，我虽然很丑，但是我很甜，我很脆。后来消费者也改变了态度，然后这些菜慢慢的卖出去。那农民呢也开始有改变，菜农觉得你让我种螺丝椒，我为什么要种？因为这个螺丝椒种好以后它有好的收成，然后又是高山这样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品质更好，冷凉菜嘛。再之后呢他们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所以共富这件事儿就是要把更好的东西生产出来，因为有了好的品质，好的营养，或者说它有好的健康的机制，它是有机菜或者高山蔬菜，大家都是认可它的，这个时候它才能卖出，或者说它也应该卖出好的价格。因为第一它的产量低，它不是那种一下子像工业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一样，它的产量低，那大家如果真的有这个实力也愿意为此买单的话，那么不是就把这些在高山上的人的生活问题也都解决了吗？这也是两厢情愿的事儿。所以买和卖表面上是两厢情愿的事情，但有时候也确实是因为思想或者说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来看一下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哦，看来进到直播间关注你了，谢谢，我是九五哥，关注我了，不要给我打赏啊。还有这个海角天涯，方宇你好，以前的汽车主持人，对，他已经离开了台里，奔赴新的舞台。还有朋友在问，是我以前听的那个方宇吗？是我以前听的那个广播里的方宇吗？清风如烟，是我居然还在这里，是的，好多年没有听到了，谢谢你们今天进到直播间，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寻找到我，有那么一点点的欢喜的话，其实我心里头也是满心欢喜，谢谢你们，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同时呢，我也可以推荐一款，就是在我认为如果在这个商品当中，从我长大到现在有一件商品要推荐给大家和大家分享的话，就是这一款粉管的来自瑞士的怀尔德牙膏。因为它对我们的口腔真的非常友好，友好到什么程度，可以把你的牙齿恢复到它本来的颜色，不是让它变得特别白，很假的白，它就是会让你的牙齿变得很干净，你上面沾的那些咖啡渍啊茶渍，像我这样经常喝茶的人，它时间久了就像你的茶杯一样，你的茶壶一样，一定会有茶渍。那怎么办？牙齿上的这个茶渍怎么办？把它刷干净。有火山石的粉末，它可以帮你用这个牙膏，可以帮你把那个牙齿上的那些茶渍粘在上面。其实那些东西它并没有改变你牙齿的内部的颜色，它只是表面有附着，你把它擦干净即可。这个牙膏一周只需要用两次，全家每个人都
每周用两次的话，这一管牙膏至少可以用3个月，因为每次只要用黄豆大小即可，一点点即可，就是要刷的时间久一点，2-3分钟吧，刷完以后漱口多漱几次，几次之后你的牙齿就会有明显的改观。这就是我可能在有生之年，如果别人问我你要推荐我干嘛，我就说推荐你第一把牙齿刷干净保护牙齿，第二呢多喝茶，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茶呢有绿茶、红茶、黄茶、黑茶、清茶都有，但是不管喝什么茶，我觉得对你的身心包括对你的大脑对你的老年痴呆症都会有影响，就是让它变得更好更健康。另外呢就是因为你嘴里的牙齿有28颗啊，这28颗任何一颗出了问题都够你头疼的，所以保护牙齿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每天好好的刷牙，吃完东西以后立马漱口，把残渣清洗的，就是如果有条件稍微的刷一下，没条件至少多漱几次口。但如果你在公共场合漱口，漱完口之后请用水龙头啊，把你漱出去的残渣全部冲走，这样对下一个人会比较友好，否则那个残渣留在那个水池里啊，下一个人来了以后想要呕吐。

0: 有位朋友非常的实在啊，他说你卖的这些产品是你个人在得利吗？我说了，我是我们浙江之声的云端小卖部的店长，就是通过我的号然后来做这件事，这是官方许可的，所以才会推荐。你看我以前在我粉丝很多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做这件事儿，但是现在呢，频道需要有这样一个窗口，当然也是非常负责任的把好的商品推荐给大家。当然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需要你才去购买，而不是说方宇推荐了我给他什么给个面子我去买它，不需要。你自己如果你的牙齿健康堪忧，或者你老觉得自己口气不够清新，或者说牙龈有些萎缩，牙周病，刷牙的时候会流血等等，你只要口腔有一些卫生问题，这是你自己有需要，那么你可以去买我们在直播间推荐的几款牙膏。这个牙膏呢有粉色的，就是去渍的，那蓝色的那管呢就是带点抛光，让你的牙齿表面更加光滑，这样不容易附着那些颜色哈，会很干净，口腔里头很干净。绿色的呢，我发现昨天买绿色的那管的特别多，因为它是茶树精油，它保护你的牙周，就是牙龈如果出现问题，牙医告诉我说牙龈出现问题现在还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就是让它恢复，就是它其实就是牙肉组织嘛，它要是出现问题开始萎缩的话，你要重新生出来这块牙肉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牙龈，那就是绿色的那管牙膏。绿色的牙膏是几号链接呢？我来看一下，是五号链接。昨天我发现粉色的卖的第一好，第二呢就是这个绿管的牙龈，就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牙龈有点萎缩或者有出血的情况，那么一定要考虑。你看今天也是这个牙龈萎缩的这一款卖的特别好，就有人买单。粉色、绿色和蓝色，如果一家人有这三管牙膏保护自己的牙齿的话，我觉得这一年当中可能你都不需要去看牙医。另外我也有一个常识要告诉大家，有时候你突然咬了一个重的，就是比如说壳啊、山核桃或者蟹壳呀、蟹腿啊，牙齿摁了一下，但是你自己就没有意识到，然后有牙痛，这个时候就是他牙齿可能硬物啊，让他顶到了，有一点发炎，怎么办？你就用那种消炎的药吃一天到一天半，你的牙齿就好了，千万不要去等待。这是我的一位牙科医生告诉我的，你如果发现牙齿肿痛，那第一时间去吃消炎药，而不是在那里熬，说我等一等等一等，结果越等越没有办法，最后就不得不去治病了。他告诉我说，你只要去用那个甲硝替、甲硝唑这一类的病、这一类的药，2到3天就压住了就好了，千万不要说3天5天我熬一熬，你熬的过程就是消耗你的牙龈，包括你的牙根牙髓，它都是一个消耗的过程。有时候有病及早的去治疗它是最简单的康复的方法，另外就是防患于未然。这首歌的名字叫《青春故人》，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有好多人都是我的青春故人哦。曾经听过我节目的朋友在直播间给我写一句话好不好，就说听过，或者说你的印象，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那些跟我相伴的日子的感觉好不好。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方宇大搜索，这就是你们听过那个节目的名字，进到直播间就可以看到那个陪了你们20年的人原来是这个样子。画不出老去，也请青春故人进到直播间，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谢谢。899说，我听你电台10多年，第一次见到真人。妍妍说，一直听呢。那里是无彩的爱人，没有人帮妈妈洗什么洗碗，早8点晚5点听方宇说新闻。三江源说，慢慢享受美好时光。岁月静好说，精神家园。千蛇草小鱼一起在阳光下奔跑。无名小卒说，02年就开始听了，那真的是01年我开始在浙江之声做节目哦。01年的3月份开始的。
1: 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大家可以搜索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解决你的眼睛看东西不清楚那种模糊的感觉啊，流泪的感觉可以让它有所缓解。那这个好视力眼贴呢，大概贴15分钟的样子吧，但是有时候午睡，你说到底睡多久比较好呢？我看到有一些医生也在说，你大概15到20分钟，如果你睡太久，反而对心血管疾病会增加它的患病风险。专家的说法也不是完全一致啊，就是说明对一件事儿大家的认知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态度。那没有关系，关键就是我们中午真的有时间就休息一会儿，15到20分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哪怕就是闭目养神，对我们的眼睛也是好的。4008331912是购买好视力眼贴的一条途径。来再看一下直播间啊，今天真的好热闹啊。这位朋友12月，他说方玉姐姐，我还有你杭州公交车宣传的海报。杭州公交车宣传海报是你自己拍的照片吗？追梦美好，感谢关注。还有这位叫婉玉春旭，他说好久以前听过你的声音。还有依依狗鱼是吗？他说听过25年前的今夜不寂寞，到现在方宇朋友圈一直在哦，你真是一个长情的人，好用不？老花眼了好用不？不能改变你的老花眼哦，老花眼是没有办法治疗的，真的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谢谢叶妹妹。谢谢关注我的朋友谢班长说车，说咖啡时光是不是你也是我？那个时候我在咖啡时光简直就是特别享受的一件事情。虚线木头，谢谢感谢关注。巧克力金渐层，哎，是讲你自己养了一只猫是不是？微风说我感觉眼睛还没好呢，是我的眼睛有点红吗？昨天就有人说我的眼睛有点红。XY 也是经常听。好，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而且没有沉默，虽然沉默是金，但是你们都站出来跟我说了一段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我把这首《沉默是金》张国荣的一首歌 献给你们，谢谢你们多年来的陪伴和不离不弃。进到抖音直播室，关注方宇大搜索，这是你们今天进来的第一个步骤，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再次说一声谢谢，这样下次我直播的时候你们就会收到提示。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很开心的一次相遇。最后要说的是，你们可能该换牙刷了，牙刷呢隔三差五要去换它，三个月吧，大概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去换它了。如果你总不换它，它对牙龈，如果它牙尖哈，比如说牙刷的毛最头上的那个毛如果磨损的话，它也会对牙龈造成伤害。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四支牙刷只要45块钱，全家的牙刷45块钱就可以全部更新掉，然后有不同的颜色，大家都不同的颜色，选颜色的过程里也可以看出性格，粉色、橙色、蓝色，哇，紫色。我有一天我拿着一个牙刷，我问哎，谁要，你要粉色还是紫色，结果他说我要紫色，我说为什么，紫色是我今年的幸运色。所以你说牙刷它有不同的颜色也会让人心情变得不一样。我希望我们的听友今天哎，下一个决心给自己的家人全部换一次牙刷，毕竟秋天已经来了，春有百花，秋有月。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好，给家人换一次牙刷吧。今天我们的听友们有没有20位新朋友能够行动起来给家人全部换新的牙刷，只要45块钱可以拿到4支牙刷，全家人的口腔卫生从你的一个小举动开始得到真正的改善。这是4号链接的牙刷，大家迅速的行动起来，加油。
3: 我鼓起勇气望，
0: 我抖音直播间的门牌号叫风雨大搜索，我在这里等你们一会儿。
3: 不如远走高飞。
2: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6: 整一个。
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6: 整一个。
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5: so easy，
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此时此刻节目正在通过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同步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是现在很多朋友都面临的一件事儿，就是睡不好。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明明啊累得眼皮直打架，但躺下呢，哎，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半夜醒来盯着天花板，哎呀，一盯盯到天亮，翻来覆去怎么着都睡不着。还有的朋友呢，是睡了7-8个小时，但是早上一醒来就是昏昏沉沉，头啊还有身体啊都是特别的累的。那据统计呢，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但是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人对于睡眠还有对失眠存在一些误解，要么就是硬扛着，要么就是自己乱吃药，结果呢小问题拖成了大麻烦。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刘文娟主任。刘主任呢是深耕睡眠医学领域多年，在失眠的规范化诊断还有药物治疗啊和长期管理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呢，他将带我们走出这个失眠的误区，手把手地教您如何科学训练自己睡个好觉。首先让我们欢迎刘文娟主任，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7人民医院睡眠科的刘文娟。
11: 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你久久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无法自己解决，哎呀，自己解决也解决不明白，有的时候特别的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医生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进行留言，比如说您之前有哪些经历，或者说做过哪些检查，有哪些疑问，都可以文字向我们来说明。今天呢，刘主任会实时的给大家进行解答。今天啊是一个难得的专家号时间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啊，很多人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有失眠的这个问题哈，但是呢还有一些误区。首先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失眠这件事儿。那不少人觉得我睡不着啊，就是失眠了。这个定义想请刘主任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准不准确，到底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才算是医学意义上的失眠呢？
12: 对，其实很多这种来访的人群到我们诊室的时候也经常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也面临过很多这种不同类型的，大家就觉得我睡不着就是失眠了、其实我们经常在科普的时候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定义，失眠的话我们讲的失眠和失眠障碍它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失眠的话它只是一个主诉，那我们如果达到一个疾病诊断的话，我们是有专门的专业的标准和要求的，比如说我们有三个维度的一个症状，一个呢一定要有入睡的一个困难，常规来讲当你超过半个小时都很难入睡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鉴定是其中症状之一，那么还有就是早醒啊，很多人晚上频繁的早醒，但也有人会问我，他说这个早醒的概念是什么啊？我3点钟醒算不算早醒，我1点钟醒算不算早醒，其实科学上我们其实在临床还是有一个界定的，比如说我们超过我们常规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以上来醒过来，就打破了我们原来的这种节律了，那这种我们才定义它是早醒啊，并不是说1点2点3点这是一个节奏啊。那么还有就是睡眠的质量的差，它夜间的频繁的反复的眠浅一醒，多次的醒来啊，有些人甚至说晚上数十次反复的醒，醒了以后很难再入睡，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个维度，叫做入睡困难，然后睡眠的维持困难，还有就是早醒。但是当然我们有了这三大症状以后，也不能说你一定达到了疾病的诊断，那可能只是你单纯的这种有点睡眠的感觉不好，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叫做日间功能就是我们如果白天的话，我们的这种注意力啊、记忆力啊、我们的这种情绪状态呀啊，这种达到了这种影响的话，那我们才能够上疾病的一个诊断这个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我就可能睡这个几个小时，但是它是短期的偶尔的失眠，或者它达不到日间功能损伤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它就是一个疾病，因为经常有病人来会跟我说的，他说哎呀，其实我精神还可以，我情绪不好啊，情绪也还好，但如果你看有些人睡眠不好的时候，他就容易发脾气所以你看
11: 头疼，
12: 对，
11: 浑身难受呀，
12: 所以很多领导也好，包括我们觉得我们要关心员工的睡眠问题。
11: 现在呢在我的直播间我们就有一位粉丝叫做 E， 他就说我半夜容易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
12: 所以这就其实我们刚才接到了一个定义，叫做眠浅易醒。眠浅易醒其实也要看醒了之后睡不着，你的睡不着的时间是有多久。如果你说是10分钟、20分钟能再次入睡的，那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在眠浅易醒的范围之内。那第二个醒的次数有多少次如果你只是醒个一次，其实从我们正常的睡眠节律来讲，我们本身普通的夜间，因为这个夜间的昼夜循环的睡眠结构循环的问题，它也会有2次左右的一个觉醒，但我们能再次入睡。但你如果晚上像我刚才说到的反复的一个晚上10几次都要醒过来，然后再即使很快入睡的话，睡眠质量也会很差，那这个我们觉得还是要进行一个就诊了。
11: 眠浅易醒，有的朋友可能一晚上醒10几次，咱们就算算哈，可能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个7、8个小时，他醒10几次，那么证明他可能睡半个小时就要醒。
12: 是的，他们很多人的话他的睡眠是片段化，我们叫破碎的睡眠所以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很多的患者，我们给他做睡眠监测我们会发现他中间甚至有很多的觉醒是自己感知不到的，我们叫微觉醒。
11: 这个微觉醒大概的症状是什么？比如说总翻身、总动，或者是说直接就睁眼，还是说什么
12: 那不，它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脑电图上能够看到它的变化脑电上能够看到它中间会进入到了一个叫我们的这个觉醒期而不是在我们的睡眠期，这个在脑电上能看到。但这种微觉醒呢，并不是所有的微觉醒你都能够自我体会得到所以正常的更多的会觉得我是5、6次的没睡着可是我们脑电监测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微觉醒，甚至有100多次微觉醒。
11: 100多次微觉醒
12: 我碰到过这一类这种焦虑性失眠的人群的话，他的微觉醒次数就会非常多
11: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这个觉睡的稀碎的这种感觉。其实还有一个定义，就是慢性的失眠，很多人呢他是长期的就是长期的失眠还有一种失眠呢是短期的失眠，这两种失眠它要怎么去区分这个区分对于治疗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2: 对，它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确实要区分短期失眠和慢性失眠，它对长远的预后和用药指导还是有完全不同的像这种短期失眠的话，我们一般是不会超过3个月但是慢性失眠的话它一定是3个月以上，而且它会有一个频次的要求，就是你每个星期可能有3次以上都难以出都 出现这种睡眠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定它是一个慢性化啊。那短期失眠的一些患者来讲，因为他这种还没有达到特别严重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更多的会强化一些行为的一些调整，一些物理的治疗的方法，或者一些中医中药的一些手段，就相对来讲它会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更多的会减少避免一些依赖成瘾型的药物的一些使用，像你一些科学训练的一些方法。但是对一些慢性化的失眠的话，我们就要基于它的评估去考虑，因为慢性失眠了以后它大部分会带来非常多的日间功能的损伤，甚至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就要结合行为调整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的一些综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去考虑，哎，是不是要适当的使用一些药物？所以这个还是要我们叫基于评估的一个优化治疗。
11: 在这儿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真的是被失眠或者是睡眠睡不好这件事儿困扰了很久，还是要提醒大家去医院进行积极的评估，再是治疗。有的朋友其实也有一些误区了，觉得我睡不好，现在呢就自己买药，什么退某素啊，思某思啊，就这种。有的朋友可能去医院都直接不说我有什么问题，请医生帮我来看一看，直接可能就请医生说你帮我开点这个药吧，帮我开点那个药吧，是不是现在这种误区也是蛮大的？
12: 对，其实我们很害怕的是，就在大家自己还没有明确自己一些诊断，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非常好的，就是你到底是短期失眠还是慢性失眠，你有没有共病其他睡眠障碍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自行给自己开处方，这样其实非常不好的。我们讲真正科学的睡眠，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教会你一些学习的方法，而不是完全去依赖这些药物。但当然我们也提到也不要经常的说谈药色变哈，因为我经常有诊室也碰到这种一说让他吃药，那觉得这太可怕了。
11: 对呀、啊、我就依赖性了，怎么办呀，我不敢吃啊、
12: 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可怕。其实我们觉得只要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经过专业的一个评估，如果你适合用的话，其实我们在用药选择上也会根据你的个人的状态，我们会有个性化的一个指导意见，所以也不要谈药色变。
11: 刚才咨询说这个半夜容易醒的这位朋友，他说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嘛，他说每天晚上大概是醒三次左右，这是他觉察出来的，他能醒三次。这个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他吗？
12: 那这个观众朋友其实我还想知道的就是他第二天的日间功能有没有受影响。其实我们刚才就提到过啊，他白天的话就这种情绪啊有没有受到影响，你的工作效率有没有下降，你看书啊这种日间功能就记忆力注意力有没有受到损伤啊，还有这种情绪的一些变化呀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去参考的一些东西。当然这个东西影响很大的时候，那我们讲可能就是要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诊断和治疗的配合啊。但如果这些你觉得，哎，我白天也是精力非常充分充沛啊，然后情绪也非常好，跟人家交流跟同事相处也没有太大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觉得可以是不用干预的。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有的朋友睡不好啊，像我，因为我们经常会有早晚班来回倒，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今天是4:30起，然后明天呢我可以8点起，今天我可以10点睡，明天我可能要1-2点睡。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规律嘛，然后第二天头昏脑胀，头晕眼花呀，然后感觉胸口闷啊，这种情况。那如果说像这种早晚班来回倒的朋友，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对于早晚班来回倒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要求。

0: 哎呀，就把自己折腾的整个人都不太好了，是不是？
1: 对，
0: 状态特别的差。那如果说各位朋友今天也面临这个睡眠的问题，比如说有早晚班的情况，比如说有这个晚上总醒，或者是说觉得自己睡得特别少，然后第二天又不太舒服的这些朋友哈，可以把您的问题详细的给我们在互动区进行留言。今天的刘主任，您也看到了，您也听到了，是实时的给大家解决您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啊。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有的人睡得少，也很焦虑，说哎呀，我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我是不是缺觉呀？我这是不是失眠呢？我这会不会有长期的影响啊？会不会对我的这个身体各项机能有影响啊？哎，我是不是一定要睡到八个小时甚至更久呢？这算不算是一种误区？到底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1: 对，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在科普中也会提到这个话题，就大家对睡眠时长，我到底应该睡多久才算高质量的睡眠啊？那我们看到很多科普文章上写的，比如说成年人大概在7到8小时左右啊，老年人在6到7小时，这就是大部分人，大部分的人群的规律是这样。那我们临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睡眠者和短睡眠者啊。我们有一些人碰到过，真的就是临床有些来访人，他说我去夜间睡到4到5个小时，我第二天我就觉得特别舒服了。那还有一些人，他说他不睡够10个小时，他就觉得第二天没办法工作。但这种极少数的这个临床上也碰到过这种长睡眠和短睡眠需求的人群。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睡眠时长对你来讲够不够？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讲到日间功能的一个标准。我第二天我能觉得特别的舒服，我没有受到情绪的干扰，我能保持这个生活呀、学习呀、工作呀，我没有受到这种全身各种的一些躯体症状的出现，那我们觉得这种没有影响日间功能的睡眠，就是对你来讲，对你个人来说就是高质量的睡眠。所以不要用这个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来框定自己啊，因为框定好了以后会容易形成一种睡眠的焦虑。
0: 对，有的人他可能单纯的就是觉少，
1: 对，
0: 有的人他就是觉多啊，就是您不用特别的焦虑，看看您的状态，可能有的人长时间睡4、5个小时、5、6个小时，他就觉得够了啊。那如果说你没睡到这个时候，也不用焦虑，如果没啥影响，咱没事儿的啊。
1: 对，因为说明你的身体，他大脑告诉你我够了，我的觉够了，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睡到这个8个10个小时。
0: 就是现在吧，这世界上真的是存在一种人，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吗，叫高能量的人。他就适合每天可能要忙很多很多的事情，每天都是比较亢奋的那种状态，就是积极的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说自己觉少，什么早上5、6点就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那可能您也属于这个类型的啊。当然了，如果说您真的受影响了，也不要耽误自己的治疗啊。就是长期，如果说长期失眠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真的或比如说这个心脏会受影响，或者说这个身体的某些机能会受影响，真的会有这些问题吗？
1: 确实是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出现这种长期慢性失眠的时候，它第一个的话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0: 哎呀，情绪不好。
1: 对，很多人第一个表现就是烦躁，时间久了也会觉得不开心，因为你很多日间功能影响了以后，你的工作跟不上，学习跟不上，自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当这种情绪的体验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它会带来很多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心慌呀、胸闷啊，莫名其妙的头疼脑热，胃肠道不舒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连续睡不好的时候，经常跟妈妈请假，说我胃疼啊，我拉肚子啊，是不是我肚子疼啊，胃疼，就经常要去医院，甚至心悸，觉得自己得心脏病了，对吧？那这种确实我们叫躯体化的一些症状会出现。如果再长期连续很多很多时间都睡不着，就是我们讲的更加慢性化的一些失眠，它对我们的机体机能也会存在影响。因为真正的睡眠，我们讲睡眠是其实修复我们机体功能的一个过程，无论是这种身体的一些免疫功能也好啊，我们的这种身体的代谢水平也好，都跟睡眠有关系。所以长期连续的睡不好的，你会发现你的月经会紊乱，我们的甲状腺的一些问题会出现了，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疾病也会出现了啊，甚至一些高发的一些疾病，慢性的疾病它会逐步的出现。所以高质量的睡眠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情，对我们的这种免疫功能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还有可能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就
1: 是
0: 说这个皮肤啊，皮肤不好了，比如说这带大大的黑眼圈，面容枯槁，就整个人双目无神。对，这就是可能我们平时看到睡不好的朋友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朋友，他是什么问题呢？我睡的时间挺长的了，7、8个小时啊，我也觉得还 OK， 我第二天状态也还行，但是啥呢？我总做梦。

0: 哎呀，我这一晚上我感觉一直在做梦，一个又一个的梦啊，就说好像自己是异梦体质。说这一晚上这梦里的剧情比连续剧还要精彩，醒来呢可能会有些累。然后呢，有的朋友不仅是做梦，还能在梦里知道自己是做梦的那个人。有人请问，这种异梦体质到底是咋回事？是睡眠好的表现，还是说睡眠差的表现呢？
1: 这个其实不能一概而论。你要想了解梦境的话，首先我们要去了解睡眠的结构。我们整个人的睡眠，其实我们讲睡眠并不是说睡着了和醒过来这两个阶段。我们的睡眠它是有睡眠周期的，我们要非快眼动睡眠和快眼动睡眠，还有清醒期。像这种非快眼动睡眠里面，我们还分浅睡和深睡。所以它非常复杂。但是呢，我们这个睡眠它是会有一个循环，从清醒进入到这非快动快眼动，再到快眼动。一个夜间的话，我们大概有4到6个循环
0: 啊、要循环的、
1: 对，有这种循环性的这种变化的。那么我们的梦境大部分出现在快眼动睡眠。什么叫快眼动睡眠？其实大家都很知道，比如说你看身边的小伙伴，当他睡着的时候，他的眼皮一直在那闪闪闪闪，眼珠一直在那转。但是你喊他，他喊不醒的时候，他可能就非常可能进入了一个做梦的状态。
0: 做梦呢？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身边的人千万别把他唤醒啊，他可能这个美梦就被你给破坏掉了。这个就是快眼动睡眠，就非常形象，眼球快速运动，但是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机能化，它整个代谢水平是下调，肌肉是放松的状态，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出现梦境。而且的话，这个时候你把他唤醒，他的梦是记得的
0: 啊、就突然醒来是记得的。
1: 所以很多人的多梦体质往往是因为他的一些觉醒在发生在这个我们叫快眼动睡眠的这个后期的时候出现了。那么第二个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细碎的这种睡眠，碎片化这种睡眠的时候呢，他的梦性也会变多。因为他不停地被觉醒的过程中，他会出现这种。那么第三类的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反复的训练的一些人群。我们讲多梦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0: 多梦训练出来，训练做梦
1: 是正常。有一些人就跟这种盗梦空间一样哈，很多人他就会去回忆他的一些梦境。不管是美梦还是噩梦，尤其当醒过来的时候，你反复去回忆，甚至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你如果对自己这种多梦的现象你非常关注啊，每天就想着，哎，我今天晚上是不是会放上一集连续剧了？
0: 对，
1: 一想，对，这个一关注，
0: 我就经历过，就是好像我连续几天做的梦都能接上。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就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讲日间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些暗示。这种暗示的关注的话，让你导致了自己对前面的剧情的一些演绎和发展。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当有梦境出现的时候，你反复的去回忆和体验，甚至给自己一些自我暗示，说我，哎，我就是个异梦体质呀，哎，我就是梦境非常多呀，等等这一类的这种心理学的暗示，甚至会觉得多梦就一定会导致第二天的功能下降。甚至有些人其实他真的在 REM 期后段出现的梦境的能回忆，并不一定会对你的日间功能造成损伤。
0: 那是不是说就是梦本身其实不可怕，做梦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也提到了一个碎片化睡眠，但是就是做梦没事儿，但是碎片化睡眠可能就是一些问题了呢？
1: 是的，当出现这种碎片化睡眠的时候，说明的睡眠质量是下降了。我们讲正常睡眠是4到6个循环，但你这种循环的节律被打破，或者中间不断的有被微觉醒的出现，那它对你的这个日间功能一定会有一些影响。甚至还有一些人的话，他的多梦不仅是失眠诱发的，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会出现多梦。像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呼吸暂停的一些人群，他就会出现多梦。因为他的这个多梦，因为我们打鼾嘛，打鼾的话是肌肉松弛的状态下，他会出现打鼾、舌体后坠、堵塞气道。那我们进入到 REM 期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肌肉是完全松弛的状态。所以他这个大脑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让你不出现意外，所以当你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现象的时候，他会把你唤醒。所以你很难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梦也会增多。
0: 其实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这个打鼾的这种情况。就是对于打鼾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可以就是暂时缓解这些朋友的问题呢？这可能是跟睡眠相关，但不是说失眠的问题了，咱们就多加一个问题
1: 啊。其实打鼾呢，也要排除他有没有呼吸暂停。呼吸暂停的病人，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碰到很多共病失眠，因为他会出现这种睡眠的一些异常现象啊，也会有睡眠不好。那对这类人群的话，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建议他进行一个多导睡眠监测，要排除一下你达不达到重度水平。如果你的血氧非常低的话，那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个临床干预。但你说你的状态其实还好，夜间血氧下降不明显，我们临床上其实也有一些方法。首先，如果你的打鼾是跟体重肥胖引起的，那肯定要减肥。那么第二个的话，如果你暂时能做不到的话，那么侧身睡。 我们在侧人睡的状态下，舌体后缀压迫气道，它会少很多。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它打呼吸暂停会稍微有所缓解。
0: 嗯，
1: 还有就是枕头不要垫得太低。
0: 太低
1: 啊、太低的枕头的话、它舌底坠得更厉害，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最终来讲，如果你有打鼾的现象，又有白天的口干头晕多梦，那我建议你们还是要到睡眠 专科来进行一下评估，来明确一下诊断。
0: 刚才呢，我们经过刘主任的科普哈，我们简单认识到什么是失眠，认识到睡眠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到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呢是半点报时，我们稍后节目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大家睡眠的这些事儿。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5: 怎样才能快乐？
6: 我拥有财富，
5: 我拥有美貌，
7: 我拥有健康，
2: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北京时间来到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同步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是很多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件事儿，就是睡不好这个事儿。刚才也说了哈，就明明这一天我很累呀，眼皮困得直打架，但躺下一躺在床上，我就像过电影一样，就在想我今天这件事儿没做好，今天这句话没说对，哎呀，这个事情我如果这样做的话肯定会更好。还有的朋友呢，可能睡了7-8个小时，但就是白天起来昏昏沉沉。还有朋友呢，刚才也在咨询，就是说半夜我总醒，一晚上醒个3-4次。刚才呢刘主任也科普了哈，有的人还会一宿醒个10来次。如果说您面临着这些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直播。今天呢，刘主任在线给大家解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刘文娟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失眠睡眠的那些事儿。其实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啊，就是关于睡觉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有的朋友是碎片化的，有的朋友是睡不好的，还有的朋友呢觉得自己啊问题特别大的，很焦虑的。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睡眠的这件事儿，其实呢是可以训练的。那如果说我们在有睡眠问题的时候去到医院，我们要做哪些检查？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个睡眠监测？刚才说到了这个睡眠的训练，究竟是该怎么去训练呢？
1: 其实我们对于一些失眠的一些患者来到我们的诊间的话，我们首先一定要做的是基于评估。我们刚才反复说过了，所有的一些疾病的诊断一定要给你做一个相当的评估。所以医生会怎么呢？先让你做一些问卷。
0: 比如说问什么呢？
1: 问一些类似你的睡眠质量，你入睡的时间，早上清醒的时间，夜间的这个觉醒的次数，有没有一些压力性的生活事件等等，甚至还会做一些情绪的一些评估。我们很多的一些来访的话，都是因为这个外界的压力呀，或者碰到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啊诱发的。那当然还有一些疾病的一些评估。我们也有一些出现，就是本身躯体有一些疾病的，它也会伴随一些睡眠的问题，比如说像疼痛。当你身上痛的这个很不舒服的时候，你怎么能睡好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去进一步的判断。那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再结合患者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描述，我们再来根据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诊断标准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失眠，或者你有没有共病失眠相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啊，甚至我们刚才说的像呼吸暂停啊。我们还临床上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其实对睡眠可能概念只有失眠这一个。其实在我们睡眠医学科还不仅仅是失眠，它还有很多像呼吸暂停的，有不安腿综合征的啊，还有这种异态睡眠的，有梦游的，就是非常多。还有嗜睡症，有些人是睡不着，有些人是睡不醒啊。所以临床其实睡眠医学非常非常的复杂。
0: 刚才提到了两个名字，叫什么腿
1: 啊？不安腿综合征。
0: 不安腿综合征是什么样的症状？
1: 这类人群的话，它会表现的就是两条腿一到夜间的时候，都出现上下肢同等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的体验，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针刺感，有疑爬感，有发热感，有莫名其妙的酸胀感，甚至有人说不出的不舒服。而且它这个很神奇的是什么呢？它

0: 到白天或者他离开床他就好了。所以他这个你看他就会导致他睡不着觉。
1: 哦，原来就是说晚上出现这个症状，可能要是去看的是睡眠科。还有后面还有一个词，刚才您提到的有一个
0: 异态睡眠。
1: 对，异态睡眠是什么意思？
0: 异态睡眠的话，其实现在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多见的，就夜间出现一些行为的一些异常。他做了一些，比如说做什么样的梦境，他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类似跟人家吵架呀，或跟人家动手啊，你就会看到他在那里喊啊叫呀，或者手舞足蹈。
1: 在睡觉之前，
0: 在睡觉过程中出现，
1: 睡觉过程中，
0: 睡眠过程中，对，这叫异态睡眠。
1: 在睡觉过程当中还可以起床跟人吵架。
0: 是的，这个其实也跟我们 REM 期的睡眠的这种肌张力的一些迟缓相关。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叫做睡眠监测，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类似这种情况诱发的一些睡眠相关问题，失眠睡不着的问题的话，你要这种做多导睡眠监测来进行一个判断，那就能够非常精准的进行一个治疗了。
1: 原来说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的话，是要去医院看这个专门的睡眠专科的。
0: 是的，
1: 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也是一种科普。
0: 对，
1: 那刚才其实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睡觉睡得不好，我失眠，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个睡眠监测呢？这个睡眠监测又是怎么做的呢？
0: 对，其实失眠的话并不是完全说要靠睡眠监测来做一个精准的判断。失眠呢更多是我们主观感受，所以刚才我们整个的就诊流程里就有提到，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先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些评估，精神的检查，疾病的一些问诊，量表的一些评估等等。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要排除其他原因继发的一些睡眠障碍的时候，我们会做多导睡眠监测。所以并不是所有失眠的人来了以后我都要给你接个仪器让你睡，带着仪器睡。那对一些焦虑的一些患者来讲的话，当你身上接仪器的时候反而会增加心理负担。
1: 对，就会觉得我今天在监测呢，我要好好睡了。我一直在提醒自己我要好好睡，我要好好睡，完了又睡不着了。
0: 对，睡不着了。是的。
1: 那一般这种监测多久呢？比如说一天、两天、三天？
0: 常规来讲的话我们是做一个晚上的睡眠监测。但当然如果比如说你对这个环境不适应的话，我们可能会连续的先让你做一个环境的一个适应。我们叫脱敏嘛，对不对？就是环境的脱敏了以后再做的也有，但大部分的话你要连续监测一个晚上，看你整个夜间的这个睡眠结构有没有破坏，你的深浅睡眠的比例，还有在 REM 期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行为异常，有没有一些腿动的异常，有没有一些异常脑电波的出现。那这个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复杂，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了。
1: 那这是去到医院做的一些睡眠监测。其实现在比如说大家戴的这个手环呢，还有一些健康的这个智能的装带，这些设备，这对于我们的睡眠有没有一些监测的作用？这些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积极的作用？
0: 这个其实像智能设备的话，我们讲一直说它这个其实也是要根据医生的这种评估来去选择。因为我也碰到很多人来访，他说他戴了以后，他觉得他的生活作息更规律了。他会督促自己在这个时间点该上床该起床。而且他能够监测你的一些血氧啊，一些心率的一些变化，时时提醒你对健康的关注。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自律性更强。那对另外一些特别特别焦虑的人群来讲，他也有碰到这种戴完以后他反而更焦虑更紧张。每天从早到晚的就在看这个时间。我睡了几个小时，我的深浅睡眠的比例是多少。那我也是要呼吁大家一下，这种智能手环的监测呢，它其实是大致的评估了你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结构的变化。那真正的一个睡眠的，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睡眠分期来讲，那是脑电的这个监测可能会更精准。所以你也不要因为这个手环上出现了比如说我的深睡眠比例下降啦，或者增加了，你就莫名的增加自己一些恐慌。我们要区别的进行一个对待。
1: 其实现在不仅是这个智能的手环，还有一些这个手机的 app
0: 是
1: 监测自己的睡眠。比如说我这一晚上醒了几次啊，我翻身几次，甚至我说梦话的这个次数，我说了些什么，有的时候自己看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可能很多人看完了之后更加的焦虑了。
0: 是，
1: 对，有的时候自己在家呢做一个监测，可以当一种娱乐或者说看待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你想专业的去解决，还是要提醒大家去医院，
0: 对，专职的
1: 医生进行评估。
0: 是，
1: 在我们的互动区又有一位叫做一朵向阳花啊，你看这就是一位非常积极暗示自己的朋友。他说呢，帕罗西汀吃了一段时间，现在停药啊，就感觉心跳加快，平静不下来，又继续吃了，这样子要紧吗？
0: 啊，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你在减药的过程中有没有经过医生的专业的指导。我们在一个医药物的减药的过程中，其实是要进行全面的一个评估的。首先看你的情绪有没有缓解，用药的疗程到不到，症状缓解的彻底不彻底，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在减药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你是逐步减药还是突然停药。对于这一类的这种情绪的一些药物的话，我们其实是要逐步慢慢减，而且是在医生的这种观察和指导下。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全病程管理，我们现在在门诊的一些患者到我们的诊间的话，我们都会让他做全病程的一些管理的一些评估，那这样的话我才能精准的知道你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减药，你减药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一些反弹，适不适合下一次的减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出现以上症状的话，还是找你的医生再看一看，做一下评估，看看是不是适合。
1: 或者是直接挂刘主任的号哈，帮您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刘主任平时出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啊？我是在每周一的下午、周二、周三上午还有周日的下午都有出诊。
1: 这个门诊时间听上去还是蛮多的哈。
0: 对，
1: 这位叫做一朵向阳花的朋友啊，他说他是逐步减药的，而且吃了两年了。
0: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全病程管理哈，因为全病程管理真的对我们的减药过程，你并不说这一两个月我觉得好了，你就慢慢把药减了就可以。我们甚至也碰到过有些病人一减药就出现外界事件一诱发，他就要出现这种症状的。就比如说你这个减药到底是减药出现的一些反应呢，还是你最近又遭到一些压力以后又出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反复，所以这个其实要去评估和判断啊。那这个蛮重要的。
1: 蛮重要的。来，这位向阳花这位朋友啊，还是建议您去门诊把这个情况详细的说明一下，对，整体的评估一下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睡眠监测，还有一个就是睡眠训练啊，还有一个词就是睡眠日记。就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要监测自己的这个睡眠情况，写这个睡眠日记，到底该怎么写，怎么去给自己做一个这个体系，然后交给医生呢，我们怎么做呢？
0: 我们现在睡眠日记它其实有专门的一个问卷的，它大概有十道题左右，里面问的问题大致就是你入睡有大概几点钟上床，几点钟起床，中间睡了多长时间，然后中间醒的次数是多少，你的日间功能情况怎么样，最近有没有一些压力的事件，大致就这些非常简单的几道题目啊。那有些方法现在我知道有些 APP 上面也有，有些 APP 去监测，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那个纸质问卷的一些监测。像在我们睡眠医学科的话，我们也有线上的这种监测，回家做全病程管理的。那整个记睡眠日记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看到你整个睡眠的节律性的变化。那对我来讲，哎，你是因为最近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了，让你的睡眠波动了，还是说你正好最近是因为一些压力的事件的节点出现了睡眠的波动？通过你的睡眠日记，医生其实能够做进一步的一些判断。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失眠睡眠啊，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也想关注一下究竟应该怎么办。那现在国际和国内指南公认的这个失眠的一线治疗手段又是什么呢？
0: 现在不管是国外欧洲的指南，国外的一些各个国家的指南，还是我们国内最新版出来的指南，对于一些这个睡眠的病人的话，我们首先来一定不是先急于用药，我们更多的是讲训练的一些方法，我们现在叫做睡眠认知行为治疗啊，也就 CBTI 的训练。
1: CBTI、
0: 对，睡眠认知行为治疗啊，那这个其实是才是真正解决睡眠问题的一些更重要的一些方法。甚至当你是因为其他原因诱发的一些睡眠障碍的时候，合并使用它都是有效的，而且它是在临床上是有循证医学依据的。
1: 刚才提到的这个 CBTI 具体是包括哪些技术，听起来其实很抽象啊，对于普通人来说感觉接受程度好像就没有那么高了。可不可以形象的给我们来举例，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工作当中去怎么实践这个技术呢？
0: 睡眠认知行为治疗的话，它其实就包括五大板块。首先就是睡眠卫生啊，睡眠卫生就是我们常规讲的睡前不喝不饮酒啊，保持和舒适的环境啊等等这一类比较科普性的东西。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刺激控制，刺激控制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严格控制你的卧床时间啊，像今天我还在跟 另外一个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聊到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越睡不着，我反而越不让你上床啊。他们会觉得医生，哎呀，你医生这个心有点挺心狠，
1: 我都睡不着了，你怎么还
0: 不让
1: 我
0: 上床？对对对。但其实这个话我们讲，为的是给你建立一个有效的条件反射。像昨天我在门诊，我跟患者就做了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我说你睡不着、失眠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躺到床上去？你觉得累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粘那张床？啊，甚至你会觉得，哎，发现反而一上床你睡不着了。
1: 对，
0: 啊，
1: 还一上床拿起手机一看，呀，刷着刷着两个小时过去了，
0: 啊，睡不着了。所以很多人来的时候跟我讲的是，哎，刘医生，其实我已经非常非常困了，我在沙发上睡着了，我一步一到床上我睡不着了。
1: 嗯，
0: 对，这个就叫什么叫不良条件反射已经形成。你对床建立的概念是我睡不着，
1: 嗯，
0: 啊，对，你对沙发上你没有太大的负担，你就反而睡着。所以刺激控制的话，更多的是强化你的一些正向的正性的一些训练。
1: 嗯，
0: 哦，我不让你躺在床上，让你大脑知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是不能碰这张床的。
1: 嗯，
0: 啊，那我想睡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刺激控制的话，它还有包括睡眠时长的要求。
1: 嗯，
0: 哦，我们在小剂量的剥夺你的睡眠时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睡眠它会出现反跳性的增加。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会严格控制你的卧床时间，大概在7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嗯，
1: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哈，感觉好多的分支小话题可以聊，比如说这个我躺在沙发上能睡着，躺在床上就睡不着。
0: 嗯，
1: 那我直接躺在沙发上睡，睡不也挺好的吗？这好不好呢？会不会说又有什么问题出现了呢？
0: 也会啊，因为你在沙发上如果长期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后面也会出现睡眠的问题了
1: 啊。
0: 嗯，因为你这个床上到时候只是睡两三，甚至是片段的碎片化的一些睡眠，它并不会因为你在这个沙发上我能睡着我就一直睡。
1: 嗯，
0: 不会的，因为你看很多人为什么他说换了环境以后他又要睡不着了。
1: 对，
0: 他其实这种只是短期出现的。
1: 嗯，
0: 当你在床沙发上体验了这种失眠的一些现象以后，你后面跟沙发也形成了这种不能睡觉的这种体验。就像我昨天有个来访，他就跟我说噪音的问题啊，这样的来访已经是不下10个以上了，最近就短短这段时间啊，好几个都跟我说就是因为这个外界的噪音的问题影响了我的睡眠，导致了越发的焦虑。
1: 噪音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戴着耳塞睡，这个可以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我们现在有那种很舒适的一些耳塞戴着，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人群，因为到我们门诊来的很多是伴一些焦虑的。
1: 嗯，
0: 我们知道有些人对这种舒适度的影响还是蛮有要求，他这个耳塞戴着。耳朵里他会觉得胀胀的，他就开始体验那种不适的感觉，反而诱发焦虑的也有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
1: 啊。那还有一个题，刚才您说到了睡眠卫生问题，说这个睡前最好不要喝酒。那有的人说我睡前之前我先把自己喝一点，我让自己微醺，好像更好睡觉了，这种观念是对的吗？
0: 这当然是不对的，
1: 这是不对的呀。
0: 因为喝酒的话，它确实它是因为它有镇静作用，你会发现饮了以后它会入睡变快了。但是我们的酒精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夜间睡眠结构。正常的睡眠节律出现问题了以后，你的睡眠就会慢慢的变成失眠。而且它会让我们的深睡眠的比例减少。深睡眠减少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睡眠质量就不高了。人会越来越不舒服。所以我们不建议你去饮酒助眠。你会发现睡眠变得越来越差了，酒量越来越好了。那么酒精肝等等一些躯体疾病反而出现了。
1: 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 CBTI。就是这个训练，如果说这个治疗效果不好，或者是说患者急需缓解症状，我就是马上想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要考虑用药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对 CBTI，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有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 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其实后面还有包括一些放松训练啊、认知重构啊等等等等这一些配合，这样的话大部分人其实是有效果的。但当然我们也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确实临床上有一些那改变不了了，我现在又非常痛苦了，我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我们适当的要配合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药物治疗。我们其实间断的短期的用一些药物，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恐慌。因为这个能建立你的一个睡眠信心，第二个呢能调节你的一个作息节律。那这个其实有帮助的。第三个的话，其实除了药物治疗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辅助治疗的手段，比如说像物理治疗呀，就光照治疗呀，等等，还有甚至我们的中医药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其实配合在使用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是能够好起来。
1: 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简单能做到的，就是在上床的时候不再玩手机了。
0: 是，这个非常重要，
1: 赶紧把手机放下啊。还有比如说像睡前泡泡脚这种在家可以实现的这种方式，是积极的吗？是正确的吗？
0: 对的，这其实给自己的话就是一个舒缓的一个过程，告诉自己，哎，我该睡觉了，我该停下来了。包括手机的话，你在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会让你的大脑皮层觉醒度不那么高。第二个，蓝光对眼球，对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那它的影响就会下降，那睡眠一定是会好起来。
1: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如果说其他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或者有些人急于想解决问题，那么可能要面临吃药的这个方法了。但是一说到吃药呢，这个跟睡眠相关的药，哎，有的人又说我谈药色变，哎呀，我这药到底能不能吃啊？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觉得没事啊，什么退某素吃呗，没关系啊。这我在这个药店都可以自己开出来，自己买出来的。就是这两种认知到底是对不对的？哪种方法会更好？那现在临床上有哪些常用的失眠药物呢？
0: 其实现在我们在指南上面对失眠药物的推荐，它是有循证的等级的推荐的。我们有1线、2线、3线的用药，对一些刚刚初始开始睡眠不好的，我们会有一些镇静催眠的一些药物的一些使用。它可以有按需使用啊，有短程的使用的方法，帮你把节律调整过来，把你的睡眠质量提升一下，也能建立睡眠的信心。那么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类似一些这种褪某素啊等等这一类，对我们的大脑的一些褪黑素分泌都有影响的，还有一些激动剂啊，甚至我们现在提到的双十一素受体拮抗剂等等这一类，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指南的一些推荐里面啊。但第三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能够有镇静助眠作用的一些药物，但不管药物怎么样，大家呢一个要合理的对待它。我们讲药物的使用适不适合你，一定要专业医生的评估。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像临床很多人，因为没有经过专业医生的指导，所以他会自己盲目的用药。盲目的用药就出现了这种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断的加药，药越加越多，越加越多，来了以后我们天天给他们做减药的这个过程，医生也很痛苦。那么还有一种呢，他就乱用，今天我睡着了，我是不是就不吃了？每天就活在用药加和不加的这种纠结的过程中，那这种谈药过度色变的情况，我们觉得也是不适合。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对自己进行一个评估和判断的时候，我觉得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干，让医生帮你做一个选择。
1: 其实关于吃这个睡眠相关的药物，很多的患者很担心一件事儿，就是说吃了安眠药会不会成瘾啊？会不会有依赖性？我会不会以后戒不掉了？我不吃药我就睡不着了。
0: 是的，这也是临床来了以后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啊。那我讲，其实我们在诊断明确的基础上，如果医生给你用了这个药物的话，其实在短期内对你一定有帮助。包括这类药物的话，依赖成瘾它其实还是有不同的一些概念的，有些人是心理的依赖，有些人是生理的依赖。像我们很多人减不下来药，其实他就觉得甚至就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一次性的动作我就能睡着，我觉得踏实了啊。那这个叫心理性的依赖。那么有一些人的话，他如果药一停，他就会出现很多的躯体不适，我们也碰到过这种长程用药以后突然戒断镇静催 睡眠药物的，心慌、心悸、胸闷、出汗、头痛、手抖等等。
1: 哎呀，感觉好像很多人一下子就中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这类的话，其实就叫我们叫生理性的依赖。生理性的依赖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逐步减药，你千万不要尝试自己随便的、刻意的去乱减。那出现反弹的时候，那这种身体的不适感其实非常痛苦。
1: 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已经到了10:56，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刘主任在从业这么多年，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您面对这么多的患者，那如果说让您给今天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朋友一颗定心丸的话，用您的经验来总结，您会给到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希望大家的话，其实正确的面对失眠这个问题我们要首先要了解失眠的发生第二个的话，当出现睡眠问题的时候，也不要过于着急和焦虑。那其实我们要规律你的作息结合我们刚才说的训练的方法，叫失眠认知行为治疗 CBTI 训练，它是能够恢复的。第三个，当你真的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也不要讳疾忌医适当的接受医生的评估和判断，能对你恢

0: 辅高质量的睡眠会有非常高的帮助。但总结一点，无论如何用药还是不用药，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自己的训练，要有主动的积极性。
1: 其实呢，睡个好觉啊，今天刘主任给我们科普到一个观念，就是睡个好觉这件事儿是大家与生俱来的一个能力，一个权利。如果说现在您的这个功能稍微有点受损的话，可以找刘主任重新的去学一学啊，给自己的睡眠找回来。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失眠的朋友，对于睡眠有问题的朋友有帮助。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来到刘主任的门诊，再跟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刘主任，
0: 我的门诊是每周一的下午，还有每周二三的上午，还有周日的下午啊，是睡眠或者睡眠中西结合门诊。
1: 刘主任呢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刘文娟，大家挂号要认准了啊。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0:58，今天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您想寻医问药，想要咨询相关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在微信中添加大医生来了这个名字的拼音加好友，及时了解节目的动态信息，登录 Z 世界健康部落，观看更多的精彩节目。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2: 我们老人呢，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3: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2: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4: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3: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5: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6: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7: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8: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把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9: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大家应该常常听到孩子会信誓旦旦地跟你承诺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我一定会按时完成作业的啊，今天就玩一会儿，明天就不玩手机了啊，下次我一定收拾好玩具，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呢，事实就是他们会转头就忘，手机还是玩了，作业拖到最后才写，房间呢也是乱七八糟的。很多家长看到孩子说到做不到，那么第一反应是孩子不负责任啊，他怎么张口就来呀？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故意的忽悠自己。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孩子说到做不到的背后的原因呢，可能要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情况要多得多。如果事实确实如我们猜想的那样啊，用你就是不守信用来批评孩子，也算是陈述了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是如果不是孩子故意的，上来就给他们批评一顿，那么这种贴标签的行为不仅没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孩子来产生一个逆反的心理，甚至干脆之后就不跟你承诺任何的事情了啊。所以很多家长想知道啊，在某些情况之下，孩子到底为什么会说到做不到？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先来说到孩子的记忆特点，这个是记忆特点决定的。研究表明，孩子的专注力跟记忆力比成年人更加容易受到干扰。儿童认知发展研究中指出，5到7岁的孩子能够记住的短时信息比成人少40%以上，而直到12岁啊，记忆的发展呢才接近到了成人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孩子并不是故意不遵守承诺，有时候他是真的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了。特别是如果这件事对他来说没有太强的存在感，比如说哈，答应放学回家我就先写作业，结果一回家呢吃吃喝喝玩去了，说好帮你拿东西，可能过2-3分钟，哎，怎么还没拿过来？因为他已经忘了这回事儿。所以该怎么来办啊？怎么来根据孩子这个记忆特点，那么就要利用外部的记忆工具了。首先要提高孩子的记忆力，比如说这个视觉提示法啊，用便利贴啊、提醒卡片，或者说呢让孩子在白板上写下自己的承诺，那这样呢也是有助于强化他对某件事情的记忆。再来可以用到情境提醒法，在关键时刻来进行温和的提醒。除此之外，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自我提醒能力，比如说让孩子自己设定闹钟，或者说在日历上标记提醒的事项，帮助他来建立时间管理的概念。也可以采用情境联想法，告诉孩子哈，比如说当你回家放下书包的那一刻，那么你一定要先想起来的就是先去写作业，让孩子也不断地跟自己去提醒。 再来就是除了可以提高记忆力之外也可能是孩子他低估了事情的难度，以为很简单结果做不到。有一个心理学教授提出的理论叫做时间视角理论，认为孩子对时间的感知跟成人不同，他们呢是及时满足导向，难以精准的预估到任务所需要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不是不想做到，而是他对事情的难度预估不足，以为自己能够坚持每天练琴结果上完课之后的时间太紧张了，总是休息不够，结果呢练了两天就不想练了。或者说孩子觉得他半个小时可以写完作业，但是这个由于题目对他来说太难了呀一写就写了一个多小时。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来办？可以使用视觉时间化的一个工具来帮助孩子准确的预估时间。首先呢，可以用到一个沙漏计时法，用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沙漏，或者说定时器，让孩子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作业你半个小时能完成，那我们就用沙漏试试看，或者说用那个倒计时试试看。再来就是时间区块法，让孩子先做一个时间计划。那比如说呢他觉得今天能够完成哪几件事情，大概需要多久，让他自己先预测一下时间，之后再和实际的时间进行对比，帮助他建立更准确的时间感知。而且也可以分解任务，降低难度，让孩子将一个很大的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的小目标。那比如说呢，觉得每天练琴半小时太难了，那么先试试15分钟，先试试10分钟，而让孩子体验小目标带来的达成之后的一个正反馈，帮助他建立成就动力这样一个循环，增强孩子的成就感。也想问一下各位家长你家孩子有没有出现过类似刚刚说到的说到做不到的情况，你是怎么来处理的？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

0: 那继续说回孩子，如果说到做不到，该怎么来改进一下啊？刚说到了两种改进的方式，那么接着来说，还有几种情况呢？是孩子努力了，但是没做到，这个就是能力跟方法的问题了。那有些孩子其实很想做到，但是他本身的能力不足，方法不对，导致最终没能实现承诺。这种情况啊，最容易的就是被误解为不负责任，但其实是孩子有心无力。这个该怎么来办？首先要区分是态度问题还是能力问题。如果孩子是真的尽力了，那么我们做家长的就不该责备，而是帮他找到问题之所在，问他你觉得哪里不够好啊，让孩子来自己总结经验，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批评。再来就是要教会孩子调整目标，告诉孩子啊，你如果做不到，其实也不代表你不努力，可能是方法需要调整。帮助他制定更加合理的目标，那比如说呢，你觉得一次啊单科提高个10分啊太难了，那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提高5分怎么样之类的情况，让孩子体验进步的过程。如果说呢，能够看到自己在一点点的进步。
1: 11:15。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再来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只想让大人高兴，就是说了再说啊，不是真心的。有些孩子就是这种啊，答应的很痛快，他们可能也只是为了取悦家长，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执行的意愿。那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因为他知道答应能让家长满意，而做不做呢，就是另外的一回事了。答应你不玩手机，但是你不在的时候还是可以偷偷玩啊，说9:00一定要睡觉，但是关灯之后呢就躲

实现。当孩子出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要着急去责备和否定孩子，更不要觉得自己，哎呀，怎么没有尽好当家长的责任。还是要帮助他们认清问题，找到合适的方法，去慢慢的培养他的执行能力跟责任感。如果说我们能够理解孩子一个心理的发展规律，而且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去引导，就能真正的帮助他们成长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有执行力的人。当然，这个也会让我们在之后的教育当中事半功倍。所以面对孩子出现过的说到做不到的情况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怎样的处理，也可以发送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
1: 问谁？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后台有家长说，孩子做事没定性，一会儿喜欢这儿，一会儿喜欢那儿，该怎么来办？到底该怎么来帮他可以坚持下去呢？这位家长说的是哈，帮他坚持热爱。那么真正热爱的东西呢，可能是不太需要坚持的，这是家长说的话哈。那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不一定全对，因为很多孩子喜欢一个东西一开始都是妈妈我好喜欢打鼓，或者说爸爸我可以天天去打鼓吗？做梦都梦到了。但是你一旦给孩子去报了课经过了规律性的练习之后，孩子要说了，我今天能不能不去啊？学了一会儿想放弃，就不是真的热爱吗？也不是的。热爱有一个公式，叫做热爱等于一见钟情加做不断提高的能力跟努力啊，后面这个才是关键，能力和努力是关键。很多人其实是因为后面的能力跟不上了，所以才自欺欺人的说我不喜欢了，我要放弃了。那么当我们理解了这个热爱公式以后，就知道该怎么去帮助孩子啊，有策略的去保护孩子的热爱，同时可以慢慢的提高他的能力。今天来具体的说一说该如何来保护好孩子的热爱的东西，并且持续提高他的能力。那么有几个方法是特别重要的。首先要不断的去提醒孩子来时的路。当爱好一旦进入到了规律的训练，就会变得枯燥啊！人的本能都是这样的，有时候呢，可能训练了半天都没有提高，就觉得一下子就挫败了，不好玩了。那在这个时候，家长要去当一个教练一样的角色啊，去提醒孩子，跟他说：“你看你刚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水平啊？那么现在呢，已经提高很多了，或者你整体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提高进步，但是其实你在某些细节方面做得特别好，一定要不断的给他打气加油，帮助孩子去看自己一步一步走来的路，那么孩子也会明白，原来我已经提高了这么多了，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了，这个是对孩子来说一个极大的正向的赋能。当然也可以帮孩子去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增压。那很多老师啊，都是按照教材呀，或者一贯的经验去教。那么一个班有这么多孩子，时间又有限，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因材施教。那么这个也是要理解的。但是家长自己是最了解自家孩子的。当孩子的排斥心理很大的时候，要知道我们可以做点什么。首先就是先降级，做一些简单的基础的练习，帮助孩子来找回曾经的那种开心的我很拿手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咱们再多加一些鼓励，多一些欣赏，等到孩子状态好了，他就不会就是满足于眼前布置的这些东西了，然后就可以开始给孩子加压啊，提出更高的更难的任务，让孩子再往上去够一够。人的状态也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就非得我一步一步的机械的推进，有时候可以慢一点，有时候可以快一点，有时候能退一点，再蓄力往前冲一冲。这种适当减压适时增压的方式还是很好用的。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今天这个福利是专门给孩子申请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了，特别是孩子暑假在家喜欢玩手机、玩平板，或者说学习任务比较重的，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频繁眨眼，千万要重视了。推荐使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简单一贴，瞬间缓解视疲劳，会发现孩子眯眼、眨眼、揉眼的次数减少了，眼睛也更加的清亮有神。今天呢，我们专门给孩子们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家长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就可以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可以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效果，觉得不满意直接退货退钱，没有任何损失。前100名打电话的再送给孩子一大盒的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关键是叶黄素含量很丰富，每天赠送100份。家长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4: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3: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5: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6: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3: 他是家长，
14: 你好，
13: 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
17: 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8: 与我，
19: 与我，
18: 与我，
19: 与我，
17: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8: 继续说回我们半点之前聊的话题哈，就是孩子做事儿没定性，到底该怎么来帮他坚持下去。之前说到了很多，比如说呢提醒孩子来时的路啊，或者说呢帮孩子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增压。那么还有一个哈，有一个方式也可以试一下，就是让孩子在感觉最好的时候停下来。这话怎么来解释？很多家长都喜欢乘胜追击，比如说呢觉得孩子今天状态特别好啊，那我们就多练一会儿，结果练到最后孩子也累了，开始磨蹭发脾气了，你也生气了啊，弄到最后大家感觉又都不好了。所以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意犹未尽。当你发现孩子今天差不多练习完成了，而且状态也不错，觉得很开心，还想再练的时候，你就要适时的试着说啊，我们今天呢就到此为止哈，不要再练了，今天的训练已经全部完成，明天可以再继续，然后我们该干嘛干嘛，适时打断，就要让孩子意犹未尽。这个不是瞎说，因为在心理学当中呢，这个叫做蔡加尼克效应。人总会对自己感觉好的东西，但是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念念不忘，所以咱们就适时打断，反而会让孩子不断的加深喜欢，并且保持这种不断提高自己能力的干劲儿。真正的热爱也是需要坚持的，只不过会让我们更容易去坚持下去。那我们家长就要做一个非常聪明的教练了哈，从各个维度各个方面让孩子的热爱和能力同步的上升，从而形成他可以为之啊走向一辈子的一个热爱的事情和爱好。

0: 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每天在上学的时候啊，孩子呢会很磨蹭，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催，不催不动，催也不动，你越急他越拖，你越催他越慢。比如说让他起床啊，要迟到啦，或者说呢要快点吃东西啊，都凉了，要么就是说他快点走，这几步路都走了多长时间了，这些话应该挺熟悉的啊，很多家长每天也要说上无数遍。所以家长以为孩子拖拉磨蹭是因为没有时间观念，对他来说呢，这个五分钟半小时到底是多长，对孩子来说不够具体。那这方面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当中把时间跟事情对应起来，让孩子逐渐的形成感知。但是孩子磨蹭行为的背后啊，还有另外一个根源问题，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先来说孩子磨蹭背后的根源的问题啊，像在幼儿园阶段刷牙洗脸换衣服啊，折腾半个小时都弄不完，一会儿呢玩牙刷，一会儿呢玩水，一会儿呢就在那不动了哈，在那发呆愣神儿。那上学之后哈，写字算术东瞧西看，玩文具抠书角啊，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又要吃东西，看到的表象好像就是孩子怎么做事儿真的磨磨蹭蹭的哈。那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呢，是因为孩子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要做的事情上，一直在断掉链接，但是又在不断的被催促着重新进入到状态，怎能不耽误时间呢？磨蹭不是原因，磨蹭是结果。所以也要发现，无论家长怎样的催催催啊，他也没有办法集中精神，集中精力，很有效率的做好眼前的事情。那专注力高的孩子做事的效率会相对来说较高，也自然而然的更容易获得自信心跟成就感。专注力不足的孩子，那么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面就会遭受到挫折了。所以如何来评估孩子的专注力？专注力是指孩子能长时间的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儿上的能力，是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思维活动的基础。所以大家也觉得孩子专注于某件事情多长时间算专注力好？五分钟、十分钟，还是有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专注的时间呢？也可以发送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说到如何来评估孩子的专注力啊，一般来说呢，对于一岁以下的这个孩子啊，我们是不怎么谈专注力的，因为年龄太小了，他很少会有目的性的观察一个物体一段时间，而且注意的时间非常短暂，基本上呢都是在家长的提醒之下，他会拿起一个玩具看两眼，然后呢摆弄两下就放下了，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正常状态。那么对于一岁以上的孩子来说，专注的时间应该是多久呢？有一个公式哈，孩子专注学习的时间等于生理年龄加一。孩子如果被动的看动画片，或者说呢只是坐着自己玩，一会儿呢听到哪里有声音就扭头去看，一会儿呢可能隔几分钟就瞅瞅别处，那么就算孩子坐了20分钟，也不能算专注了20分钟的时间。每个孩子的专注发展都是有自身差异的，而且呢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成长的背景和家庭环境的不同，又会将这种差异在持续的放大。有一句话说，除非你被孩子邀请，否则永远不要去打扰孩子，为孩子打造一个以他们为中心，让他们可以独立做自己的儿童世界。

近些年，很多家长都开始认识到专注力对孩子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它是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对孩子来说，专注力更是学习一切新事物的基础。孩子只有具备专注的能力、专注的时间啊，才有可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等重要的活动当中全身心的投入，获得成长。没有专注的能力，也难以保持专心听讲听课啊，难以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在成绩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即便拉长时间努力学习，也往往无法收获更好的结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越高，反而会增加孩子的挫败感，也没有办法建立起自己的自信了。所以说哈，专注力不光是决定学习力，它的影响比我们眼前看到的还要更加的深远。了解孩子的专注力的发展情况，有针对性的持续的提升他们的专注能力。当专注能力提升，就能提升学习和做其他事情的一个效率，孩子能够体验到更多的成就感，才能更有信心的、更有内驱力的去完成更多的事情，促进各项能力发展，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说，比起学习某一项具体的技能而言，让孩子可以掌握乐观、自信、成长的底层逻辑是更为重要的事儿。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7: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7: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3，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刚好是饭点，咱们说一说以食为天的相关的新闻。如今的各大外卖平台纷纷的为合规的商家标注名厨亮灶专属标签，这本意呢是让消费者啊直观的去查看后厨的操作到底是否合规啊，放心点餐。但是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兼具堂食服务只有该标签的餐饮商家却出现了名厨亮灶，摄像头它是没法正常调取画面的，刻意的避开了这个清洗啊等一些核心的区域，甚至呢直接把摄像头对准就餐的区域，实时的拍摄顾客的画面，并且对外直播。那么这样的现象显然啊引发了各方的关注，甚至是争议。本该守护舌尖安全的监管工序明显跑偏了，那么该如何厘清拍摄的边界，压实商家和平台的责任，让名厨亮灶回归食品安全监督的本意？名厨亮灶变客人吃播的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法律风险呢？咱们接下来就首先一起聊一聊。
9: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10: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扫码点吧。行。
9: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11: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出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 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9: 黄衍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11: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啊。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是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8: 咱们在采访当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本来呢是监督明厨亮灶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举措，结果呢被一些商家包括平台可能呢也是有所了解的，变成了顾客的吃播，这一下就和原有的监管工具的本意啊出现了明显的跑差了。那么到底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注意到，在明厨亮灶工程的落地普及当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的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了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督检查，就简单的安装这个监控设备，却没有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你问他有没有？有。有没有用呢？那得看情况。我们再来听听。
9: 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指出，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7: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9: 黄衍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11: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8: 确实，随着外卖平台的不断的发展壮大，也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一个场景之一， 名厨亮灶，其实更好的解决的是人们对于后厨食品安全的一种顾虑和隐忧。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应该说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公开和透明。但谁曾想啊，在落地落细当中出现了一些跑偏。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呢也不妨在生活当中多留一份关注度啊，看一看身边的这些标明名厨亮灶的这个商家，他们是否真正的做到了，尤其是是否存在把名厨亮灶改成了顾客吃播等一些明显跑偏的情况，我们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好了，和平台打交道最多的除了顾客，那一定就是外卖员。最近呢，针对小区、商圈、医院等一些区域外卖配送难的问题啊，淘宝闪购等一些平台在浙江省内不少地方呢试点了接力送新模式啊。这个骑手把外卖送到固定点位，再由专门的接力骑手呢完成最后一段上门配送。那么这种把配送拆成两段的新模式，实际跑起来效果到底怎么样？又该如何更好地解决外卖配送最后100米的难题呢？
9: 中午11点，在杭州上城区红街公寓小区门口，不少外卖小哥将餐品放到接力送站点，扫码确认后就直接赶往下一个点位。从抵达小区到离开，整个过程不到半分钟。
12: 你觉得能节省多少时间？
13: 起码一单要5分钟，4-5分钟吧。
14: 我们骑手就是不用进小区里边，因为他在门口扫个码，就是直接点送达就好了，特别方便。如果说要等电梯的话，3-4分钟、4-5分钟都会耽误的。
9: 外卖送到接力送点位后，平台专属骑手接手直送用户。整个小区18幢楼共2000户，专属骑手人员也会根据时间增减，5高峰4人，晚高峰6人接力配送，提效提速。
15: 近的话2-3分钟一单，然后远的话4分钟一单差不多。有时候单多的话，我会根据自己比较熟的路线来配送，拿差不多5-6单左右。
9: 而在配送费用和外卖骑手的收入上，消费者支付的配送费不受影响，外卖员和接力送外卖员的收入则按照各自实际配送工作量进行计算。不少外卖员表示，虽然单个订单的配送费会有所减少，但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跑更多的订单。
16: 如果说每一个小区都有这种站点的话，那一天送40-50单不成问题啊。
17: 目前来说还是运行的比较这个好的，那我们想给他一个呢，就是常态化的这个做一个保持下去。第二个呢，就是也会多设这个几个点，在别的这个小区进行推广。
9: 不仅在小区，在不少商圈、医院等区，外卖接力送的模式也陆续上新。在浙大医院余杭院区，外卖骑手们只需将外卖交到驿站的指定区域，扫码确认后即可离开。随后由驿站内的骑手接力，将外卖送至门诊、科室、病房门口等目的地。
18: 医院这边的话，就是有3栋楼嘛，然后很复杂的。这边我们以前送餐的话，一上一下，5高峰的话，起码要半个小时才能下来。然后现在有这个接力点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节省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19: 他直接交接给我们，我们来集中分拣，然后再按照各个区域集中去配送。5高峰订单能到5-600单的样子，晚高峰有2-3百单。
9: 据了解，淘宝闪购平台推出的接力送服务已在省内的杭州、宁波、温州等5个城市落地30多个点位。
8: 也就是说，我们的订单有可能呢是2个人完成了接力的配送到达哈。那其实呢，在医院里边电梯的使用效率啊，包括它的这个繁忙程度是可以想象的。如果说送到楼上再下来，这一来一回的时间成本呢确实比较高。从小哥切身的利益来讲的话，其实可能单个的订单啊，配送的费用会有所减少，毕竟你没有完成全段的配送嘛。但是这接力之后省下来的时间，则可以有更多的订单的能够完成这个参与和接力。那么这当中其实这个一来一回啊，这笔经济账算下来还是值得期待的。那同样是为外卖骑手提供便利，今年以来呢，绍兴很多地方也陆续推出了一些创新举措。嵊州上线的专属小哥码系统，通过身份一键核验，消除了通行壁垒。柯桥一些小区呢，将闲置的自行车统一调配给骑手呢接驳使用，让他们进入小区之后不再徒步行走，提高配送效率。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地方啊，这个试验情况如何。
5: 在嵊州市三江街道绿城景元华亭小区门口，外卖小哥邢高东用手机碰一下扫码装置，保安室立即显示其身份信息，闸门随即打开，全程不到十秒钟。
20: 第一次来的时候要登记一下信息，以后的话我们手机碰一下就直接能进去了，很方便了。
5: 今年三月，嵊州相关部门在调研中发现，小区进门难是骑手反应较为集中的问题。出于安全考虑，不少小区禁止骑手骑车进入，极大影响了配送效率。
20: 特别是碰到重的东西，超市里面那种矿泉水啊、蔬菜啊，拎进去很累很累的。现在车骑到单元门口的话，真的很轻松了，一天都能多跑好几个单了。
21: 我们社工部联合行业党委、平台公司以及外卖骑手代表，我们召开了这个进门难问题的协调会，同时呢，也指导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些小区啊物业开发了这个小哥码。
5: 自小哥码推行以来，不光骑手欢迎，相关纠纷也明显下降，既守住了安全之门，也打开了方便之门。位于柯桥区的玉兰花园小区一直实施人车分流与封闭式门禁管理，外卖骑手送货只能徒步进入，有时来回一趟要花十多分钟时间，不光身体累，常常也因为超时被投诉而心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调研中社区发现，小区内堆放了不少无人认领的废旧自行车，既有碍观瞻，又存在安全隐患。于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点子应运而生，那就是修理改造闲置自行车，为骑手提供代步使用。
22: 最后呢，我们选择了可能利用性比较

0: 体力支出。
1: 直面外卖快递配送最后一百米这一痛点，在过去这五年时间里边，浙江各地持续迭代服务和治理举措，让骑手们跑得更顺心，送得更舒心。通过一条时间轴，咱们再来看一看各地还有怎样的一些探索。
0: 2021年7月，省市场监管局推出浙江外卖在线应用，构建合理时间算法模型，指导平台优化校正配送时间规则，破解平台企业对骑手的算法围城。2021年11月，杭州西溪街道联合浙江开放大学共建的浙江省首个小哥学院正式揭牌，定位面向外卖、快递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学历提升与职业技能培训服务。2023年5月，杭州开始施行网络餐饮外卖配送监督管理办法，加强对独立网约配送员的权益保护，要求明示配送主体信息，避免发生纠纷时互相踢皮球。2025年9月，美团在杭州市交警及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上线不闯红灯安全激励活动。活动期间，骑手只要在配送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完成订单数量达标，即可额外获得奖励。2026年5月，浙江省邮政管理局联合省委社会工作部等五部门印发《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工作指引》，督促平台落实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做到应保尽保，在每个小哥驿站设立维权服务角，提供法律咨询和劳动调解一站式服务。
1: 善待和关爱骑手，全社会一直在努力，我们也在持续的在硬件支持、在制度保障上做好服务，让骑手之路既有速度又有温度。好了，说完了骑手，再来说一说消费者这一段啊。我们经常会有这么一句玩笑话，叫美食当前防线失守，暴饮暴食后呢又陷入满心愧疚，确实非常的纠结。于是当下各种暴食之后自救方法在网络上流传，但是真的有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吗？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3: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2: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妄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妄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3: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1: 好了，经过各方的分析，很明显啊，再次印证了咱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老

0: 话叫没有这后悔药啊，这暴饮暴食之后想要后悔也是不太现实的，所谓网上的一些自救方法基本上不太靠谱。由于担心暴食之后体重上涨，很多人都会陷入焦虑。那既然刚才提到的这些网传补救方法不可取，那如果真的出现了暴食之后，又该怎么做才是一个科学的处理方式呢？
1: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
2: 实际上长一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地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1: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至600千卡，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
0: 专家提醒，脂肪的堆积是长期热量盈余的结果，并不是会因为一顿饭就立即形成了。一次暴食之后呢，也不必过度的自责。当然了，也不需要采取极端的补救手段，最应该注意的是避免下一次暴食的发生。
1: 想要管理体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主食，少吃肉。但营养专家提示，充足优质蛋白质是稳定食欲、保护基础代谢的关键。蛋白质消化速度慢，饱腹感更强，食物热效应更高，可以减少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水平。人体基础代谢占到每日总能量消耗60%至80%，一旦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减肥会越发艰难，体重也极易反弹。
2: 从比例上，我们可以一顿饭有1/2来自新鲜的蔬菜，1/4来自瘦肉、蛋类、奶制品、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还有1/4来自粗细搭配的主食。保持三餐规律，不漏餐。减肥的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每天300到500千卡左右，每个月瘦1到2公斤左右就足够了。慢就是快，可持续才能成功。
1: 很多人为了减肥，正餐之外完全不吃零食。事实上，选对零食，合理加餐，反而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过度饥饿之后狼吞虎咽。
2: 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一小把坚果，1到2个拳头左右大小的水果，或者是一小杯酸奶，在补充必需营养素的同时呢，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
1: 除了合理饮食以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同样不容忽视。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0: 确实，减肥呢不是工作 KPI 啊，它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各位，认识很重要，方法更重要。这个守护身体健康如此，守护眼健康更是如此。如果各位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啊，这个眼睛经常容易出现干涩、酸胀、不舒服，甚至会出现一些出门见风见光有刺痛、流泪的一些感觉，您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趁好视力26。 周年大庆，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个熟悉好视力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家坚守26年的护眼大品牌。那么今天向各位推荐的蒸汽眼贴呢，也添加了人参呐、黄柏等一些中草药，简单一敷，深度的滋养双眼，非常的清亮舒服。各位记住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有需要的朋友，现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咨询购买，还有更多好礼等待各位。稍后继续用我们节目。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0，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2: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8: 转身，对，
7: 绵绵的青山脚下，
8: 拍手，转身。
7: 什么？
8: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9: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
8: 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9: 对。
1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11: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9: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10: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12: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3: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14: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5: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6: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12: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1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18: 在这里
17: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9: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9: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儿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您。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聊天，这是最寻常的一种生活场景，对吧？现代人呢，很多时候也会在内心寻找一种可以聊天的空间，可以放松身心的地方。但聊天如果一旦触网，一旦被变成了一种可盈利的场景，这事儿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了。很多人习惯在睡觉前看看手机，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呢？网络主播只出声音不出头像，评论区里边全都是暗语，但是一旦你发言，就会有人私信你，后续的操作也是出奇一致，竟然都是将人呢引流至站外的私域，看看是怎么回事。
4: 欢迎姑哥，欢迎哥哥，没看到吗？不可能啊，你看那个，你看可乐呀，看刺哥哥。
5: 这样的网络直播间您刷到过吗？直播画面仅有一张图片，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在这个只有277个粉丝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是一张静止的图片，网络主播以声音的方式和网民交流，此时直播间观看者数量只有个位数，不过网民在评论区的留言高度相似，不知道这是干啥。
4: 看刺哥哥， M 哥哥，你能看到吗？看可乐跟你说话呢，可乐呀，哥哥，可乐跟你说话呢，哥哥，看字，哥哥。
5: 在评论区的上方有这样一行字，不懂打22。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的管理员立马回复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消息。而这句丢了眼睛即可玩，仅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来要表达什么。其实在这句话里，对方使用谐音替代了关键词。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约十几元钱。而这个玩字与玩游戏的玩同音。整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直播间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果然，刷完礼物后，对方立即发来了私信，要求添加他的社交账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记者观察到，从进入这个网络直播间开始，直到添加个人社交账号，整个过程都显得异常神秘。私信中的短短几句话，充斥着大量的谐音字，这都是规避平台审核的行为。不过在添加对方好友的过程中，手机 APP 操作界面上方突然出现了一行提示字，说对方账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点击这行字后，再次出现提示，显示对方账号已被他人举报，存在违规行为。记者了解到，手机界面出现这种提示，意味着对方的账号曾经有过违规行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恰好印证了账号为什么会被警示。对方添加好友后，很快发起了语音通话。而在此时，手机界面的上方又弹出了一条提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
6: 就是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线下一个打视频看视频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提要求，可以听指挥的这些。
7: 这是完婚的，不是素的，哥哥，
6: 这么说你理解吗？
7: 最低打视频的话也需要200，哥哥，然后就是200的话，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就不说那么直白。
5: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他的账号会出现安全提示时，对方称这是因为他们的账号每天都会加很多好友，还会给每个好友都发送所谓的福利视频，因此被社交平台监测到了。
7: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天只接一个人啊，两个人，或者一周接一两个，内容可能号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一天接多个的话，他现在腾讯他查的特别严，就算你微信每天加多几个好友，他都会显示频发的，应该是懂的，肯定是会异常的，他不异常才有问题。
5: 在这次聊天过程中，虽然对方一直强

0: 强调不说那么直白，但是又不断通过打视频、玩婚的、发福利等词汇暗示可以付费裸聊。至此，一条完整的从网络直播平台引流至站外进行非法交易的链条暴露出来。
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色情引流直播间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直播界面呢，都能刷到。
0: 引流团伙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吸引网民，再使用小号私信沟通，将其诱导至私域，进而兜售所谓的色情服务。而有的网络主播还会将网民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APP。
2: 上面数字一到三十一，想尝试哪个数字就把数字刻在公屏上，玩法不定，时间是没有限制的，每个数字都有小包和你一起参与。
0: 记者发现，在这个网络直播间里刷礼物后，网络主播及相关账号就会要求添加社交账号，进而引流到一款名叫森养派对的 APP。 而新用户注册账号登录森养派对后，用户主页里就会立刻显示多个账号发来的私信消息，内容均为女性头像加诱导性文字，有的还会附有直播间链接。在这款 APP 上，一旦用户回复消息，网络主播便会继续以私信方式诱导充值，或是要求去直播间刷礼物，接下来再添加社交账号兜售所谓的付费色情内容。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
1: 这就耐人寻味了，有的举报之后呢直接处置了，但有的呢却没有被处置啊，暴露平台监管的漏洞。而更让记者费解的是，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在一些平台上竟然还有推荐位。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台给了他更好展示的位置，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记者注意到，这些网络直播间大多选择在深夜开播，即使没有关注账号也会刷到。这间直播间被推送至平台首页推荐位，在未关注该账号的前提下，记者点进该直播间发现，网络主播等人又上演了相似的套路，先引导用户刷礼物，紧接着私信接触，再以色情擦边等方式引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长期从事网络法研究，他认为这样的内容之所以出现在平台醒目的位置，是平台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决定的。
3: 的确，用户也没有开始看呢，平台就开始推送，那这里面恐怕是有平台一个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在里面了，这个视频吸引到新用户的可能性更高。其实平台对于这些内容，说明它还是有充分的一个，不管它是技术上的还是人工上的，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的。在明知的状态下，如果去推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那你平台是难辞其咎的啊。那平台一定是要改善它的算法。
0: 记者还留意到，这样的午夜网络直播间账号粉丝一般比较少，关注数基本只有几十到几百个。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丽表示，在整个引流过程中，这些账号其实并不是获利主体，只是起到前台揽客的作用。专家说，这种用小体量账号广撒网、随机吸引用户的操作被称为偶然获客。
4: 这些账号它的目的和作用就不是通过这个账号来盈利，这个账号像是个消费品一样，它的存在就不是为了长久的运营下去，所以它用完了这一次下一次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它是一个偶然获客的机制。这种偶然获客的目的是把这种用户引导向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隐蔽的环境当中，再对你进行宰割。
1: 由于这些网络直播间的种种引流行为，记者主动停止了与对方继续联系。但是这些网络直播间引流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最终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我们通过梳理多地公安部门办理的真实案例做了一个梳理，有着三大风险点。
0: 风险一，引流涉诈软件增大受骗概率。7月14号，江西新余警方公布了一起案例。民警在侦办一起涉诈案件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网络直播间里以点赞、评论、私信等方式诱导用户扫描二维码登录涉黄网站，为涉诈软件引流。风险二，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 北京警方公布了几起相关案例，多名诈骗案件被害人的手机银行账户在半夜遭遇盗刷，而这些被害人都有同一个行为，曾浏览过色情网站，下载过陌生软件。这些陌生软件中带有具备远程控制功能的木马病毒，随着软件的安装一同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中。风险三，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在山东济南警方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因为一次裸聊被敲诈了20000多元。这起案件中，当事人张先生在与一名女网友裸聊几分钟后，突然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张先生本人，随后表示如果张先生不转钱，就把视频及截图发给他的亲朋好友，并且一次又一次以此作为要挟筹码进行敲诈。张先生前前后后共计被敲诈了14笔钱。
5: 再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所以通过贷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
1: 举报困难，危害却显而易见的。有着如此严重隐患的引流直播间，为什么反复出现在网络平台呢？甚至还有推荐位？监管治理的难度在哪里？这平台的主体责任又该如何压紧压实呢？我国相关的法律当中又是如何规定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于网络运营者责任有明确规定。第49条指出，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3: 那么这个平台呢，我们在法律上也是要求他们对于出现违法内容的这个传播有一个阻断的义务，特别是信息内容提供为主的平台，它都会去对这些有害的内容去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防控啊。除了对于在它平台上发生的违法行为要负责之外呢，对于明显他明知或者应知道引流出去，这个引流行为有违法嫌疑的，也是要进行一些监测的。
0: 事实上，多家平台对此类色情引流行为发布过明确禁止规定。近日，快手安全中心配合有关部门打掉2个直播色情导流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累计封禁涉案账号1900多个。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也曾以公告等方式对色情引流违规内容和账号进行处置，包括下架违规内容、限制使用私信、群聊等功能、封禁传播色情导流信息的账号等。
4: 平台它承担着网络内容治理的这样一个主体责任，对于这个本身这件事情来讲，它可能我想呢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它有风险识别的责任，那么还有这个账号管理的责任，以及这种非法信息的治理责任。
1: 所以对于引流团队采用的午夜开播啊、谐音字替代关键词、跨平台引入私域等一些手段，平台的监管手段也要及时的跟进。当深夜直播被色情引流污染，治理不能止于自扫门前雪，必须得强化技术识别和人工巡查，推动跨平台治理。唯有全链条打击、全时段监管，才能让看起来神秘的网络黑化、隐性操作无处遁形，还网络空间一片清朗。好了，这如果说是私域聊天的潜在风险必须要引起重视的话，接下来呢依然和聊天有关，不过呢问题就更为严重了。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也开始越来越成熟，正在悄然地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针对少年儿童的这类 AI 聊天搭子，它永远在线，不打断，不反驳，不翻旧账，并且能够基于算法呢投其所好，孩子想听什么，感兴趣什么，他就跟你聊什么，甚至给孩子营造了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的假象。有家长担心啊，这无形当中消解

0: 了真实的人际关系。 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为什么现在小孩喜欢和 AI 聊天呢？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到底在哪里？采访当中，一位刘女士家人啊，她说呢，近期发现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语言表达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
1: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2: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1: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也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2: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1: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0: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多数未成年人呢对生成式 AI 有较高程度的认可。但是刘女士遇到的问题她并不是个例啊，在一些医院里边啊，医生也告诉记者，近1-2年呢，这门诊当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是呈爆发式增长。那可见从医院的视角来看，这个情况已经比较的突出了。不同于游戏或者是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呢更加隐蔽，它不容易被家长直接发现，往往是在孩子因为情绪啊、社交啊等一些问题被诊出来之后才连带着被发现的。
3: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4: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思考，但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叫 AI 帮我们完成。
5: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6: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7: 自觉性不强的话， AI 这个东西也会让孩子沉迷。
8: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0: 在采访中部分家长往往会有这样的疑问，哎，为什么孩子会觉得 AI 更懂他呢？甚至已经成为孩子们的隐形伙伴，这会不会让孩子们的社交能力进一步的退化？
1: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距离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 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9: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1: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9: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啊，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0: 专家强调 AI 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和完善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在内容、隐私、时长等方面呢，设置必要的保护门槛。那作为家长啊，该如何防止青少年现实社交能力退化，避免陷入 AI 聊天的虚假满足呢？咱们之前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儿叫信息茧房，现在也有一个叫感情茧房，如何避免这种潜在的风险，我们再来听听。
1: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七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8: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1: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10: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0: 好，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0: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龚一伟，
9: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10: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8: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11: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8: 以案说法。
1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消费@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中奖号码。来看一下第260937超级大乐透中奖号码是0810226293和10。第26094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0602400。第2609476+1中奖号码是5486198。再来关注一下福彩中奖号码，第26094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61315172425和01。2621973D中奖号码是225。26094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203102122246以及13。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投降
12: 那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好， 好，欢迎老袁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咱工作日的下午1点到3点，我们都准时在浙江之声跟您见面了。大家也可以全网搜索迪克生活家，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抗焦虑食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啊？大家都在说很焦虑啊，生活压力大，很焦虑。也有一些朋友呢说自己已经有焦虑症这样的一些倾向了，或者有一些呢已经是正式被患上了焦虑症。那么到底吃有用吗？吃食品有用吗？到底存不存在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呢？如果你有类似这样的一些经历，也欢迎你来说一说。其实最近我们也调查发现，一些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十分的热销，商家不仅宣传这类食品有治疗疾病的功效，还打出了有9项国家认证专利这样的一些名头。那么到底抗焦虑的食品真的能够缓解甚至治疗焦虑症抑郁症吗？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焦虑症这个病它其实是听听好像焦虑大家都有，但事实上你要被患上这个病，然后你所反映出来的或者你的症状是大不一样的啊，有一些反映出怎样的，有一些反映出怎样的，它的躯体化也大不相同，所以它是非常专业的一件事情去治疗它，或者说去克服它。我们稍后来说说，央视专门调查了这些市面上的抗焦虑食品，到底他们是不是智商税呢？能不能够从源头上缓解人们的焦虑症呢？我们稍后回来说。那今天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消费热点。
6: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3: 你有吃过2000多的面吗？啊，我们前段时间说过，杭州有一家面店啊，这个瘦的面啊，2000多块钱一碗啊，据说生意还挺不错的。现在有一样东西超越它了，4800元一份的百年老汤。一位网友呢在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在上海打卡了4800元一份的百年老汤。厨师介绍，这个汤的源于清末时期，100多年没有关过火，是官府菜，还很高级的把豆芽称作是银芽。厨师呢把鱼翅和豆芽焗2分钟之后倒入声称材料很丰富慢火熬制10小时以上的翅汤就可以吃了，一碗的分量只有一口就要598元。那你觉得这百年老汤值吗？先不说值不值啊，如果换成我听说这一口锅啊，这个100年没关过火，其实我当下第一感觉是汤底100年没有换。我不知道这关过火是指是个就像我们煤气灶一样，这个火一直开了100多年呢，或者这个火一直生了100多年，还是说这个汤底100多年没有换？这个要请这个店家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百年没有换的这个没有关过火的这个官府菜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噱头。你说豆芽菜啊，我们平时菜。它应该也是菜场买的，保不齐可能质量好一点。豆芽菜能卖几个钱啊？可以说是最最便宜的蔬菜之一了，它竟然叫做银芽。那它可能土豆就是金土豆了。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大可不必啊。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价格奇高噱头奇大的一些东西为什么会火起来？其实相当一部分就是自媒体滋养了他们，因为很多自媒体的博主，他要去博眼球，他要有流量，他一定要有最最这个时尚啊，最最火爆的标题以及内容。那么关于4800一口的汤，大家都想看看到底这个汤长什么样。那普通老百姓咱就不去赶这个热闹了，但是这些博主们要去啊，第一时间谁吃到了，谁拍到了，谁就有流量了。所以这些所谓的4800也好，2000多的面也好，大部分的消费者其实我觉得都是这些博主。所以啊，博主不仅是自己每天都要找这个素材去拍照，其实也滋养了很大一部分这种奇奇怪怪的啊，或者博眼球的岗位，或者说是工作的内容，或者说离奇价格的东西。
6: 全网关注迪克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 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的，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啊，抗焦虑食品是否是智商税呢？大家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来听一听央视的调查。
1: 感觉到抑郁焦虑的时候，如果有人宣称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只要喝上益生菌固体饮料或者吃一阵子糖果就能缓解甚至治愈，您会不会立即下单购买啊？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啊，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十分热销，商家不仅宣传此类食品有疾病治疗功效，那有的甚至打出9项国家专利认证的名头。抗焦虑食品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我们一起揭开真相。先来看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报道。
2: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

0: 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1: 活性成分的添加量啊，这是很多人最为关心的。但是刚才呢，记者也提到，活性成分添加比例仅为0.01%，按照常规片重换算，那单粒的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这个剂量是否又存在实际意义呢？我们来听听营养专家的解读。
2: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0: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
1: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虚假宣传的典型案例，但是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法律专家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3: 它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0: 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
3: 根据广告法的第58条，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且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可以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处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0: 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
3: 必须要在执法层面要严格执法。把这种违法行为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罚，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消费者协会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收敛爱情的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刚刚我们说了关于智商税啊，这个抗焦虑食品，我们再来看看啊，其他的那些乱交费。我们来看啊，有一位消费者叫陈女士，她一年前全款购买了一台智能电动自行车。大家都说电动自行车很常见，什么叫智能电动自行车呢？看到下班回家时，陈女士准备像往常一样掏出手机来解锁，然而 APP 却提示显示智能服务即将到期。陈女士说，一年前在门店购买时，销售人员并没有说哪些智能体验是有保质期的，所以她很困惑，车是全款买的，硬件是她的，为什么软件还得按年租呢？每一次用手机开锁就一直提醒续费，而且提醒页面无法关闭，必须强制重启 APP 才能恢复正常。我们看到她所购的车辆品牌是台铃。针对这件事情呢，台铃官方客服说 GPS 有一个流量费在里头，每年交费需要24元。对于不付费能否继续维持基础功能，客服说可以的，蓝牙功能免费使用，不会付费啊，也不会影响远程控车，时间也不会显示。但是呢，消费者反馈的就是这个弹窗页面无法关闭，太烦了啊！如果是有异常关闭不了，能不能联系一下啊这个客服，让他来协助处理。但是要知道，你每次出现故障你都要找客服，那你自己不是也麻烦死了吗？所以我们针对这位网友遇到的情况您怎么看？我是没看到过这种智能电瓶车，因为我也没有使用过电瓶车，不知道电瓶车还这么麻烦啊，这个还得不断的跳窗，还得手机遥控啊，太先进了，这个智能电动车还不如买个最基本款的，你千万别给我智能化。好的，说完这个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央视这两天下场去打击的什么呢？纯玩旅游团。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说关于云南旅游团啊，确实这个网上铺天盖地很多低价旅游团，云南呢是重灾地，特别多这样的低价旅游团，几千块钱一两千块钱可以游遍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记者调查实验了6天5晚的昆明大理丽江的旅游线路，听着名字就知道肯定很赶，因为他从昆明到大理再到丽江都得玩，所以一路上可能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路上了，这个大家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该玩的时间该玩的景点都玩了吗？该休息的该体验的都体验了吗？我们看到宣传明确全程只有2处购物点位，这是合同宣传到的，游客是自愿消费，全程无强制，但实际时间呢是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所占据，全程只有3处正规旅游景点，却在5家商场轮番打卡，而且导游暗示消费者得购物

0: 言语间不乏侮辱恐吓的词汇。我们来了解一下央视的调查。
1: 您肯定是多多少少是要买的，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朋友们，麻烦请你今天晚上，哎，拉着你的行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2: 你们的这个门槛这么低，连这一路行这个吃喝拉撒的成本钱都不够，你让我在云南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干脆直接把我杀死的地方，这种变态心理依然还是有的。明天早上像这种人，请你一定不要跟着。
3: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抬聊斋吧，对不对？你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4: 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5: 你买不起，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4: 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
0: 所以如果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糟心的旅游团啊，您是直接跟媒体来反馈呢，还是自己咬着牙这个慢慢的把这个苦给咽下了啊？因为我们在很多旅游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跟了团，你是有合同的，合同里怎么写那就怎么做。一般来讲呢，除了合同之外，还有个出行单，出行单里面对于每天的行程，哪个景点不少于多少时间，它是有一些明确的规定的。除非你遇到的就是那种没有资质，没有那么明确的啊，没有那么正规的旅行社，它是什么吸引大家呢？那就是低价。所以有的朋友他也自认理亏啊，我本来觉得外面去报旅行团没个5-6千下不来，我现在2000块钱我就上了，那我是不是得承受这样的一些内容呢？有些人也会这么想，所以他就不敢投诉或者也不想投诉。但事实上啊，这个我们说怎么写怎么来，如果你就写1000块钱的旅程，我就是要去6个购物点，那没办法，你的白纸黑字写的，但你明明写了只有2处购物，偏偏带我去5处，这是不是你违规违约了呢？所以这个也要跟大家认清的。我们就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不要去报，不要去轻信那些低价旅游团；第二方面，如果你真的报了，那一定要仔细核对合同的内容。

最近什么最火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男男女女都在玩一种东西呢，就是拼豆，而且年纪跨度非常大，小到小学生，大到那种30多岁的男孩女孩子们呢，就纷纷埋着头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都在那儿拼豆。那我呢，对于这种向来是不感兴趣啊，跟年龄没有关系。我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绝对不沉迷游戏，绝对不沉迷这种需要花时间的这种什么十字绣啊，曾经流行过的。然后这种拼图啊，我一点都不感兴趣，因为我第一我注意力没那么集中，第二我长时间的这种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会觉得非常的累啊，所以我肯定是不会参加的。你再大的诱惑让我去拼豆，我都不愿意啊，求我都不去，就是这个拼豆。但现在却有很多人非常的痴迷拼豆这件事情，但是有一点非常的希望提起大家的重视，就是这类游戏正在偷走孩子们的视力。很多家长都说了，暑期呢，很多孩子沉迷拼豆，原本以为不让孩子看手机，那这个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时间来消磨一下，它也是可以的。但没想到2个月视力长了50度。医生也提醒啊，拼豆啊、乐高啊、看绘本等的，本质上呢都是近距离用眼，长时间保持这种近距离对焦，他的眼状肌呢是持续紧绷的，久而久之是会加深视力的程度的。所以，究竟该怎么样去看待孩子沉迷拼豆导致视力暴？

0: 校长这件事情呢？
1: 你以为这个拼斗好玩又好看，其实啊，在进一步我伤害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视力啊。大家好，我是北京同仁院的眼科医生宋红新。这阵子啊，在门诊遇到三年级的一个小朋友，隔了两个月来复查，近视直接长了50多度。仔细追问日常习惯才发现，哎，我们这个小朋友啊，暑假迷上了玩拼斗，每天在家里拼着玩2-3个小时。这个很多家长想不通，哎，不玩手机，我们为什么还会近视呢？其实啊，拼斗伤眼的核心呢，就是叫做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而且我们这个生活里费眼睛远不止拼斗啊，凑很近的看绘本，蹲地上拼乐高，低头画画，这些啊，本质上全都是一个近距离用眼，对我们这个眼睛的负担一点都没有减小。您观察一下孩子玩拼斗的状态，是不是拼的豆的颗粒特别细小，不对准根本就拼不上。孩子呢，总会不自觉的低头，哎，往前凑，眼睛离这个桌面可能连20公分都不到，全程呢紧紧盯着这个指尖的小颗粒，长时间保持这么一个近的对焦距离，眼睛里的这个睫状肌呢一直是绷得紧紧的，十几分钟就会堆积视疲劳，天天这么玩，度数自然就长得快了。再加上啊，我们这个孩子拼得入迷，半天呢都不眨几次眼睛，不光呢会加重我们这个近视，严重的还甚至会诱发干眼症。可能有的家长会说，
2: 哎，那我们干脆不给孩子玩拼斗总行了吧？
1: 其实啊，我们这个护眼贯穿的是有这个日常习惯的，就算完全不玩拼斗，抓好这几件事呢，才能够真正的稳住我们的视力。第一啊，就是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日间的户外活动，自然光呢可以刺激我们这个多巴胺从这视网膜分泌出来，是我们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近视防空方式，比任何护眼仪、护眼保健品都管用，在阴天出门也是有效果的。第二呢，就是这个20-20-20这个原则，画画还是搭积木，每20分钟就要停下来，往远处6米之外，也就是20英尺之外的地方望至少20秒钟，别让我们这个睫状肌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第三呢，就是定期的视力复查，建议每3个月查一次啊。度数有变化，视功能有问题的时候，要需要调整这个干预方案。别等这个度数涨了好几百度才后知后觉。最后呢，也跟我们各位家长都提个醒，偏斗本身啊不是洪水猛兽，也不用完全禁止，但呢一定要做好管控。比起追求玩让这个孩子安静着玩这个省心的玩具，每天保证2个小时的日间户外活动，帮孩子养好良好的用眼习惯，才是给我们孩子这个视力最好的一个保证。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看关于《牛来》这本电影，昨天我们也聊到了关于它的争议。那现在呢，多地影院都没有收到下架通知，票房据说已经突破了500万元了。8月5号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牛来》被网友戏称的是自学9天啊，上映自学3天啊，没有9天，3天3D 搓手。纯手搓啊，没有 AI 制作，非常简单。我也是看了一下截屏，我没好意思去看整部电影啊，没有时间去看。看了一下截屏，真的是，他甚至比如说草地，他都懒得去做，他的动画效果就直接打一个字草啊，所以比较粗糙吧，应该这么说。但是因为大家都在谈论说太粗糙了，这种怎么能上映呢？于是反过来啊，反向消费了，我们都想去看一下它究竟有多粗糙，所以反而就爆火了。那有消息说呢，这个电影有得到了下架通知，但是咨询了山东、江苏、安徽等多地的影院都没有收到下架的通知。目前截止到8月16号呢，这本电影的票房已经累计突破了500万了。
2: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龚一伟，
3: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4: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2: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5: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2: 以案说法，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刚刚说到的关于牛来，那我们就看看同时期上映的奥德赛吧。很多人都在期待这本电影啊，诺兰的新作奥德赛，可以说是票房口碑双线爆火的。那我们其实有个问题，大家一直在说该怎么样去选，比如说这样的大片我们看哪种影院更好一些，比如说是不是看巨幕啊、 IMAX 啊，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带 3D 的又该怎么选呢？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是做电影院的，他就跟我说过非常粗暴的一个道理啊，他说如果说你要看 3D 的话，就是戴眼镜看的，那么你就选择坐中间稍微偏前一点点中间的位置，它那个 3D 的效果是最好的。但如果是 IMAX 大厅巨幕厅呢，又要稍微往后一点，所以归根结底呢，就是中间往后靠往后一点点的位置其实是最好的。如果是 IMAX 加上 3D， 如果纯 IMAX， 那就往后面坐，效果就更好。我不知道是不是科学，但是我每次都是这么做，屡试不爽。那今天我们再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就是 IMAX 厅究竟该怎么选座， IMAX 普通厅和 IMAX 巨幕厅究竟又差在哪里呢？去电影院消费的朋友最好了解一下了。
6: 上映了，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影厅呢？普通影厅、杜比影院、中国巨幕还是 IMAX？ 听我的建议，就选 IMAX。 原因有三：影史唯一，奥德赛是全球首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全片采用 IMAX 70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摄的叙事长片，这意味着诺兰从开拍第一秒起脑子里想的就不是普通荧幕，而是那个5-6层高的巨幕。画面唯一，普通影院的荧幕是横条， IMAX 是巨幕，更接近方形。普通厅为了填满屏幕，必须裁掉画面的上下部分。诺兰精心设计的海平线、战船的桅杆、巨物的压迫感，只有在 IMAX 才能看到那个导演亲手构建的完整世界。体验唯一，诺兰是出了名的实拍狂魔， IMAX 胶片的画质理论值高达 12K 至 18K， 是普通 4K 数字电影的好几倍。这意味着当巨浪打过来的时候，你能看清每一颗水珠，当奥德修斯的脸出现在大荧幕上，你能数清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这不仅仅是清晰，是一种可以触摸的真实感。
7: 我们在开票3分钟之内也全部售罄，这个场次 座位数呢大约是在4000多个座位，所以有最高的这第一等级的 GT 等级是双机双头的激光放映，并且是12.1声道的全景的视听的感受。在全国这个 GT 等级的 IMAX 影厅呢，在北京市只有中国电影博物馆这一家。它最后的这个 GT 是指的叫 Grand Theater， 指的是叫大剧院技术。它要保证在一个广阔的空间里头，能够在这个剧院的前后左右上下精确的还原，从这个高频到低频的混声各种效果，让观众是真正的身临其境。
6: 目前国内有 IMAX GT 激光厅，能呈现最完整的1.43:1的画幅，分布在北京、哈尔滨、沈阳、济南、贵阳、昆明、东莞。如果你附近没有，也可以选择 IMAX 激光厅。记住，看奥德赛选对厅才是真的看过。
8: 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9: 我是律师赵宁露，
10: 我是律师董阳露，
9: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10: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8: 为你保驾护航，
11: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龚一伟，
1: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2: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0: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3: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0: 以案说法，
4: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7: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7: 让长寿有道，
8: 乐享百龄。
7: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9: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依然是把来自于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神经节肝酯口服冻干粉科研组的副组长、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啊，王洪江王教授啊，请到了直播间，来帮助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解决各种眼病视力受损的问题啊。欢迎王教授，你好。
12: 你好，雪儿，大家好。
11: 王教授，昨天节目当中啊，你也答应我们的听众家人，要给他们协调争取秸秆纸口服冻干粉的事儿之后啊，你看大家昨天呢就是疯狂的打电话报名啊，就申请用这个秸秆纸的机会。我呢也是按照您的要求啊，集中筛选了一批眼病情况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啊，尤其是在视力方面是出现了严重的受损下降的这些患者。昨天呢也给您报过去了，不知道您这边具体沟通协调的怎么样了。我们大家呀现在真是我们都在焦急的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12: 你昨天呢给我发的这个报名的名单呢我也看到了，你这次啊这个筛选完以后呢还能有1000多人的名单呢，这也太多了，根本是搞不了这么多人的。所以昨天呢我也根据这个名单的人数啊，尽最大的努力和这个会师生物呢沟通协调了一下。目前呢他们从今年的年初啊到现在为止呢，总共提纯生产出呢只有3个批次的用量。其中呢2个批次的都已经走这个内部的特供渠道啊，都已经分配完毕了，所以现在呢只有1个批次的提存量了，而且这1个批次的提存量呢都已经按照内部特供的名单呢初步都已经拟定好了。所以昨天呢我及时打电话之后啊，先后呢和6个部门的相关的负责同志呢都跟他们进行这个电话的沟通和联系了。尤其是呢下个周日呢我还要参加这个中澳的眼科技术的一个交流的峰会，也会呢与贝斯生物的老总呢亲自的见面。昨天我跟相关的这6个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啊，也把这个诉求呢和想法呢也都跟他们去讲了。尤其是昨天呢我的左伯伯呢也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呢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事情啊帮助雪儿呢能把它落实下去。所以在昨天呢多次的沟通和联系当中啊，最终的结果呢还是不错的。不管是我作为澳方的技术代表负责他们厂家这边的一个技术对接，也许是出于面子的关照吧，所以最终他们呢经过沟通协调以后啊给我的结果呢还是不错的。最终他们决定呢把现在提存完的生产完的这1个批次的一个用量啊就直接的都给我们划分过来了。也就是说内部的特供渠道啊都已经定好的名单这个事情呢他们呢决定暂时的先搁浅改变了。决定呢把这1个批次的提存量呢都划拨给我们这边过来，但是啊这个批次的量呢不是很多，肯定是不可能按照啊这个报名的名单当中呢你这提供1000多个人来使用肯定是实现不了的，没有那么多，不够分的。这1个批次的提存量呢如果平均的按照每个患者呀6个疗程的用量来计算呢，这1个批次的都拿过来的话也就能满足200个人的用量，这个肯定是最大的极限了，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价格方面呢我也是呢也做了一个最大的争取，1个疗程的价格呀合到了2620块钱，这个价格呢是完全的提存成本的价格。正常啊从2022年的6月份呢我们与贝斯生物呢实现了技术的对接以后啊，一直到去年的年底呢 提纯出的六个批次的生产量啊，都是走内部的特供渠道，这样一来的价格，即使是走了内部的特供价格，一个疗程也需要3600多块钱的。但是这次呢，我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价格压到了2620块钱的价格。这个价格呢，对于我来讲，我是很清楚的，是完全的没有任何利润的价格了。所以这个价格的问题呢，昨天呢也是和他们都沟通确定好了。毕竟我的左伯伯呢，昨天电话当中呢，这些事情啊，该说的呢也都跟我讲了。也都希望我呢这次回国以后呢能尽最大的努力，能帮自己呢来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我肯定呢也是竭尽全力了。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13: 哎呀，太好了，王教授，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您能把这个宝贝给我们争取过来，那都是感激不尽呐。啊，没想到在价格方面，一个疗程呢还给减少这么多钱，你说我们这些家人应该怎么感谢您呢？真是太感动，太感谢了。您这是给我们患者相当于是带来了重生的希望啊。我们很多患者都说，只要是王教授啊能把这个截肝止动肝粉给争取到，那就是多花点钱都愿意啊。毕竟眼睛失明呢是大事儿啊。啊，能够用上这么好的东西把眼睛给救了，那是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呀。啊，没想到这个价格一个疗程又给减免了很多，真是太感谢您了。那王教授，在数量上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就确准了，这一个批次的这个截肝止动肝粉都能划拨给我们是吧？如果说按照每个人六个疗程的用量来算，那这一个批次的截肝止动肝粉只能是够200个人来用，对吧？
12: 对的，是的，毕竟这个提纯量啊是很少的，这只是按照啊每个人6个疗程的用量来计算的话，才能够200个人来使用。如果有的患者呢，他需要8个疗程的用量，甚至有的可能需要10多个疗程的用量。如果按照这种大疗程来计算的话呢，那就不够200人了，那可能也就能帮助100多个人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数量呢它总共就这么多，这也是我尽最大的努力了。
13: 好的好的，这回就完全清楚了。虽然是数量不多，但起码能帮助100-200人重获光明啊。那这也是无比幸运的。那么关于价格这个问题，那我作为乐龄芳华的大家长，一直都在各个方面给我们的家人们提供各种的帮助，尤其是在疾病的恢复康复方面，我喜儿呢更是要实打实的要帮助我们的家人啊。毕竟有的家人真是由于各种疾病啊需要长期治疗，那经济负担压力也是很大的。我们呢有乐善基金啊，有很多的有爱心的公益人士一直是给我们乐善基金是捐款捐助，包括我手机电子产业的分红啊都会注入到基金会，那就是要实打实的实实在在的要帮助我们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家人。尤其是你看啊，王教授这一次给我们提供这么大的帮助，那更是让我无比的感激感动。那我喜儿呢啊，我们乐善基金要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帮助大家一下。那既然说这一次截肝止动肝粉数量有限啊，就是只能最多也就是供应200个患者使用，那就这样吧，凡是这一次啊能够幸运的抢到能用上截肝止动肝粉的家人，一个疗程在现有的价格基础上，我们乐善基金再补贴1000块钱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的眼睛啊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6个疗程的截肝止动肝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补贴1000块钱，6个疗程直接补贴6000啊。如果说您的眼睛 视力恢复提高需要8个疗程的秸秆质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呢，再补贴1000块钱，那么8个疗程就直接补贴8000。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么这一个疗程呢，我们乐善基金直接补贴1000元，10个疗程那就是补贴10000块钱。啊，反正总共就这么多数量，多说也就是帮助200个人。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啊，喜儿我就做主了，我就给大家多补贴一点。我们多补贴一点，家人们呢就少花一点啊，这样就会减轻很大的负担了。毕竟呢，乐善基金可动用的资金钱款呢是有限的，赶上这一次呢，秸秆质的数量也不多啊，最多只能够是200个患者的用量。所以我们乐善基金呢，尽最大能力啊，给家人们多补贴一些。喜儿这一次呢，我也是真的，我是竭尽全力了。
12: 喜儿，你的这个举动啊，是心里话呢，只是让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你的事迹啊，会被广为的传颂。通过你刚才的说的这些话呀，和你做的这些事情呢，我是知道真正原因了，难怪你的天宝小叔啊，对你是无比的夸奖和称赞的。你这是行大善的事业，我对你啊，我感觉更是无比的敬佩，很了不起，了不得的呀。
13: 您夸奖了王教授，你看我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啊，真的完全是跟我自己的出身成长经历有直接关系，这是我完全的啊，出自最真实的发心，也是我活着的唯一的信念，我愿意做这项事业，就像你也一样，能够来到我们这里帮助我们的家人们协调争取到了秸秆质冻干粉，那就相当于是挽救了200多个人的眼睛啊，让他们不再黑暗，获得光明，这也是大德大善呐、啊。我们能够用上秸秆质冻干粉的家人患者是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您的。
12: 不说感谢，不说感谢，和您相比呢，我做的这些事情啊，其实就并不算什么了。
13: 那好，王教授啊，我们就不说客气话了。是不是刚才您说的关于秸秆质冻干粉的具体的数量、价格都已经确定了？啊，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是不是我们的患者就可以来抢定了呢？
12: 可以的，都已经完全确定了。现在呢，有需要的就可以去抢了。毕竟数量呢，肯定就这么多，平均每人呢，按6个疗程的用量来计算的话，最多也只能满足200个人的用量。价格方面呢，也都是确定好了的，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13: 那太好了啊，那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啊，这些天大家一直在焦急盼望等待的秸秆质冻干粉，王教授给我们协调争取到了啊，终于马上就可以得到用上了。那么现在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无论说你现在你出现了各种眼病、眼底病、视网膜，还是说黄斑病，还是视神经方面的这些疾病问题啊，造成了视力严重受损下降的，甚至说都影响正常生活的，马上面临完全失明风险的这些家人们，现在重新获

0: 补贴1000元，那8个疗程呢就直接补贴8000。如果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还是1个疗程补贴1000，10个疗程就直接补贴10000。反正啊，总共就这么多数量，多说就帮助200个人啊。那我们乐善基金呢就给大家多补贴一点，我们多补贴一点呢，家人们就会少花一些，那就会减轻很大的负担。那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抓紧拨打电话去抢啊，数量就这么多，错过就没有了啊。那王教授，我们直播间电话一直也是在等待着呢，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吧。
1: 好的，那就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喂，
4: 哎，你好，你好，喜儿，你好，王教授吗？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跟你们通话，我这太高兴了。说实在的，我现在非常想用那个东莞粉的，问一下子，是不是一个疗程能给补贴1000块钱呢？你说我是咋呢？之前的视力感觉还真就不挺好，原先1.0，一只眼睛得0.9那个，基本上都没问题。这不是，这说起来也挺那啥，大概4个月前吧。哎呀，那段时间突然感觉头疼啊，脑子胀。不知道哪回人疼，眼睛特别特别疼，胀，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呀，我跟你说，吃点止疼药呗，咬牙挺了2天，后来不对劲了，还是不行。家人不行，说你赶紧上医院看看去，别整大了，再整出别的。这么的，到医院一查，说是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
1: 哦。
4: 哎，你说当时不两只眼睛眼压都50多呀？大夫一看不行啊，赶紧做手术嘛。
1: 嗯。
4: 哎呀，你说经常当时就感觉到不光脑子迷糊，恶心还。
1: 嗯。
4: 完就做手术，手术以后眼压是下来了，但是这视力就完了，从那以后视力就不行了。
1: 嗯，
4: 现在的那个时候左眼视力也就是0.07啊，就看着个影啥的，右眼睛比能稍微好一点，0.15那嘎那点六，也就能看着2-3米的距离。
1: 这种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的发作以后呢，短时间内的眼压急剧增高啊，就会导致眼底视神经受压迫。从而造成的视神经萎缩，还有的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以后呢，眼压急剧增高，会造成视神经乳头发生水肿，随着颅内压的增高以后呢，也会导致视神经受压迫，加速视神经萎缩，大量的视神经纤维丢失啊，所以视力是快速下降的，甚至有的人呢，视野都会逐渐的缩小，在短时间内都有失明危险的，所以你这种情况的视力受损肯定是很严重的。
4: 是是
1: 是，你这个情况现在来看呢，想恢复逆转提高视力啊，最好的方法那一定就是这个桔甘脂口服冻干粉，因为这个成分当中呢，它主要有两种核心的物质，一个是乙酰神经氨酸，还有一个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这个乙酰神经氨酸进入眼底以后呢，它就会让咱们已经萎缩的视神经呢，大量的这些神经胶质细胞、神经节细胞、双极细胞啊，它得到这个乙酰神经氨酸的充分营养以后，细胞的活跃度就会越来越好了。乙酰神经氨酸不光是从营养的角度，它是一养二生三修复三步同时走的原则，也就是在营养你视神经细胞的同时啊，还能够让咱们新的大量的神经细胞重新再生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其他任何的方法是实现不了的，但是这个物质就可以让咱们大量新的神经细胞的再生，神经细胞再生以后就会形成大量的神经纤维，神经纤维就会形成新的轴突啊，就会让咱们整个的视觉中枢神经的传导啊，就会越来越好了，你的视野范围逐渐就会开阔了，视觉敏锐度、视力水平就提高了，而且在再生细胞的同时，乙酰

0: 静而深呢，还能够很好的实现你受损的、受压迫的这种萎缩的神经纤维，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过程。把受损的这些神经纤维得到修复以后呢，你的视野面就完全展开了，看东西就看全面了，管状视野的问题就完全得到解决了。再加上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呢，让咱们眼底的视网膜所有的视细胞、感光细胞啊，得到充分的营养再生和修复以后呢，视网膜对光线的敏感度就会越来越强，视网膜成像就会越来越清晰，身体的视力水平呢就会得到很好的逆转恢复提高。如果能用上这个桔梗子冻干粉，那这个视力方面的问题就得到最好的解决了。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
3: 哎，你好，雪儿。
2: 哎，你好。
3: 哎，你好，王教授。
0: 哎，你好。
3: 哎，王教授啊，刚才听你说给这个争取到了这个桔梗子冻干粉哈，我现在也是太激动了。因为啥呢？我就是感觉我这个眼睛终于有救了，所以太感谢您了，王教授啊。
0: 没事，不客气，不客气。
3: 那个王教授，我其实吧，我昨天我就报完名了。那我就能用上这个冻干粉了吧？
0: 您这样，您先说说您这个具体眼睛的情况好不好？因为呢，给大家争取这一个批次的量啊，实事求是讲不是很多，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呢第一时间都能得得到，就看你的情况吧，好不好？
3: 哎，好。我本身就是那个高度近视，左眼吧是1000度，右眼呢是1600度。
0: 哦。
3: 这个度数都已经有10多年了吧，就这样。这个左眼呢网脱过一次，右眼网脱过3次呢。
0: 哦。
3: 反正每次一网脱以后就得做那个复位手术。
0: 嗯。
3: 而且就是每次网脱以后，我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
0: 嗯。
3: 这不去年是第3次网脱以后，我这个右眼就剩下那个光感了。
0: 哦。
3: 反正就知道这个白天，哎，还是晚上。这就是能看点亮光，这个左眼视力吧，也就是勉强是个0.1那样。
0: 你这个本身呢、啊，高度近视，度数很高啊，它眼轴就过度的拉长啊。我们眼睛的眼轴过长以后呢，就会牵拉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呀。很多高度近视的朋友呢，后期都容易发生玻璃体浑浊、牵拉性视网膜的裂孔脱落。而且你这个是多次网脱以后呢，所以眼睛的视力肯定是严重受损的。因为咱们整个视网膜呢，它都是由大量的视细胞和感光细胞构成的。所以这个视网膜呢，所有这些细胞由于受到牵拉破坏裂孔或者脱落以后，就会造成这些大量的视干细胞，大量的这些网状层的细胞就会大量的丧失、大量的死亡、丢失、受损呢、啊。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你的视力就会越来越差的。甚至有的严重的呢，它整个劈裂裂到中央黄斑的位置啊，造成黄斑劈裂的、黄斑裂孔的，那直接中心视力就完全丧失了，黄斑区的视锥细胞就完全受损，以后就没有功能了，就没有中心视力了。所以你这种情况的3次先后的网脱呀、啊。所以一只眼睛剩光感了，另外一只眼睛呢也很差，剩 0.1 左右的视力。这种情况可想而知，如果再次发生网脱的话，那你这 0.1 你也保不住的。
3: 哎呀，真是这样，王教授，我现在就是在屋里，我干点啥我都特别费劲了，像做饭啦这些一些简单的家务我都做不了。说实话吧，我就是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失明。
0: 对呀。
3: 你给争取到了这个冻干粉。所以我感觉我那个这个眼睛有希望了。您说像我这个情况，我得用几瓶啊？
0: 你这个是这样的，桔梗子冻干粉呢、啊，它的确在提高视力方面，像你这种视网膜病变的，发生过视网膜脱落，

0: 是网膜裂孔的，即使做过复位手术以后呢，造成视细胞大量受损的，视力严重低下了。通过截杆子钝杆粉。
1: 北京时间14:30，
0: 它直接进入眼底之后，让视网膜的细胞啊实现了一氧二升三修复，三步同时走的恢复原则，让视力方面都会得到3到5倍的逆转提高，这是完全没问题。但是你这个用的方面呢是这样，它是整个按疗程来用的，而且这个截杆子咱们现在实现的国产化呢，我们的澳洲眼科中心呢跟它技术对接之后，它整个的包装上呢，它杜绝了玻璃瓶的灌装，采用了更为高级的铝箔袋直接来灌装钝杆粉。因为咱们国内呢对钝杆粉尤其是截杆子钝杆粉的要求极高啊，它不像我们澳洲直接用玻璃瓶灌装，所以在咱们国内的技术要求的标准必须要通过铝箔袋来进行袋装，很好的阻隔空气和密闭性，阻热防止空气的渗透，所以说呢它是一个袋装的一个剂型了。但是在疗程方面，像你这情况呢，肯定最起码你得照6个疗程以上，打底就得是6个疗程，最起码这个视力方面呢能给你逆转。
2: 哦哦，明白了。
0: 是4周的时间，也就是说1个疗程是28天的时间为1个疗程。
2: 嗯，那个王教授，我这眼睛吧要是真能好到就是您说的这种程度，我也挺知足的，我最起码我就不耽误我干活了。所以说我现在我就想我花多少钱都愿意，但是您一定得让我用上啊。
0: 这个数量呢肯定不是很多，如果平均每个人按照6个疗程来用呢，给大家争取过来这1个批次的量啊，最多也就是200个人的使用量，就这个呢还要想办法能争取能用上是最好的。就现在呢也不敢保证呢所有的人都能用得上，它没有那么多的量。
2: 哦，行，我理解。那我那个马上打电话，我就去抢哈。对了，王教授，就是我听你说是你跟那个厂家谈的，把这个动感粉的价格从3000多一个疗程，现在给压到2600多一个疗程了。这喜儿，王教授，你们真的是太善良了，对我们太好了。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哈。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好了呀。
3: 哎呀，提不上报答啊，您不用这么客气。那只要是说大家伙儿咱们视力提高了，生活幸福了，那喜儿我比什么都高兴啊。那您抓紧时间，您赶紧打电话去抢去订啊。
2: 行行，我赶紧去打电话抢这个动感粉哈。太谢谢你们了，再次感谢啊。那个喜儿再见，王教授再见。
0: 好的，再见。
4: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
5: 哎，喜儿啊，你好啊，喜儿。
3: 哎，你好。
5: 哎，王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5: 哎，我是想问问啊，现在是不是可以抢的那个冻干粉了？喜儿啊，我订冻干粉，太感谢你们了，太好了，太好了。
3: 您别客气，您别客气。毕竟啊，咱们说这机会太难得了。啊，王教授帮这么大的忙，那么我们乐山基金呢，是肯定是要在最大的程度上大力的去扶持帮助大家呀。要不然呢，你看我怎么能对得起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呢？
5: 太好了，太好了。王教授是这儿的啊，我想呢麻烦您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多少个疗程才能够。
0: 这样您说说情况我看一下。
5: 好的，行，我跟您说啊。我呢有这个先有的是白内障，做过这个白内障手术呢，手术是做了，但是啊手术之后啊这个视力啊有点下降。
0: 嗯，
5: 下降是下降了，但是还不是太严重。
0: 嗯，
5: 后来又骂了眼底出血了。
0: 哦，
5: 大夫说我血压高导致的。
0: 嗯，
5: 这一下就坏了，视力啊下降了不少呢， 打了激光以后还留了两个黑条，一只眼睛前面挡一条黑的。
0: 你这个呢，眼底出血啊，很多的患者呢，他都通过激光封闭手术之后快速的止血，以及呢让一些出血的渗出啊促进很好的吸收，但是多次出血以后呢，它牵拉视网膜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的危险，所以这种情况呢，视力的受损是更严重了。
5: 哎呀，可不是啊，王教授，前年呢那又网脱了，先是右眼，复位手术做完以后还没取硅油呢，左眼呢又网脱了。
0: 嗯。
5: 我现在右眼视力0.15，左眼视力0.1。
0: 哦，
5: 他嘛东西啊，黑乎乎的，还特别模糊，视野也不全，这视力不行啊，心里啊觉得特别憋屈。大夫跟我说的嘛话呢？说我的眼底不好，血压还高，以后眼睛很容易啊再出问题了。
0: 嗯，
5: 王教授，要是别的毛病，我没这么害怕。那妈的，这眼睛啊太重要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你看我定期个疗程的冻干粉，能够视力啊能够好到什么程度？我的心里啊害怕呀。
0: 你是这样，目前来看呢，你这个视力的确是很差的。由于多次的眼底出血以后呢，加上激光也会对视力眼底视网膜细胞造成受损，加上网脱以后呢，会造成视网膜和视神经进一步的损伤啊，所以视力呢现在呢很差，0.1到0.15的视力。目前来看呢，如果用桔梗子冻干粉来恢复逆转，提高你的视力呢，整体的疗程啊，肯定得照6个疗程来用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通过6个疗程的时间呢，无论是桔梗子当中的神经氨酸，还是三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对视网膜的视细胞和视神经呢，进行一氧二生三修复同步恢复的原则。6个疗程下来以后呢，你的视力最起码的平均到0.4到0.5，这个视力水平肯定是可以提高恢复的，没问题的。
5: 嗯，好好好，听您这么说我可有信心了，不管几个疗程，只要视力能提高，维持生活，别让我瞎了就行。
0: 你等着抓紧的去打电话去抢这个，去联系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事情现在都已经确定了，数量就这么多，所以我们的这些眼睛视力受损严重的，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去想办法去抢去，估计晚的话没了，那也就没办法了。
5: 王教授，我给您送上话了，你直接答应让我用上行了。
0: 哎，再见了。
5: 哎，再见。
4: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6: 喂，雪儿。王教授，你们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6: 哎呦，这电话终于打通了。我现在报名，能不能让我用上这个桔梗子冻干粉呢？
3: 哎呀，那您现在可真是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应该还是能抢到、嗯、啊，因为桔梗子冻干粉的事儿是今天嘛，这才刚刚定下来的，而且是只有一个批次的量。那么我们按照一个人用6个疗程的话，那就只够是200来个人用嘛。数量非常的少，如果你想用的话、
6: 嗯、
3: 你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了。
6: 嗯嗯，是雪儿，刚才那王教授说给争取了一个批次的冻干粉，就是按照一个人6个疗程算的话、嗯、能够200个人用，可是昨天你们这个报名筛选出来的人就有1000多人了，这也不够分呢，我怕我抢不到。雪儿，那我已经参加咱们这个光华大家庭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3: 嗯、
6: 你给我做个主呗，算我一个，说啥得让我用上这冻干粉呢？
3: 您啊，着急用这个桔梗子冻干粉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哈、啊，因为你看我小叔他当时是带着连大姐半年之前去墨尔本看眼睛，王教授就是给用的这个桔梗子、
6: 嗯、
3: 但实际情况就是，其实数量呢就是太少了，那肯定不够分。

0: 而且呢眼病重啊视力差的这些家人又这么多，真的我说实在话我是没办法说你说让谁用啊不让谁用啊，是吧，就是大家只能是公平的去想好吧。
1: 嗯，那那个喜儿，那我问问啊，如果说我订10个疗程的冻干粉，那是不是你给我补贴10个疗程的钱呢？
0: 对对没错。
1: 哎，行，那我说一下，麻烦那个王教授，您给我看一下。
2: 嗯，没事，你讲吧。
1: 哎，我是那个高度的近视啊，我有2个眼都是1000度以上的，就是我从小就是这种高度近视。更要命的是吧，我还有这夜盲症。我现在吧是眼底这个视神经萎缩。2个眼吧现在都剩光感了。我右边这个眼吧迎着光吧我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个大概的轮廓，我左边这个眼吧就是只能分清白天还有黑天，就是太阳一落山我就啥我都看不到了。
2: 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那这种情况视力受损肯定严重，整个视网膜色素上皮层和神经上皮层的细胞啊加速它的老化萎缩坏死呢，逐渐视力慢慢就丧失了，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你的视力现在的确是很差很差了。
1: 嗯，是的，而这么多年我跟你说我什么方法我都用过，我跟你说我家里的钱我几乎都拿来给我治眼睛了，可是都一直也没什么好方法，就只能是用这个药维持着，人家脸大姐的那个眼睛不都好了很多吗？也提高了恢复了，然后视野呢也增大了。所以说呢我也是觉得我有希望了，因为我今年刚50岁，我如果失明了那你说那以后怎么生活呀，这所以说王教授您看你给我定10个疗程行吗？
2: 你这个情况现在两只眼睛的视力呢，一个是弱感光一个是强感光啊，你这种情况如果再不抓紧用桔梗子冻干粉的话呢，无论是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色素细胞还是整个神经上皮层的神经细胞啊，剩下的这一点基本上也都完全萎缩死掉了，也就马上就接近失明了。夜盲症是很严重的问题，是这种情况如果用神经桔梗子冻干粉的话呢，这当中无论是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还是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呢，都会让咱们眼底老化萎缩坏死的细胞，不管是感光视细胞还是视神经纤维细胞呢，都可以实现呢一个全面的营养再生再到修复的过程。这三步是同时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像你这种严重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夜盲症的患者呀，只要是眼睛还能有较强光感的情况之下，第一能保住不失明，第二个在现在的基础上呢，最起码能恢复个基本的生活的视力，也就是说能给你恢复在 0.2 到 0.3 左右的视力是没问题的。你也不用要求太高啊，像你这种患者来说呢，一不失明了，另外一个呢 0.23 的视力，咱们基本生活呀看人那走路啊，那么10米20米的范围之内看点东西物体呢还是不困难的，这样一来咱们的基本生活是可以维持的，这是完全能实现的。但是疗程方面，那你这个肯定要长一点了，你这情况呢肯定最起码的你得照10个疗程往上来应用的，这是没办法的。
1: 行，那我听你的王教授。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 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

0: 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4: 公益广告。
9: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10: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9: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10: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4: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7: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4: 谢谢你主持人啊，
15: 谢谢主任，
16: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7: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3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的汽车使用方面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号里面跟大家呈现。来吧，今天一个一个来，有几个事情啊，先跟大家去说一下。

0: 第一个是北京现代的那位车主，不是车灯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吗？啊，今天要回顾一下北京现代有没有跟他去反馈。第二件事情呢，老大难问题，张先生，在慈溪，合肥人在慈溪，因为来慈溪玩的时候，在充电桩上充了个电，回不去了，车充坏了。现在充电桩一直没有跟车主进行反馈，所以今天也会再次打电话去跟进一下。这两件事，还有一个是那个广汽本田的那位车主，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直播间啊？那个事情我已经发给厂家了，看厂家的回复是什么样子了，请麻烦等待一下。然后呢，今天第一位一个一个来吧。第一位，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 哎，你好。
0: 哎，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联系这事儿吗？
1: 昨天跟你打完电话之后，有那个一个北京的电话。
0: 好事，就是他。
1: 啊，对，但他之前也打过我电话呀。
0: 他说啥？
1: 他就是问下我的问题，然后问我的诉求，然后就说向他反馈，然后就没了。然后到现在我没有接到第二个电话。
0: 那你等吧，有你不是有我微信吗？有消息的话告诉我。
1: 可以、啊。
0: 厂家反馈的，他不是400电话是吧？
1: 我能报号码？
0: 不是，是手机号码，或者是400电话，或者说固话，就这三个不同的类型，您不用报具体的。
1: 就是，应该是座机吧，010，我不知道什么。
0: 010啊，好嘞，那就是厂家的人士给您回复的。那您等等好了，然后呢，有什么消息的话，您及时告诉我。
1: 可以的。
0: 哎，好，我等你好消息。
1: 可以哈，谢谢。
0: 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再见，再见，再见。希望下次您告诉我这个事情解决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OK 了，
1: 可以的。
0: 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好的，好的。
0: 半场开香槟，必须提，必须提前开。没跑了，就是我非常喜欢大家伙儿，就是能够快速的去跟进，就没问题。然后，今天我有一个想法，我就是那个张先生，两个张先生，一个张先生是那个东风本田的那个，抱歉，不是东风本田，广汽本田的那个，现在不用打电话，因为厂家说要给我回复一下，总共给厂家问了四个问题，就是那个 P7 的那个车子的相关情况。然后呢，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充电桩，因为我今天就在一直在做充电桩那个视频。那充电桩那个视频估计那也不行。我今天中午刚刚问过那位车主，张先生说目前为止没有收到回复，还说让张先生等。还有，那么就是现在张先生还遇到了一个就是交通费的问题，就是住宿费、交通费这两个问题，我会让张先生留好票据的。我先不跟他打电话了，今天呢现场来吧，导播老师，现场来。接下来呢，因为好久都是一直在跟进这个很多连续剧的事儿啊，现在就在我手头就三件事了：充电桩、路虎，还有这个广汽本田的 P7， 这三件事，剩下的都差不多都解决了。然后呢，就看看各位其他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0571881120120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我跟大家一起。共同来看看各位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样子的。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好嘞，来看看下一位车主啊，这是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看他所遇到情况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们好。
4: 哎，你好，尹老师，我是6月底的时候。

0: 来过咱们的节目，
1: 哦，
0: 然后那个
1: 回头客，
0: 我那车牌，对，我那车牌，一直沟通都没有结果，然后后来给咱们这个节目打电话，一直打不通。
1: 什么车牌？
0: 就是比亚迪海狮零六，然后上北京车牌。
1: 那个售后负责人不是说跟你去沟通吗？
0: 对，他最后沟通说他们的那个领导说这个不管。
1: 那你去告他去吧。
0: 这个东西我只能告他吗？
1: 我的能力就是他督促他们去往下，你这搞金牌的这个事情，因为前员工的事情，我建议你要不走司法途径。
0: 就是我也不懂这个司法途径怎么走这个流程，您能跟我说一下？
1: 抱歉，您就是在他所在的当地的那个地方，让我想啊，云端法庭，我看有没有这个小程序啊？稍等啊，我今天刚好跟大家说一下，我一直说的走这个司法程序该怎么走，没有那么复杂的。云端法庭，我看看啊。这不是云端法庭小程序，是这个，云上法庭啊，抱歉，这是我们政府的一个，您查一下，云上法庭，然后去登录，我这边没登录过，然后呢，把您的那个地址选到对方的那家4S店，然后呢，开始走接下来的填报流程就可以了。
0: 啊，就是，我这个事儿就是没有别的余地了，就直接
1: 我跟您分析啊，就是现在我能帮您去做的其实都帮您做过了，找那家4S店的负责人让他帮您去沟通。您这个因为是上金牌的事儿，就是还会牵涉到另外的车管所的事儿和当地的就是政策的事情，和那家4S店的前员工给您所许诺的相关的情况，和您的贷款的问题，这几个我只能督促，但是我不能包办的。
0: 我这我知道，就是当时我们说这个上牌，就说到咱们之前说的那个，不提前还款，就是到那期限要还款，然后说那违约金的时候，这个他也不管，他就是让我自己付全部的。您还记得吗？上次您说我们那个都有责任，然后说商量一下是不是共同承担这个。
1: 嗯，
0: 然后他那边明确告诉我说他这边说不管。
1: 所以你走司法途径不是更合适吗？
0: 我说想让您再帮我那个沟通沟通。
1: 抱歉，我没有这个实力。
0: 哦，
1: 抱歉。
0: 好吧。
1: 好嘞。行吧，
0: 谢谢，
1: 我希望您能更好的去解决这件事儿。好，那就这样子啊，好，再见。
0: 哎，嗯。
1: 我记得大哥来的时候，我就说我尽量的帮你去协商，就是我尽量的意思，就是我不能包办一件事情，我可能有的我愿意帮大家包办的我都宁愿花钱帮大家包办了，但是这个事儿你上金牌的事儿，这不得跟当地的车管所也掰扯掰扯吗？所以抱歉啊，这个事儿我帮不了。好了，下一个导播老师帮我去记录一下。
2: 你康了。
1: 对，以后我多加一条啊，不做臆想啊，臆想不会啊，跑偏不会，和那个不包办，不能答应。大家看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们好。
3: 你好，一林老师。
1: 哎，你好，你好。OK， 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3: 我姓邓，邓小平的邓。
1: 邓先生您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3: 我是在这个云南昆明购买的上汽自己。4S 店跑路了，然后厂家兜底承诺会帮我们处理，但是他处理到现在剩下7个人，而这7个人厂家是把我们推给派出所来处理，他们基本上已经不管了。
1: 说说啥情况？就是什么四 S 店跑路啊？四 S 店就是倒闭了呗？
3: 对。
1: 然后呢，那个四 S 店是一个加盟，不是他的直营，是不是？
3: 对。
1: 好，他倒闭了以后，您有什么相关的权益？跟四 S 店产生的纠纷呢？
3: 车子没提到。
1: 车子没提啊？你钱都交了？
3: 对。
1: 哎呦，完了！自己你是通过他的小程序下的单吗？
3: 对，他的 APP。
1: 好，然后呢？那钱呢？后面的尾款呢？交给谁？
3: 应该是交给经销商了吧？我们的是贷款的，贷款是银行打的。
1: 你们七个人都是贷款的？
3: 不是，就是我的是贷款的。
1: 好，你的贷款的，然后，你办下来的贷款手续了是吧？
3: 已经放款了。
1: 哎呦，我的天哪，放款了，然后，钱进了四 S 店。
3: 对。
1: 你的利息开始走，你的还款开始走。
3: 对。但是厂家他发布了兜底公告，说是会帮我们把这些车子都给处理掉的，说是我们不需要承担经销商的债务。但是他处理完了100多个人，现在剩下我们七个人，我们的七个人的车子是被经销商的债主给拖走了。
1: 车子被债主给拖走了。
3: 但是他之前发过的短信里面说过的是我们是无需要承担经销商的债务的，但是现在我们跟
1: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邓先生，您的车子，您七个人的车子本来在四 S 店，钱也放给四 S 店了，厂家本来说是我要帮你去兜底这个事儿，然后呢您把这个车子拿走，因为这是经销商和厂家之间的问题了，然后呢厂家帮您去兜底一下，但是现在您那七个人的车子被别人拖走了。
3: 对。
1: 也就是您钱不在，您车也不在了。
3: 对。
1: 那。
3: 喂老师。
1: 没事，你容我想想，我觉得这个事儿让厂家兜的话，那岂不是厂家要再给你一台车子？
3: 厂家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呀。让我们去立案，然后警方去追缴，然后追缴回来之后由法院判，如果是判给那个债主的话，厂家重新调配一辆车给我们，如果说是判给我们的话，这个是昨天警察和我说的，他说的是厂家把这辆车先拿去卖了，然后等法院判的结果下来之后再重新调配一辆新车给我们。
1: 那自己给你的方案不错呀。
3: 那现在的就是我出现了两个问题嘛，一个是贷款的问题，一个是我的发票已经开了，但是出现了一个滞纳金的问题。
1: 您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说您跟这家四 S 店和厂家的纠纷了，而变成了有人拖走了，违法拖走了你的那辆车子的事儿了。
3: 对，但是警察和我们说立案追缴的话可能需要1年左右我们才能够拿到车子。
1: 那无论多长时间，那就好像我去偷了您的车子，现在您就应该找我，您不应该去找厂家呀。
3: 但是我现在出现的是我的贷款还有那个购置税的问题，我的购置税还没有交。刚才
1: 所以你能不能尽快的走司法途径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呢？就快速的去推进这个事儿。
3: 我们走不了司法途径，因为法院现在是不受理的，他要等警方立案。
1: 对，我说的抱歉啊，我可能我自己说的不是特别清楚，就是报警察，就是自己厂家给你说的那一套，人家给你说的这个方式确实是没什么问题的。
3: 我知道，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
1: 抱歉，您等我一下啊。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抱歉被打断了一下，邓先生，您遇到的这个问题，您说说看，这自己厂家给您的这个，我听下来确实就应该这么做。
3: 但是我现在在想的是那个银行的贷款。

0: 和我购置税的滞纳金，因为现在车子不一定会判给我，但是购置税已经出现滞纳金了嘛。
1: 为什么这个车子不会判给你呢？因为这个车子
0: 不一定会判给我，
1: 就是
0: 因为
1: 有其他的原因会导致这个车子可能会判给其他人吗？您这个车子不是已经完整的交付了所有的手续了吗？
0: 没有，只有一张发票，没有大本，没有合格证，没有车。
1: 车子您见过吗？
0: 我见过，验车的时候验过。
1: 当时您没有提车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说他后续还有一些赠品啊、贴膜啊那一些。就是说是我不是找厂家的问题啊，我现在说的是，我现在主要是想询问一下老师你，我的那个购置税这个东西我要不要去交的问题。因为警察和我说，如果把我车子拖走的那个债主他是善意获得的那辆车主的话，可能是会判给他的。
1: 善意获得，那因为那家4S店欠了前面的那个车子，那个债主的钱。我再想想，抱歉，我这边还真的去需要去再思理一下思路，因为这个确实比较复杂。你这个车子的大本登记证、合格证这些，都是在那个债主的手里边，拖走您车的人的手里边，对吧？
0: 这个我不清楚，他是在厂家手里还是在债主手里。
1: 如果这在厂家手里边的话，不应该这么说的。还有一个善意获得，如果是善意获得的话，就说明那个大登记证什么的都抵押给拖走您车子的人了。
0: 就是现在还无法判断他是善意还是恶意嘛。
1: 所以就是现在通过我的能力已经不足够判断这件事了。我给您的建议确实如智基厂家所说的那样，赶快找警察叔叔，听警察叔叔和相关的法官给您的建议去处理这件事儿。
0: 那老师，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因为我办的是抵押贷款嘛，银行在没拿到我大本的情况下，他就放款了，这个合不合规啊？
1: 这是两个事情，就是一个是您跟4S店产生的买卖的相关情况，这家4S店当时这个车子有交付的动作，我现在听下来是这样的，有交付的动作，但是您没有把车子给提走。我担心是这样子。
0: 我主要是想询问。
1: 然后抱歉啊，对，抱歉，我继续往下说。然后呢，那么就是您和这家4S店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债务纠纷的事儿。您跟银行之间是另外一条线，您向银行贷款，这是两码事儿，你跟另外一个人，你跟 A 和你跟 B， 你跟 A 之间的交易虽然没有还完成，或者说出现了意外情况，但是你和 B 是另外一回事。
0: 就是我听他们说是，如果我办的是抵押贷款，他们是需要拿到大本，就是那个绿本才能放款的嘛。
1: 那你办的
0: 是
1: 什么呢？
0: 我办的就是抵押贷款。
1: 大本在银行那边？
0: 没在他们手里。
1: 你确定你办的是抵押贷吗？
0: 对，我办的就是抵押贷款。我现在询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在没有拿到绿本的情况下就放款了，这合规吗？
1: 不合规啊。
0: 不合规。
1: 你把银行，你这个事儿把银行也告上去啊。就好了。
0: 就是我这边是可以连银行一起告的，
1: 当然，我非常建议你这么操作。
0: 好吧。
1: 这个事儿因为涉及到刑事方面的事儿，我可能维权不足以到经侦的地步。我建议您还是走我们职能部门去处理这件事儿。
0: 好的，谢谢一雷老师。
1: 没有帮到您什么事儿，现在还有七个人，您七个人一块儿去做呗。
0: 主要的就是银行立案期间，我们是走不了什么诉讼这一些的，只能等。
1: 对，先等司法警察的这个调查结果，然后呢才能走诉讼。你等等吧，好吧，抱歉，很遗憾听到您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我确实也无能为力。
0: 好吧，谢谢老师。
1: 好的，抱歉，好，不好意思啊，再见，
0: 拜拜。
1: 我都没听过这种事儿啊，我这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呢？这事儿涉及到几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涉及到的是车主、4S 店、制机厂家、银行、4S 店所在的债主方，他们中间共同的一个纽带是那台车子。这个事儿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了，没错。

0: 最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因为车主向我去讲述了，就是这台车子是一个有一个交付动作啊，虽然没有实际提车，我明白，但是说是交付了，要去贴膜什么的，我就担心这些东西都已经在车主手上了，就是登记到车主手上了。好嘞，这件事先过，希望以后不会出现倒闭的4S 店，好好赚钱。车主呢，好好享受4S 店的服务。好，接下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
1: 哎，你好，一零老师。
0: 哎，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我免贵姓吴，口天吴。
0: 哎，吴先生，你好，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我是那个2021年买的那个奇瑞小蚂蚁1Q1，然后现在它是出现一个那个车载的那个充电机它有问题，
0: 啊，
1: 然后我
0: 什么有
1: 在
0: 问题啊？
1: 车载充电机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OBC，
0: 他有问题，导致了你什么慢充充不上？
1: 对，现在慢充充不进电，然后我昨天进站的时候他们检测出是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回去我就翻遍了我所有的那个质保，那个随车手册也好，那个签订的那个终身质保协议也好，都没有发现说这个是明确归为哪一类。现在那个店里面他就说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限了，他说这个是质保5年10万公里，所以现在他如果自费修的话，这个可能要6000多块钱。
0: 明白，那让4S 店给你看一下他那个质保的范围不就得了呗？
1: 对，我今天我跟他也是聊了这个事儿，然后他就说他们是以那个特殊零部件说质保5年10万公里，但是就是翻了那个质保以后就没有发现有规定这个特殊零部件这
0: 就
1: 个
0: 是
1: 条
0: 有
1: 款。
0: 质保，不是，您这样子，您看质保范围里边都包括哪些？你就是
1: 质
0: 您不
1: 保
0: 用
1: 它。
0: 去找，就等于说你用排除法，您排除掉它质保的，剩下的就不质保的。就比方说现在它的您的小蚂蚁那个车主手册里边也不会有关于轮胎到底是什么的一个描述，
1: 它轮胎它属于易损零部件的，
0: 上面写有。
1: 对。
0: 您这个
2: 北
0: 不
2: 京
0: 是，
2: 时间
0: 等我一下
2: 15:59。
3: 啊。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所以，就吴先生，抱歉，我这边就直接跟您说完吧。就是您这个事儿，您就是去查一下就行了。这个是硬性规定，超过了就超过了，没超过就算了，就这样子。
1: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它
0: 您
1: 这
0: 说，
1: 个 OBC 它是属于哪一部分？它是属
0: 这
1: 于
0: 个
1: 那
0: 得
1: 个
0: 去看
1: 电
0: 一下
1: 机？
0: 厂家的内部规定，我不能向您去盲目的去解读。
1: 这样。
0: 哎，所以您跟4S 店或者厂家去沟通一下就好了。好。
1: 因为厂家那边他也是，就是400那边他也是拒绝就跟我沟通这个，他就把全权交给 4S 店那边。然后我这个车比较特殊，当时买车那个 4S 店他已经跑路了，倒闭了。
0: 那就是您这个车子不在范围，抱歉，我帮不
4: 北
0: 了您
4: 京
0: 啊。
4: 时
0: 那就这
4: 间
0: 样子，再见。
4: 1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

0: 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

0: 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下一位。怎么礼貌称呼您啊？
2: 一零老师你好，我那个姓丁，甲乙丙丁的丁。
1: 哎，丁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2: 是这么回事，我是那个在官网上面订购的那个方程豹钛七嘛。
1: 哎，
2: 然后我订购的时候，然后是在八月一号，我拖到八月一号我去提车嘛。然后当时提车的时候，车牌都已经上完了。我提车的时候，现场发现我那个右后叶子板补过漆。
1: 车牌上完了是啥意思？
2: 就是我是给完钱，然后当时我人出差去了嘛，然后后面我回来才有时间去提车。是7月19号给的钱，然后回来提车的时候是拖到八月一号去提的嘛，然后提车的时候，我当时在网上请了一个那个验车的嘛，过去就发现右后叶子板补过漆，是这么回事？
1: 怎么？那怎么会先上牌再验车呢？
2: 当时是我人在出差嘛，那个
1: 太
2: 他一直他一直很火嘛。然后我就没有去现场那个验车，还有就是他当时验车的时候也挺苛刻的，他得要凌晨六七点去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就他们那个囤车的车库嘛，让他把车开出来给你验车。当时我人也不在深圳，是这么回事。
1: 他怎么他上完牌以后就不会放在自己的大库里边了？是吧？
2: 当时车牌是直接邮寄到我这里嘛，他是上牌流程是走了的，是这么回事。
1: 所以你有委托这家4S店给你去做上牌的手续？
2: 没有。
1: 不是大哥，不可能，你没有委托他咋上牌呀？
2: 当时他是说按流程走嘛，他就那个在网上就直接给你那个流程走完了嘛，他给一个那个选车的那个。选车牌的那个二维码扫完之后，就是直接去选牌了嘛，是这么回事？
1: 对，那就选过了。您做完交车的手续了，因为上牌的话就需要拿着您的，就是合格证，给您去办那个大绿本啊，给您去办的行驶证啊，给您办这些东西了。
2: 这么说的话，是当时是签过一个东西，然后我邮寄给他。
1: 对呀，你看看，老丁，所以现在您做完这个手续了，那么接下来发的补漆没事儿，咱看看这个补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这个补漆有多大的一个面积，这个漆膜仪读出的数据是多少？
2: 漆膜仪读出来的是190嘛。
1: 其他地方呢？
2: 其他地方就没有了，然后那些其他地方就那种小瑕疵的话，我个人也不是太介意。
1: 我知道190其他地方的这个多少mm的厚度？
2: 是120-140，我看一下啊。
1: 120-140，那点190。
2: 对对对对。
1: 四 S 店有没有跟您说过，可能是厂家出厂下线的时候的一些复检动作，导致了这个漆膜仪厚度的不均？
2: 他现在说他的说法是说那个汽车工艺嘛，就汽车工艺的问题。
1: 190没有特别特别夸张的。
2: 是，他是说是那个汽车工艺方面的问题嘛。
1: 没多大事儿，您这个再说这是在翼子板上面了，如果只是漆膜仪读出来这个事儿的话，不需要特别在意这个事儿。
2: 就是不是那种，主要是我纠结的当时
1: 是。就
2: 是
1: 你就单

0: 我现在就担心这个，比方说您的意思吧，有没有被维修过？现在就是这个，如果只是局部的某一块地方是190，还可能说它的工艺的事儿。如果整体，比方说都超200、300了，因为4S店那边帮你去涂漆，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厚度，那么就可能是维修过了。
1: 就是这个，可能还确实是厂家那边造成的原因，是吗？
0: 可能是，对，我不能替方程豹做出什么许诺，但是我的经验来看，190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就是那个英林老师给你请教一下哈，他这边
0: 您
1: 给
0: 说。
1: 的那个方案呢，他是说给那个7000块钱的那个赠品，那个这个就像咱们加群里面聊的这个叫客户关怀嘛，是吧？然后对，那这种你觉得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啊？就是我跟他当时去跟他协商的时
0: 就
1: 候呢，我
0: 合
1: 提
0: 理
1: 出来
0: 了。
1: 的是合理的哈。
0: 不是，这超我预期了都。
1: 哦，那这个哦，当时我因为我过去跟他谈的时候，我还是谈的那个15000到2万的那个汽车赠品，那这样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吧？
0: 没必要，没必要，老丁。
1: 哦，那我明白了。
0: 行了行了，真的，
1: 那
0: 七
1: 行，
0: 千块钱
1: 那
0: 不
1: 好。
0: 少了，真不少了。就除非你有证据证明对方是要退一赔三的，那就七千我就不要，我要你80万。但是现在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差不多了。
1: 哦，差不多了是吧？因为我跟我身边朋友们聊天，他们也觉得就是说，7000块钱怎么样？他说想换车嘛，但是后面在群里面咨询了一下志阳老师，他也说这个换车难度很大嘛，就是
0: 对对，
1: 七千
0: 志阳
1: 块钱
0: 老
1: 的
0: 师
1: 话。
0: 说的对，对的，对的，
1: 哦，是这
0: 好
1: 样子
0: 嘞。
1: 是吧？那行，那打扰了，明
0: 也
1: 白
0: 没有
1: 了，
0: 没有
1: 那
0: 没
1: 好。
0: 有没有没有，很感谢您跟我一块来沟通，没事儿，咱能把这个事儿聊一下就行。那就这样子了，丁先生，祝您以后用车愉快。
1: 好，感谢
0: 好
1: 你，感
0: 好
1: 谢
0: 好，
1: 你，英老师，我又也是你的忠诚粉丝。
0: 感谢，用车愉快，用车愉快啊！拜拜拜拜，心理按摩师没有白按摩，按出了一个粉丝来，好事儿。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导播人帮我去接下一个，这样的速度也很快啊，有没有？这样的节目，这能多沟通一些车主。好，大家请稍等，看看下一位车主所遇到的情况。导播老师正在去登记。我看看有没有，感谢各位的提醒，请稍等。好，没有，哈哈，没有。我们正在等待着，看下一位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2: 哎，你好，叶云老师。
0: 哎，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2: 哎，我姓于，
0: 于
2: 云
0: 先
2: 有
0: 生，你
2: 余的
0: 好。
2: 余。
0: 哎，好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2: 我车子是这样子的，我7月6号出了一个事故，然后后面呢是一辆奥迪，右边呢是全部撞掉了，灯撞掉之后呢，后面保险公司呢推全损，推全损之后呢，我们这个拍卖公司不是去这个 4S 店拉车子嘛，然后呢这个事情呢，这个拖车以及这个拆车费呢是保险这边已经说他们一定承担的，然
0: 对
2: 后后
0: 啊，
2: 面呢这边这个 4S 店呢就不让拖车，一定要我们来支付。然后我们当时在群里面就跟他们沟通说啊，我们这个东西呢，一我没让你们拆车，二呢我们也这个钱呢是由保险公司支付，不应该由我们来支付。
0: 对啊，
2: 他当时就把我们车扣在那了，扣在那呢，这也就不
0: 什么
2: 说
0: 叫
2: 了。
0: 做
2: 后
0: 把
2: 面在
0: 车子
2: 群里
0: 扣
2: 面
0: 在
2: 就
0: 那儿
2: 争
0: 了？
2: 吵了两句，争吵两句之后，4S 店工作人员直接给我回了一句说：“你早上没吃饭，没去餐厅吃饭，你去公共厕所了。”
0: 在哪儿留的？
2: 在那个微信里面直接给我发的就是这句
0: 在
2: 话，
0: 群里边留的吗？
2: 对，是的，
0: 有截图吗？
2: 有，我现在还在那个群里面，那个群也没有解散。
0: 之前说了什么？他留了这么一句话，还是突然留的？
2: 就是我们说了，当时说我姐回了一句：“你拆车之前为什么不说？拖车之前为什么不说？啊？”这个钱呢，也保险公司来支付的。他说，然后回了一句：“我们说你不要上来就威胁我们说车子不让拖走。”然后他就来了一句：“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你早上没去啊？早上吃饭没去餐厅，去公共厕所了。
0: 前后的聊天记录都有的，对吧？
2: 哦，我全部都有，包括
0: 您没有说任何的脏字儿、
2: 那个，
0: 他就发了这么一条吗？
2: 哦，我们有说过这个保险的人员，但是跟 4S 店的人员完全无关。
0: 不不不，你前面说的脏字儿了，对方回了一句这个是吧？
2: 我这一段已经没有说脏字了啊，只说了一个字，他说了一句这个费用不是单方面有的，全行业都可以电话咨询。我姐姐回了一个滚字，然后就开始了，就回了这句话。
0: 好，您先说说您的那个车子，您是刚才您说到的是后面是一个奥迪是吧？
2: 对。我自己撞了护栏，我姐姐自己开车撞了护栏。
0: 你姐姐开车撞了护栏？
2: 哎，走全损了。
0: 推全的还是已经达到全损了？
2: 大概维修要8万，然后残值只剩下就整车现在因为是20款的 Q3 嘛，现在二手市场也大概就8万到9万块钱，所以就直接给我们推掉了。
0: 维修费8万，残值没有去询，直接就推了全损了。推了全损，额度是多少钱？
2: 8万2。
0: 八万二。
2: 嗯。
0: 好，然后呢？你这个车子拉到4S 店是你拉的还是保险公司拉的？
2: 我们是先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那你直接推4S 店了，4S 店人过来了。”啊，我说这个费用怎么算？他说算我们的。
0: 嗯嗯，没问题。然后呢？你把车子拉到了送到了4S 店。
2: 对，是的。
0: 好，这个维修费用8万2，是你跟4S店说了要拆车还是怎么着？
2: 是这样子的，他中间我们有问说啊，这个7月9号的时候我们说定损出来没有，他说没有，我们说不要着急开始修，也不要去动车子，他说好的。然后到7月18号，给我们了一份这个所谓的报价清单。
0: 嗯。
2: 然后呢，中间我们也有跟他讲过，说等保险的人过来看过之后，再决定要怎么弄啊，不要去动车子。我们有因为有语音，我直接讲过的群里面。
0: 嗯，这个车子后来是被拆解了吗？
2: 被拆了。他说他们后面回了我一句，不拆怎么给你定损？
0: 你跟保险公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2: 跟保险公司聊过，保险公司因为他们车子不是拍卖公司去拉车子嘛，
0: 嗯，
2: 然后不让拉的时候，我们就联系了保险。保险那边第二天给我回电话说，就是说这个费用都是他们的啊，跟我们没关系。那我说好的。然后今天保险公司二次让拍卖公司的人去 4S 店拖车 ，4S 店的人呢就告诉我，跟我们现在有纠纷，车子不让拖走。保险公司已经去准备去拖车。去付这个钱了。
0: 保险公司现在给你走了理赔流程了吗？
2: 走了，已经报上去了。
0: 已经报上去了。
2: 对，现在就是说等
0: 你不用管，那这个车子拉不拉不跟你没关系啊。你让保险公司继续给你去推，给你去理赔什么82000块钱，不就好了吗？
2: 现在就是他们那边一直不让拖车嘛，保险给我们打电话说
0: 那是保险公司的事儿。
2: 那是保险公司的事情。
0: 对啊。
2: 然后我这个需求不现在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车子我放在那再放5个月8个月，我无所谓，因为我们还有车子，还有好几辆车子在开。
0: 没事，
2: 现在就是他们那句 4S 店的人员应该跟我们道歉。
0: 那你姐姐会向 4S 店道歉吗？如果会的话，我请双方一块儿。
2: OK， 没问题。我们因为针对的是我们当时聊过了，已经跟保险公司那边说了啊，因为保险公司人是后面拉进群里面来的，
0: 嗯，
2: 啊，跟保险公司已经聊过这个事情了。
0: 嗯，
2: 保险公司那边认为，他说没关系的，是我们没处理好啊。你刚当时怼我们两句，我们是接受的，但是我们全程没有涉及到 4S 店的任何人员，然后他冒出来。
0: 是你在那个群里边对保险公司说了一些话，对吧？
2: 对，
0: 抱歉，你等我一下。
3: 16:15。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来，那个你是在群里边，你们这方是对保险公司说了什么话？你能不能大概向我描述一下？
2: 我看一下啊，
0: 再不用说，
2: 因为这个话我没有讲。 我没有讲话，我只是问了 4S 店，所以我要看一下这个说的话。
0: 好嘞。
2: 哦，是这样子的，是开始的时候都一直没有有说过脏话什么的。
0: 没事，直接说脏话是从谁第一个说的，说的是大概是什么就行了。是比方说是对于一些是问候的一些话，还是
2: 没有问候，没有问候，绝对没有问候，这个没有问候。看来是这样子的，
0: 我就知道谁是第一个
2: 说脏话的。梁天就是 4S 店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客对着这个拖车这边人说了一句，就是客户一毛钱不愿意出，车没有办法让你们拖走。然后我姐说了一句说，某宝，你吃屎的吗？车子出车祸了，说好了拖车费你们出。
0: 行了。
2: 不好意思，
0: 没有，是我不好意思，抱歉，我把这轱辘给掐了，这个我广播不让播这些，唉，跟您姐姐说一下，薄命未雨在前，现在又让四 S 店向您道歉，不合适。
2: 不，因为人保的人。人内包括托车没有说过任何话。
0: 你当着我面骂别人，我也可以指责你的。
2: 不，行，好。
0: 是的。好嘞，祝妥善的处理这件事就行了。好，再见啊。

另外一个是服务业是服务，就是我其实我觉得我也是一种服务业，那大家伙过来这边我给大家提供服务，这个服务无非不是我向大家售卖什么东西，而是用我一点点的影响力也好啊，小能力也好啊，去帮助大家解决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也是服务业嘛，对吧？我也是服务业。那无论我是做这个节目的服务业，还是四 S 店也好，还是保险公司也好，这大家是平等的。平常我可以乐乐呵呵的，我可以对大家，表现出，我愿意对大家的一些状态，但是最起码的尊重是有的，就是我赚这个钱也是靠我的能力去赚的，如同大家靠您的工作去赚的钱一样，而不代表着我做了这个行业我就可以被别人去指责做错了去解决。我刚才所说的我都是指我是四 S 店啊，不是我个人啊。大家伙对我挺包容的，很少很少有这个对我态度不好的时候，感谢大家。但是将心比心吧，有时候我觉得那些保险的定损员，那些四 S 店的从业者，不是说他们挺不容易的，真的。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哎，你好，玉林老师。
0: 哎，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您贵姓刘？
0: 哎，刘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我是骑的两轮电动车跟一个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然后对方的保险现在不给我赔钱。
0: 你啥情况？就是谁的责任？
1: 就是当时是责任是37，是对方7，我3，然后对方修车的钱我已经给他了，他修完车我给他赔完了，因为这个是6月27号的，
0: 6月27号啊。
1: 对，然后对方是人保的。

0: 撞坏了，
1: 嗯，
0: 他那意思最多只能给我赔2000，可是我的实际损失6000-7000块钱都不止。
1: 我理解，我理解。您这个涉及到了您的交通的工具不是一个合法的赔付，哦，这个赔付都是要在合法范围之内的。
0: 对，
1: 对，您这个一些改装的东西，
0: 我不是改装的，我说正规牌照。
1: 啊，你那个锂电池自己改装了一个3000，什么锂？
0: 不是改装，就是它是选装的，当时选装的是正规牌照。
1: 啊。选装的是在，就是你那儿没有4S店，是卖车的给你，就是厂家有备过案的，我就知道这一句话，
0: 是
1: 备过案的是吧？
0: 是这意思。
1: 啥车？我去查查，我了解一下。
0: 就是电动自行车。
1: 就是啥？就肯定有牌儿啊，大力牌也是牌儿，你牌儿给我说，我看能不能备过案。
0: 叫什么牌儿我也忘了。他现在是啥情况呢？
1: 不，小哥是这样的，我得先弄清楚，因为我不懂二轮车，我得先弄清楚。您告诉我的厂家已经在车管所备过案，您这个型号是不是真实的？
0: 我找一下那个牌子，应该是叫惊奇啊，叫什么？
1: 惊奇。
0: 对。
1: 惊是哪个惊？
0: 北京的京。
1: 好，骑是
0: 骑士的骑。
1: 得嘞，你我来看看，我来看看。稍等啊，各位，这个抱歉超纲了，哎，今天老让我超纲的，今天等会儿啊，我给大家查一下啊，京，北京的京，骑是骑士的骑，京骑，好，电动自行车官网，哎，可以，找到了。还没有啊，这都是问的，这些京奇电动车官网，这没有官网呀。等会儿啊，各位，不好意思啊，哎呦，这个事儿还涉及到小哥啊，我这边我不一定能帮助，我找不到这个京奇电动车官网的入口是哪儿，没，好像没官网。
0: 是这么情况，我跟您说一下大概啊，他是保险公司，他也不纠结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法的。
1: 我纠结，我是一档节目，保险公司不纠结是保险公司的事儿，我纠结。
0: 然后保险公司他找了一个修车的上我这儿来了，来给我定损了。然后我那意思，我说你不用赔我钱，你是给我修好也行，你是给我找个差不多的车也行。然后结果保险公司找来的那个修车的，报价是5000多块钱，然后保险公司就嫌贵了，让你走了。我说这个电锂电很容易爆炸，我说你把这个车拖走。我说你别放在我楼下。保险公司那个人同意拖走了，结果保险公司不让。
1: 啊，我想保险公司不让啊。
0: 他就是嫌人家报价高，是他们找来的修车师傅，他自己找的人嫌报价高，然后他就让你走了，现在就不管我了。他那意思就是我所有的财产损失就给2000块钱。
1: 对，所以就我得弄清楚您这到底是不是属于合法改装，然后我才能往您去判断这个东西该不该确实是如实的去赔付给您，因为您也是3期嘛，对吧？您这是涉及到是物损，您这不是说人伤，因为他物损的话就在
0: 走。我也受伤了，也去医院了，然后开的发票检查的结果都有。
1: 那些的话都会有交强险来赔付您。
0: 对，这些没有争议，现在就争议的就是说我这个车怎么修。
1: 所以我这没有啊，没有惊奇。等会儿啊，不好意思啊，大家等一下。惊奇，我问豆包，万能的豆包告诉我吧，官网在哪儿？

0: 来吧，小哥，我这帮不了你。惊奇电动车摩托车没有对外开放的官方独立网站，无官方域名，无品牌网页，属于线上电商为主的品牌，只能在京东等平台开店卖货。
1: 那就是保险公司现在的意思让我起诉他，那我就只能起诉保险公司了呗。
0: 您起诉一下，等会儿啊，我这边去京东看一下。所以就是目前我得弄清楚我该怎么去更好的保护您，所以我得就得去提前弄清楚这个，弄不清楚我这边就保护不了您。
1: 啊，明白。
0: 所以要不走司法途径吧。
1: 好，
0: 好嘞，好嘞，好，再见啊，啊，拜拜。我来查查。哎呀，直播上班刷购物车是不是没什么问题啊？我再跟大家狡辩一下啊。哎，在这儿呢，听我狡辩啊，就是我现在是在查阅证据，不是在逛商场。这个也没有，这不是官网啊，这都是就是另外一个，我看看淘宝有没有。等会儿啊，哎，淘宝老师帮我去拨打下一位车主电话。不行不行，各位，真没网络，直播室真没网络，抱歉，那就这么过了。然后呢，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的，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下一位车主啊，直接请上来。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6: 啊，你好，依林老师。
0: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6: 啊，我姓董。
0: 哎，董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6: 啊，我的车遇到了刹车失灵。
0: 桶这么大吗？刹车失灵，怎么个失灵法？
6: 它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官方给我的回应就是因为下雨天，然后路面湿滑，然后加上是个下坡。然后今天中午又出现一次，这是完全干燥的大晴天，完全干燥的路面，然后没有任何的坡度，然后导致出那个商场停车场那个栏杆，然后就提前20多米吧，20码的速度提前20多米踩刹车，毫无制动力，然后我就站起来踩，把刹车踩死了，还是撞上去了。
0: 所以在商场的地下一层的停车库是
6: 不
0: 是？不
6: 是地下一层，地面停车场。
0: 地面停车场
6: 没有任何坡度。对，
0: 啊，不是环氧地坪，
6: 不是环氧地坪，水泥路面。
0: 有视频吗？
6: 有视频。
0: 导播老师，快快快快， 哎呦，我感谢董先生，来个正经的。
6: 出现了两次这个问题，在去年
0: 来了，
6: 在去年啊、在今年一月份出现一次。
0: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不着急，不着急，让我看看。
6: 啊，我怎么发给你呢？
0: 不着急，我现在导播老师已经出去加你了，你视频先让我看看。哎，好嘞，没问题，你帮我切出来。哎，你看看，这老说我没有干正事儿，正事儿来了吧？刚才批评我们的批评我的朋友啊，收回您的批评好不好？正在干正事儿呢。来，等一下啊，我这边跟大家一块儿看啥车呀？没问，刹车失灵。

0: 导播的声音加上了。哎，我看到了，
1: 来，卡脚垫了，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脚垫不是这么卡的。站起来了都没反应。来，我跟大家一块看啊，大家请稍等一下，董先生，我等您了。然后，你告诉我是什么车，我跟那次厂家4 0打电话来。
2: 理想 L6 Max 25款。
1: 理想 L6 Max 25款。
2: 对，
1: 导播老师，理想全屋客服中心电话。
2: 对，我今天跟他们反映了，他们说调取数据，然后我在不敢动车的情况下，这么热的天等了他们3个小时，他给我回复说是触发了 ABS， 导致制动不行。然后说那个地下有一个铁板是滑的，但是我反复看了视频，包括我当时车撞上去之后我拍的有照片，那个地下是一个水泥地面。
0: 你让我看看，没事没事，对，你先发过来，
2: 我发的原视频，网有点那个，
0: 哎，有点大，没问题没问题。理想 L6 Max ABS 触发了 ABS 以后，你当时的脚感是软的还是硬的？
2: 软的，但是没有触发 ABS， 因为行车记录仪上没有显示这个 ABS 符号。
0: 但是厂家说的触发 ABS 了。
2: 对，他说车辆没有任何问题。
0: 好，来，我看看，后台数据什么时候调给您？
2: 我今天申请了，就是我看你视频嘛，然后就是肯定要调后台数据，他说2天之内给我。
0: 好，这个事儿需要去看一下数据。好，我看到您的这个视频了。你等会儿啊。
3: 你等会儿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好，我先下一下。
2: 好，还有四个面的，我也一起发给你吧。
0: 哎，没四面应该不用，我这边因为四面没有那个行车动作的这个捕捉，您当时在 D 档，然后呢行驶在这个是附着力最大的一条路，这不是水泥路，这是柏油路，所以呢不会出现这种地面打滑，这种路况不会出现地面打滑的情况。当时车速是保持在20左右吧，20左右，给油门 D 档正在行驶，然后，你这速度稍微快了，你这速度够快了，26公里每小时，前面大概有这边刹车跳，刹车跳跳。好嘞，我基本上跟您说一下，目前您这个车子应该是刹车过晚和遇到地上的减速带，不是铁板，这个减速带导致您的车辆的这个晃动附着力下降所导致。但是您这个踩的，您确定您是站起来踩的吗？
2: 是站起来踩，我能确定踩到死了，而且它没有触发 ABS， 因为它刹车没有弹脚。
0: 那个松油门，25公里过匝道，我看看啊，这个您现在留给自己只有20米左右，25公里确实是快了。
2: 我想说的是，它那个减速带间距，最后一个间距挺长的，如果真的出现减速带打滑的情况下。

0: 对，所以我现在不确定您当时的脚是怎么个踩法。 因为我现在给您，我一直在看，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看到啊，抱歉，我也不知道怎么用语言跟您去说一下。目前您这个车子，我一直在留意的是车速。您上第一个这个减速带的时候，您的车速是24公里每小时，然后到第二减速带的时候是23、21、18、17、16。
1: 也就是目前您的车子是一个非常平滑的一个下降的一个曲线，而不会出现一个陡降，所以您的这个刹车到底是一个踩了多少？这个刹车的状态，这个是不对的，我得确实得看一下您的这个数据了。
0: 对，我先跟你说，就是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然后所以这次我就，因为我车上女朋友啊，我弟弟啊都在，然后我就吓到，我就两只手拽着方向盘，就往怀里拉，然后我脚就使劲 按照您说的，不应该触发这样的一个工况啊！您下面有电什么东西吗？
1: 没有电，任何东西用的是原车的那个脚垫，它不会卡住。
0: 好嘞，好嘞。然后我也没有穿拖鞋。好好好好好，这我的确实得开始去看数据了。
1: 那我后面怎么联系你呢？
0: 我就是微信上面，我明天再给你打。明天他不一定给你是吧？那个您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数据的话，你到时候再跟我发一下，好不好？ 然后呢，我再当天会给你打电话。
1: 哦，可以，行。
0: 大家说到的，就算过减速带打滑了，前面几个减速带都没问题。我现在看一下啊，这个是车轮，我预估一下，这个大概在4米左右，没有一台车子的车身长，4米左右，4米左右，好，就这一点，就从这儿到那儿大概5米，它的
1: 降速是不对的，所以他这个刹车到底是怎么踩的，我得弄清楚。抱歉，董先生，我现在不能给您一个回复。然后您拿到相关数据以后，我通过您的数据来核对您的行车记录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行，但我还有一个就是今年1月份的类似的情况，我要不也发给您看一下？都给我，都给我。
1: 行，我现在去找一下，然后发给您。
0: 好嘞，要的，400要的。
1: 我要向400反映一下这个行车数据，需要赶快调取出来。
0: 你可以也帮我加急一下呗，因为今天他让我签什么保密协议那种的，然后我就很不想签。他说不让我对外公布，不让我什么媒体曝光。那你签了吗？
1: 我签了，但是我说了，如果我找专业人士看的，就是我可以给你看，但是不要就是那种发到抖音上面那种，可以吧？
0: 啊，不可以。
1: 啊，不可以，不是，我没签他那个保密协议。但就是他，然后我，但是就是他不让我，就是那个媒体，就是那个公，那个叫什么呀？反正就是公布出去吧。就是我，但是我有录音，我跟他说了，我说如果我找媒体，找专业人士帮我查看的，他说是可以的。
0: 哦，那没问题。
1: 你没有，就是你没有签保密协议，因为签保密协议违规的是您。然后呢，所以呢，那么到时候，因为大概保密协议一般都是20万或者50万左右，那么您会支付这个。我担心这个，所以我跟你说的是不可以。您签了吗？这个保密协议我没有签，上面没有写任何的违约金额。
0: 好嘞，好嘞，行。
1: 然后我现在在找那个今年年初那个视频。
2: 好，就这个。喂，你好，理想全国服务中心。
3: 哎，您好，老师，我是理想汽车服务专家郭海林，联系901，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女士你好，我这边呢有位理想 L6的一位车主，然后他在8月18号，今天中午的12点20分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在匝道在闸机前，据车主所说全力踩刹车，但是车速没有降下来的情况。针对这个情况，需要去调取一下这台车子的行车数据，并且 提供几个情况。第一呢，就是刹车的刹车踏板的开度。
3: 好的，我这边记录，您请讲。
0: 抱歉啊，继续说。对，制动总泵，制动总缸的压力。还有刹车的分泵的压力，我也得需要去看一下。
3: 好的，您说的，主持人您说。

0: 说的这几个问题，我这边的话已经记录下来了。
1: 嗯。
0: 那咱们，对，听到这个董先生说的这个情况，听起来确实也是比较紧急。
2: 感
0: 那我们
2: 谢。
0: 对这个用户的安全也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所以您提到的咱们董先生反馈的这个问题，我现在已经记录下来了，会马上反馈我们相对应的这个部门的同事
2: 没问
0: 来
2: 题。
0: 去核实这个车辆的这个情况，会有专人跟进的，您放心。
1: 好，就是把这个行车数据发给车主。刚才我说的这个包括不限于啊，就这几个是很重要的，轮速的一些东西，也都需要。这些你们厂家肯定会给车主提供一个比较这个完整的一些数据。那么就这样子了，非常感谢您。车主的一些信息需要提供给您吗？
0: 您好，您好，咱们那个导播老师的话已经提供了董先生的信息，咱们在直播间中就不方便透露董先生的信息了。
1: 感谢您，
0: 感谢您提供的，
1: 好，
0: 您客气，
1: 没问题，没问题，那就这样子，董先生，我等您消息吧，你到时候拿到数据以后，让我看一下。
3: 啊，行，我第一次的那个视频我也发给你了，这个确实，他当时跟我说，我在进地库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加速，然后后面刹车点晚，这个我认，所以我当时没有跟他们去任何的说法，但是这一次我确实踩死，我也能保证我踩死，也没有加速啊，刹车点晚这点。因为我想着就离得很近，车速我并不快，这个车我也开习惯了，就我带点刹车，它就能刹得住的。
1: 快！园区之内一般都限速5公里。是吧？
3: 啊，是的。
1: 没事，这个不，我又不是交警，您放心，您跟我沟通之间没问题。哎呦呦呦呦，您确实啊，我看到您这个平常驾车习惯，确实是喜欢一脚电门带来的这个推背感。稍微慢点，但是跟这个事儿没关系。
3: 第一次，
1: 您等等我。
3: 是第一次，后面我是长记性了，后面我真的就没这样开过了。
1: 您刹车点确实是有点晚了，可能跟您，比方说原来喜欢一些刹车，就是极限的赛车运动，可能跟这都有关系。我到时候看了后台数据再说。那就先这样子，蒋先生啊，董先生，抱歉，我等到您的相关的消息，有的话您微信上跟我说一下。那先这样，再见。
3: 行，谢谢您，医生。
1: 您客气，没帮什么忙的哈。感谢司令的工作人员，谢谢您，再见。全力踩刹车啊！这刹车曲线不应该这样的呀，速度曲线。人都站起来了，触发了 ABS 触发了 ABS， 什么时候触发的？现在我担心的一个情况就是这台车子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减速带的事吗？车子过减速带，理想 L6 啊，应该是比较软的一个悬挂，下去以后又上来，下去以后又上来。这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轮胎的抓地的失衡的情况？得去看一下。跟减速带有关，对。但是就算跟减速带有关啊，各位，那怎么在最后的大概5到6米的这个状态之下，它这个车子依然没有任何的制动的情况，是从17降到16公里每小时，就降了1公里每小时。这个路面的附着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全力踩刹车不至于这样子。等等吧，明天再说。就过完减速带有没有停？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看啊，29到28，然后呢，到这个减速带之前是25，可以看到，就是注意看这个25。好，然后过减速带，跳。刹住了，最后刹住了，刹车曲线是对的。好， 大家去

0: 请看一下这个最后的刹车曲线，刹住，OK，这是对的。前面为什么会这么缓？所以我得去看一下它的刹车踏板的开度。下一位车主，导航说已经 OK 了。来，我们看看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连，向你问好啊。
1: 哎，您好，请问是我吗？
0: 哎，是您，是您，先生您好，
1: 您
0: 该怎
1: 好，
0: 么礼貌称呼您？哎，谢谢您。
1: 我姓孟，
0: 孟
1: 孟子
0: 先
1: 的
0: 生，
1: 孟
0: 哎，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1: 那领克9002.0 Ultra，然后7月31号的时候，我从成都往那个重庆，在高速路上驾驶嘛，超车道上，我老远200米一两百米的距离，我看到前面有一个那个低速行驶的工程车，正在作业的工程车，然后我短暂的开启了自驾的。然后我以为自驾它会减速或者会变道，但是到0秒50米的时候，它还在猛加速，100码以上的速度猛加速。然后我人工是强制接管的，因为我心里有预期，我就是看它变不变速。然后，对对对，然后我变道过去以后，就避免了那个严重的追尾事故嘛。那个绝对速度，绝对的速度是撞击速度至少是100码以上的。然后，但是当时哈，我是因为要带着老婆小孩去出国玩，我也没当回事，我以为只是一次简单的系统就是预判失误嘛。然后玩了一周回来以后呢，我就发现那个网上在集中的报那个激光雷达的问题。
0: 对对。
1: 然后我就找那个领克的那个400电话，我说要调取云端数据。然后呢，领克的400他就让那个 4S 联系我，给我说那个行车数据一至两天就会被覆盖。我给他讲那个咱们工信部不是对行业有要求吗？行车数据不可能保留这么短时间。
0: 没没 ，EDR 数据是有时间的，行车数据确实会被覆盖的，两个是两套数据。
1: 哦，我
0: 就是您说的工信部的，抱歉，我为了打消您疑虑，不是我说领克，就是 EDR 数据是有时间记录的，行车数据呢，就是它在不停的就是类似像滚动。就这个意思，哎，好，没事儿，但是跟您的车子遇到的情况没关系，您继续说，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
1: 然后，稍等啊，然后，4S 店他有从那个他远程就是连接我的那个车机嘛，他调取到7月31号那天的自驾数据，他只调取到一次，但是我实际至少有3次，对，又和他前面讲的那个什么一至两天的数据保存又是相驳的。
0: 你是说的是云端的还是说您车机里边的？
1: 车机的。
0: 好，
1: 但是我从始至终我找他要的是云端的数据，然后他不到现在为止他也不给提供。然后我在8月13号的时候我又短暂的尝试使用自驾，那这一次我是有那个行车记录仪的。那这次呢，他在前方200米的位置有一个那个环卫车，也是禁止的，正在那打扫卫生的。然后我的车也在超车道，然后右后方200米以外是没有任何车辆的，就是安全的条件下，那我这次车子它没有撞上去，它就停在那个环卫车后面了，它还是不知道变道。
0: 我明白。
1: 那我现在就是怀疑是它的那个自驾的底层逻辑有缺陷，还是说我的激光雷达有问题，这个
0: 都可以去查呀。
1: 厂家始终不给我数据。
0: 你等我一下。
2: 凤凰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好嘞，然后呢，我在孟先生，我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呢，这个网友都告诉我，您是不是从马尔代夫刚刚回来的？
1: 对呀。
0: 所以就是您去找过另外一个这个老司机了，是不是？
1: 但是在通话过程中，我的电话掉线了，然后就终止了。
0: 您去再找他，好不好？ 不用找两个，你再找他。
1: 但是因为当时电话断了以后再也打不进去了，然后也没有再联系。
0: 他也是那种现场打的吗？
1: 对呀对呀。
0: 你已经跟他沟通过了，就是我再上去其实挺不合适的。
1: 但是他应该还没为我做什么。然后其实在支架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我设置速度偏差为0%的情况下，他一直超速9%-10%。
0: 是在就是日常行驶的状态之下，还是说旁边有车他可能会选择一些超车的状态之下呢？
1: 旁边没车，
0: 那这个是有问题的。好，那么现在您反映的就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智驾的时候它的一个变道不积极导致了可能会出现这个追尾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在这个 NOA 的情况之下您的车子会出现漂移的速度漂移的状态，并且是一直在出现漂移的，对不对？
1: 阶段性的，它有时候会比如说前面的60码的那个标牌，它把速度降一降跟着然后又超上去。
0: 好嘞，那么超速超多少呢？
1: 60的限速跑到65。
0: 其实也好，
1: 我知道自驾有一个可以设置那个偏差的速度偏差的，我设置的是0%，就是不让它超速的。
0: 我知道。那么这样子，这两个事情呢，您通过拜托老司机向厂家反映一下。其实我听下来，这都是这个 OTA 可以软件去操作的一些东西，就不要通过我节目了。很遗憾，我这边不接就别人处理过的事情，我明白说。
1: 他其实没有处理过。
0: 抱歉，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小小的私心，这跟人家没关系，因为我担心我打扰到其他的博主的一些节奏。好嘞
1: 好
0: 嘞，
1: 谢
0: 谢您的理解，谢谢您理解，抱歉没有帮到什么忙，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呀，这你看我这写的四个字儿，帮我承认了6872。哎呀，我当时想的我就给6872打个电话呢。这还是我的问题啊，我比较狭隘，这个我觉得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共同处理同样一件事情。现在看还有5分钟，倒不来再接一个吧，最后一个。快，各位可以现在打，今天最后一个了，5分钟也差不多了，再来个没问题。下一位啊，导航正在去登记。还有4分钟。长话短说啊，今天就是个理想这个刹车失灵的这个事儿比较奇怪，剩下的话我这边再来去沟通。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
6: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哎，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6: 杨。
0: 杨先生你好，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6: 我在那个一个瓜子平台上面购买一辆那个保时捷的718。
0: 你什么买了718？什么版本的？
6: 一个敞篷的。
0: 什么敞篷的 Cayman？
6: 那个718，就是718博斯特。
0: 718 Boxster， 好，没问题啊。然后呢？啥时候买的？
6: 问题就是因为我在平台买的车子嘛，他当时
0: 平台，
6: 就是瓜子上面买的车子。
0: 你买二手车？
6: 是的。
0: 好，没事儿，你继续说啊。
6: 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车子的话，我全程都在平台上面，它有一个平台的检测嘛，检测说车子95A 的车况，就是不是事故车。那么我拿到车子回来过后了，我就做了一个，查博士的检测，发现这个车是一个泡水车。
0: 这不就好事吗？好，您继续往下说。
6: 然后
0: 怎么个泡水，泡的多少？
6: 瓜子的报告的话， 有发给您后台，您可以看一下。
0: 抱歉，您直接告诉我吧，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对，您就说叫泡水车分等级的，然后呢，您是查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等级？他那边写的是什么样
6: 的？查到的是直接查不是，就是直接判定为 R 级泡水车。
0: 哦，好，泡水线在哪儿？
6: 泡水，我看了一下这个查不是的这个记录，他写的是左侧门槛内部空腔，右侧门槛空腔，左 A 柱夹层。左前底板、左后底板、右后底板、右前地毯、右后地毯、左后地毯、左前地毯、主副驾轨道这些全部都是有整体的变色、进水修复、霉斑水痕。
0: A 柱里边已经有霉斑和水痕了。
6: 对 ，A 柱夹层及周边水痕，而且地毯发现了，就是查布斯他这边，这边有霉斑跟水痕。
0: 好事啊。
6: 那好事，对。然后有一点就是，然后我去打瓜子的这个。400去这个热线，我就跟他反映这个问题，然后也安排了复检。复检完过后，人员跟我说这个车子不符合泡水的条件。
0: 啊？那现在就是他不符合的条件是什么呢？
6: 他说这个不符合的条件就是不符合。
0: 那瓜子没有泡水车的，没事，这个泡水车是有相关的这个行业标准的、行业判定的原则的。那个瓜子现在说他不是泡水车，是不是这意思？
6: 对，就是复检完过后的车况还是95A，因为他瓜子我看了他瓜子有个检测嘛，他连这个就是我刚说的这几个，比如说左侧门槛这些，他没水痕这些，他一上就是他复检完过后了，他连这边照片都没拍。
0: 我明白。好，没事，查博士不代表着最专业的第三方，但是你有这个凭证就没问题。
6: 有这个凭证，然后的话，我有去了解，就是说。他们这种都属于第三方的检测嘛？还有一个叫国检还是什么检测？中检是吧？
0: 啊，
6: 然后
0: 中检是资质。
6: 哦，对，然后瓜子的意思就是说不，就是说，让我们去起诉他或怎么样，就走流程这样子，就是不处理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
0: 你现在就告诉我，关于这个瓜子，当时您买车的时候，上面描述这台车子的详细的情况有没有？
6: 有。
0: 好事，然后呢？关于无泡水有没有相关的承诺？
6: 有。
0: 好事。然后呢，查博士判定这就是泡水车，是不是？
6: 是。
0: 718买了多少钱？
6: 25万多。
0: 25万多，你啥几年的车吧？
6: 他有就是瓜子买，他有一个服务费嘛，就是连服务费，差不多到家应该是25万几，我也忘了。
0: 哦，你几年的718吧？
6: 18年的。
0: 18款的718，我明白了。多少公里？
6: 公里数现在是29000。
0: 打官司去啊！你这还犹豫啥呢，大哥？你等等我啊，大哥！
7: 北京时间16: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我这儿看能不能跟您去说一下啊，就是目前杨先生，您买了这个车子，您检测到了这个相关的证据了，并且您觉得您的瓜子这个，
6: 而且还有一点，
0: 查不是，您说，
6: 就是当时他瓜子复检，就是我刚买这个车子嘛，他们瓜子的工作人员我还明确的反复问他，他跟我说他们很专业，用什么叫什么
0: 内窥镜，
6: 内窥镜看过了，说车子里面没有水痕，没有什么都没有，而且。跟我说车子没问题，然后当时我们过户不是需要拍一个叫委托书，过户委托书是吗？应该是这个东西，然后是车主拍的，车主也承诺这个说没有水泡这些。
0: 你等等我，我出去跟你说。
2: 北京时间17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9: 什么是三位短号？
8: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9: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8: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9: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2: 中国移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乡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此时此刻杭州又是雷声大作，而且是那种闷闷的雷啊，天色也暗了下来啊，恐怕又有一场这种通勤雨要到来。之前咱们曾经跟大家科普过啊，这个通勤雨呢并不是说哎这个老天或者说这个天气就是跟咱们下班的过不去，而是啊这种短时的强降雨，突然的这种强降雨啊，大多它都是在这种上下班的时间，哎，各种各样的这种条件呢积蓄完成啊，然后呢在这段时间呢可能就会给我们的下班路上呢就是刚好凑巧到我们的下班路上面。所以如果你在下班路上呢遇到了一场大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大家要注意安全。要说到这个天气啊，今天有一个让我们觉得有点惴惴不安的这么一个热搜话题啊，叫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要来了。而且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有人说天哪，这厄尔尼诺现象又是超强的，然后又大概率的又是历史最强的，对今年有什么影响，对明年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啊将在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一个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一个历史最强事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什么，就海平面想象成一口大锅咕嘟咕嘟搁那儿加热呢，可能到11月12月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这个海水呢可能会给它加热到一定的一个峰值啊。那咱们在厨房里面烧水都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你靠近那个热水锅，你会觉得有一阵热浪袭来，湿湿的热热的，对不对？那如果说把这个洋面，把这个太平洋洋面形成把它形容为一口大锅的话，那同样的那太平洋沿岸地区，你包括整个这个地球表面，它肯定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这种气候的影响。这次超强厄尔尼诺在夏秋季对咱们国家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华北、东北以及江南地区的降水会偏多，长江中游的降水偏少，

而在海洋，渤海、黄海、东海北部和南海北部的海温会偏高，局部海洋的热浪风险突出，将威胁海水养殖安全，加剧珊瑚礁白化的问题。而台风方面的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是发源地会偏东或者偏南，强度会更强，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的海浪、风暴潮以及海水倒灌的灾害。此外呢，只要是厄尔尼诺发生的年份啊，咱们国家整体都会呈现一个暖冬的特征。我也是采访了一下气候专家哈，那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尤其是说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首先就是咱们得先过冬，今年的冬天可能会是一个，就是北方大概率会是暖冬，北方下雪的这个概率会偏小，那南方啊雨水会偏多，而且会更加湿冷，阴雨的天气可能会增多，而且要提防的是低温冻雨的隐患。那太多手头的快活，而且厄尔尼诺最坏的部分是什么呢？它慢半拍，就是我们其实要更加提防的是它对明年的一个影响。那在明年的春天，华南、江南可能会出现连着的阴雨，倒春寒、春涝的概率可能会抬升。而明年的夏天比较难熬，水汽往长江、黄淮一带送，长江流域、江南、东北松花江流域的洪涝风险会明显的偏高啊。你比如说，你盘点历史，1998年和2016年那样的大洪水，都是上一轮超强厄尔尼诺的第二年的夏天，就是它其实是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它对我们的影响一般是都是在第二年才会显现出来啊。所以呢，就是今年把这个火点着了，把水温烧上去了，明年夏天才是它真正泼水的时候。但是呢，咱们也不能一定的理解成为就是说，哎，明年一定发大水。厄尔尼诺呢，它不是预言机，它只是把涝、热、台风强这些风险概率呢都往上推高了一层。真正下多大的雨，淹哪条河，还得看后续的这种比如说副高啊、冷空气啊、水库的调度到底是怎么配合。

今年夏天就特别的热啊，然后呢，以至于就是说，哎，你看最近，我不知道你所在的那座城市今年夏天怎么样，或者你的小区今年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至少在杭州呢，出现了就是多个小区出现了这个窗户玻璃无故自爆的情况，然后媒体之前也是多次报道啊，就是它不是一个个例啊，你知道，甚至有的小区就开始已经统计，就是说，哎，咱这个小区这个玻璃爆掉的都有哪几户啊，都已经开始统计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就说明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发生概率挺大的这么一个事件吧啊，涉及人群还挺多的，然后很多人就很疑惑说。今年玻璃爆裂事件这么多，是不是那个极端高温导致的给热炸了啊？还是说咱这个玻璃的批次质量问题导致的啊？那记者呢也是实地走访了杭州的大型建材市场、玻璃门店以及家装公司，采访了多位从业数十年的行业商户和资深的家装负责人。他们给我们介绍说，整个建材行业通用的参考标准就是普通钢化玻璃都有3%的自爆率，没有任何品牌能做到100%杜绝。而业内人士解释啊，玻璃自爆并非单一的原因所导致的，而是多重问题叠加的结果。比如说玻璃的原材料啊、生产工艺存在着这种细微的瑕疵啊，或者说安装不当啊、日常磕碰啊、撞击留下的这种隐形的暗伤，然后夏天再遇到这种持续的暴晒、高温的折射，它都可能会诱发玻璃爆裂。而除此之外呢，老小区的房屋自然沉降、窗框老化变形、持续拉扯挤压玻璃，也是玻璃自爆和碎裂的常见的诱因啊。那你说这老小区到底有多老呢？我觉得那老小区咱们也做过啊，咱们也那个住过，怎么没出现过就是类似于说好像这么大规模的就是说这个玻璃自爆的这种情况呢？拥有15年以上家装经验的陈先生啊，也说到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到年头了，陈先生就说了，杭州早些年交付的刚需楼盘啊，为了压缩成本，普遍采用了低配的塑钢门窗。这类门窗的壁厚偏薄，耐高温，抗风压性是比较差的。使用5到10年之后呢，就极易出现框体老化、弯曲、沉降变形等等问题。服役多年之后，故障频发。就你当时交付的时候，哎，你都会觉得他给你安装的挺好的，然后呢都是新房子嘛，对不对？然后感觉好像这儿也没问题，那儿也没问题，然后说安装的话可能也都是小区一起安装的，然后呢都是比如说在那我们买新房子可能都有那个经验，就是比如说你新房交付之后在小区的一楼啊什么的，就小区里面就会有那种啊，比如说封阳台啊，什么安门窗、类似于这样的这种服务啊，可能大家伙一起也都是在同一个这种老板那个地方，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安装了。这个是自己封阳台的，还有就是房屋交付之后，那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那么专业的，尤其是10年前，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专业的这种验房的知识啊，或者说那种意识啊什么的，我们就是大眼一看觉得没什么问题。我们那时候可能更多的这个关注点是放在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瓷砖空鼓啊，有没有什么墙体开裂啊，类似于这样的这种问题上面。对于玻璃这方面我们还真的是没有特别的关注啊，觉得看上去不错，哎，窗明几净的也就不错了啊，谁能想到这个隐患埋下，然后它爆裂是在5到10年之后呢。那变形的窗框、持续的挤压玻璃，再叠加今夏极端高温天气等多重因素啊，是今年老小区玻璃爆裂案例扎堆出现的核心诱因。当然现在2021年啊，新版的建筑节能标准落地，2021年之后交付的杭州商品住宅门窗用材的标准也是大幅升级，基本淘汰了容易变形的低配塑钢窗，换成了稳定性更强的铝合金、断桥、铝窗框等等等等。我前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人这个交付的房子，然后发现什么呢？发现那个墙体啊持续的渗水，然后当时他也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然后他就想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结果把那个墙体给它刨开之后呢，就发现哇，里面真的是粗制滥造，就防水根本就没有给你好好做啊，只是表面上看上去很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房屋质量的问题，就是那种表面上看不出来的，要多年之后才能够显示出来的。这个多年有多年呢？可能已经过了那个房屋的质保期了，然后才显现出来的这种问题，我觉得真挺坑人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各种推诿扯皮，他想解决这面墙的问题，找不到人，就像我说的，可能质保期已经过了，开发商你是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们去了啊。
把难题留给了住户本身啊。中国人买一套房子，大半辈子的积蓄搭到里面去，尤其是刚需性的住宅。在这方面真的是不能缺德，但是缺德的也不少啊。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也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翠了七啊。如果哎，我就记得就是《舌尖上的中国》，真的第一季、第二季那是。特别特别的经典的，经典到什么程度，就是它每一集的标题都能够成为就是流传甚远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啊！你比如说我就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就是有一集的名字叫做大自然的馈赠，所以你看以后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大自然的馈赠来形容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你比如说在最近的这种连雨天气之后啊，哎，大自然的馈赠就来了。但是你很难想，你很难去判断他给你的馈赠，他给你的是一份礼物啊，还是一个教训啊。快乐都是最好的，我就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你比如说杭州雨后啊，冒出了大量的野蘑菇啊，这个雨后杭州的公园啊、绿化带啊、小区的草丛里面啊，是蘑菇疯长啊，有人随手一摘就是一大把啊。我们的狗狗你摘着一大把，该不会真的想拿回家炒菜去或者煲汤去吃了吧？你就不想想这些蘑菇到底有没有毒呢？专家一天在西溪湿地采到了20多种菌类哈，你猜这20多种菌类里面有多少是能吃的呢？一半以上都有毒啊，还有不少连毒性都没研究清楚的啊。更危险的是哈，这些毒蘑菇就长在路边草坪上，伸手就能够够到，旁边也没有牌子，什么蘑菇就是它不会给你提醒的，就是啊，比如说蘑菇有毒不要摘采摘啊等等啊。即便有这样的牌子也足够醒目，那很多人还是会很相信自己的经验，说这个蘑菇看上去特别纯良，煲汤一定香啊。很多人认为啊，越漂亮的蘑菇越毒，专挑那个白色的、灰色的采，你看它长得对不对，一副朴实无华的样子，它肯定是个好蘑菇啊。于是乎呢，就把它采到篮子里面，就觉得那种哎带这个不是有一个顺口溜吗，叫什么红伞伞、白杆杆、什么糖板板之类的吗？就很多人觉得说那个颜色越鲜艳的你是越不能采的啊，那个越鲜艳的东西、越花枝招展的东西看上去越不正经啊，就肯定是有毒的、啊、但是我跟你说恰恰相反，咱们浙江、啊、最毒的蘑菇主要就是白色和灰色的。绿化带上常见的大青折伞看着像能吃的，实则剧毒，吃下去会剧烈呕吐拉肚子。专家画了3条红线，就是这些蘑菇是不能采的啊，就是不能首先就是不认识的一律不采不吃，确认能吃的沸水煮开之后持续炖煮20分钟以上，你得拿出那种在云南吃菌子那个服务员他对我们的那种警惕程度，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沙漏在那个地方再加上一个计时器，这还不行，而且呢一个服务员盯一桌啊，不让你碰那锅盖，然后最狠的是什么呢，不开锅不给你发筷子啊，除非你自己拿手去捞。这个哪怕确认能吃的，你也得沸水煮开之后持续炖煮20分钟以上。戴帽子、系围裙、穿靴子，三种结构齐全的，碰都别碰啊！就是那种蘑菇，戴帽子的、系围裙的、穿靴子的啊， 这个如果说这个三种结构都齐全哈，那这是必读无疑哈。万一误食，你要带着完整的蘑菇和照片去医院，方便医生判断那个毒素的类型。
0: 是永远的朋友，就是朋友。
5: 我再重复一下啊，这个叫戴帽子、系围裙、穿靴子。
0: 如果疲惫停下来挥挥，
5: 有人说了，哎，现在不怕，现在有 AI 啊，有豆包妹啊，对吧？我问我豆包这个蘑菇能不能吃哈、啊、他一看他就能知道了。我昨天都跟你说了哈、啊、豆包特别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脱口而出的下掰以及事情败露之后的光速华贵式的道歉。
0: 知道我的就让我们
5: 你相信 AI 是不是哈、啊、来看看吧。台风过后野蘑菇疯长，诸暨的王师傅在自家附近采了一些，还特意拍照片来，豆包豆包，这个是能吃的蘑菇吗？让 AI 去鉴定，结果都显示无毒。
0: 好的，我就是真的真的真的，
5: 我可以百分百的不假思索的告诉你，这些都可以吃的、啊、结果王师傅放心大胆就煮了吃，结果下午5点就开始狂跑厕所呀，都拉没力气了，然后就送到医院检查，结果一看啊，那个肌酸激酶那个超级高，高出正常值的100倍，酸中毒、高乳酸血症是接踵而至，这说明他已经出现了。

花，它给你出来的答案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哪怕识别花，就那么好辨认的那个花，它都能够给你出现好几个答案，你更别说蘑菇了。那目前呢，临床上并没有治疗蘑菇中毒的特效解毒药啊，所以遇到野蘑菇最好别碰、别踩、别吃，即便有 AI 认证的，也不要轻易的去食用了。

好，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啊，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最近呢，这个哎，你会发现其实确实是，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啊，有的时候呢，你表面上看起来是风平浪静啊，但实际上呢，如果说你不加小心的话，也是危机四伏的。你比方说哈，最近江苏71岁的张爷爷清早外出劳作，回到家之后就又热又渴啊，就看到桌上哎呦刚好放着一瓶矿泉水，想都没想拧开盖子一饮而尽，喝完之后他才察觉到，哎，这个水怎么怪怪的啊，味道很刺鼻，心生疑虑。老伴回屋一看，哎呦坏了啊，急坏了，因为这瓶矿泉水是他刚刚调配的迪百虫叫农药水啊，准备去喷庄稼用的，就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张爷爷是全身湿冷，身体发抖，已经瞳孔缩小，口鼻散发出大蒜味，是有机磷中毒的典型的症状。随后就赶紧去洗胃啊，然后就赶紧到 ICU 救治啊，化验结果显示张爷爷是中毒，而随着这个毒素快速渗透啊，张爷爷的意识就开始模糊，很快就陷入昏迷了，呼吸也变得急促困难，所幸处置及时，经过治疗，张爷爷的身体已经逐步恢复。切记切记，千万不要用饮料瓶去装农药，咱们作为城市家庭来讲，可能装农药的那个概率是比较低的，家里喝完的矿泉水瓶子一定要扔掉，家里不要存那个矿泉水瓶子，你不要觉得说哎，这矿泉水瓶我可以装点水用来浇花什么的，不要留这个念想，就是矿泉水瓶子喝完就不要用它装任何东西，就是有的人说啊，我拿它来装个油什么，人油自己带瓶子啊，我拿它来装个什么漂白水啊。

0: 啊，清洁剂啊，这经常就是很常见的。这种饮料瓶子、矿泉水瓶子，喝完就扔。我就明确的告诉你，咱们你也不要说老七啊，你真不节俭，你不懂得物尽其用。咱物尽其用可以用在别的上面哈，不在这个瓶子上面，不在这一瓶一罐上面。家里所有有毒的东西，不能喝的东西，不能进嘴的，一律不要灌进矿泉水瓶、饮料瓶等等食品容器里面，必须单独密封，贴好醒目标签，放在老人和孩子够不到的阴凉处。你知道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的那个瓶子就趁早扔，就踩扁了，你就尤其他要是他想卖钱的话，你就给他踩扁了肚，或者是拿剪子给他剪一道口，杜绝他们要拿这个东西去装什么漂白水啊、清洁剂啊，拿它去装什么有毒的那种液体啊什么的，就切记切记啊，这样的经验教训已经是太多太多了。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7:30。
7: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9: 整一个。
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9: 整一个。
1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9: 整一个。
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9: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8: so easy，
9: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8: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7: 微光成炬， 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1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0: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2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2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2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2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媒联合出品。
2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5: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6: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有朋友就说了哈，就是说看来在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哈，就跟老人同住的话，就看来老七应该还蛮有生活经验的。咱这不是针对老人，有的时候也是在针对未来的我们自己。只要有的时候吧，就是当我们就是到了咱爸咱妈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血脉一觉醒啊，我们看到那个矿泉水瓶子，可能我们两眼也放光，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形成习惯啊，家里面就得立上这样的一个规矩啊，就喝完的矿泉水瓶子就不能让它再装其他的这种液体啊。你在的是就有点像什么呢，最近看那个奥德赛，就是海妖嘛，对吧，那个赛人的歌声，然后那个奥德赛就说了，你把那个让那些船员们啊，就是这个把我绑在那个船舷上啊，然后把我的这个是把眼睛蒙住吧，对不对，然后听到那个歌声他也发狂，对吧，其他的船员都是拿蜡封封住了耳朵，因为听到那个海妖的歌声之后都会被吸引，都会被蛊惑啊。然后这个奥德赛就说，我想听一听这个海妖的歌声，他对自己的意志力都没有任何的这个信心，你知道吗，就是那我跟你说，等到我们年纪再长一长的时候，看到那种纸箱子呀，看到那种纸袋子呀，看到那种喝完的矿泉水瓶子呀，我们就跟看听到了赛人的歌声一样的，那可能都两眼放光啊，就是可能也会被蛊惑呀，就是按耐不住心里面想要拿它再装点什么的那种冲动啊。但这个东西它是有危险的，

0: 那你要说到这个，哎，先把这个说了哈，有一个好消息啊，这好视力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哈，专门是给咱们的这个老伙伴们，中老年朋友们啊，来送福利的。因为好视力的眼贴哈，它是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哈，它是有侧重的，比如它有青少年眼贴，然后它有针对于咱们上班族的商务眼贴，然后还有什么呢？针对中老年的这个眼贴，就是不同的年龄阶段，它的这个眼睛的那个实际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么用好视力眼贴去改善，虽然改善的都是眼睛酸胀、这个疲劳，然后迎风流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可能到老年的时候，他的这种情况他会更严重一些，可能这个我们作为上班族，可能疲劳的这个感觉或者眼干的这种症状可能更严重一些，而作为小孩子来讲，可能因为长时间的用眼的这个习惯不好，可能他的这种疲劳的程度可能就会高一些哈。所以就针对不同年龄段，他有不同的侧重。咱们又知道好视力呢是中国航天的合作伙伴，这一点呢也是深受大家的认可啊！一听说哦，中国航天合作伙伴，首先它就是一种背书和认证，就是它百分之这个一定要充分的有效、充分的安全啊！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就是好视力为了回馈大家哈，大家伙只要能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好视力，今天呢给每个人都多送6包航天联名款的眼贴，能足足试用6次哈，就不满意直接退，不让大家多花这个一分的冤枉钱。
1: 去学校的路很久没走，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所有的追。
0: 而且呢，这个送航天联名款眼贴的这个活动啊，全国百家电台只有咱们节目听众能享受到啊，就领先一路的听众能够享受得到，全国独一份。6点前打电话，每人能加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的效果是更好的，所以赶紧拨打400-833-1912。
1: 会不会很靠近水星？
0: 好吧，高峰正在直播哈，刚才说到这个饮品。你知道有一个奶茶品牌叫沪上阿姨，你知道有一个电视剧叫我的前半生，你知道我的前半生里面有个薛珍珠。
1: 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
0: 我找小三、
1: 所有的追求是不是缺少了什么。
0: 8月16号，沪上阿姨因为多款饮品玩梗命名，引发了网友热议，相关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啊。你像最近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这都是9年前上映的电视剧了啊，因为网友玩梗再次成为了热议焦点。你比如说剧中薛珍珠手撕玲玲、唐晶解雇玲玲等等名场面，刷屏社交平台。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多位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反映哈，沪上阿姨的茶饮店上线了一朵风中摇曳的玉兰花、滂沱大雨、大同美式等等饮品，还有珍珠奶茶，真的故意是打了一个汉语拼音，就是为了让你联想到薛珍珠，还有暴打柠檬茶。与这个我的前半生当中的剧情啊、台词是高度关联，不少网友猜测这个品牌是不是跟这个剧进行了联名合作啊？那沪上阿姨的客服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说了没有，意思就是你们就是纯干蹭呗。而我的前半生剧方相关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这应该是商家的营销行为，没有联名。那就在最近呢，我们查看官方小程序的点单页面发现啊，相关的菜单已经还有那个产品都已经是下架了。那这个涉不涉及到侵权呢？法律界人士呢就回应我们啊，说沪上阿姨这次营销行为啊，其实大概率可能还够不上著作权或者是商标侵权，因为剧中的短台词啊、角色名等等元素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也没有直接使用剧集画面等等受保护的内容，只是为了让你去联想，你比如说暴打柠檬茶是你自己联想到暴打玲玲的，对吧？那珍珠奶茶我也没说是薛珍珠的珍珠啊，滂沱大雨、大同美式是吧，你也可以说是剧中的滂沱大雨里贺涵，我在徐家汇。那我也可以就是那滂沱大雨，那我就硬说跟剧里没关系，那你又能拿我怎样呢？ 但是律师也说了，它的核心法律风险在于可能涉嫌不正当竞争。当前最稳妥的做法是呢，沪上阿姨应该主动通过官方渠道澄清这个活动仅为借势玩梗，并非官方联名，以消除市场的误解。否则一旦剧方以不正当竞争为由维权，商家同样是要面临着相关的法律风险的。其实如果我是沪上阿姨的老板，我真的就是连夜要拿着合同去找人合作。 说真的，你现在找薛珍珠代言一下，或者说跟剧方合作，你除了改名字再搞点物料，你比如说定制个奶茶杯或者礼袋、亚克力牌什么冰箱贴贴纸等等，那个效果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属于什么呢，就是泼天的富贵泼到这个沪上阿姨上面来了。

0: 你别的奶茶品牌，你想跟沪上阿姨去，跟那个我的前半生去，产生某种联络，你还产生不了。就是这个沪上阿姨，你没说，别人都觉得说啊，你说的是薛珍珠。你说是不是？由于9年前的一个剧，你说是不是真的就是泼天的富贵泼到你身上了？但是你这个接的诚意显然就不够有诚意嘛。而且我相信，就比如说找现在的这个，你比如像薛珍珠的扮演者等等，他肯定不如找那个流量明星，你需要花费那么多的钱，但是他的效果一定是比流量明星要好好多倍的。
1: 学校的
0: 就完全搞不懂为什么现在就是一定要免费纯蹭啊。

繁忙。再说我的前半生这个电视剧啊，真的是挺神奇的，9年前了啊。其实当时在播的时候呢，感觉都没有现在这么现象级，以至于前段时间各地的大雨，然后就是有些地方不是出现城市内涝，尤其是上海，然后呢那个积水的时候，大家发的那个抖音啊，说哎看看这个上海的这个积水啊什么的，配的 BGM 都是这个滂沱大雨的，配的都是马伊琍在大雨当中喊贺涵贺涵。所以可能就是对于创作者来讲吧，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的怎么讲的无奈吧，可能就在于说他火了，嗯，他爆火了，但是他不是一开始就火的，而是过了好久不知道怎么就火了。而且这个很多歌曲也是哈，你比如说很多年前的那种歌曲，当时发布的时候也挺火的，传唱度也挺高的，但是谁知道多年之后出了个抖音，然后借助那个短视频和 BGM 的传播，很多年前的歌突然就现象级爆火。所以有时候你真的是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很多东西它是有时差的，它不会马上就实现的。我前段时间采访一个画家，然后那个画家呢就说，就是他很喜欢梵高，同时又不喜欢梵高。很喜欢梵高，当然是很喜欢梵高的那个画风啊，那个他画的那些画。他不喜欢的呢是这种，就是你画的画作和你的成名高度不同步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就是说他不希望与那个命运相匹配，他希望就是他的画作在他问世的时候，他就能够充分的获得市场的认可。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创作者，他其实有的时候你要面对着那种巨大的那种时差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耐着性子去等待啊。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要特别提醒杭州的朋友。杭州现在是连发黄色预警，雷电暴雨和雷暴大风就要来了，所以今天下班真的是要早点回家，尤其是白天忘了关窗户的朋友啊。今天下午的4:18，杭州气象台发布了主城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的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上城、拱墅、西湖、滨江部分街道将出现雷电及局地的短时大到暴雨、雷暴大风等天气。另外呢，今天下午的

7点半啊，也是发布了主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滨江西湖、拱墅上城部分街道会有短时暴雨哈、也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等次生灾害和对交通出行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掐爽的。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5: 什么是三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6: 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朱镕基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5: 义乌经营主体总量突破130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
6: 梭子蟹价格

0: 跳水全省进入抢先吃蟹季，
1: 激活甜蜜新功能，杭州上线甜蜜经济 2.0 版。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1: 今天上午，省长刘捷应邀出席2026年全省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暨市县市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做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的专题报告。刘捷对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对政府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有力监督表示感谢。他指出，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心向好，有力扛起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部署要求，聚力提振市场预期信心，加力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加大企业梯度培育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增强经营主体活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积极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提升科创平台建设质效，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举全省之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发展，稳定外经贸基本盘，迭代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大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有效发挥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作用，持续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加快提升制造业集群竞争力，狠抓重大项目招引建设，全力稳投资优结构，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深挖消费潜能，释放需求活力，精心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新热点，稳步推进双碳工作，建设全省统一的碳账户平台，扎实做好产业降碳、能源降碳、交通运输降碳，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进一步缩小三大差距，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刘捷希望全省政协系统一如既往支持和监督政府工作，更好推动重大决策落实，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做出新贡献。
0: 近日，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2026年浙江省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聚焦当前政府采购领域反映突出的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款、代理机构乱收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供应商围标串标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1: 今年以来，义乌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政务服务，完善产业生态，不断降低创业门槛，吸引全球各地创业者扎根入驻。截至7月底，全市经营主体总量突破130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带来的报道。
3: 在义乌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市场监管自助服务区，前来办理营业执照、企业注册登记的创业者络绎不绝。来自河南的创业者周辉顺利完成企业合名注册，成立了义乌联名食品有限公司。 周辉深耕外贸整柜批发领域多年，在他看来，义乌丰富的货源体系、完善的供应链资源和亲民的创业门槛是草根创业快速起步、稳步发展的核心优势之一。
4: 我感觉我们那边的服务还是比较便捷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不懂的，然后我们咨询他们那边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给我们讲的也比较详细。填报资料的话是十几二十分钟的样子。
3: 当下，海外短视频电商赛道热度攀升，不少年轻人瞄准风口，在义乌开启创业新征程。创业者索建凯顺利完成服装类企业注册，计划依托 TK 平台开拓海外市场。
5: 因为在这边比较方便嘛，各类目也是更新的比较快一些嘛，节奏也相对来说比家里快一点，其实也就他们帮忙的话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3: 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完善的产业配套，活跃的市场氛围，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扎根义乌逐梦创业。今年前七个月，义乌新设市场经营主体 17.76 万户，同比增长超 28%。其中外资经营主体1330户，新设经营主体中电商经营主体达14.29万户，占新设量的80%还要多。截至七月底，义乌市场经营主体总量达130.6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义乌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徐成伟说，
6: 今年以来呢，我局持续加强部门协同和服务集成，推进开办餐饮店、企业信息变更等一件事落实落细，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 ，AI 加个人协同创业模式不断发展，正在探索 OPC 艺人公司登记注册，在政府统一规划的特色小镇、科技创业园等场地， OPC 艺人公司可以以工位号登记注册，有效减少创业成本，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经营主体的活力。
1: 这几天东海小开渔后，渔船集中回港，浙江各地梭子蟹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从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拼蟹大军，到菜市场超市里争相选购的市民，全省正式进入抢先吃蟹季。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7: 你看，我们都40斤了，就差5斤。
8: 5斤，你们几个人分分掉，拼个45斤，好不好？
9: 晚上，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拼蟹专区里，不少年轻人自带水桶、塑料袋，临时组团拼蟹。作为宁波规模最大的水产集散中心，市场内小水产交易区的梭子蟹多为桶货出售，不按大小、品质分拣，需整筐采购，单筐重量几十斤。根据蟹的鲜活度，一筐桶货蟹的价格从1000元到2500元不等。经过几轮比价议价，徐先生等5名拼友以1000元的价格拿下一筐38斤的桶货蟹，折合每斤26.3元。
10: 螃蟹看上去挺肥的，但只基本在3两以上，价格呢比菜场便宜不少。我拼了10斤，自己吃送人，我觉得都挺好的。
9: 目前，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梭子蟹单日到货量约150吨到160吨，交易量140吨到150吨。价格方面，目前较大规格的桶货蟹平均批发价为每斤45元到50元，中等规格的桶货蟹平均批发价为每斤30元左右，相较于先前每斤60元到100元的批发价，已大幅下降。在舟山，4两到8两的鲜活梭子蟹零售价每斤在25元到80元不等。杭州、台州、温州等地也基本能以40到60元一斤的价格买到还不错的蟹。价格的走低点燃了市民的吃蟹热情，批发市场的抢鲜热度很快传导到离市民餐桌更近的零售端。菜场、超市、餐厅、大排档，一场围绕梭子蟹的抢鲜行动正在浙江各地上演。一早，金华义乌市中心菜市场里，鲜活肥美的野生梭子蟹大批量铺货，市民童女士专程来选购。
11: 家里小孩子喜欢吃嘛，不用油了，下面放几片生姜嘛，这个放进去，上面放一点葱，水都不要放了，它里面有水嘛，烧起来蛮好吃的。
9: 湖州长兴市民薄先生从超市一口气买了15只梭子蟹，
12: 家人喜欢吃很饱满的，6个清蒸，3个是年糕，最后几个是冰凤糖。
9: 这两天，嘉兴平湖南港鱼宴酒店梭子蟹的价格降了30%，店里的梭子蟹炒年糕、葱油梭子蟹等菜品成了爆款。酒店经理潘兰兰说，他们3天进的100多斤梭子蟹几乎销售一空。
13: 现在的梭子蟹价格很实惠，再一个就是肉质很饱满，客人来了之后最先考虑的是梭子蟹，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每桌必点。
9: 舟山沈家门海鲜夜排档迎来上海、南京、贵州等各地食客。经营者王丽琴说，从下午4:30到7点多，短短3个小时，他的排档已经补了3次货，一晚上接待了10多桌的客人，其中外地游客占到70%以上。
14: 梭子蟹上来了，我们夜排档生意啊，突然就爆起来了。昨天做了16桌嘛，今天到现在总有12桌做的了，下半夜还有3桌订的。
9: 据了解，今年东海梭子蟹迎来大年，整体产量和品质都较为理想。随着后续大型捕捞渔船陆续返港，梭子蟹及各类海产品供应量将会明显增长，价格也将进一步回落。
0: 那边鲜，这边甜，甜蜜经济杭州高质量发展推进活动今天启动。杭州甜蜜经济 2.0 版正式上线，以后在杭领证新人结婚大礼包实现常态化派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5: 去年12月，杭州首次发布甜蜜杭州公共品牌，推出 1.0 版本，主要是搭建框架，打造甜蜜驿站，建设甜蜜产业园，规划甜蜜街区。此次发布的 2.0 版本由市级层面统一推动，服务覆盖从初识交友、婚恋择偶到备婚成婚、家庭亲子全生命周期。杭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蒋增刚介绍，从 1.0 到 2.0，最大的变化是给新人的福利从消费抵扣变成了实实在在送。
14: 以前我们是一种消费券，是一种抵扣模式，现在就送，比如100块钱的2张船票，我送你9块钱。我们政府作为一个引导，企业让利，也鼓励年轻人出来消费，来社交或者来玩也好。
15: 大礼包常态化发放离不开线上平台的支撑。今年杭州依托中国银联云闪付 APP 搭建了甜蜜杭州专属消费服务专区，新人礼包从去年的纸质券升级为线上专区。中国银联浙江分公司受理市场部副总经理徐建飞介绍，新人领证当天扫码即可领取。从7月10号试运行至今，全市送出5000多份大礼包，核销金额超过10万元。
16: 新人大礼包呢，仅限于结婚登记的新人，里面呢集合了我们杭州婚恋行业头部的这个品牌的相应的权益，一些5星级酒店的这个下午茶、游船的这个门票、黄金珠宝的小礼品，还有那个洁牙的套餐，它基本上都是1元、2元、9.9元的权益。
15: 当天，第二届甜蜜杭州博览会同步启动，线下实体阵地也在推进。甜蜜经济杭州中心预计2028年启用，甜蜜驿站杭州中心落子火车东站，为青年提供交友、婚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目前全市14家婚姻登记机构已全部达到国家5A级标准，其中8家入驻景区。蒋增刚表示，从 1.0 到 2.0， 杭州正以更系统、更实在的举措，让更多青年在这座城市收获幸福，扎根杭州。
14: 1.0 版本我们是摸索， 2.0 版本呢是我们主动去推动的，政府为一个引导，企业来建设，从结婚、办婚宴、生小孩、办周岁宴，相对成规模、成体系，有我们的构思了。
17: 浙江青少年足球主题新闻采风活动今天启动了，第一站呢是来到了嘉兴海盐，那详细情况连线前方记者朱荣涛。朱荣涛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18: 好的，我现在就在海盐新落成的长三角国际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眼下这里呢正在举办志在疫情2026青少年足球公开赛，来自全国9个省市的上千名小球员都在这儿同场竞技。再说回这个场地本身啊，它的硬件条件也特别的棒，占地面积有220多亩，7片11人制标准球场和2片带顶棚的7人制全天候球场，全部都是按照国际足联的标准来建设的，还配有3000座看台、智能灯光系统和专业的医疗康复设施，完全是一个职业级别的配置。我也是了解到，这次的采风活动主要是为了深入报道浙江青少年足球改革的发展实践。除了嘉兴海盐呢，接下来我们还将前往嘉兴秀洲区和衢州柯城区开展主题采风活动。
17: 那确实啊，好的硬件是基础，但是呢人才培养才是根本啊。浙江前不久呢也是刚刚召开了全省足球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把青少年培养训练作为重中之重，着力的培养一批高水平的青少年球员和青训教练。那么请问朱荣涛，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之下，海盐本地的青训都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呢？
18: 确实啊，前段时间落幕的首届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可以说是浙江青训成果的一次集中的展示。那么吴越杯呢，不仅是城市间的较量，更是全省青训的试金石。赛事600多名球员中，学生占比超过了40%。赛场外呢，还专门设置了吴越杯小小球网选拔，让足球的火种真正扎根少年心间。全省足球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擦亮吴越杯等赛事品牌的金名片，把青少年培养作为重中之重。那么海盐呢，作为浙江省足球重点发展的试点县，搭建了基础提高精英三级阶梯式的培养体系，全县有500多名小学生参加日常的足球集训。今年五月启动的雏鹰行动提高班覆盖了 U7 到 U12 三个年龄段，而且啊，这里已经有17所国家级足球特色校，去年举办了近500场各级各类赛事。可以说海盐正在把省里的顶层设计落地为实实在在的青训成果。
17: 通过荣涛的介绍，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啊，浙江足球真的是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都在发力。当然，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在更高水平的赛场上看到这些孩子的身影。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篮球，第二届生生不息全国县域共同富裕篮球联赛，也就是县 BA 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绍兴诸暨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顶尖县域球队将在这里角逐总冠军。来听诸暨台的报道。
19: 县 BA 全国总决赛开幕式在“爱我中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旋律下拉开序幕。来自四川、山西、河北、浙江等地的16支球队依次登场。随后，揭幕站在东道主浙江诸暨队与四川金牛队之间打响，双方球员攻防转换迅速，内线强打与外线远投交替上演。最终，浙江诸暨队以96-82战胜对手，取得小组赛首胜。诸暨队球员张豪杰说：“
20: 我觉得我们队现在，内线为主吧，因为有很多内线高个子吧。然后像今天我们打四川队，以投三分啊，然后打反击，风格不一样嘛。我们这边还是相对打慢一点。”
19: 四川金牛队球员段峰伟说：“虽然比赛输了，但他们打得很尽兴。
21: 确实感受到这现场氛围非常好。东道主诸暨队今天，其实他们是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我能向他们学习是一种很好的机会。”
19: 县 BA 是面向全国县域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去年首届全国总决赛落地诸暨，32支县域队伍同台竞技，线上线下观赛人次突破3亿。今年赛事设置广西三江、宁夏固原、河北固安、北京张家湾四大预赛分赛区，历经3个月层层角逐，16支顶尖县域球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将持续至8月22号，当晚决出总冠军。诸暨篮协主席黄升华说：“县 BA 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诸暨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共富新模式的重要载体。
22: 全国的赛事县 BA 还是我们诸暨首创的。我们那个县 BA 不仅从经济上面要共同富裕，更是精神生活上面。”大家有一个共同富裕啊，更是给广大篮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
17: 受台风和暴雨的影响，太湖浙江长兴辖区航道8号开始全面封航，所有的港口码头停工，船舶停泊避险。那今天水位出现了短暂的通航窗口期，加之沿线企业原材料告急，长兴县启动内港护航行动，在正式解除封航前，首次以全程半航的方式来护送货船复工运输，全力的缓解企业的生产压力。我们一起来听长兴台的报道。
23: 浙江南太湖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卫明收到可以通船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码头，与港航工作人员一起做出航前的最后检查。金卫明说，企业的砂石料储备已经快耗尽，生产线面临停产风险。
24: 我们总共有6条船现在停在这里，6条船将近5000吨，包括黄沙、石子、石粉都有。如果说这两天我这个货物进不去的话，我的企业面临停产了。我们很急，港航局也比较负责任，他们今天呢把我们的船查看一下之后，如果说符合放行条件的话，把我们的船用他们的汽艇把我们带过去。
25: 因为这个桥梁高度还是有的，你们一条反正跟着一条啊，不要抢当啊。
26: 感谢。
23: 执法队员逐一核对船员试任证书、船舶检验证书等信息，并仔细核对船只水面以上高度，确保通过沿线桥梁时不发生触碰风险。确认安全达标后，巡航执法艇率先驶离码头，用高频对讲机统一调度指挥，货船依次跟进编队，保持安全间距，沿里湖南线航道有序推进。长兴县港航执法虹桥中队执法人员徐阳说，
2: 主要是船舶的超载高度以及船员的配备情况，因为现在水位非常高，有些船呢高度净高呢可能对桥梁有影响，所以我们就

0: 在沿江全线布设200多路高清监控，发现游客翻越护栏靠近。
1: 影响今明两天我省沿海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后天受季风槽影响，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其中浙南和沿海地区最为明显。这条季风槽好比是台风的产房，菲律宾以东洋面目前就有热带扰动正在槽区内发展，属于台风的前期苗头，即便不发展成台风，季风槽本身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给我省的沿海浙南带来强降雨。那这波影响呢，预计将会持续到23号，其他地区以午后分散性雷阵雨为主。气象专家提醒，本周沿海地区仍多降雨，山体土壤已经饱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地质灾害有一定的滞后性，近期市民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游玩。
2: 今天上午，2026年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落下帷幕，共产生金牌150人。获金牌的学生中，15人来自浙江，其中杭州地区11人，宁波、丽水、金华、温州各1人。金牌前50名进入国家集训队。按照以往的招生政策，进入这些学科竞赛的国家集训队，就是拿到了清北的保送资格。浙江有7位入选国家集训队的学霸，分别来自宁波镇海中学、杭州二中等6所中学。其中，镇海中学的陈瑞康总成绩获得全国第4名。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卫健委、教育部、中医药局、疾控局今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医院合规审核全流程管理，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权益，建立多元纠纷处理机制等5个部分，16项具体举措。
1: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址，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等多项措施。
2: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今天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
1: 韩国统一部今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一事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
2: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18号通报，已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伊图卢浦岛后发表的反俄言论，向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提出严正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向日方强调，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不可动摇，任何日方直接或者间接质疑南千群岛归属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且非法的。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今天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参赛。
2: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3: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

0: 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北京时间1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9: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0: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8: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1: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8: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12: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3: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12: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又到了一个小时的欢乐时光啊，一起陪着各位听听歌啊，围绕着一个关键词呢，我们也展开自己的思绪。可能是一个词，可能是一个日子，可能是一个热搜。都希望大家能够围绕这个话题呢讲一讲你的故事，同时也可以分享出来你的音乐体验啊，你的音乐情绪，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非常期待各位能够来唱唱歌，同时呢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io， 是大 Vio，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各位点赞关注和支持啊，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我看到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里边啊，这个很多朋友冒充新粉丝，我觉得每天都是这样的，很多事儿你要周而复始的去做，每天可能同样的一个声音你要周而复始的去听，或者说你每天到了一个固定点位，你觉得自己像个 NPC 一样，对吧？很多事儿呢在重复，但是怎么样在重复的生活当中找到一点新鲜的感觉，这个是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每天的一些不同的体验。当然说到这个体验这个事儿啊，就是生活里边大家因为平淡的生活过得特别多，所以大家喜欢找点刺激，对不对？最近呢有这么一个事儿特别刺激啊，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广泛的讨论。我们先来听一听一首歌，这个歌呢大多数的朋友应该是没听过的，它是一个 AI 的重制版啊，但是呢最近围绕着这个歌背后的这个话题其实聊得挺多的啊，这首歌的名字叫《雨后清风有香》。

0: 我敢说，可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80%到90%这首歌你没听过啊。但是我要是说这首歌的，它是出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或者片尾曲，它按准确来说应该是片尾曲，你大概率是听过这个电影的这一段时间啊。这是来自于电影《牛来》的片尾曲。在8月10号啊，我给你们捋一捋时间线。8月10号有一部叫做《牛来》的电影笑眯眯的上线了，上映10天的时间，总票房7700多块啊，没过万。但这个10天不过万的数据，这个很多朋友一开始的时候是抱着一个戏谑的心态，对吧？因为这个院线动画电影的新低度。但是第11天，这个奇迹发生了，票房一天之内暴增了300倍啊！到今天我不是没查到这个准确的数据啊，是不是白天早上的时候看到是要破1000万的大关了？很多人这个票房预测是甚至能达到9000万的。当然，围绕这个电影呢，讨论有很多啊，大多数分成两派，一方说现在的我们这个神丑啊，这个是怎么回事？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怎么会去选择看这样的电影啊？不能给这样的电影再增加热度了。那么另外的一方人就觉得，我就是简简单单的啊，就去看一个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能够给我带来最纯粹的快乐啊，是不是？有一些电影你们得反思了，你们自己做出电影没人看，为什么我们愿意花我们自己的钱去看一部这样的电影，只为图了一个开心，为什么要得到批评呢？双方的观点呢争执不下啊，我们呢在这儿也不做更多的评论啊。但是呢，就是这有里边有一个底层的代码，就是说很多朋友们说满分作文好像并不稀奇，对吧？但是你说0分作文你好不好奇？可能会有点好奇。很多朋友现在已经非常透彻了，我去看这部电影是为了看电影吗？不是，好像是为了完成某一种大型的全民参与的行为艺术。有网友总结得很精辟啊，我也给大家分享分享。有朋友说牛来就像一个泥坑啊，一个人掉进去的话，你会觉得哇的天哪，怎么这么糟糕。但如果说有100个人进去的话，你会觉得哎，大家在这个坑里边玩的都挺开心的。当然我觉得观众呢不是傻子，这是猎奇心理之外的一个昙花一现。你说它真正能影响这个市场多少吗？我觉得不至于啊。观众不是傻子，大家也不会为了每一次都出现的雷同的烂片再一次投票。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这部电影本身它也不会成为啊院线电影作品的一个风向标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去想，那当下很多年轻人为了去玩这一次梗，去看这样的一场电影，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一种去魅化的？其实在华语音乐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在告诉我们，其实生活不需要那么精致，粗糙一点也挺好。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刚才有朋友在直播间里边跟我说这个电影呢，这个后边的这个主题歌啊，可以看看当地电视台主持人啊对于这个导演的采访。其实这个我有看过，而且呢刚才我们开头的第一首歌放的就是雨后清风有香。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片尾曲的独立出海

0: 很多海外网友其实没有看过这部动画正片，被这个国风带一点国风的旋律，然后呢又带了一点我们说熟悉的这个苏联味道的歌曲呢，其实衍生出了很多语言的二创或者是玩梗，也形成了独立于这个影片争议之外的一些文化输出。我觉得抛开这部电影本身，抛开这个音乐本身，我们其实去了解到的或者看到的是现在2026年出现的一个新词儿，这个词儿叫做反精致审美。它不是有关于说，哎，你这个美容什么的啊，不是，它是进入2026年，你会发现自媒体圈子也出现了一种反精致审美的浪潮，很多博主、很多音乐，它也不是那么追求作品的完美了。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跟 AI 的大量的这个出现是有关系的啊。正是因为这种完美，很多人出现了审美疲劳。当然，这个出现审美疲劳怎么办？推荐各位啊，这个贴一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对，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啊！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们，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以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啊！如果眼神不好的、最近模糊不清的啊，还有这个眼睛干涩酸胀的，您可以试一试啊，先试贴几天的感受一下。这当中呢是添加了中草药的成分啊，同时呢也这个搭配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这个神秘电话购买好视力的，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同时还有额外的这个周年庆专属礼包，蓝莓叶黄素啊，还有大家特别喜爱的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啊，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就可以啊，领取这个相应的这个免费的补贴啊，就是这个眼贴的体验，当然你得买。这个神秘电话我再说一遍，4008331912，4008331912。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心换心。
0: 对，今天我们所有的歌曲呢都是围绕着一个词，叫去精致化。生活要求我们过得要很精致，对不对啊？要求我们过得特别特别的所谓打上引号的人上人。我们说了，我们的社交媒体也是这样，你自己做抖音号，你自己做朋友圈啊，你自己哪怕发个微博，你得精挑细选到底有发什么啊。但是在当下会不会有那么一瞬间你有种疲惫，或者对一种虚假繁华的厌倦。现在第一首歌来自于陈楚生和王赫也翻唱的原来比较小众的一首歌，不如回家喝自来水。本身这首歌在天赐的舞台当中被翻唱之后呢，就引起了大家很巨大的共鸣。回家喝自来水这个动作太有寻常了，它有一点自嘲，有点点无奈，但是它就会唤醒我们对于最朴实最朴素的家的那个状态的一种安全记忆。

很粗糙的一首歌，对不对？就是很多人，很多我们普通的朋友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是一句反话，谁都能听得明白。它代表的是一种祛魅的过程，是剥离了外界的一些华丽的外表和昂贵的标签，那反而有点清醒，有点叛逆，累了就回家喝点自来水啊，喝一杯最简单的水就是最好的疗愈。就大众认知里边的所谓粗糙这个词，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是鲁莽，是不修边幅，你听的这个状态好像这个主持人都得说这粗糙两个字，他都得是胡子拉碴的给你那种状态。但是接下来我们来听另外的一首不同的解读，这歌曲来自于许嵩《安博猜想》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个歌啊，也算个新歌。这个歌蛮有意思的，他在把我们去解释粗糙这个词，更多等于是钝感力，是自我保护，是拒绝过度的完美，你可以不用那么懂事儿啊。我们先来听，然后我们再来讲一讲这首歌背后的一些藏着的小点啊。

0: 变粗糙，就是给容易敏感的自己加一层铠甲。我听完这首歌之后啊，我就看了很多的乐评，我觉得其中有个乐评说得特别好，也让我很共情。他提到了一个童话故事，叫《豌豆公主》。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很娇嫩的公主，隔着好多层垫子，最下面有一颗绿豆啊，有一颗豌豆。哎呀，公主躺在上面翻来覆去睡不着，因为她觉得硌得慌，对吧？这个童话从前读，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是在讲这个公主太娇贵。但是现在放在我们当下的这个年纪，或者说这个时光的荏苒之后，我们去听这个故事，会不会觉得她是一个敏感的人啊？包括这首歌，我觉得告诉我们的说，不是变冷漠，而是你是一个容易敏感的人，那么你就主动的给自己垫上一层垫子。也许那下面的那颗豌豆还在，也许你生活当中硌到你的这个沙粒也有很多还存在，但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个人的敏感就变得轻一点。但是你可以不把这些伤害到你的这些所谓的豌豆也好，沙子也好，拿放大镜去看。我们变粗糙一点，变得钝感一点，我们的生活也许变得会更舒服一点啊。而且粗糙里边有一句歌词我很喜欢，就是我掌心的老茧，粗糙反而惊艳，居然才发现。哎，我突然之间摸了摸我手上的老茧，哎，我觉得特别好啊。老茧难道就不是粗糙的状态吗？对不对？它不是懒惰留下的痕迹，反而是反复用力、反复摩擦，或者是努力之后形成的保护。你弹琴的人手上是有老茧的，对吧？劳动的人手上是有老茧的，努力健身变得更好的人手上也是有老茧的。老茧好看吗？不好看，也不柔软。但是你能让这个地方在下一次不那么容易再受伤了，对吧？所以粗糙反而惊艳，就完成了一次，如果说的文艺一点，它叫价值的反转啊。我们习惯把很多精致的、光滑的、没有棱角的东西变得特别特别的，哎，觉得那是更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会打磨自己的那些棱角，我们把这些情绪控制起来，努力成为一个不让任何人不舒服的人。但是真正活过的，或者努力过的，或者是经历过一些事儿的人，都会留下老茧，都会留下痕迹。所以接下来我们在整点过的时候回来听到的这首歌，他在用一句词啊，就讲了爷爷手上的老茧给我们感受到的是坚定不移的去坚持一些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传承和那份去精致化的生活啊。在整点过的时候我们回来再听一听。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5: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16: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5: 用歌词讲述故事，
16: 用旋律表达情绪。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16: 用音乐交个朋友，
15: 交个朋友。
16: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17: 欢迎各位，今天咱们继续来讲的是去精致。也许你每天生活当中呢，需要活得特别的精致，或者让别人一看，哎呦，特别棒啊！你也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粗糙的那一面。但是华语歌曲有没有那么一些歌是告诉你，其实活得粗糙一点也很棒的啊？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词，叫这个老茧，对不对？那我们说生活，努力生活的人，可能在生活，在生命当中，在你的身体上也会留下很多这样的痕迹，它有可能就是你手上的那个老茧啊，它就是代表着有生活气息、有努力过的一个状态。周杰伦在《爷爷泡的茶》里面有这么一句词，就是爷爷的手茧啊，这个大家可以找找这句歌词在哪里。那其实就是不为名利所用，回归到正常的田园生活，然后去坚持茶文化的那种传承。

0: 爷爷包的炸，
1: 就是这茶叶从爷爷带有老茧的指缝当中滑落的，但是你能喝到那个岁月的味道，坚守的味道啊，那种不求名利的味道。在选歌单当中呢，我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什么歌吧。跟这个去精致，其实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或者说一个很主观的一个话题啊。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一些什么。来听一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应该舌头吧啊，来再听一遍。
2: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怎么三十多年？
1: 到底多少？
2: 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1: 不单纯了。
2: 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
1: 受伤了吗？
2: 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1: 像你这样一边跑一边还能发语音唱歌的人，真是少见。特别棒，特别棒！这首歌在歌单里面，但是它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对，大概应该。但是我先送你一首跟这个歌异曲同工之妙的歌吧。啊，这个歌呢，就是。把凡人两个字啊唱成了勋章。你不是神仙，你也不是精英，你就是一个每天为了生活奔波的普通人。很多时候我们很不喜欢被贴上普通人一个标签，对吧？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可能不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就像我在今天挑选这首歌的版本的时候，我想给大家去听一听其他版本的翻唱，但是我发现这些歌翻唱的版本都可能或多或少多了一些技巧，反而是这首歌的原版是最贴切的。

继续来听歌啊！我们接下来选的这首歌呢，也是很多大家会安慰自己或者说励志的一个很经典的台词：人没有梦想，你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对不对？那很多人会用咸鱼来比喻自己，那其实这是一种自嘲的手段啊。但是真的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承认自己是咸鱼？来自五月天的《咸鱼》。我是一只咸鱼，不想承认也不能否认，也许放弃掉一些活得更轻松，我却不再是我。很乐观的一首歌，就是每个人呢，我们这个世界太庞大了，我们在当中又很渺小，但是我们平凡而又伟大，对不对？

明天就是七夕了，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也想找个人一块过。但是一个人也很棒啊，一个人可以不是的孤独啊，对不对？刚才有朋友说特别好，说两个人不等于我们。是的，你怎样去选择过你的生活，这个是你自己可以去选择的啊。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精彩，也可以不用那么精致，也可以过得粗糙一点，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听几首歌啊，这个音乐婚姻期的环节，刚才有朋友提到了一首歌，就在这个当中啊，也提前破题了，也就是在讲的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啊，像我们这样平凡的人，其实大家都一样，都差不多，大家也不用那么的去把自己变得那么精致。我们来听听看这两首歌分别是什么吧。

当中有一首歌啊，但是我们今天选择的版本并不是来自毛不易的这个像我这样的人，是来自林俊杰的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很粗糙，那糙是糙在他不掩饰自己的失落和平庸，正是这种不掩饰也让很多人看到了自己。

在刷着刷着，很多大家在回顾或者说自己去精致化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刷到一个很朴实的一个大哥，名字也很朴实，叫四季快乐。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去年查出来甲状腺有问题，早期呢切了就没事了，那手术之前他跟我说，他说以前总焦虑房贷啊车贷，然后孩子上学啊，老婆也嫌他赚的少，天天失眠到三四点。而手术完醒来之后的他第一句话跟我说的是我还活着，然后他就哭了。现在我看他每天都发朋友圈，晒妈妈做的红烧肉，晒儿子画的歪歪扭扭的画，晒楼下那只胖橘猫。以前他总说这些没意思，现在觉得生活什么都有意思。他说大卫啊，你说什么叫精彩啊，平常就是最大的福气。此时此刻各位听到的来自 Beyond 的一首冷门歌曲叫活着变精彩。今天其实我们听到很多歌曲，刚才有朋友说哎，这些歌好像个个都不挨着，其实没一首歌是告诉你哎，你要教你过得怎么操，它只是在说我们过得不必要那么精致。粗茶淡饭是不是饭？是饭。旧衣服是不是衣服？是衣服。平凡也是一种活法，过度的精致有的时候是一种内耗，而粗糙给自己留的是一点点呼吸感。不妨今天晚上你就试着粗糙一下，当然很多朋友每天过得就已经挺粗糙的你可以试着穿拖鞋上楼下买一个冰棍吃，没叠放整齐的衣柜明天再收拾收拾放一放，或者什么都不做躺在沙发上发个呆，告诉自己粗糙点挺好的。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0: 用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7: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8: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0: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1: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3: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馋什么就是身体缺什么，这种老话听说过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前两天有个朋友啊给我留言，说自己啊刚吃完饭，还觉得嘴里空落落的，老想吃点啥，吃点甜品吧。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很多啊，刚吃完午饭啊，就得整点水果啊、奶茶呀、糕点呐，完吃完就踏实，吃完踏实踏实完就后悔，我怎么这么馋呢？我怎么管不住嘴呢？然后宽慰他就说：“哎，馋什么？说明你身体缺什么？哎，你想吃，那说明你身体里缺这个元素啊。”真是这样吗？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不馋，不多吃也不少吃。一个人如果他特别啊馋味道重的食物，比如说甜的啊、香的啊、辣的、酸的，那不是你身体需要，是你身体里的有害菌占了上风，是那个有害菌想吃，有害菌就喜欢吃甜的、油的，哎，那些东西，有害菌占上风，它就会给大脑发信号，哎，弄点甜的、油的回来。你吃完之后，它就会分泌多巴胺来奖赏你，你就高兴，你心情就好。它越高兴，繁殖的越多，哎，它们越多，就越让你去吃那些甜的啊、香的东西。为什么有的人越吃甜的就越想吃，越吃越馋，停不下来？肠道里有一种细菌叫普通尼杆菌，这是一种好菌啊。这种菌如果多，人就不爱吃甜的。反过来，如果这种好菌少，人就爱吃甜的啊。科学家还做过一个实验，把一个肥胖的老鼠肠道里的菌群移植给无菌的老鼠啊，就是肠道很健康的老鼠。结果那只，哎，健康的老鼠吃喝跟以前一样，哎，伙食没变啊，但是它胖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菌群接管了他的食欲和代谢方式，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处理，哎，怎么储存啊？不管怎么消耗，哎，都由那批新进来的菌说了算。人也是这样，你想吃什么，不是你大脑决定的啊。那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吗？这一生粗茶淡饭，也没吃什么别的东西，哎，你让他吃甜的不爱吃啊，就是常规饮食啊，吃完就吃完，不想着吃别的，这种人身体很清爽，对吧？馋不是你的错啊，我们要想办法把肠道里的好菌养起来，好菌壮大了，它会帮你从源头上减少想吃甜的这样的信号。那怎么养好菌呢？首先你得给好菌腾地方，好菌爱吃的东西叫益生元，主要潜藏于蔬菜、杂粮、豆制品里，多吃这些东西，好菌才能好好干活。第二，别折腾你的肠道，千万别熬夜，肠道菌群有自己的生物钟啊，要是黑白颠倒，好菌跟着也黑白颠倒。抗生素不能随便吃，它分不清好菌坏菌，不管是啥统统都杀啊，吃一次肠道得好几个月才能缓过来。第三，好好的额外补充好菌，有害菌占上风的时候，有的人吃点简单的清淡的吃不下，难以下咽，想要纠正借助一点外力。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人肠道里缺一种有益菌叫双歧杆菌，我们可以考虑外源性的补充双歧杆菌的数量和种类，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和 HN-019。 BB-12 是全世界研究最深入的双歧杆菌，它有很强的耐酸碱盐啊这样的能力，能活着到达肠道，在肠道里安家，能够帮助肠道恢复菌群的平衡。HN-019 呢，就是个清道夫，它能促进肠道蠕动，让食物残渣不会过长时间停留在肠道里发酵产气。这两株菌之间是可以协同的。BB-12 负责稳住肠道环境，给好菌创造生存空间。HN-019 负责清理通道，让肠道运转顺畅。加上生活习惯的改善，好菌的队伍慢慢能壮大。好菌多，肠道环境干净，有害菌就不会随着肠道渗透到血液当中，产生更多的慢性炎症。长期慢性的低度炎症是很多疾病的始作俑者，所以爱护肠道就是好的养生。好，健康话题讲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提出的问题。
1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6: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7: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8: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9: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2: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8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哎，你好。
12: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0: 哦，我是那个身体不是很好，有那个口干口苦很严重，还有好像听医生说的阴虚火旺那一种哦，但是到底是不是阴虚火旺我还不知道，反正 那时候是很容易上火，就是
0: 听你讲口干口苦，那肝胆里有热，这是肯定的。肝气不舒是有的。
20: 还有呢，就是那个腿脚都很酸胀那种，还有那个全身都没有力。夏天呢怕热，冬天怕冷，那个手脚都。然后眼睛呢也是没有神，没有那个干涩，有干涩那种。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反酸也有。还有一个那个拉大便的时候，那个就是有一节一节有空气一样，放屁啊很多。
0: 这你确实是肝气不舒，你这都是肝气不舒的表现，肝脾肾都不行。确实有问题。
20: 对啊，我已经有好多年了，现在这个情况。
0: 啊，好多年了。
20: 但是我一直在也才吃中药吃也不行，很多中药都吃过来，他说我是阴虚火旺。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中医怎么说不要紧，他只是给你解释这事儿，但是你得知道调理是需要时间的。就好比我们天天努力的工作，但挣的钱还不够花，是不是有很多人非常努力工作，你像我天天非常努力工作，那挣钱就不够花。就我儿子念书这一项就要老命了，对吧？这就跟我们进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吃药，我很努力的吃药，为什么不见好呢？你进来的没有你出去的多，它就不见好。
20: 对。
0: 但是进来就比不进强。所以你还得想办法治。
20: 那应该怎么调理呢？
0: 你不能说你现在挣的钱不够花，你就认为你挣钱的路就错了，对吧？这是两码事啊。然后呢，你现在的医生啊，给你调的这些药哈，我觉得你跟你医生再好好谈一谈，不行让他给你添加调一调什么的。
20: 好嘞，
0: 再见啊。
7: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329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1: 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1: 就是我的儿子啊，就是嘴巴上面，有时候嘴巴下面有一圈红红的感觉。
0: 这像是皮炎呢，
21: 好像也不是皮炎。皮炎的话，就是好像是要不是过敏啊，我就想了，他就是好像是，你今天这里很好吗？给他说一下，他一笑，慢慢就红起来了，好像嘴人动了以后，或者吃东西了以后，感觉他就是慢慢上面就是要红了，神经性皮炎。
0: 不，这不敢定，你得上皮肤科查一下才行。
21: 皮肤科查，他说这个没问题啊，这皮肤病做也没有用。因为什么呢？他就是像现在平时，他就是这睡觉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没红，他就是一下子会红，一下子不红，那可能是不是皮炎啊？
0: 那就更像是过敏了，是不是？他跟环境变化有关，是不是？
21: 如果皮炎的话嘛，他就是一天到晚上是红的，是吧？
0: 对，但那倒不一定，但是大多数皮炎它会一直都是这样的。
21: 那个皮炎，那到哪里去看呢？
0: 像皮肤科啊。
21: 皮肤科去看了，都说他给他没有什么关系啊，贴一下药膏呀，这个擦擦呀，搞搞呀，都搞不好啊。没有用。
0: 那你就这样，你可以吃蝙蝠和贝猫包。
21: 好的，谢谢。
0: 好，
21: 谢谢铁峰老师。
0: 再见啊。
1: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

0: 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676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田红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哦，我就问一下，那个我老婆她有点偏头痛，然后那时候去给她做个 CT 拍了一下，她那个医生说有一点那个骨质增生。
1: 有骨质增生，但骨质增生是她偏头痛的原因吗？
2: 不是。
1: 哎，那就说骨质增生跟她这个偏头痛没关系。
2: 对对对。
1: 嗯，那这话就没有用了哈，这骨质增生很多人都到年纪都，你今天打电话找我是想解决骨质增生问题，还是想解决偏头痛问题？
2: 偏头痛。
1: 偏头痛啊，据我所知，偏头痛绝大多数都跟循环障碍有关，
2: 对，
1: 但是怎么解决就不好说了。你看我在这说说，可能天下第一，要打我不行，我得给你找人，我给你找个人吧。那个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单汉民主任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又能说又能打的人，我把他给你找来，我让他给你出主意怎么办，行不？
2: 行行
1: 啊，因为疼痛科嘛，专门解决疼痛问题的啊。
2: 嗯，
1: 好，那咱注意听单主任怎么说，好吧？
2: 好的。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0: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1: 单老师你好。
3: 哎，田
1: 峰
3: 老师好。
1: 哎，江湖救急啊，这个有一老伙计给自己媳妇儿咨询问题，什么事儿呢？偏头痛。偏头痛啊，在这个30多岁40多岁这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女性身上比较常见。然后吧，到医院查了，说做 CT 看有骨质增生，但骨质增生跟偏头痛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偏头痛的原因还是找不着。我呢倒是有个人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也做30多年了，我总结经验呢，好多这个年纪的偏头痛人呢，他那个都跟循环不好有关系，但循环不好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不一定了。但是说这些理论没用，人家就想解决疼痛的事儿，您能帮帮忙吗？
3: 我们的目前偏头痛啊，这个诊断是非常宽泛的。只要头痛，很多的内科医生就会说你是偏头痛。
1: 嗯。
3: 首先我问一下啊，你爱人这个头痛是今年39岁，痛了几年了？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痛的？所以最近几年有没有加重？加重了多长时间？你要告诉我。
2: 他就从这2个月。
3: 啊，之前都没有过，对吧？
2: 对对对，之前没有过。
3: 啊，那头痛的部位呢？痛的位置是在颈椎，在后脑勺这里啊，还是头顶啊，还是太阳穴这里？你要给我告诉我。
2: 它是在右边，右边那个就是后脑勺那里，右边。
3: 啊啊，那我就大概知道了。那还有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平时手机啊用的多不多？有没有低头的工作时间过长？最近几个月有没有？
2: 有，他是做那个减肥跟塑形的。
3: 啊，那就你得听我说了啊，他不是一个偏头痛啊。其实我们很多的误区啊，觉得偏头痛，哎，只要我头痛就是偏头痛，偏一边的都是偏头痛。其实他这个诊断，我们更可能是一个，当然了，我们还有其他的查体啊，以及其他一些诊断的支持啊。目前考虑不是偏头痛啊，那叫颈源性头痛，颈椎的蜕变导致他的头痛。长时间的伏案工作，低头了，颈椎的上面一部分，我们颈椎的第二、第三节，出了蜕变。你说他有骨质增生是不是？颈椎有骨质增生了，他仅仅是拍片告诉你这里有骨质增生，他其实是什么？是颈椎蜕变的一个表现。我们还要看他生理曲度有没有变直，有没有反弓。我最好看一下他的片子，
2: 有一点反弓，好像写的
3: 有点反弓啊。那基本上就考虑是颈源性头痛，颈椎的不好。如果下面一段的颈椎的下面一段不好的话，那我们就出现典型的神经性颈椎病，会肩膀痛、手臂痛、手痛、手麻，这个大家都知道神经性颈椎病。但颈椎的上面一段出了问题了，那就会引起什么头痛，引起枕神经痛，耳朵后面一直到头皮上面到头顶上这一块抽痛、刺痛，有的人是酸胀痛。大部分的表现是什么呢？早上睡觉起来很好，但是呢伏案工作时间长了，低头时间长了，这个痛就会加重。您爱人呢才最近2个多月才发起来的，我们目前不考虑是 偏头痛啊，颈源性头痛，因为颈椎蜕变导致这个头痛是更可能的一个原因。那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一般怎么办呢？首先一个，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尽量减少低头，包括看手机、工作伏案工作的时间，低头时间尽量少，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你的头痛的来源是你的颈椎蜕变了，颈椎蜕变的原因是什么？长时间的低头工作啊，第一个减少低头的时间。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服用一些药物啊，松弛颈部的肌肉啊，消除这个神经的炎症，会有些药物治疗神经痛的药物吃一点。如果基础的药物治疗之后还是痛的，那我们就要到来疼痛科来修这个颈椎的第二、第三个神经。这个我们疼痛科也是有相应的微创介入技术的，用 B 超引导下找到你颈椎的第二、第三个神经的根部进行相应的治疗啊。这个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不方便展开太多啊。第一个诊断我们倾向于是颈源性头痛，第二个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如果还是不好的，可以来疼痛科进行相关的一些神经的调整跟治疗。铁峰老师，
1: 这位朋友听明白没？这事儿能办？
2: 听明白了。
3: 对，
1: 好，那就不多说了，这事儿说起来挺复杂，去见面啊，完了有啥困难再跟我说啊。
2: 好
1: 嘞，好嘞，哎，再见啊。好嘞，谢谢，谢谢单主任，再见。
3: 哎，您客气，再见。
4: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1: 微友星光说，老伴儿64，走道走不快，走快了就喘，吃辅酶 Q10 可不可以？辅酶 Q10 啊，上了年纪的人只要不是严重的过敏都能吃啊，因为它是给线粒体提供能量的。但是你走路走不快是什么原因呢？你是心脏的原因还是肺的原因？如果是心肺的原因，吃辅酶 Q10 可以啊。是肌肉无力吗？如果是肌肉无力啊，那你吃辅酶 Q10 也可以。那如果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骨刺了，一走路就疼导致走不快，那你吃辅酶 Q10 就没有用了，那得掺糖啊。所以具体问题具体看啊。想掉进了一个魔法的微友刘红心，他说啊，我60岁，做完肠息肉之后呢，吃点凉的，喝点凉的，吃不对劲儿就拉肚子，但不是跑肚拉稀啊，肚子疼啊，一拉就得拉好几次，拉净了才能舒服点。没做肠息肉之前没这种现象啊，请问铁峰老师，我该怎么办？你这叫脾肾阳虚，跟你那个息肉其实没啥关系，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吃健脾温阳的药物。唯有厚德载物，93岁的老人还能做白内障手术吗？能。我们慢慢走过花草香的小路。唯有阿敏，他说我老伴儿啊，今年62，总是呕吐恶心，什么都吐不出来，浑身难受没有劲儿。你看用点什么药调理呢？得查原因。恶心呕吐和好多事儿有关，有的不是消化系统疾病，是内分泌疾病啊，他也会恶心呕吐。比如说钾的失常，身体里钾含量不正常，就可以导致这种情况。那你这情况到底是什么呀？查了才知道。所以我说赶紧先上医院啊，肯定是有问题的啊。我这颠颠簸簸的爬上了山奔波。唯有心安说，我3年前因为肿瘤经历了手术和放疗，不知道为什么治疗之后每一次被蚊子咬完都会肿起一个大包，好多天才能下去。原来我不是这样的，我怀疑这和我的治疗过程有关，我应该做什么检查或者治疗来改变这种情况呢？啊，其实我也觉得和你体质的某种变化有关。其实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的大包，中医认为是什么呢？是热毒啊，热毒瘀滞导致的，热毒的郁积导致的。所以说你是经历了手术和放疗之后为什么对热毒的耐受能力差了呢？这说明你身体里倾泻的通路受阻，你呀应该想办法看看中医。我要是你，我就看中医，用中医手段强化我们的体质，让我们的体质更加趋于平和。我们大家知道，越是平和质的人，其寿命越长，其生活质量越高。啊，我这个所说的生活质量是单指躯体、肉体的质量啊。
4: 平和指的人呢，往往

心无所求啊，生活平平淡淡啊，不说他天天都开开心心吧，但肯定没有那么多是是非非啊。所以呢，我建议你通过中医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身体向平和之调整。微友日月说，请教一下啊，我出不了远门，我不能去陌生地方，我会有找不着家的感觉，这是什么病啊？应该吃什么药啊？我今年51岁啊，以前偶尔有这种现象，后来好了，现在就是不好。医生说我是精神分裂，他说错了吗？我脑子做 CT 检查没有毛病啊。你这个提供信息太少。首先，精神分裂症患者会不会失去方向感呢？会。但问题是老年痴呆患者也会啊。失去方向感不仅仅是精神分裂，你现在跟我说的这些事儿，我得不出最终的结论来。我建议你上神经内科接受检查。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哎，你好，铁峰，辛苦了。
0: 啊，你
1: 我是你的粉丝啊。
0: 你说说你的情况。
1: 我现在就是晚上有时就是心脏啊，还我也说不好，要不检查就是说不明白，还是心慌啊，还是心颤呢，就是不得劲儿。有一阶段就迷糊，从床上就是起来起不来，倒不下，完不一会儿就好了，到医院。啥毛没有了，我现在就是这个症状。
0: 有两个领域的问题你要查，一个是神经内科，一个是骨科查颈椎。
1: 我骨科查过没毛病。
0: 确定没有的话，那就查耳科。
1: 完事儿，我寻出结果以后吧，咱俩再说话好不好？
0: 哎，好。
1: 哎，
0: 好。
1: 哎，
0: 嗯，再见啊。
1: 好人一生平安。
0: 谢谢，再见。
1: 啊，再见。
0: 刚才这大姨啊。人到了一定年纪，经常有眩晕的症状。铁峰为他推荐了两类的医生，第一个神经内科。为什么？因为神经内科啊，有可能会由于供血不足引发眩晕。然后呢，我又为他推荐了骨科。为什么？颈椎血管被压迫也有可能导致眩晕。他说查过颈椎没事儿啊，说的挺准。那我马上让他去耳科。为什么？有的人耳朵里啊有结石、耳石症。也可以导致眩晕啊，叫耳性眩晕，这些都是西医分类。其实啊，中医对眩晕也有很多分类啊，有虚症，有实症，有痰湿，有风寒，什么样都有。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永上医。
0: 哎，你好，我是铁峰。
6: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我昨前天发你短信，你看了没有？那个
0: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你，你微信名字是什么？
6: 传奇，
0: 传奇，我找一下啊。
6: 嗯，
0: 您说说您什么情况？
6: 就是我妈那个老年协会他们检查的检验报告，但我也看不懂，医生没去看那个，我看看好像不怎么好，我让你先看一下。
0: 行，我给你看一下啊，看一下。
6: 好像很多东西地方好像要不这个要去复查，这个要去复查，好像不知道说的很吓人。
0: 啊，好好，
6: 看一下。
0: 不着急啊，你因为这个顺序是乱的，我得调整一下啊。
2: 北京时间20: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永上医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医。
9: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啊，我先看这综述吧。啊啊，高压高啊，高压高。
6: 哎，上次我也跟你说过，他有高血压，那高血压不，现在又有点低下来，又有一疼，反正有点反常。
0: 尿有点尿路的小感染啊。
6: 哎，还有什么积水？好像还有哪里积水啊？
0: 啊，等会儿啊，别着急，左肾有那么一点点积水。然后
6: 他人一点都没有难受啊什么的，我叫他医院去检查，他又不去
0: 啊。不，只要没有症状就观察就可以啊。他胆囊那个息肉多大知道吗？
6: 不知道耶。所以说他都是写着要去医院复查，医院复查，就是老年协会免费的，随便拿一点，好像组织老年人一起去检查的吧。
0: 哦，他那个息肉啊是5毫米，5毫米 5×4，还行，可以继续观察啊。
6: 这个5毫米息肉没事吧？
0: 没事儿。
6: 那咱继续观察，那过一段时间再去拍一下看一下喽。
0: 每年做一次就行，它不会长那么快的。
6: 每年一次，他们老年协会村里面都会每年一次才都在检查的。
0: 嗯，行，可以啊、嗯。
6: 那现在就是人不舒服再去医院，人没有不舒服就是没关系的。
0: 我现在说单独说胆囊这个事儿啊，胆囊就它这个体积、嗯，只要不会在短时间内急剧增长，是不会变成癌的啊、嗯。而胆囊息肉只要不变成癌，啥事儿没有啊。窦性心律 T 波改变这个治不了，查也是这么回事儿啊。只要没有血栓，啥事儿没有，不用担心啊。
6: 这个血压呢？我
0: 血压高啊。
6: 上个礼拜是最高的时候是180。然后嘛，过了2天170，然后再过2天160。
0: 嗯，这个一跟气温有关，第二跟老太太的情绪有关。然后呢，
6: 她每天还在山上挖红薯，还要去卖。
0: 哦，
6: 我叫她不要干了。
0: 哎，别拦着，在这个年纪的老人，如果能够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的话，不是坏事儿。
6: 对，我也是说当锻炼身体。
0: 哎，不，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好什么呢？哈，你不让他干这个，你让他干啥？他不动就会有血栓形成，动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我们需要给他做好保护的工作，要保证他下肢有力量，关节稳定，要给他补好钙、安糖、维生素 K2， 把这东西补好，让他下肢有力量，别摔，这

0: 是第一要紧的。
1: 嗯，
0: 如果他上山挖红薯的时候摔一跤，这事儿大了。
1: 上次在杨梅树上爬上去摔了一下，嗯，到现在还有点痛，还没好。
0: 那你这是运气好啊！我跟你说，
1: 嗯，
0: 是运气好。运气不好，我们讲啊，三叉骨啊，或者说是那个股骨颈摔折了，这人就完了。
1: 对呀、啊，这骨头都老，骨头都脆了，很脆很脆的。
0: 对，
1: 那说了好几遍了，我就当身体锻炼身体，随便弄一下就好了，不要去卖了。你跟重点吃吃弯弯弄弄。
0: 嗯，一定要补钙和氨糖啊！一会儿我在那个微信上告诉你，一定要补钙和氨糖。片子我看完了，我的印象有这么几条啊。老人的骨骼健康维护排第一啊，补钙补氨糖，尤其是维生素 K2， 这是至关重要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定期体检，每年定期体检查肝胆脾胰，这腹腔里这几个目前看没啥大事儿啊。然后呢，第三个条件允许，一定要吃纳豆激酶。我从这个条件上看，老太太的日常饮食习惯挺好。
1: 他像他这样74岁的人，没有像他这样这么能干的，没有这么。
0: 老人呐、啊、不会装，他只要有力量，他就会去动，这是好事。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如果他一旦停下来，那就是真干不动，那就麻烦来了。所以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对于你来讲，现在最要紧的，给老太太啊，我觉得这两样东西，一个纳豆激酶，一个带维生素 K2 的钙，这是目前迫在眉睫的东西。其他的就看心情，慢慢补都无所谓了啊。
1: 嗯，
0: 别的没啥事。
1: 嗯，好的
0: 。
1: 好，
0: 哎，好，再见啊。
2: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166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有个事儿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个亲属的小孩，11岁，他最近做个手术，刚做半个月，是肝母细胞瘤。
0: 嗯，
3: 从我们家属来讲就不太明白这个，现在医院建议他化疗，我们也没有主意了。我先问问铁峰老师，他什么原因得这个病？现在就是不化疗有什么后患？
4: 哎呀，我天哪，这你让我怎么说呀？
3: 嗯，
4: 应该是恶性的吧。
3: 医院那一说啥是两可之间。
4: 哦，是啊。
3: 嗯，
4: 哎呀，那这就是好消息了。因为什么呢？小孩得肝母细胞瘤，那绝大多数都是恶性的。
3: 哦，
4: 你这要说是两可之间，就说明恶性的可能性不大，不典型，更像是这个良性的、最起码看起来不像坏的。
3: 对对对，当时医生说的没什么问题，挺好的，家属都放心。做大病理以后，好像是专家会诊呐、啊，我不太明白啊。就说的有的建议化疗，有的建议不化疗。现在我们也没有主意了。
4: 啊，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好了。
3: 嗯，哎呀，那太好了。
4: 我告诉你，我主要是给大家解释这个医生的意思。
3: 嗯，
4: 老百姓只知道有病了，有病了蒙圈，对吧？但是我通过你给我提供这些零碎的信息，我能够判断出啊，这个孩子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嗯嗯嗯。
4: 首先，得肝母细胞瘤是个非常让人悲伤的事情。那既然摊什么事儿，咱们就得办什么事儿。很幸运，说咱们这是可能是良的，不像是恶性的，那这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就得往好了看了，把事儿往小了看。现在我们采用的什么手段进行治疗啊？
3: 他现在就是刚出院，现在医生意见不统一嘛，说化疗得过两个月以后。他当时吧，就是一开始说是叫局灶性的纤维瘤，刚开始就确诊的都说的没啥问题。这一做这个病理出来以后，这全都傻眼了。大夫也说，哎呀，怎么可能呢？那就可能了。那以那个病理来说话呀，哈。
4: 对，病理是金标准。为啥呢？医生通过影像学观察问题，搁、外边一看，包膜完整啊，哪哪都光溜溜的，哎，不像啊。我想问一下，手术现在都切掉了？
3: 啊，都切掉了。
4: 切得干干净净，那个干叶拿掉多少啊？
3: 他那个瘤是将近4厘米。
4: 哎呀，也不小啊。
3: 3点几， 医生那个啥，一般都是两三岁发现，那做完就什么事儿没有。但他就是这孩子，就平时精神头就特别足，也没有什么其他别的症，就是瘦不长个儿，不爱吃饭，就给他按照这个去检查，没成想就检查这么大的事儿。哎呀，现在可能吃饭了，精神状态都挺好。哎呀，就一说要化疗，这家里边就傻眼了，都蒙圈了。哎呀，
4: 化疗是肯定要做的啊！你今儿打电话来问我，就问我化疗做不做呗？
3: 嗯，对，
4: 化疗必须得做。
3: 那就得听医生的呗，是不？
4: 嗯，
3: 想化就化呗。
4: 那当然，让你化你就化，积极一点总比消极好。另外一个，这个时候做什么样的选择，这不是你我能定的。
3: 那解放老师，那就是听医院的呗，是不？让怎么治怎么治呗。他这个有良性的吗？那个
4: 很少很少，刚才我不说了吗？绝大多数都是恶性。
3: 嗯、哦，那这就是没发现你怎么就？
4: 嗯，你们现在就老老实实的研究怎么下一步给孩子治疗。用你们现有的条件，能走多远走多远，这就是我的意见。
3: 谢谢提升老师啊。
4: 哎，好，再见。
3: 哎，那好啊，谢谢。哎，好。
0: 肝母细胞瘤，两可之间，非常让人惋惜的一件事情，关键是。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更先进的办法。从医务人员角度出发呢，我们努力了，能够让他多存活几年啊，五年、六年、十年，甚至十六年。嗯，这也仅仅是有报道的极限，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依然是太少了。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5: 微友老实在说，我眼睛。也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就是手机看多了之后有点酸，我老伴儿就给我买这个蓝莓黄素让我吃，有必要吗？你要是眼睛酸呢，视觉疲劳，休息是对的啊。但是呢，蓝莓黄素对你来讲一样重要，甚至比你休息还重要。为什么？因为人到了一定年纪，就65岁以上，如果对视力有不良影响，有的时候这种影响是毁灭性的，大家都懂吧啊。如果有这种影响的话，主要都跟黄斑的变化有联系。所以呢，早一点补充叶黄素，对黄斑的营养消耗是一种持续性的补充，是有正向意义的。关键是现在叶黄素也不贵呀，条件允许能吃尽量吃呗。我从2010年就开始吃叶黄素了。
0: 唯有喜乐，他说有一事听听你的意见。孩子6岁，有时候瞪眼，有时候伸脖子，没规律。医生说是抽动症，怎么治疗？我告诉你啊，抽动症的治疗很麻烦。我所说的很麻烦，不是说早晨吃这个药，中午吃那个药啊，治疗程序麻烦，不是，是治疗的过程很艰辛，要用数年的时间。那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曾经跟踪治疗一个抽动症的孩子，治了7年。所以呢，我建议你这位喜乐，你的孩子治疗起来一定要坚持遵医嘱，千万不要急，一定要戒骄戒躁，不要说我找这个医生已经吃2个月药了，我的症状怎么没有得到缓解呢？这个医生水平不行，我不治了，我要换一个医生。千万别干这种事儿，一定要从始至终的完全听他指导，事事和他商量，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跟他走。这就是我教给你的抽动症治疗的诀窍，而不是告诉你吃什么药。唯有往事如风，他说我孙子整天就是出汗，他才2岁4个月大呀，缺钙呀，赶紧给孩子补钙呀啊！唯有幸福的春天说，这是我老公的检查单子，麻烦你给看看用什么方法能治疗呢？这个有肝血管瘤，有胆囊息肉，我看看这个胆囊息肉有多大哦，3毫米，没事儿。啊，你老公这个体内的这个肝胆这个检查呀，都是一些不需要治的东西，都是不需要治的，观察即可啊。吃中药能治好吗？不需要吃中药啊。只需要每年例行体检，把所有的检查报告单都留着啊！每一次检查完了，都和上一次检查报告单一起发给我，让我看一眼，我到时候告诉你该怎么办啊。唯有苏琪说，我最近呢眼睛闹病， 玻璃体浑浊，看东西模糊有半年了，我想治疗一段时间也不见效，我想问问你该如何缓解病情，我61岁，这有点为难了。为什么呢？玻璃体浑浊是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当然也有一些病可以导致，没有什么药物专门治疗玻璃体浑浊，说已经浑浊的玻璃体吃上这药，这也眼瞅的就都清亮了，没有，这很为难啊。在等我回答，微风吹破脸颊。微友叫米粒儿，他说：“请问74岁的老年女性，骨质疏松、软骨磨损、钙流失比较厉害，需要吃点什么药好呢？”我建议你啊，上内分泌科，给老人家接受专门的补钙的治疗。这个时候再按照1天1000毫克的标准补钙，来不及了啊！这样的老人就应该上医院了。我的意思能听懂吗？比如说，同样是老人啊。如果比如说我现在74了啊，您说的这人也是74啊，我也是女的啊，但是我没有软骨磨损，我钙质流失的情况虽然也有啊，骨质虽然也有疏松，但是我一直都有坚持补钙的习惯啊，那么我就没有必要搞得这么急。可你说的这患者不是，听得出来这个老人家一直都处在一种缺钙骨质疏松的状态之中，也没有补过，所以他才会出现软骨磨损啊，骨质疏松症状严重，钙质流失严重的现象。这个时候再按照民间的方法啊，1天1000毫克或者喝2袋奶啊，吃点什么虾皮啊，这些东西来不及了，这要接受治疗了，这个成本就高了啊。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838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你是天峰老师啊？
0: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啊，天峰老师，我跟你讲，我是浙江杭州的了。
0: 嗯嗯。
6: 在杭州呢，我现在呢已经78岁了。
0: 哦。
6: 啊，现在我这个人呢，你要一睡觉你就是做梦，一个。
0: 啊啊啊！
6: 哎，经常做梦。第二个呢，还有个高血压了。我是好多药吃过了，但是推不下去，有的时候是160、150，我经常的另外的身体都好的，就这两件事情，我想麻烦你怎么弄。
0: 要是我就吃两个东西，一个是三边方，一个是纳豆激酶、
6: 啊、
0: 就这俩就好使。
6: 啊，纳豆激酶的。
0: 哎，还有三边方。
6: 纳豆激酶的。
0: 对，纳豆激酶和三边方。
6: 啊，纳豆激酶，好的好的。啊，谢谢你啊，铁峰老师。啊，谢谢，
0: 再见，
6: 谢谢啊。
0: 哎，
6: 好好好。
7: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8: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782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喂。
0: 哎，你好，我是铁峰。
9: 铁峰老师啊，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9: 我向你先汇报一下情况啊。
0: 嗯。
9: 我这个腿啊，右膝盖大约11个月，快到一年了吧。
0: 嗯，
9: 开始吧就是在走廊地板需要滑一下子，等过了几天吧，我就洗那个衣服用手洗的，坐的是凳子比较奶，跟那个盆儿搁底下洗完了2-3天之后，就是这个右腿吧就觉得不得劲，有点疼，我也没看去，我就是该做饭还做饭，干上超市买菜还是买菜去。过了2个多月吧就有点疼了，疼了我就开始拄拐，我在2楼，我就拄拐下楼，有也得做饭，有时候也去买菜，买菜也 大腰也有一里多地吧。等到十一月份就有点疼了，疼了完了就做的那个磁共振。磁共振当时做的时候吧，我去做的，等后来他没给片子，就是给那个电脑上。儿子去问你，他说是半月板和筋的拉伤，也没开始啥药，就开的那个洛可洛芬那个，再抓点那个止痛药，止痛药是扶他林什么，因为刺猬我也没吃。
4: 嗯，
9: 完了以后我去上社区开的是那个，云南白药膏贴的，贴有时候过敏，隔两天贴着，完了最近这不是吗？太疼了。我就啥也不能干了，拄一个拐呢，好像腰有点拧，我就拄双拐，反正就在屋里活动，也不能上外头去。
4: 嗯，
9: 比如说坐台吧，20分钟左右行，但时间长了就站不住了。
5: 对，
9: 最近吧，我先找专家去看看去，看看还是那个片子，12分的片子。天凤老师，我给你念，他的片子是这么写的，没有这个片子给他那些，就是这个显示呢，就是右膝关节病。髌骨软化，外半月板前后脚，及内半月板后脚，前交叉韧带损伤改变。
5: 嗯，
9: 后边他又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膝关节外翻，有点畸形，就是这么写的。
5: 嗯，
9: 你看看，田凤老师，
5: 嗯，
9: 用什么药怎么办？他也没给我，他给我开了。开了10天那个膏药我也没贴，因为啥？我有支气管炎，我看他上的是支气管炎贴的膏药严重，就洛可洛芬什么胶囊啊，
5: 嗯，
9: 用胶囊，
5: 我明白。
9: 那是抓那个氟什么林那个刺猬，我这两样都没吃。
5: 嗯，
9: 你看我应该用什么药怎么办？
5: 嗯，
9: 请教你。
5: 好，
9: 这个专家吧也没说几句话。
5: 啊、对，主要他是没给你解释。主要没给你解释、其实是这样的，专家他忙，他一天后边排好多人呢，他比你还着急呢。那个我给你解释啊，首先、这个专家给你开的这些药都对，没毛病，都是缓解你症状的。
9: 嗯
5: 啊，但是呢出于习惯我再给你加一样。
9: 嗯，
5: 钙和氨糖一定要吃，这非常重要。你要是早5年前吃氨糖，你今天不至于这样。
9: 哎、我才听你这2年多呀。我也原来在医院伺候他爸了，我根本啥也没听过呀。这不后来我回家才听的。这不
5: 我宣传安堂宣传了20来年了。
9: 不知道，
5: 因为
9: 我是东北人，我现在在南方呢。
5: 如果你有意识的从现在开始保养，尽可能的补安堂，对你是有帮助的。这是我提的第一点建议。第二，一定要架拐减重，你不要再让你的骨头压在一起了。我建议你坐轮椅。
9: 嗯，
5: 等你这个软骨韧带都长好了之后，你再去操持家务去，不然你这腿长不好，它有个休息的过程。但我建议你，强烈建议你，我要是你，我就这么干。好了，哎，再见啊。
9: 好了。
2: 铁峰帮你忙。
5: 手机尾号47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喂，老师你好。
5: 啊，你好。
10: 啊，我女儿12岁，她就是月经这个月刚来，然后特别不正常，刚开始是黑色的，弄了20来天，后来停了3-4天之后以为没了，然后又来了，这回来的全是正常的鲜血，然后又半个月，现在没有了。就是孩子这样正常不？12岁。
5: 啊、好，我说一下啊，小女孩月经初潮开始算，第一天开始算啊，8年之内。
10: 哎，
5: 月经不准啊，多了少了，来的早
10: 了
5: 来了晚了都不算病。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这样的。如果这女孩的经血量特别大，都导致贫血啊，或者是多年以来闭经来过一次之后再不来了，几年都不来，那这个算病，就特别异常的算病。这个时候就需要查一查啊。就你目前描述的这个事儿看。看不出病的指证，你要实在不放心，你可以带他到医院看一看，必要的时候吃点中药调一调。
10: 好的。
5: 啊，
10: 他就是吃点什么人参健脾丸行不？他吃饭也少，瘦。
5: 嗯，没有必要。
10: 好。
5: 就你目前描述的这个事儿是没有必要特意进补的。你记住啊，这个孩子的状态不是以补为主，而是以调为主。
10: 好。
5: 他不是因为身子虚需要补，就目前看是这样的。
0: 我说的这番话是针对所有的月经初潮女孩。

0: 你好。
1: 哎，你好。
0: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事儿啊？
1: 啊，我这个咽炎就是连这个中药也吃了不少，西药也吃了，西药吃完了当时挺好，完了过一阵还不行是，这嗓子，很痒就是，哎呀难受就是，
0: 啊，
1: 还总咳嗽。
0: 咳嗽也是干咳，也没有痰，是不是？
1: 有痰就是有一点痰，
0: 哎，我这
1: 就
0: 很细
1: 是。
0: 很细的，很黏的那种。
1: 对对对，很黏的痰就是。
0: 这个痰湿中阻，你这种情况啊，跟脾虚、跟这个肾阳虚有关。平时不喘吧？
1: 喘倒是不喘，他就是咳嗽，就是嗓子不得劲儿。
0: 身上有劲儿吗？
1: 身上还没事儿，不受影响
0: 不受影响哈。哎，你吃过二陈丸吗？
1: 是。没吃过。
0: 你呀，买一瓶二陈丸，
1: 行。
0: 然后看看这种情况能怎么样。如果不行，打电话给我，我们再想办法再调整，好
1: 行，
0: 吧？
1: 谢谢，
0: 哎，不
1: 好
0: 客
1: 嘞。
0: 气，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

0: 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寻医问药，
2: 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依然是把来自于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科研组的副组长、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啊，王洪江王教授啊，请到了直播间，来帮助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解决各种眼病视力受损的问题啊！欢迎王教授，你好。
5: 你好，喜儿，大家好。
4: 王教授，昨天节目当中啊，你也答应我们的听众家人，要给他们协调争取节苷酯口服冻干粉的事儿之后啊，你看大家昨天呢就是疯狂的打电话报名啊，就申请用这个节苷酯的机会。我呢也是按照您的要求啊，集中筛选了一批眼病情况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啊，尤其是在视力方面是出现了严重的受损下降的这些患者。昨天呢也给您报过去了，不知道您这边具体沟通协调的怎么样了。我们大家呀现在真是我们都在焦急的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0: 你昨天呢，给我发的这个报名的名单呢，我也看到了。你这次啊，这个筛选完以后呢，还能有1000多人的名单呢，这也太多了，根本是搞不了这么多人的。所以昨天呢，我也根据这个名单的人数啊，尽最大的努力和这个会议室生物呢沟通协调了一下。目前呢，他们从今年的年初啊，到现在为止呢，总共提纯生产出呢，只有3个批次的用量。其中呢，2个批次的都已经走这个内部的特供渠道啊，都已经分配完毕了。所以现在呢，只有1个批次的提纯量了。而且这1个批次的提存量呢，都已经按照内部特供的名单呢，初步都已经拟定好了。所以昨天呢，我及时打电话之后啊，先后呢和6个部门的相关的负责同志呢，都跟他们进行这个电话的沟通和联系了。尤其是呢，下个周日呢，我还要参加这个中澳的眼科技术的一个交流的峰会，也会呢与贝斯生物的老总呢亲自的见面。昨天我跟相关的这6个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啊，也把这个诉求呢和想法呢，也都跟他们去讲了。尤其是昨天呢，我的左伯伯呢也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呢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事情啊帮助雪儿呢，能把它落实下去。所以在昨天呢多次的沟通和联系当中啊，最终的结果呢还是不错的。不管是我作为澳方的技术代表，负责他们厂家这边的一个技术对接，也许是出于面子的关照吧，所以最终他们呢经过沟通协调以后啊，给我的结果呢还是不错的。最终他们决定呢，把现在提纯完的、生产完的这1个批次的一个用量啊，就直接的都给我们划分过来了。也就是说，内部的特供渠道啊，都已经定好的名单这个事情呢，他们的决定暂时的先搁浅改变了，决定呢把这1个批次的提纯量呢都划拨给我们这边过来。但是啊，这个批次的量呢不是很多，肯定是不可能按照啊这个报名的名单当中呢，你这提供1000多个人来使用，肯定是实现不了的，没有那么多，不够分的。这1个批次的提存量呢，如果平均的按照每个患者呀6个疗程的用量来计算呢，这1个批次的都拿过来的话，也就能满足200个人的用量，这个肯定是最大的极限了，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价格方面呢，我也是呢也做了一个最大的争取，一个疗程的价格呀，合到了2620块钱，这个价格呢是完全的提纯成本的价格。正常啊，从22年的6月份呢，我们与贝斯生物呢实现了技术的对接以后啊，一直到去年的年底呢，提纯出的6个批次的生产量啊，都是走内部的特供渠道。这样一来的价格，即使是走了内部的特供价格，一个疗程也需要3600多块钱的。但是这次呢，我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价格压到了2620块钱的价格。这个价格呢，对于我来讲，我是很清楚的，是完全的没有任何利润的价格了。所以这个价格的问题呢，昨天呢也是和他们都沟通确定好了。毕竟我的左伯伯呢，昨天电话当中呢，这些事情啊，该说的呢也都跟我讲了。也都希望我呢这次回国以后呢，能尽最大的努力，能帮助雪儿呢来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我肯定呢也是竭尽全力了。目前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哎呀，太好了，王教授，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您能把这个宝贝给我们争取过来，那都是感激不尽呐！啊，没想到在价格方面，一个疗程呢还给减少这么多钱，你说我们这些家人应该怎么感谢您呢？真是太感动，太感谢了！您这是给我们患者，相当于是带来了重生的希望啊！我们很多患者都说，只要是王教授啊，能把这个秸秆子、冻干粉给争取到，那就是多花点钱都愿意啊。毕竟眼睛失明呢是大事儿啊，啊，能够用上这么好的东西，把眼睛给救了，那是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呀。啊，没想到这个价格，一个疗程又给减免了很多，真是太感谢您了。那王教授，在数量上，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就确准了？这一个批次的这个秸秆子、冻干粉都能划拨给我们，是吧？如果说按照每个人6个疗程的用量来算，那这一个批次的秸秆子、冻干粉只能是够200个人来用，对吧？
0: 对的，是的，毕竟这个提示量啊是很少的，这只是按照啊每个人6个疗程的用量来计算的话，才能够200个人来使用。如果有的患者呢，他需要8个疗程的用量，甚至有的可能需要10多个疗程的用量。如果按照这种大疗程来计算的话呢，那就不够200人了，那可能也就能帮助100多个人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数量呢，它总共就这么多，这也是我尽最大的努力了。
1: 好的好的，这回就完全清楚了。虽然是数量不多，但起码能帮助100人重获光明啊，那这也是无比幸运的。那么关于价格这个问题，那我呢，我作为乐龄芳华的大家长，一直都在各个方面给我们的家人们提供各种的帮助，尤其是在疾病的恢复康复方面。我喜儿呢，更是要实打实的要帮助我们的家人啊！毕竟有的家人真是由于各种疾病啊，需要长期治疗，那经济负担压力也是很大的。我们呢有乐善基金啊，有很多的有爱心的公益人士，一直是给我们乐善基金是捐款捐助，包括我手机电子产业的分红啊，都会注入到基金会。那就是要实打实的、实实在在的，要帮助我们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家人。尤其是你看啊，王教授这一次给我们提供这么大的帮助，那更是让我无比的感激感动。那我喜儿呢，啊，我们乐善基金要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帮助大家一下。那既然说这一次秸秆子、冻干粉数量有限啊，就是只能最多也就是供应200个患者使用，那就这样吧。凡是这一次啊，能够幸运的抢到能用上秸秆子、冻干粉的家人，一个疗程在现有的价格基础上，我们乐善基金再补贴1000块钱。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的眼睛啊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6个疗程的秸秆子、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补贴1000块钱，6个疗程直接补贴6000。啊，如果说您的眼睛视力恢复提高需要8个疗程的秸秆子、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呢再补贴1000块钱，那么8个疗程就直接补贴8000。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么这一个疗程呢，我们乐善基金直接补贴1000元，10个疗程那就是补贴10000块钱。啊，反正总共就这么多数量，多说也就是帮助200个人。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啊，喜儿我就做主了，我就给大家多补贴一点。我们多补贴一点，家人们呢就少花一点啊，这样就会减轻很大的负担了。毕竟呢，乐善基金可动用的资金钱款呢是有限的，赶上这一次呢，秸秆子的数量也不多啊，最多只能够是200个患者的用量。所以，我们乐善基金呢，尽最大能力啊，给家人们多补贴一些。喜儿这一次呢，我也是 真的我是

0: 竭尽全力了。
1: 雪儿，你的这个举动啊，是心里话呢，只是让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你的事迹啊会被广为的传颂。通过你刚才的说的这些话呀，和你做的这些事情呢，我是知道真正原因了。难怪你的天宝小叔啊，对你是无比的夸奖和称赞的。你这是行大善的事业，我对你啊，我感觉更是无比的敬佩，很了不起，了不得的呀。
0: 您夸奖了王教授，你看我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啊，真的完全是跟我自己的出身成长经历有直接关系，这是我完全的啊，出自最真实的发心，也是我活着的唯一的信念，我愿意做这项事业，就像你也一样，能够来到我们这里帮助我们的家人们协调争取到了秸秆止冻干粉，那就相当于是挽救了200多个人的眼睛啊，让他们不再黑暗，获得光明，这也是大德大善呐。我们能够用上秸秆止冻干粉的家人患者是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您的。
1: 不说感谢，不说感谢，和您相比呢，我做的这些事情啊，其实就并不算什么了。
0: 那好，王教授啊，我们就不说客气话了。是不是刚才您说的关于秸秆止冻干粉的具体的数量、价格都已经确定了？啊，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是不是我们的患者就可以来抢定了呢？
1: 可以的，都已经完全确定了。现在呢，有需要的就可以去抢了。毕竟数量呢，肯定就这么多，平均每人呢。按6个疗程的用量来计算的话，最多也只能满足200个人的用量。价格方面呢，也都是确定好了的，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0: 那太好了啊，那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啊，这些天大家一直在焦急盼望等待的秸秆止冻干粉。王教授给我们协调争取到了啊，终于马上就可以得到用上了。那么现在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无论说你现在你出现了各种眼病、眼底病、视网膜，还是说黄斑病，还是视神经方面的这些疾病问题啊，造成了视力严重受损下降的，甚至说都影响正常生活的，马上面临完全失明风险的这些家人们，现在重新获得光明的机会来了。此时此刻，现在我们抓紧时间去拨打电话去抢，毕竟呢，秸秆止冻干粉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那么每个人按照6个疗程的用量来算啊，那就只能是帮助200个患者。价格方面，我们乐善基金竭尽全力给我们所有的家人们，给大家最大的帮助。如果您的眼睛视力提高恢复需要6个疗程的秸秆止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1个疗程呢再补贴1000元，6个疗程就直接补贴6000。如果您的视力提高恢复呢是需要8个疗程的秸秆止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1个疗程也同样是补贴1000元，那8个疗程呢就直接补贴8000。如果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还是1个疗程补贴1000，10个疗程就直接补贴10000。反正啊，总共就这么多数量，多说就帮助200个人啊。那我们乐善基金呢就给大家多补贴一点，我们多补贴一点呢，家人们就会少花一些。那就会减轻很大的负担。那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抓紧拨打电话去抢啊，数量就这么多，错过就没有了啊。那王教授，我们直播间电话一直也是在等待着呢，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吧。
1: 好的，那就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喂，
4: 哎，你好，你好，喜儿，你好，王教授吗？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跟你们通话，我都太高兴了。说实在的，我现在非常想用那个冬瓜粉的，我问一下子，是不是一个疗程能给补贴1000块钱呢？你说我是咋呢？之前的视力感觉还真就补挺好，原先1.0，一只眼睛得0.9那个，基本上都没问题。这不是，这说起来也挺那啥，大概4个月前吧。哎呀，那段时间突然感觉头疼啊，脑子胀。不知道哪回人疼，眼睛特别特别疼，胀，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呀，我跟你说，吃点止疼药呗，咬牙挺了2天，后来不对劲了，还是不行。家人不行，说你赶紧上医院看看去，别整大了，再整出别的。这么的，到医院一查，说是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
1: 哦。
4: 哎，你说当时不两只眼睛眼压都50多呀？大夫一看不行啊，赶紧做手术嘛。
1: 嗯。
4: 哎呀，你说经常当时就感觉到不光脑袋迷糊，恶心还。
1: 嗯。
4: 完了就做手术，手术以后眼压是下来了，但是这个视力就完了，从那以后视力就不行了。
1: 嗯，
4: 现在的那个时候左眼视力也就是0.07啊，就看着个影啥的，右眼睛比能稍微好一点，0.15那嘎子那点溜，也就能看着2-3米的距离。
1: 这种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的发作以后呢，短时间内的眼压急剧增高啊，就会导致眼底视神经受压迫。从而造成的视神经萎缩，还有的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以后呢，眼压急剧增高，会造成视神经乳头发生水肿，随着颅内压的增高以后呢，也会导致视神经受压迫，加速视神经萎缩，大量的视神经纤维丢失啊，所以视力是快速下降的，甚至有的人呢，视野都会逐渐的缩小，在短时间内都有失明危险的，所以你这种情况的视力受损肯定是很严重的。
4: 是是
1: 是，你这个情况现在来看呢，想恢复逆转提高视力啊，最好的方法那一定就是这个桔梗子口服冻干粉，因为这个成分当中呢，它主要有两种核心的物质，一个是乙酰神经氨酸，还有一个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这个乙酰神经氨酸进入眼底以后呢，它就会让咱们已经萎缩的视神经呢，大量的这些神经胶质细胞、神经节细胞、双极细胞啊，它得到这个乙酰神经氨酸的充分营养以后，细胞的活跃度就会越来越好了。乙酰神经氨酸不光是从营养的角度，它是一养二生三修复三步同时走的原则，也就是在营养你视神经细胞的同时啊，还能够让咱们新的大量的神经细胞重新再生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其他任何的方法是实现不了的，但是这个物质就可以让咱们大量新的神经细胞的再生，神经细胞再生以后就会形成大量的神经纤维，神经纤维就会形成新的轴突啊，就会让咱们整个的视觉中枢神经的传导啊，就会越来越好了，你的视野范围逐渐就会开阔了，视觉敏锐度、视力水平就提高了，而且在再生细胞的同时，乙酰神经氨酸呢，还能够很好的实现你受损的、受压迫的这种萎缩的神经纤维，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过程，把受损的这些神经纤维得到修复以后呢，你的视野面就完全展开了，看东西就看全面了，管状视野的问题就完全得到解决了。再加上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呢，让咱们眼底的视网膜所有的视细胞、感光细胞啊，得到充分的营养再生和修复以后呢，视网膜对光线的敏感度就会越来越强，视网膜成像就会越来越清晰，所以你的视力水平呢就会得到很好的逆转恢复提高，如果能用上这个桔梗子冻干粉，那这个视力方面的问题就得到最好的解决了。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5: 喂。
6: 哎，你好，姐儿。
5: 哎，你好。
6: 哎，你好，王教授。
1: 哎，你好。
6: 哎，王教授啊，刚才听你说给这个争取到了这个秸秆纸冻干粉哈，我现在也是太激动了。因为啥呢？我就是感觉我这个眼睛终于有救了，所以太感谢您了，王教授啊。
1: 没事，不客气，不客气。
6: 那个王教授，我其实吧，我昨天我就报完名了。那我就能用上这个冻干粉了吧？
1: 您这样，您先说说您这个具体眼睛的情况好不好？因为呢，给大家争取这一个批次的量啊，实事求是讲不是很多，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呢第一时间都能得得到，就看你的情况吧，好不好？
6: 哎，好。我本身就是那个高度近视，左眼吧是1000度，右眼呢是1600度。
1: 哦。
6: 这个度数都已经有10多年了吧，就这样。这个左眼呢网脱过一次，右眼网脱过3次呢。
1: 哦。
6: 反正每次一网脱以后就得做那个复位手术。
1: 嗯。
6: 而且就是每次网脱以后我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
1: 嗯。
6: 这不去年是第3次网脱以后，我这个右眼就剩下那个光感了。
1: 哦。
6: 反正就知道就是白天，哎，还是晚上。就是能看点亮光，这个左眼视力吧，也就是勉强是个0.1那样。
1: 你这个本身呢、啊，高度近视，度数很高啊，它眼轴就过度的拉长啊。我们眼睛的眼轴过长以后呢，就会牵拉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呀。很多高度近视的朋友呢，后期都容易发生玻璃体浑浊、牵拉性视网膜的裂孔脱落。而且你这个是多次网脱以后呢，所以眼睛的视力肯定是严重受损的。因为咱们整个视网膜呢，它都是由大量的视细胞和感光细胞构成的。所以这个视网膜呢，所有这些细胞由于受到牵拉破坏裂孔或者脱落以后，就会造成这些大量的视干细胞，大量的这些网状层的细胞就会大量的丧失、大量的死亡、丢失、受损呢、啊。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你的视力就会越来越差的。甚至有的严重的呢，它整个劈裂裂到中央黄斑的位置啊，造成黄斑劈裂的、黄斑裂孔的，那直接中心视力就完全丧失了，黄斑区的视锥细胞就完全受损，以后就没有功能了，就没有中心视力了。所以你这种情况的3次先后的网脱呀，所以一只眼睛剩光感了，另外一只眼睛呢也很差，剩 0.1 左右的视力。这种情况可想而知，如果再次发生网脱的话，那你这 0.1 你也保不住的。
6: 哎呀，真是这样，王教授，我现在就是在屋里我干点啥我都特别费劲了，像做饭啦这些一些简单的家务我都做不了。说实话吧，我就是最害怕的就是这个。
2: 北京时间20: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6: 你给争取到了这个冻干粉，所以我感觉我那个这个眼睛有希望了。您说像我这个情况，我得用几瓶啊？
1: 你这个是这样的，秸秆纸冻干粉呢、啊，它的确在提高视力方面，像你这种视网膜病变的，发生过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裂孔的，即使做过复位手术以后呢，造成视细胞大量受损的，视力严重低下了，通过秸秆纸冻干粉呢，它直接进入眼底之后，让视网膜的细胞啊。实现了一氧二升三修复，三步同时走的恢复。
7: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观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9: 什么是三位短号？
8: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9: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8: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9: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 原则让视力方面都会得到3到5倍的逆转提高，这是完全没问题。但是你这个用量方面呢，是这样，它是整个按疗程来用的，而且这个截杆纸咱们现在实现的国产化呢，我们的澳洲眼科中心呢跟它技术对接之后，它整个的包装上呢，它杜绝了玻璃瓶的灌装，采用了更为高级的铝箔袋直接来灌装冻干粉。因为咱们国内呢对冻干粉，尤其是截杆纸冻干粉的要求极高啊，它不像我们澳洲直接用玻璃瓶灌装，所以在咱们国内的技术要求的标准必须要通过铝箔袋来进行袋装，很好的阻隔空气和密闭性，阻热防止空气的渗透，所以说呢它是一个袋装的一个剂型了。但是在疗程方面，像你这情况呢，肯定最起码你得照6个疗程以上，打底就得是6个疗程，最起码这个视力方面呢能给你逆转。
6: 哦，明白了。
1: 是4周的时间，也就是说1个疗程是28天的时间为1个疗程。
6: 嗯，那个王教授，我这眼睛吧要是真能好到就是您说的这种程度，我也挺知足的，我最起码我就不耽误我干活了，所以说我现在我就想我花多少钱都愿意，但是您一定得让我用上啊。
1: 这个数量呢肯定不是很多，如果平均每个人按照6个疗程来用呢，给大家争取过来这1个批次的量啊，最多也就是200个人的使用量。就这个呢还要想办法能争取能用上是最好的。就现在呢也不敢保证呢所有的人都能用得上，它没有那么多的量。
6: 哦，行，我理解。那我那个马上打电话我就去抢哈。对了，王教授，就是我听你说是你跟那个厂家谈的，把这个冻干粉的价格从3000多一个疗程现在给压到2600多一个疗程了。这喜儿，王教授，你们真的是太善良了，对我们太好了。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哈。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好了呀。
10: 哎呀，提不上报答啊，您不用这么客气。那只要是说大家伙儿咱们视力提高了，生活幸福了，那喜儿我比什么都高兴啊。那您抓紧时间，您赶紧打电话去抢去订啊。
6: 行行，我赶紧去打电话抢这个冻干粉哈。太谢谢你们了，再次感谢啊。那个喜儿再见，王教授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1: 喂。
12: 哎，喜儿啊，你好啊，喜儿。
11: 哎，你好。
12: 哎，王教授，你好啊。
1: 你好。
12: 哎，我是想问问啊，现在是不是可以抢的那个冻干粉了？喜儿啊，我订冻干粉，太感谢你们了，太好了，太好了。
11: 您别客气，您别客气。毕竟啊，咱们说这机会太难得了。啊，王教授帮这么大的忙，那么我们乐山基金呢，是肯定是要在最大的程度上大力的去扶持帮助大家呀。要不然呢，你看我怎么能对得起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呢？
12: 太好了，太好了。王教授是这儿的啊，我想呢麻烦您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多少个疗程才能够。
1: 这样，您说说情况我看一下。
12: 好的，行，我跟您说啊。我呢有这个先有的是白内障，做过这个白内障手术呢，手术是做了，但是啊手术之后啊这个视力啊有点下降。
1: 嗯，
12: 下降是下降了，但是还不是太严重。
1: 嗯，
12: 后来又嘛呢，眼底出血了。 大夫说我血压高导致的。
1: 嗯。
12: 这一下就坏了，视力啊下降了不少呢。打了激光以后还留了两个黑条，一只眼睛前面挡一条黑的。
1: 你这个呢，眼底出血啊，很多的患者呢，他都通过激光封闭手术之后快速的止血，以及呢让一些出血的渗出啊促进很好的吸收，但是多次出血以后呢，它牵拉视网膜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的危险，所以这种情况呢，视力的受损是更严重了。
12: 哎呀，可不是啊，王教授，前年呢那右网脱了，先是右眼，复位手术做完以后还没取硅油呢，左眼呢又网脱了。
1: 嗯。
12: 我现在右眼视力 0.15， 左眼视力 0.1。
1: 哦。
12: 他骂东西啊黑乎乎的，还特别模糊，视野也不全，这视力不行啊，心里啊觉得特别憋屈。大夫跟我说的嘛话呢，说我的眼底不好，血压还高，以后眼睛很容易啊再出问题了。
1: 嗯。
12: 王教授，要是别的毛病我没这么害怕，那妈的这眼睛啊太重要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你看我定期个疗程的动肝粉，能够视力啊能够好到什么程度，我的心里啊害怕呀。
1: 你是这样，目前来看呢，你这个视力的确是很差的，由于多次的眼底出血以后呢，加上激光也会对视力眼底视网膜细胞造成受损，加上网脱以后呢，会造成视网膜和视神经进一步的损伤啊，所以视力呢现在呢很差，0.1到0.15的视力。目前来看呢，如果用桔梗子冻干粉来恢复逆转，提高你的视力呢，整体的疗程啊，肯定得照6个疗程来用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通过6个疗程的时间呢。无论是桔梗子当中的神经氨酸，还是三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对视网膜的视细胞和视神经呢，进行一氧二生三修复同步恢复的原则。6个疗程下来以后呢，你的视力最起码的平均到0.4到0.5，这个视力水平肯定是可以提高恢复的，没问题的。
12: 嗯，好好好。听您这么说，我可有信心了。不管几个疗程，只要视力能提高，维持生活，别让我瞎了就行。
1: 你等着抓紧的去打电话去抢这个，去联系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事情现在都已经确定了，数量就这么多，所以我们的这些眼睛视力受损严重的，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去想办法去抢去。估计晚的话没了，那也就没办法了。
12: 王教授，我给您送上话了，你直接答应让我用上行了。
1: 哎，再见了。
12: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3: 喂，铁儿。王教授，你们好。
10: 哎，你好。
1: 你好。
13: 哎呦，这电话终于打通了。我现在报名，能不能让我用上这个桔梗子冻干粉呢？
10: 哎呀，那您现在可真是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应该还是能抢到、嗯、啊，因为桔梗子冻干粉的事儿是今天嘛，这才刚刚定下来的，而且是只有一个批次的量。那么我们按照一个人用6个疗程的话，那就只够是200来个人用嘛。数量非常的少，如果你想用的话、
13: 嗯、
10: 你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了。
13: 嗯嗯，是行。刚才那个王教授说给争取了一个批次的冻干粉，就是按照一个人6个疗程算的话、嗯、能够200个人用。可是昨天你们这个报名筛选出来的人就有1000多人了，这不够分呢。我怕我抢不到。行，那我已经参加咱们这个光华大家庭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10: 嗯、
13: 你给我做个主呗，算我一个。说啥得让我用上这冻干粉呢？
10: 您啊着急用这个结丹脂冻干粉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哈、啊，因为你看我小叔他当时是带着连大姐半年之前去墨尔本看眼睛，王教授就是给用的这个结丹脂，但实际情况就是其实数量呢就是太少了，那肯定不够分，而且呢眼病重啊视力差的这些家人又这么多，真的我说实在话我是没办法说你说让谁用啊不让谁用啊，是吧，就是大家只能是公平的去想好吧。
13: 嗯，那那个行儿，那我问问啊，如果说我订十个疗程的冻干粉，那是不是你给我补贴十个疗程的钱呢？
10: 对对没错。
13: 哎行，那我说一下，麻烦那个王教授您给我看一下。
1: 嗯，没事你讲吧。
13: 哎，我是那个高度的近视啊、我有两个眼都是1000度以上的，就是我从小就是这种高度近视。更要命的是吧，我还有这夜盲症。我现在吧是眼底这个视神经萎缩。两个眼吧现在都剩光感了。我右边这个眼吧迎着光吧我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个大概的轮廓。我左边这个眼吧就是只能分清白天还有黑天，就是太阳一落山我就啥我都看不到了。
1: 哎呦，视网膜色素变性，那这种情况视力受损肯定严重，整个视网膜色素上皮层和神经上皮层的细胞啊加速它的老化萎缩坏死呢，逐渐视力慢慢就丧失了，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你的视力现在的确是很差很差了。
13: 是的，而这么多年我跟你说我什么方法我都用过，我跟你说我家里的钱我几乎都拿来给我治眼睛了，可是都一直也没什么好方法，就只能是用这个药维持着，人家脸大姐的那个眼睛不都好了很多嘛。也提高了恢复了，然后视野呢也增大了。所以说呢我也是觉得我有希望了，因为我今年刚50岁，我如果失明了那你说那以后怎么生活呀？这所以说王教授您看你给我定十个疗程行吗？
1: 你这个情况现在两只眼睛的视力呢，一个是弱感光一个是强感光啊，你这种情况如果再不抓紧用结丹脂冻干粉的话呢，无论是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色素细胞还是整个神经上皮层的神经细胞啊，剩下的这一点基本上也都完全萎缩死掉了，也就马上就接近失明了。夜盲症是很严重的问题，是这种情况如果用神经结丹脂冻干粉的话呢，这当中无论是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还是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呢，都会让咱们眼底老化萎缩坏死的细胞，不管是感光视细胞还是视神经纤维细胞呢，都可以实现呢一个全面的营养再生再到修复的过程。这三步是同时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像你这种严重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夜盲症的患者呀，只要是眼睛还能有较强光感的情况之下，第一能保住不失明，第二个在现在的基础上呢，最起码能恢复个基本的生活的视力，也就是说能给你恢复在 0.2 到 0.3 左右的视力是没问题的。你也不用要求太高啊，像你这种患者来说呢，一不失明了，另外一个呢 0.23 的视力，咱们基本生活呀看人那走路啊，那么10米20米的范围之内看点东西物体呢还是不困难的，这样一来咱们的基本生活是可以维持的，这是完全能实现的。但是疗程方面，那你这个肯定要长一点了，你这情况呢肯定最起码的你得照10个疗程往上来应用的，这是没办法的。
13: 行，那我听你的王教授。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6: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0: 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纪，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涵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他们是消防兵，
11: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0: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2: 前两天有朋友问我有没有关于炒股的股话，当时我就愣住了。股人？证券？我跟股人聊证券，估计他们正常也得劝我一下子。但是还真有一幅古画对咱有点指导意义。来看看宋代的《变装景色虎》。都知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啥时候咱自己能做回渔翁呢？其实关键就在于出手的时机上。您看，站在画面 C 位的就是变装子，但变装子可不是那个哲学家庄子，更不是变装之后的庄子。这位是春秋时期鲁国的著名勇士，由于他的封地在汴，谥号为庄，所以史称汴庄子，武力值非常爆表。据《荀子》记载，其人欲伐鲁，即汴庄子不敢过汴。齐国想打鲁国，一看汴庄子在那儿，
13: 要不就算了吧。
12: 史书记载，汴庄子曾经在路上看见有两只猛虎吃一头牛，汴庄子拿起宝剑准备重仓啊，不，重创老虎。只要能打败这两只老虎，从此就有打虎的威名了，然后就可以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武松都得馋哭了。不对，他俩好像差了1000多年了。四律间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旅店的童仆，制止了他。画里这位应该算是高龄童仆，他就劝汴庄子，两只老虎待会儿一定会为这头牛打斗，争斗之后大老虎就会受伤，小老虎就会嗝屁，这时候您再出手拿下这只受伤的大老虎，不就有一箭双虎的威名了吗？汴庄子一听有道理，于是就站在那里等。果不其然，后来两只老虎打了起来，大的伤了，小的嘎了，汴庄子找准时机出手，一举获得了双虎之功。这时我忽然被汴庄子的鞋给吸引住。

0: 您说咱们古代的鞋前面为什么非要翘起来一块呢？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再给您看一幅画，这是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注意看，里面帝王们穿的鞋前面也都翘起来一块，然后翘起来的这块正好能把前面的衣服长出来的布料都挡在后面，这样走的时候不就更稳当了吗？您看卞庄子的鞋也有这个功能，要是前面没有翘起来的这块挡着，
1: 别说刺虎了，走两步没准就走到老虎嘴里了。
0: 这鞋其实有个名字叫戏，据说商周时期就有了。据《周礼》记载，巨人掌王及王后之服具，为赤系黑系。巨人就是当时专门掌管帝王鞋柜的人，所以历代帝王图里皇帝们穿的鞋是红色的。有句老话叫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不要以为卞庄子刺虎只是因为他等到了好时机，他能成功是因为他真的能刺虎啊。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在唐朝有一本从印度流传过来的占星书，据说可以通过星体的位置来占卜吉凶。这本书叫七曜攘灾诀。在古人的视角中，围绕在地球周围的星体，它们的真实相貌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是个球。包括我们熟悉的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它们都有着千奇百怪的形象。想知道这五大行星长什么样吗？那炸裂程度远超《山海经》《封神榜》和《西游记》。来看看唐代梁令赞的《五星二十八宿神行图》。太阳系明明有八大行星，除了地球以外加上五大行星还少俩呀，天王星和海王星哪去了？古人为啥只画五星呢？哎，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古人都是肉眼观测，天王星和海王星距离太远看不着啊，只能看到五星，所以只画了五星。但您看看画里这五星长啥样啊？第一位是木星，也叫岁星，有吉祥的寓意，形象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儒雅的狮子，平时可能总熬夜啊，脱了点鬃毛。骑着的这个就更不好认了，野猪的脑袋，鹿的身子，脖子上还有鬃毛。哎，不对呀，你不跟主人一起熬夜吗？第二位是火星，也叫荧惑，这玩意儿在古代的星象学中通常被视为战争和灾难的象征，所以您看这形象，驴脑袋，驴脾气，六条手臂，各种兵器，骑的也是驴，驴耳朵才长这么长，当然看尾巴也行，马尾巴上的毛要更长更密。注意看，驴腿上还画了一个黑点儿，传说这叫夜眼，可以让他们的视野在夜晚不受任何影响。第三位是土星，也叫镇星，有安稳可靠的寓意，画中的形象也是十分可靠，黑老头骑了一头黑牛。接着是金星，也叫太白星，有爱情和财富的寓意。您说这跟《西游记》里的太白金星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太白和金星本来就是一颗星。那金星长啥样呢？哎，就长这样，身穿黄衣，背生双翅，头戴凤冠，脚踏凤凰。要问这只凤凰为什么这么听话，因为不听话的已经被它戴脑袋上了。最后是水星，也叫辰星，有智慧和包容的寓意。画中的水星也是个美女，她头戴圆冠，猴子本身呢在古代也有聪明的象征，再加上她手里拿着书卷和笔，身穿青衣，浑身透出来一股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气质。按照顺序后面就是二十八星宿了。古人把二十八星宿平均到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本来正好每个方向有七个星宿，但这幅画里只有其中的十二个星宿，包括代表东方的七个星宿和代表北方的五个星宿。画里遗失了十六个星宿，而我们遗失了整幅画。它现在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希望有一天它能回家。说回这幅画，二十八星宿长得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呀。您看，有骑着驴的，有自带鳞甲的，有自带美颜的，有牛头、羊头、虎头的，还有长在罐子里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还有孙悟空的救命恩人，您知道是谁吗？在《西游记》第六十六回有一段，写的是唐僧师徒遇难，孙悟空去搬救兵，跟人描述自己曾经被困，是二十八星宿救了自己。原文说的是，幸得亢金龙将脚透入脑内，将我渡出。这亢金龙是谁呢？其实在电视剧版《西游记》当中，这段也很有名。有一次啊，孙悟空被困，八戒请来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其中就包括这二十八星宿。当时孙悟空就被困在了金脑里，外形像是一个巨大化的打击乐器。那么把孙悟空救出来的亢金龙到底长啥样呢？其实就是他，代表东方的七宿之一，拿着秤杆的这位。没想到吧，原来古画还可以跟《西游记》放到一块儿看。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才女和美女该怎么选？汉成帝全都要。
1: 一位是可以在人手掌上翩翩起舞的赵飞燕，她的美貌可以跟四大美人

0: 人之一的杨玉环相提并论，杨玉环肥，赵飞燕瘦，环肥燕瘦。另一位是拒绝和汉成帝同乘辇车的班机，班机辞辇，皇上就辞了他，一年一年的不来家。来看看明代唐伯虎的班机团扇图。赵女通宵侍御床，班机此夕悲团扇。这段话出自明代何景明的《明月篇并序》，说的是赵飞燕一宿一宿的陪皇上，为了拴住皇上的心，她连妹妹都搭进来了，一起伺候皇上。汉成帝一下就受不了了，买一赠一，太惨暴了。而这个时候，班机就只能一个人拿着扇子难受了。此时的团扇有了象征意义，它成了失宠女人的标记。宫中女子的命运有时候就好像一把精美的团扇，虽然夏天的时候爱不释手，但一到秋天就立马扔到旁边，太有味道了。人们看到唐伯虎这幅画之后，立马点赞关注，到画里评论留言。看着画中女人肤白貌美，樱桃小嘴，祝枝山兴奋起来，写诗道：碧云凉冷别宫台，团扇徘徊俱未裁，休说当年辞辇事，君王心在避风台。爱消失了，帝王的心也不在了，在哪儿呢？在避风台。传说就是因为赵飞燕体重太轻了，汉成帝为她建了一个七宝避风台，生怕大风把她给刮走了。文征明紧跟一条评论，其中提到：眉端心事无人会，独许青团扇子织。孤独成了班机的常态，这让王谷祥想到了班机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寒贫睡起恨漫漫，刚睡醒就恨呐。可唐伯虎也许不是这么想，因为唐伯虎不只画过他一次，还有一幅画叫《秋风完扇图》。请注意，这姑娘手中拿的扇子柄是用竹子做的柄，这在唐伯虎的画里非常罕见。要知道，竹子在国画里象征的可是高洁、正直、坚韧不拔。唐伯虎把这些品质都放到班机身上去了，那就相当于在说：恨皇上，他配吗？所以只管好好爱自己，一定要相信爱你的人马上就来。这里是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这是老师想象的课堂，这是实际的课堂。来看看明代仇英的《村童闹学图》。这幅画您在别的地方很难看到这么高清的版本，不过按理说上课应该是同学先睡着吧，怎么老师先睡一步呢？难道说不是老师爱睡觉，而是爱睡觉的孩子当老师了？这可把周围的孩子高兴坏了。您看，有做鬼脸的，有玩杂技的，有 cosplay 公务员的，还有给老师画像的。孩子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记录下来，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节课老师睡着了。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位穿红衣的少年就显得有点另类了。别人都在玩，只有他还在学，卷不卷？也许是因为他的志向跟别人不一样，今天这孩子在假装公务员，但明天红衣少年也许真的可以成为造福一方的好官。小时候觉得学习这件事儿啊一点也不酷，长大才知道不学习原来会吃这么多苦。再给您看一幅画，这幅画叫《移上寿书图》，讲的是当年张良得黄石公传授兵法的故事。这老头和张良第一次相遇是在桥上，看到张良之后，老头故意把自己的鞋扔到桥下让张良去捡。张良都看出来老头是故意为难自己，但因为对方是老人，就耐着性子把鞋捡回来给老人穿上了。后来又经过一番考验，最后老人把太公兵法传给了他，而他用这本书帮助刘邦成就了帝王大业。这本书有多牛就不用说了，哎，兴许就是旁边这卷。张良什么姿势啊？跪着的。他这样做不光是对黄石公的敬重，我想还有对知识的渴求。所以您看，过去传授知识老师还得挑三拣四呢，一般人不传的。现在上网搜太公兵法，30块包邮。但咱不是说拿本书学完之后整个人就升级换代了，没那么快，也别指望立竿见影。就像古代也有很多遍寻名师四处求学的人，大家资质各异，虽然学有所成注定不会在每个人身上都体现出来，但对于有的人来说，命运就只有那么一条，学才有机会，不学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成年后多少次幻想自己能重回课堂抹平曾经的遗憾，就是因为当时的自己没用全力，才让现在的自己使不出力呀。对呀，老师还说过，少年不知勤学早，老来方知读书迟。
1: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 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一讲规矩是什么，为什么行事要守规矩。我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意思是没有一定的规则和法度就很难办成事情，告诉人们要遵守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法度，才能保证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规矩现在是一个词，以前是分开的，指的是木匠用的两种工具，规就是圆规，用来画圆的，矩呢又叫做曲尺或者直尺，呈直角，是木匠打制方形门窗、桌椅等必备的工具。没有了规和矩这两样工具，自然画不了方圆，木工师傅也就难以完成家具的制作了。当然，规矩一词的含义远不是木匠工具那么简单。近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出土了一张伏羲女娲图，这幅绘于汉代的图画当中，伏羲为男身，女娲为女身，两个人侧身相对，各举一手，伏羲举手执矩，女娲举手执规，另一只手则抱住对方的腰，下半身做蛇形交绕。他们高举着规和矩，意味着作为中华人文始祖，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后人确定了行为准则，并初步对人类社会的秩序做出了规范。规和矩标志着人类社会建立了不同于动物世界的活动法则，故而规矩就是指规则和法度。

0: 宁波市鄞州区实干争先，实力争强，实际争优，以创新浙江的硬核成果彰显经济大区的硬核担当。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6: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节日庆典，红色是喜庆的主色调，中国人为什么会偏爱红色呢？今天咱们来讲讲这个事儿。以如火的红色作为喜庆象征的古已有之，世间的颜色那么多，为什么唯独红色这么受宠呢？早在人类文明之初，红色并不像现在这般受重视。远古时期，人们以黑白为主色，黄色为吉色。周代王室之中开始用红色作为宫中的装饰，红色点缀之风初见端倪。至于红色成为高贵的色彩，则是汉高祖刘邦所定的。传说刘邦乃是赤帝之子，赤是古语当中红的意思。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把红色定为皇家御用色彩，从此红色逐渐成为喜庆祥和的主色调。相传红色成为吉色还跟年有关，古代有种叫年的怪兽，每年的除夕夜它都要出来为祸人间。有一次，正当它准备兴风作浪的时候，被人们欢庆春节时燃放的爆竹给吓跑了。胆大的村人趁它慌乱之际，手持火把出来追赶，看见熊熊火光，年兽吓得狼狈逃窜。人们发现啊，年害怕响声和红色，于是民间便形成了过年放鞭炮、贴红纸的习俗。因此，古人认为红色可以辟邪驱魔。红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除了本身具有浓烈色调之外，还因为它为百色之本。色彩当中，红绿蓝被称为三原色，也就是说众多的颜色都可以通过这三种基调色调和出来。于是这浓艳庄重的红色便有了根基本源的含义，被历代帝王所推崇，故而红色又被赋予了庄严神圣的内涵。在皇宫当中，到处可以见到这种醒目的红色标记。时至今日，象征着激情、奋进、吉祥、喜庆的大红色仍然是人们节日庆典的首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1: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0: 而且也很痛。
1: 北京时间2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7: 路上慢点，
6: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8: 一个微笑，
6: 一个电话，
8: 常回家看看。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我是大爱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4: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2: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拉钩上吊，
1: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有请到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神经节苷脂口服冻干粉科研组的副组长，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华人的眼科专家王洪江教授啊，请到了直播间，来帮助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广大的家人们解决各种眼病视力受损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欢迎王教授啊。王教授你好。
7: 喜儿你好，大家好。
6: 王教授，这些天呢真是太辛苦您了，不单单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家人们来分析解答各种眼病问题，而且呢还把节苷脂冻干粉啊，这个专门提高恢复视力的好东西，就给我们家人们争取到了，而且在价格方面啊，给我们落到最低价了。我们广大的这些家人对您真是无比的感激和感谢。 尤其是昨天啊，大家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都争抢着就打电话去抢啊。毕竟呢，这是他们挽救视力、杜绝失明的最好的方法了。没有任何事情是会比眼睛的光明更重要了。你包括昨天呢，很多报名的家人都在询问，说自己得到这个截肝脂冻肝粉以后，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和禁忌的？那还有就是很多的患者家人啊，也都在关心自己用上这个截肝脂冻肝粉以后，多长时间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一些眼病比较重的、视力严重低下的。啊，都担心自己用六个疗程以后视力恢复提高的很好了，那会不会停服以后视力再一次的下降呢？啊，还有的问说这一次啊，截肝脂冻肝粉毕竟数量不是很多，以后再想用的话，那还能不能再用上呢？哎呀，这些问题很多很多啊。那么还得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得麻烦王教授啊，再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吧？
7: 好的，那我就呢一个一个的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首先呢，就是关于截肝脂冻肝粉的一个服用方法方面的一些的注意事项。首先，截肝脂冻肝粉呢，它是口服的剂型。这是通过我们的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和冻干技术，在哺乳类和脊椎类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膜当中呢，我们分离提取出的截肝脂的物质，这里面包括了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和肝唾液酸嗜几糖的物质，是专门针对我们眼底视网膜所有的这些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包括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神经细胞、神经纤维，实现的是一氧二松三修复同步恢复的原则，最终让我们的视力得到很好的逆转、提高和恢复的。所以这个剂型方面呢，是一种冻干的粉末的剂型，它是口服来用的。那在服用的方法方面呢，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它跟传统我们用的其他产品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冻干粉呢，它一定要用凉的白开水来送服的。也就是说，凉白开送服冻干粉，切记啊，不能用温水，也不能用热水的，因为这个我们通过冻干技术以后呢，把截肝脂当中的这两大重要的核心物质呢，它的活性完全的把它保存了下来。如果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呢，一旦加入了热水，就会导致冻干粉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物质活性啊，就会被严重的破坏了，那它的效果就会严重的流失了。所以我们在服用这个截肝脂冻干粉的时候呢，用凉白开啊，一次多少呢？一小羹匙就可以了，不要多。我们原则是五毫升的凉白开，然后呢，与白色粉末啊，充分的溶解之后了，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来进行服用了。它通过血液以后呢，无论是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还是肝唾液酸嗜几糖的物质，它进入血液以后啊，就可以与咱们的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呢完全的融合到一起，随血液的循环呢到达眼底视网膜视神经之后，就会全面的发挥作用了。那这是在服用的方式方法方面跟其他产品的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一点大家是一定要清楚的。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见效时间的方面呢， 这个呢是根据不同的眼病视力受损的情况决定的。你比方说有的人呢，他是眼底黄斑的病变，无论是干性的黄斑病变还是湿性的黄斑水肿渗出，甚至黄斑区发生出血啊，导致的周些视力都已经完全丧失了，甚至是看物体的形状已发生严重改变了，视力呢已经受损到 0.1 甚至在 0.1 以下了。这种患者相对来说呢，服用桔梗子冻干粉呢，在视力的恢复提高方面呢，综合来说，通过这几年我们全球的所有服用的这些患者，我们观察来看呢，都要在2个疗程左右的时间呢，这个视力开始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和提高了，中心视力呢开始逐渐的变淡变亮了，眼前的暗影黑影啊开始逐渐的缩小变浅了，随着黄斑区的视锥视杆细胞啊数量在逐渐增多以后呢，对光线的敏锐度在逐渐的增强，所以说在2个疗程之后呢，这个视力的变化就非常非常明显了。通常来讲呢，都要在4到5个疗程之后，中心视力基本上都可以逐渐实现恢复，在6个疗程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体的视力水平啊，在原来的基础上能提高3倍以上的视力，这是完全可以

0: 实现的。如果说有的人呢，他眼底是发生过多次的出血，造成这个视网膜视细胞大量的坏死，甚至发生过视网膜脱离啊，视网膜有裂孔啊，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正常来说在见效方面的时间呢，相对也要在1到2个疗程的时间之内，这个视力方面开始有明显的变化。因为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视细胞呢，通过截杆子当中的单特叶酸嗜几糖的物质，它进入细胞以后，实现一氧二生三修复三步同时恢复的原则，最起码是需要50到60天的一个过程和时间的。所以说这个过程的时间之内啊，这个效果和变化都会开始逐渐的开始显现了。无论是我们的视力的水平、看颜色的敏锐度，还是我们视野缺损的情况啊，在1到2疗程的时间内都会看到一个很好的转变。但整体的用的疗程最起码都要达到6个疗程以上啊，因为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让我们眼底无论是这些视细胞还是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神萎缩的视神经啊，都能得到全面的逆转，营养修复以及再生都要实现的，所以一定还要给这个时间的。相对来说6个疗程以后呢，即使是眼底出血的、有过激光的，或者是视网膜由于牵拉渗出造成网脱的，甚至是做过复位手术的，视网膜出现过裂孔的，眼前经常的闪光打闪，或者是我们视力呢严重下降、视野缺损、看东西不全呢，这些情况在6个疗程之后呢，整体的视野范围还是症状方面，尤其是在视力方面，在原来的基础上都会能达到3倍以上的提高，这一点是完全是实现的。还有的一些视神经萎缩的，如果是轻度的视神经萎缩呢，不是很严重的话，相对来说视力呢现在还能有个 0.2-0.3 的视力水平，这种情况的患者呢，通常在1个疗程的时间内就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相对来讲呢，因为他这个神经的细胞啊和神经纤维啊没有发生大量的严重萎缩和坏死的情况，视力呢的确是下降了，但是没达到很严重，视野范围没有出现狭窄的情况，这些患者在1疗程的时间内就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同样的，这些患者如果在6个疗程之后呢，这个视力最起码呢恢复到 0.67 甚至在 0.78 左右啊，这个是完全能实现的。所以说在效果方面，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观察来看呢，绝大多数的这些眼底病的患者，如果视力受损都在 0.1 或者 0.1 以下的，这些严重的视力受损的这些患者人群呢，在见效起效方面都要在2个疗程左右的时间呢，开始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和改善的过程。在整体的治疗期间呢，6个疗程的用量的还是肯定是要用到的，因为我们整个眼底的这些视细胞、感光细胞还有神经纤维细胞啊，它整个实现成营养的再生再到修复的过程呢，它肯定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的。我们最重要的结果呢，就是视力都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啊，能够提高3倍以上的一个视力的水平。那同样呢，有一些眼病较重的，或者是视力想要更好的再提高提高呢，那正常有的患者可能需要达到8个疗程的，再持续用到10个疗程的。那这些患者相对来说呢，随着疗程用的比较长比较多一点呢，他的视力整体的恢复啊，达到在原来的基础上呢提高5倍以上的视力，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一点呢，是根据一些极其严重的眼病的患者， 他的视力呢可能只剩感光了，或者是全感光了，甚至是呢一米半米之内看物体啊都已经模糊不清了。整体的视力呢需要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挽救。那用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如果8个疗程10个疗程的，那视力呢最起码能恢复到 0.4 到 0.5 以上的视力，这个是肯定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说呢，这个视力的提高啊，一定要根据不同人的眼病的情况，视力受损下降的情况是因人而异的。那至于大家问到这个停服以后呢，视力会不会发生反弹的情况啊，这一点它是完全不会的。因为节苷脂冻干粉当中呢，无论是乙酰神经氨酸还是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呢，它进入眼底视网膜，它是直接参与细胞的，让咱们眼底整个的这些视网膜的所有细胞，包括色素上皮细胞、神经细胞、神经胶质细胞、双结细胞、水平细胞，还是我们整个黄斑区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所有的这些重要的细胞啊，它都能实现全面细胞营养，实现全面细胞再生，实现受损老化的细胞、病损的细胞，实现快速的修复，这几点都可以全部同时做到的。所以说我们停服以后呢，无论你是6个疗程以后停服的，还是说你用了8个疗程10个疗程以上最终停服的，那你的视力无论你是提高到了 0.4 0.5 0.7 0.8，你提高到这个水平之后呢，它就不会出现反弹和下降的情况。因为咱们眼底这些细胞的数量增多了，受损的这些神经纤维得到修复了，咱们的功能视网膜无论是感光的功能还是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呢，都已经完全建立恢复起来了，它就不会出现任何反弹的情况和视力再次下降的情况，这个肯定不会出现的。那么关于最后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国人想要保证啊更多的人都能用上这个节苷脂的口服冻干粉呢，这个呢最起码还是需要几年时间的。我下周日啊就会去湖南长沙呀，去参加这个眼科的交流峰会的，见到贝氏生物的负责人以后呢，这次的重点也是要推进他们的一个提纯生产量的。要是按照现在的速度啊，普通的民众呢是没有机会用上的，就即使他们出来的每一个批次呢走内部的特供，就内部的特供的人员呢他们都是供应不上的。所以怎么办呢？这次下周日呢我过去以后呢，就要跟他们去协商这个事情，需要他们加大这个投资的力度，多建立生产线呢，多引进培养技术的人才呀，要把这个提纯量要搞上去的。所以说呢，在目前的一段时间内啊，不可能啊咱们民众呢说用就能用上的，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所以这次能给大家争取到的这200人的用量啊，这是一个批次的，也是打电话呢比较及时。如果再有半个月的左右时间呢，那这一个批次的提纯量就已经走内部的渠道，就完全分配发放完毕了。所以说呢，这相对来说呢时间呢还算比较赶好的，再加上这个特殊的关系的关照呢，这一个批次的提纯量每个人按照6个疗程来算，才能够满足呢200个人的使用。所以说这次呢把这些都拨给咱们这些的患者了，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节苷脂冻干粉是怎样的让你提高恢复你的视力的。目前的情况也就这样了。
1: 知道了，真是太感谢您了王教授，没有您这一次的到来，那别说是帮助200人了，那就是一个人他也用不到这么好的东西啊。而且呢，这个价格比国外低了那么多，甚至比咱们国内特供的价格还要低。真的，我们患者真是对你感激不尽呐。我们乐龄芳华呢， 就是一直要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家人，尤其是这一次的这个秸秆止痛杆粉啊，虽然说价格上王教授啊已经帮助我们做到了最低了，但是我们乐善基金肯定还要拿出钱来再帮助大家一下，目的就是让每一位幸运的能够抢到秸秆止痛杆粉的家人在花钱方面不会有负担和压力。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乐善基金我们是竭尽全力啊，就是把可以动用的钱我们都拿出来都补贴给大家，一个疗程啊，在原价的基础上再直接补贴1000块钱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您的这个眼睛啊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6个疗程的秸秆止痛杆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就补贴1000块钱，6个疗程直接补贴6000块钱。如果说您的视力恢复提高呢是需要8个疗程的秸秆止痛杆粉，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就补贴1000，那么8个疗程直接补贴8000。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么1个疗程我们乐善基金补贴1000，10个疗程就补贴10000块钱。啊，反正总共就这么多数量，多说也就是帮助200个人，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就给大家多补贴一点，我们多补贴一点，那家人们呢就会少花一些，就会减轻很大的负担。毕竟我也要说哈，这个乐善基金可动用的资金钱款还是有限的，那么赶上这一次呢也是秸秆止的数量不多啊，最多只能够200个患者的用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尽最大能力给我们家人们多补贴一些。喜儿这次啊，说实话我真的是尽最大努力了。所以现在我们广大的家人哈，无论是说您是由于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受损下降的问题，那么大家现在抓紧拨打电话去抢，估计今天很快就彻底抢没了啊，所以现在还没抢到的这些家人们一定把握最后的机会吧。啊，今天现在也就是此时此刻越快越好，抓紧时间去抢，因为是最后的机会了。那毕竟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天天有，不是月月有，以后再想用啊估计可能就需要很长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啊，现在呢最后的机会了啊，就是说谁抢到就算谁的。一个疗程呢我们乐善基金再额外补贴1000块钱，最大程度减轻大家的负担，抓紧时间打电话抢，抓紧这个最后的机会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已经开通直播间的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家人们的电话。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喂，
4: 哎，你好，是喜儿吗？
3: 哎，你好，我是喜儿。
4: 哎，喜儿，我现在给我妈订了个秸秆止痛杆粉，这还有没有？
3: 有，您现在要是还没抢到的话，哈，那您真是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去问了。
4: 哎，好的，好的，好，喜儿，好。哎，王教授好。
0: 哎，你好。
4: 哎，王教授啊，我妈的情况是这么回事儿，她年轻的时候啊，就确诊是得了这个夜盲症。
0: 嗯。
4: 从确诊以后啊，就一直啊，就很注意保护眼睛，也经常啊吃一些对眼睛好的补品啥的，可是啊也没啥作用，这视力啊是越来越差。
0: 嗯，
4: 这不到后来他就开始啊买各种的药吃，但是啊也没啥作用。几年前，我妈看东西啊，这不就没有颜色了，而且她看的范围也小了。
0: 哦。
4: 前年啊，这不又得了这白内障、飞蚊症，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啊，液化出血，又是打针又是吃药的，可这视力啊就是没什么好转。
0: 嗯，
4: 关键是啊，这眼底也不好，人大夫说啊，说我妈这眼底不好，说做手术啊也没什么意义。
0: 嗯，
4: 这个我妈现在这不大白天呢，这走路啊都看不清这脚下， 那前几天啊，这不是检查室里一个眼睛0.08，一个是0.05，那两只眼睛加一起啊，还有另外一多点
0: 儿。嗯，
4: 这眼看着就要失明了，所以我们全家都急得不行。只回有了接干纸这么好的东西，说啥我也得让我妈用上啊。王教授，您看看我妈这情况，定期疗程能够，我妈这眼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嗯，你说这个情况呢，她这个属于典型的这个夜盲症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出现功能性的障碍，这个属于一种基因性遗传的问题，或者是在后天的发育过程当中呢，视细胞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由于营养的缺失、功能的障碍异常，影响数量的发育呢，导致细胞功能越来越弱，进而发生呢对颜色呀、对暗视力呀，就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下降的问题。随之而来呢，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啊，它逐渐的丢失、老化、萎缩以后呢，就会连带着神经上皮层的这些神经细胞呢，也会发生老化萎缩的情况。所以呢，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后期都会导致视神经萎缩的，最终造成失明。再加上玻璃体呢出现一些浑浊液化以后呢，它牵拉着视网膜呢，还容易造成视网膜出现出血、裂孔、网脱，也会造成视网膜这些大量的这些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啊，也会造成大量的损伤和死亡丢失的，所以这个视力肯定是非常非常差的。如果现在两只眼睛呢 0.08 0.05加一起呢才勉强0.1多一点的话，那这种情况呢，用接干纸想要逆转恢复提高视力可不可以？没问题。但是整个的疗程方面呢，最起码呀，他这情况肯定得长一点，照10个疗程来用是最好的。
4: 哦，
0: 也就临床当中这种患者呢，10个疗程的用量，接干纸当中的大量的神经氨酸，这种乙酰的神经氨酸呢，它进入眼底视网膜神经上皮层的这些神经细胞啊，实现细胞营养、细胞再生、细胞修复，实现神经纤维和神经轴突的建立，恢复整个视觉中枢的神经传导，恢复它的视野，提高视觉敏锐度。而且接干纸当中的单唾液酸嗜几糖的物质呢，它进入眼底视网膜全程细胞以后呢，所有的这些视细胞、视干细胞，包括这些网状细胞啊，得到全面的营养再生以及修复以后呢，那视网膜对光线的成像感知力就会越来越好了，整体的视力呢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提高了。所以这种情况如果照10个疗程的用量来用呢，最起码两只眼睛的视力啊达到 0.4 到 0.5， 这个视力水平肯定是能实现的。
4: 哦，那就太好了，要是能恢复到您说的这个程度，那我们就太满意了，王教授。哎呀，您看啊，王教授，全国啊这么多听众，哎呀，我能跟你通电话，哎呀，也和您是缘分。那这样您帮帮忙吧，给我定10个疗程的。
0: 你这样，因为这个数量呢肯定是不多，没办法呢保证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你最好呢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看看能不能搞得到，搞到多少，好不好？
4: 哦，那行吧，王教授，我也理解您说的话，那我自己打电话争取吧。
5: 嗯，
4: 哎呀，明白明白，感谢感谢，哎呀，真的真是啊，你说一个疗程给补贴1000，那就10个疗程。就是补贴10000块钱啊，
5: 对，
4: 这可是一大笔钱呢。哎，你看我们自己那么说也花不了多少钱。哎呀，我在这儿啊也太谢谢您了，谢谢喜儿。也感谢这王教授争取来接干支啊，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抢去吧。
5: 嗯，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病。嗯，
4: 哎，好好好，谢谢你们。
5: 嗯，
4: 再见。
5: 哎，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6: 喂，姐你好。

0: 诺言，一直用那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啊，坚持了能有半年嘛，这眼压也还是高啊。
1: 嗯。
0: 做了那个滤过手术嘛。
1: 嗯。
0: 手术吧，以后没多长时间又得了白内障啊。
1: 哦。
0: 这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角吧，还有那眼睛中间都有黑影啊。去医院检查说是继发性白内障。而且吧，就是视神经有萎缩了，
1: 肯定的了，嗯
0: 啊，当时吧，给我开了不少眼药水，
1: 嗯，
0: 维生素，还有叶黄素啥的，一直用着吧，也没有效果啊。现在这视力差到什么程度？就老伴儿吧，跟我离有两三米远吧，我都看不清他的脸，
1: 嗯，
0: 这眼睛吧，看东西就剩一小圈，看颜色吧也不鲜艳，
1: 嗯。
0: 上周吧，我去检查视力。左眼就0.1呀，右眼是0.06。
1: 嗯，
0: 大夫说吧，按照我这个情况，就是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啊，说这视力吧也就能坚持一年半载的吧。哎呀，当时可给我吓得不行了呀，我根本不敢想啊，你这失明了怎么生活呀？
1: 是是啊，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的这种患者太多了，青光眼不可怕。可怕的是呢，它快速的眼压增高导致视神经萎缩，大量的神经结细胞、双结细胞，大量的呢受压迫、受水肿的影响呢，最终导致这些细胞啊加速它的老化、萎缩和坏死了。大量的神经纤维丢失了，对光的信号的收集越来越弱了，视野范围也变小了，视觉中枢与脑中枢神经的一个信号的传递功能也出现障碍了。失去神经传导了嘛，就这种情况目前来讲呢，桔梗子炖肝粉这是最好的物质，因为里面当中重要的一个成分呢，乙酰神经氨酸是专门解决眼底视神经萎缩的，能让咱们老化萎缩的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纤维呢，可以实现的是一养二生三修复三不同时者的一个原则，让咱们这些神经细胞神经纤维从营养再到再生再到功能的修复啊，慢慢的整个视力水平、视觉敏锐度、神经传导功能、神经细胞大量再生之后，整个的视野范围都会逐渐的开阔起来，所以说在逆转恢复提高视力方面，针对视神经萎缩的像你这种情况的，如果用这个桔梗子炖肝粉，这目前来说全球来讲这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了。
0: 是啊，幸好是有喜儿和天宝小车的帮忙啊，把你这么有本事的大教授给请来了，还给争取来了挽救视力的桔梗子啊。我特别幸运呐、啊，抢到了8个疗程。王教授，你看我的情况，用这些够不够呀？
1: 正常来说呢，你这情况肯定得是6个疗程是需要打底的，
0: 啊，
1: 因为你的视力也很差。因为你的视力想提高3到5倍的视力呢，达到这个0.4再0.5左右的视力啊，最起码呢得是6到8个疗程，但这次数量很少啊，你能得到抢到，而且还能抢到8个疗程的用量，你照这些用就完全可以了，这是没问题的。你别想着说，哎呦，我要恢复到这个1.0的视力，达到正常水平，那是实现不了的。所以说你能达到0.4到0.5左右啊，就是最好的一个视力水平了，没问题的。
0: 哎呀，太好了，王教授，那我什么时候能收到能用上啊？
1: 桔梗子的炖肝粉呢，由于它特殊的提纯工艺的复杂，再加上呢它整个的一个炖肝技术，
0: 嗯
1: 啊，还通过这个铝箔袋的一个灌装技术，整个的时间呢是比较漫长的。再加上提纯量呢，每次提纯是非常非常少的，就目前来讲呢，这个桔梗子炖肝粉现在给大家是能争取到了，但是大家什么时候能用得上这个呢，恐怕呢还得需要再等几天时间，再等一等。
0: 哎，王教授啊，最好啊你能再帮忙给催一催，我真是着急用啊。
1: 我知道大家呢都希望马上用上，马上让这个视力呢能得到改善提高啊，但是它跟别的不一样啊，它整个的提纯提取的工艺啊，包括整个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加炖肝技术啊，这个它一定是需要时间的。
0: 啊，
1: 所以你还要再耐心的等一等，估计时间也不会太长，都能够让大家用得上的。
0: 哦，那好好好，我明白了，那我一定等，只要确定啊，到时候有我的份就行。
1: 啊，那没问题的。
2: 嗯，放心吧。只要是您确定已经是成功订购了，那肯定不能把钱放下的啊，放心。
0: 哎， 行，那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哎呀，我再次谢谢你啊，也谢谢喜儿啊，那我就安心等待了。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哎。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对。
0: 王家寿，行儿，你们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行儿，我现在啊要订吉安子，能帮我订上吗？我是有高度近视，从小就近视，尤其这几年啊，这度数长得特别快，现在左眼1200度，右眼1500度。2018年的时候，右眼出现了一次网脱，当时填充了硅油。到2020年，左眼又网脱了。这两次网脱以后啊，这视力变得就更差了。右眼就是正中间看不到了，就眼睛旁边看东西也特别的暗。
1: 嗯。
0: 左眼中间吧，能模模糊糊看个那么1米半米，吃饭像那饭菜都看不清。
1: 嗯。
0: 大夫说我视神经萎缩了，黄斑有裂孔。再说这毛病没办法治，王教授。我上个月查过一次视力，我是左眼啊，看视力表最大的那个字母哈、啊、都看不清了。
1: 嗯。
0: 右眼旁边，就是还能勉强吧，看出来个那个方向，可是看颜色也不行啊，也瞅什么都是那种灰秃秃的。现在出门都得有人领着我，你看我的情况，定几个疗程能够啊，就是能保住现在这个视力吗？您说
1: 您这个高度近视的问题呢，它这个是眼轴过长啊，来导致屈光出现的问题，这个没有办法实现很好逆转了。但是你高度近视牵拉眼底视网膜呢，造成了视网膜出现的脱落，甚至呢已经造成中央区黄斑的位置发生劈裂和裂孔了，影响到中心视力，眼睛中间看不到了。以及视网膜只要是脱落以后呢，因为整个视网膜有10个层啊，加到一起的厚度呢有0.4毫米的厚度，但是它都是细胞啊，所有的这些网状细胞、结细胞啊、水平细胞啊，还是我们这些视锥视杆细胞啊，这些细胞构成了整个眼底的视网膜呀、啊，来负责收集光线，负责成像的。所以说咱们视网膜一旦发生脱落了、裂孔了，它就会造成这些大量的细胞严重的受损破坏死掉的，就会造成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视野的缺损的。而且整个视网膜呢，尤其是当中有2个层叫神经细胞和结细胞啊，这是属于神经细胞层啊，一旦受到伤害之后影响到视神经了，那就会在视力方面就会更加严重的受损，甚至造成失明的危险呢。
0: 哦，
1: 你现在就这个情况的，所以目前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桔梗子的冻干粉，这个是专门针对眼底视网膜视神经出现的病变，造成视力受损下降最有效的办法。而且视力在提升方面呢，整体来说呢，3到5倍的视力都是可以逆转的，可以提高恢复的。
0: 哦，
1: 它就能实现了咱们神经的这些细胞、视网膜的这些感官和视细胞、神经纤维组织，都可以实现一养二生、三修复、三不同时恢复的原则。这就是神经的乙酰氨基酸以及单脱氨基酸四己糖的物质，对眼底的视细胞和视神经纤维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0: 嗯，
1: 所以你这个视力如果用上它以后呢，在整体的恢复提高方面呢，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疗程方面，你的情况呢，6个疗程啊，肯定呢达不到太理想的效果。如果说你的视力呢，你最终说我想呢恢复正常不可能，但最起码呢，我能够起码达到个0.3到0.4左右。维持基本生活不困难，那你这情况最好呢是8到10个疗程的用量来用的，这是我给你的个建议。
0: 那我还是赶紧先去打电话抢了，您这样您让导播也帮我就是说联系一下呗。
3: 嗯，好，没问题，您。

0: 电话不要挂断，我帮助你那个让他转接过去啊。
1: 哎呀，太感谢太感谢了，谢谢你啊，再见喜儿，再见王教授，我先抓紧时间先打电话去。
2: 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
4: 哎，你好，是喜儿吗？
0: 哎，你好，是喜儿。
4: 哎，你好，喜儿，王教授也在吧？
2: 我在，你好。
4: 也终于听到你们声音了，这我以为电话坏了呢，怎么打都是占线。那王教授，那我要订12个疗程的冻干粉，现在还能订到吧？
2: 订12个疗程的冻干粉，那主要得看眼病啥情况，因为它数量很少啊。咱们郑可亮呢，做到每个人都能够拿到适合自己的用量啊，别拿的过少不够，也别拿的过多呀，造成浪费，是不是？你的眼睛什么情况呢？
4: 呀，你看我的眼病好几年了，当时呢确诊是黄斑变性，黄斑那个劈裂，哎呀，现在左眼眼睛的中心视力完全没有了，两块黑的挡着，就剩眼角啊，只能看到能看到点东西。但是也看不清，
2: 嗯，
4: 而且看东西还变形，手伸出来那放眼前呢，哎呀，看手指啊都是弯的，
2: 嗯，
4: 右眼就只剩下0.15的视力，哎呀，左眼就更糟糕，只有0.06了，
2: 嗯，
4: 也王教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么严重，用那个秸秆纸冻干粉能好到什么程度？定12个疗程能够不的？
2: 你是黄斑的问题呀、眼底视网膜中央凹的位置就是黄斑，黄斑区主要有大量的视锥细胞，能达到650到700万个，这是细胞的数量。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营养缺乏也好，还是炎症感染渗出水肿，还是视网膜脱落劈裂，最终都会造成这些重要的视锥细胞啊严重的受损了，丢失了，死掉了。所以说黄斑的功能呢就越来越差，因为它掌管的是视觉敏锐度的颜色的辨别以及中心视力的，所以黄斑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呢颜色不正常，物体形状不规则，甚至严重的话中间就出现了暗影，靠眼角余光看东西影响中心视力。按照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呢，中心视力已经严重影响了，包括物体的颜色形状的都发生变化，说明你黄斑区这个劈裂以后啊，已经造成大量的视锥细胞严重的出现丢失了，死掉了，数量越来越少了。那这个时候呢，用秸秆纸呢，它就是最好的方法。它进入眼底视网膜以后啊，就可以让咱们视网膜所有的这些细胞，包括中央凹的视锥细胞啊，都能实现一氧二生三修复的原则，让咱们受损的这些视锥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让咱们这些缺少营养老化的视锥细胞得到一次性营养的补充，恢复细胞的活力和功能。与此同时呢，秸秆纸当中的单唾液酸嗜几糖的物质呢，还能很好的促进黄斑区视锥细胞重新的一个再生啊。这些数量呢再生了，细胞数量多了，受损的细胞功能也修复了，营养也得到全面的供应了。也就是说呢，你这情况呢2到3疗程以后啊，你会发现不管是看物体的形状颜色会逐渐的有明显好转，中心视力也开始会逐渐的亮了起来，
4: 嗯，
2: 尤其是呢6到8个疗程之后呢，你这个视力水平啊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提高了，2到3倍是没问题的，中心视力呢也能完全都恢复过来，这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你按照目前情况来看呢，我建议你呢，你可以先搞10个疗程的。你搞10个疗程的用完之后呢，如果你的视力呢能在 0.4到0.5 左右，中心视力完全恢复，看东西物体的形状正常，颜色正常，那就说明黄斑区的视锥细胞啊，从营养到修复到再生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这就可以了。
4: 哦，哎呀，王教授，那你可一定啊，帮我看好啊！这冻干粉这么珍贵的东西，好多人想用都用不上，这回你给争取来了，价格上还给压到了最低。
2: 冻干粉呢，像你这种情况啊，每天拿出一袋就可以，每天一袋以后拿出来呢，直接倒出来用这个凉开水。直接把它溶解开以后直接口服就可以了，每日一次，一次一包就可以了。
4: 哎，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喜儿，那我订那个不管订多少疗程的冻干粉的话，是不是这些基金呢能给补贴呀？
0: 没错哈，这一次呢秸秆止冻干粉数量有限啊，因为只能最多是供用200个患者使用。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
5: 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抢到，没有得到这些家人们啊，抓紧时间马上去拨打电话去询问去抢最后的机会啊，能幸运得到的那仍然是可以享受我们乐善基金的专项补贴。一个疗程呢是直接补贴1000元。那如果说您的眼睛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6个疗程的秸秆止冻干粉，那么我们就直接补贴6000。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8个疗程的秸秆止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呢补贴1000，那8个疗程就直接补贴8000。啊，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呢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么1个疗程我们乐善基金呢是直接补贴1000块钱，10个疗程那就是补贴10000啊，反正总共就这么多数量，多说就帮助200个人。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就给大家多补贴一点，我们多补贴一点，家人们那就自然是少花一些，那会减轻很大的负担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此结束了啊，感谢王教授的帮助和解答，我们明天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个说法说，一块普通的5仁月饼就能放倒整个欧洲，这最近真有这么一个梗啊！有的人说有这么夸张，其实还真不是开玩笑。5仁月饼。什么材料啊？核桃仁、杏仁、花生仁、瓜子仁，还有芝麻仁，对吧？再加上面粉、鸡蛋、花生油，对吧？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半辈子的一个很温和的食材，但是在欧洲真是高危过敏源啊！比如说英国，20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有严重的坚果花生过敏。你别说吃花生、吃坚果，就是闻一闻花生油、摸一摸花生油，就马上有反应。什么反应呢？脸红肿啊，瘙痒啊，甚至严重的喉头水肿、呼吸困难呐、啊，这都可以危及生命。说到过敏，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打喷嚏、流鼻涕啊、起红疹子。其实过敏远不止这些，有的人吃完东西之后嘴麻、口腔痒、嗓子要被什么堵住了，对吧？这是过敏。有的人呢起那个风团，叫鬼风疙瘩，越挠越痒啊，夜里睡不好觉，对吧？有的人鼻塞，眼睛发红发痒咳嗽，这都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过敏感了，把不该攻击的东西当成了敌人。大家得知道，花生坚果本身是没有毒的，问题是人体免疫系统啊，他们错误的把无害的食物蛋白当成了危险的入侵者进行了攻击。欧洲全民高发过敏体质在于极致的工业化生活环境。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适度的接触微生物其实是在给免疫系统做训练。哎，但是欧美国家工业化起步比较早，生活环境、食品环境过度洁净，他们的孩子从小都接触不到什么细菌的寄生虫啊和各种微生物。免疫系统长期没有对手，没有历练，防御能力无处释放，就会变得敏感多疑，对花粉、尘螨、普通食物蛋白这些无害物质产生过度的免疫反应。另外他们基因有问题，有缺陷啊，进化的不是很完整啊。不仅如此，还有高剖腹产率、频繁的使用抗生素也破坏了他们婴幼儿肠道菌群的建立，导致菌群多样性大幅度下降。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70%的免疫细胞都驻扎在肠道里。肠道里的有益菌就像我们的免疫教官，专门负责训练免疫细胞分清敌我，明辨是非。一旦有益菌缺失，菌群失衡，免疫系统就会出问题， 要么这人免疫力低下，反复感冒生病，要么就敌我不分，频繁的过敏，啊，长湿疹。科学实验早就证明了，完全无菌的小鼠，因为没有肠道菌群，它的免疫系统根本无法正常发育。简单说，肠道菌群决定了免疫系统的判断能力。好菌多的时候，肠道里有完整的保护屏障，食物过敏源被挡在外面，进不到血液里，免疫细胞不认识，就不会发起攻击。好菌少了呢，肠道屏障被破坏，食物大分子穿过肠壁进入血液，免疫细胞看到了不认识的物质，当然就当成敌人打，过敏就这么来。免疫系统打错人了，很多人看似是吃啥都过敏，可能是你的肠道防线没守住。调整肠道就是在帮免疫系统重新认人儿。那么哪些菌株对于改善免疫、调节过敏有帮助呢？双歧杆菌 BI-07 负责调节全身肠道免疫微环境，专门安抚紊乱过激的免疫细胞，改善免疫敏感状态，减少身体过敏应激反应，让免疫系统不再过度神经质。还有就是双歧杆菌 BB-12，它的核心作用是加固肠道黏膜屏障，修复肠道漏洞，锁住肠道防护防线，阻挡食物过敏源有害毒素穿透肠壁进入血液。这两个菌株各司其职，强强联合，形成免疫防护体系。所以反复过敏，体质敏感，杜绝过敏源是物理隔绝，想要调整改善肠道环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好，今天就到这儿。如果你也反复过敏啊，长湿疹啊，起鼻炎，食物不耐受，不知道怎么调，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问问药师，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9: 手机尾号915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你好，
9: 哎，我是铁峰。
18: 你好，
9: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8: 就是，我你上次来杭州，我们有过来啊。这次我妈妈就是想那个咨询一下，她现在脑鸣有点厉害，晚上有时候她睡不着觉，吵着睡不着觉。
9: 脑鸣一般来讲啊，都是跟颅内的血液循环障碍有关。
18: 那这个她这个能根治吗？能完全？那个医好吗？
9: 可不能，哪敢根治啊？嗯，啥叫根治？再也不犯了，这家、啊、我玉皇大帝也不敢说这话呀。
18: 那像我妈这种情况的话，她是不是要药物给她控制啊？还是
9: 得吃药啊？药呢？一般我是、哦、因为我是主持人，我不是医生，有一些那个改善循环的，你像甲环酸、贝塔四丁这些药，我也不敢让你用。我能让你用的就是什么呢？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这些保健品、甲钴胺、银杏叶这些东西。
18: 那还有个 问题啊，就是我妈妈说她脑鸣的时候，她那个天门盖啊，那块地方它会有凹陷。
9: 没，她是感觉。他是感觉有凹陷，那天灵盖哪能随便凹陷呢？你
18: 对呀、啊，我
9: 感觉就是感觉啊，带他上神经内科查一查啊。
18: 哦，好，
9: 好了，
18: 行，好的，
9: 嗯，再见，
18: 好，知道了，好。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9: 手机尾号585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9: 对，是我。
9: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9: 哎，齐老师啊。
9: 哎，
19: 我那好像就是湿气重了。
9: 湿气重就健脾除呗。
19: 这什么？
9: 健脾，通过健脾的方式来除湿啊。
19: 健脾。
9: 因为人体的湿气都归脾来管呢、
19: 我好像就脾胃差啊、
9: 那得健脾，因为脾好的人他不会有这个湿的。
19: 我就是好像生活顾忌很大。那到时候肚子很大了。
9: 对，这也是脾虚的表现。
19: 那就是有什么好调理的呢？
9: 健脾嘛，那就得靠吃药了。
19: 要吃药。
9: 也得吃药，药有的是，就是看得坚持。健脾呢、它是个慢功夫，你可以吃参苓健脾胃颗粒呀、吃香砂六君丸呐、吃这个参苓白术丸呐，这都可以。
19: 哦，好。
9: 好嘞，
19: 谢谢啊。
9: 不客气，再见，
19: 谢谢、
9: 再见，
19: 洪老师。
9: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9: 手机尾号86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你好，铁峰老师。
9: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0: 我请教，我这个嘴巴里面，最里面那个牙，上牙跟下牙，也咬吃饭吃东西痛。我那天到那个口腔科，他拍片，他的牙齿的都好的，骨头都好的。
9: 就不是牙的问题了，那是什么三叉神经啊？
20: 啊，
9: 那会不会是三叉神经呢？
20: 他没有介绍我到疼痛科。
9: 对，然后呢？
20: 这个是在疼痛科看的是吧？
9: 那你去没去啊？
20: 去的。
9: 去了怎么说？
20: 他给我做了磁共振，磁共振他说有血管有点堵，有一点点堵的。
9: 人到了一定年纪，血管堵很正常，但血管堵是不是你疼痛的原因呢？咱们不要避重就轻，咱说具体问题。疼痛科医生说没说你这是什么疼痛啊？
20: 没有说，他就配点药嘛。
9: 配点什么药啊？
20: 配点奥卡西片。
9: 奥卡西平啊。那还是按三叉神经痛治的，这是。你这么的吧，你这么的，你看我这么想啊，疼痛科，咱们江浙等地疼痛科，我接触的水平最高的医生，浙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冯志英，我请他来指导你怎么样？
20: 好，
9: 好不好？
20: 好。
9: 他会问你一些问题啊。然后呢，主要是给你指方向，用我的话讲，就是帮你搞清楚疼痛的性质和来源，这很重要啊。好。听众朋友，咱现在呢就有请浙医医院疼痛科冯志英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冯志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博士，
0: 从事疼痛临床教科研20余年，参与主持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专长疼痛超声引导、疼痛诊治、神经射频技术、经皮穿刺半月神经节压迫术、颈肩盘消融术、鞘内输注系统植入术、脊髓电刺激植入术、神经射频术等，为慢性头痛、带状疱疹疼痛、三叉神经痛、颈肩腰腿痛、神经痛等。
21: 冯老师你好。
22: 哎，铁峰老师好。
21: 哎，冯老师，我就又给您找个麻烦。
22: 嗯，
21: 我这儿呢有位听众，他呢主要症状表述的是什么？是牙疼。到口腔科人家一看，你说你这牙没毛病啊，你上疼痛科看一看去吧。我一听他讲这个事儿，说上疼痛科，我就怕是三叉神经痛。然后呢，我们这老伙计就上疼痛科去了。去了之后应该是没看明白啊，就是说到底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楚，反正也没说是不是三叉神经痛，但是给吃奥卡西平，吃完之后呢好像变化不大。哎呀，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想给他请个高手，您给指点指点行不？
22: 好的，大爷在的吧？
21: 啊，你俩可以直接对话的。
20: 嗯。
22: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三叉神经痛的话，它非常有典型的症状，就是你说话痛啊，
20: 说话不痛，
22: 你觉得说
20: 吃东西痛。
22: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洗脸的时候刮胡子的时候会哪里脸摸一下的地方有特别痛吗？也都不痛。那你痛的时候什么时候发作呢？
20: 就是吃东西痛呀。
22: 啊，那么不吃就不痛了吗？
20: 现在要吃药好一点，还吃东西还痛呢。
22: 啊，吃了药还是好一点的啊。它这个呢，就是从我们症状来讲的话，它这个三叉神经痛还是要考虑的，因为他吃饭的时候痛，但是有一点不是很像的，就说话洗脸他是不痛的。啊，所以这个三叉神经呢，只能说你这个三叉神经疾患，就三叉神经这里生病了，但是是不是典型的我们在原发性三叉神经呢还说不上。那么医生呢就肯定要你做磁共振，磁共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要你排除肿瘤，因为三叉神经边上的这个肿瘤把神经压了，它也会像你这样痛。那么你现在磁共振做了，他说你没有肿瘤，那么排除了，叫做继发性三叉神经痛。还有一个要排除鼻咽癌，就鼻咽的肿瘤也会引起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个叫继发性的。第二呢就叫特发性的，所谓特发性的呢就是有血管压了，年纪大了血管硬化，嗯，血管呢就变硬变长。那么你这个压牢了以后，对，他说你有压牢啊。那你有压牢的话，
20: 他说人家那个血管有一点点堵，他说。
22: 哎，对，就是有点淤，我们专业单词叫淤区延长嘛，淤区变硬，那么把你的神经本来两个是友好的邻里关系，那么因为你年纪大，血管硬化了，血管特别强硬了，所以这个邻里就发生矛盾了，所以就把三叉神经给压坏了啊。那么你这样子的情况下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就吃药。那么奥卡西平、卡麦西平是我们的首选药，就医生不管是哪个医院的首选的药，我就给你吃奥卡西平跟卡麦西平，这是我们很明确的。第二个方法，你可以做开颅手术，就把脑袋这个也是很微创的一个这个显微手术，就是说它是要进脑袋的，但是呢创伤还是比较小的。那这个呢是神经外科做的啊。第三个办法呢就是。那么就是我们疼痛科给你做射频啊，给你做球囊压迫啊等等这些穿刺手术。那这个手术呢是到三叉神经节这里的，那不到这个颅内的。那相对有的病人觉得他就是也愿意接受啊，所以这个呢主要的方案。当然你说我要去做这个针灸啊，我要去这个吃中药也是都是可以的，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接受程度跟疼痛程度。我个人觉得你现在疼痛的程度也不是很重啊，就是吃饭痛，说话也可以，那也可以，你可以先药物治疗一段时间看，对，药物治疗一段时间，哎，对，看看它的发展，对，扩张血管的药，软化血管的药，像血脂高不高，血脂的药什么都可以稍微加一点，到医院再去检查了。
20: 我三高的吃药。
22: 对，
20: 那个
22: 三高引起的嘛，三高你的血管就会越来越硬化，有一定的关系，
20: 这个药你这一盒吃完了，可以还再吃吧？
22: 这个药奥卡西平，要监测肝肾功能跟血常规，一般还是比较安全的， 一个月左右做一下血常规肝肾功能。嗯，
21: 这个、啊、您呢可以跟你开药的医生到时候及时沟通啊。
22: 嗯，对。
21: 嗯，再有一个，我就这位朋友，咱就先聊到这儿，好吧？再有问题呢，我们再给你想办法指导。总而言之呢，现在看你的治疗方向都对啊。
22: 哦，
21: 嗯，
22: 对，
21: 哎，好嘞，
20: 谢谢。
21: 哎，再见啊。
22: 嗯嗯嗯。
21: 我再多说两句，就是关于这个血管硬化栓塞这个事儿啊，这个冯老师，你是研究疼痛的哈，我呢是沈阳药科大学中药学专业的学生。我得跟您说一个新的信息和线索啊！2019年7月30号，沈阳药科大学召开了一个新成果发布会，我当时参加了。这个消息在现在沈阳药科大学官网上都有啊，我照片也都在顶上呢。这不是我推举的，当时主持会议的是谁呢？北大药学院的副院长李长龄主持这个会议，发布这成果。重磅消息就是他们研究的纳豆激酶溶解纤维蛋白进而溶解斑块。当时主讲主推的是北京安贞医院的神经内科大主任毕奇。这个消息当时听完之后我们都老兴奋了，因为什么呢？口服药化学手段溶解斑块以前没有办法，现在开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有东西拿出来能用了，这个很厉害。就像刚才，
22: 对对对，
21: 像刚才这个老哥呀，他这个血管淤曲硬化包括堵塞，现在就是有办法来缓解了。这个就我其实对于每一个医疗从业人员来讲都是让人非常振奋的消息啊、嗯！你刚才一提到这个事儿，我就忍不住想跟您说两句。其实这样的患者都可以让他吃点这个东西。
22: 嗯、对，嗯，
21: 行行行，非常感谢你啊，非常感谢你，冯老师，今天到这儿啊，您辛苦了啊。
22: 嗯，好，嗯，拜拜，
21: 哎、再见再见。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唯有王淑丽说一直在吃纳豆激酶，平时都是饭后吃，之前咱们见过面，你告诉我最佳的服用时间是一早一晚，多亏您提醒啊啊！纳豆激酶呢尽量空腹服用，其实呢什么时候吃都行，但最好是空腹服用啊，随餐吃不建议，就是因为我们要尽量的空出肠道啊，让这个纳豆激酶肠溶嘛，让它尽快的进入肠道，在胃里停留时间越长越不利。
4: 唯有开心说，男性34岁，右脚第二三脚趾这几天突然间有点麻，持续5天，今天早上突然间变成大脚趾和二脚趾麻，第三个脚趾不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可能跟腰有关系，跟压迫有关系啊。

严重的话就应该上医院查啊。如果你不肯上医院，你最起码在家里应该做一点什么小燕飞呀、啊，能够抻筋呐、啊，尤其是抻后背啊、颈背部肌肉的这个动作啊，比如说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啦、啊，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平时也应该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啊。建议你最好先上医院。微友温馨说：“肝硬化严重吗？可以治好吗？”我外甥体检的时候说是肝纤维化，现在是肝硬化，35岁，我们认为很严重，很担心，但好像说是刚刚开始比较轻，是他纤维化、肝硬化的程度确实比较轻，但他年纪也很轻啊。一般来讲，单纯是退化原因导致的肝硬化，往往都发生在60-70岁以上的人身上，才35岁就肝硬化了啊。说明这个人什么？这个人要么有肝病，比如说各种肝炎、甲乙丙啊这些肝炎，上医院查一查看有没有。如果没有，没有呢，这个人就是日常经常喝酒啊，或者是从来都不运动，脂肪肝。总而言之，他必然存在着重大的隐患，而这些事情就这么持续下去，会在他年纪轻轻的时候要他命的。35岁就肝硬化、纤维化，那如果不进行改变，不找到病因，寿命不会很长的。唯有王芳说，我老头白球低啊，得吃什么药啊？吃维生素 B1 B2 可以不？没用啊，吃 B 族维生素啊并不能够生白球啊。还有你应该告诉我的白细胞低到什么程度了啊？你得告诉我个数啊。唯有琴琴说，我得带状疱疹有65天了，表面是好了，但是现在神经痛，请问怎么治能去根儿？上疼痛科吧。啊，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属于疼痛科的疾病。过去我们讲说这病都属于皮肤科啊，针对病毒进行治疗。其实最新的知识告诉我们，这个治法是错误的啊。怎么错误呢？说带状疱疹这个病呢，是由于疱疹病毒在我们童年幼年的时候，比如说1岁2岁的时候就侵入人体。这个病毒非常普通，每个人身上都有啊，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病毒，这不奇怪啊。至于它怎么来的已经不重要了。但是这个病毒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吧，它自己没地儿住啊，它住哪儿呢？它住在我们腰椎的神经节上，它住在那里头啊。住在那里头，由于我们的免疫系统工作能力很强，每天巡逻啊，监视，导致这种病毒在我们身体里一住住就是几十年，它不敢发作。但是如果刚好你的免疫能力退化了，下降了，看不住这些病毒的时候，它们就会发作，形成带状疱疹。这个带状疱疹是沿着神经节发作的。你现在把病毒克制住了没用，因为神经受损了，所以神经的损伤导致你出现这种直接的神经痛，非常剧烈。怎么办？上疼痛科，用神经传导阻滞的药物，或者是对神经节进行微创治疗，很简单，就一根针就可以解决这问题。唯有家和夜星说，头疼，有时候感觉啊睡不好觉，风吹到了就疼，疼得非常强烈，持续性的头疼，怎么也得疼半天，马上就得躺下闭眼睛睡觉，能缓解一会儿。睡半天之后呢，缓解之后就不那么疼了啊，就是脑袋、额头、面都疼，不是那种跳跳疼，像爆炸似的。这怎么回事？应该看哪个科？第一，你上神经内科看；第二，赶紧开始溶栓。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74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田文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啊，就我儿子他今年17岁了，头发白了好多，是。
1: 头发白了，多大？
2: 白了差不多1/3了，然后17岁。
1: 17岁正高中嘛，高几？
2: 开学高三。
1: 您是孩子什么人？
2: 是他的妈妈。
1: 哦，那咱们年纪应该差不太多了啊，我应该比你大几岁。
2: 我40多。
1: 就是我说我们都经历过孩子念高中读书的那个年纪，对吧？
2: 然后还脱发哎。
1: 哎，对。你到他班级，你去看看，你把那帮孩子逮住，你挨个扒拉脑袋看，有几个脑上没有白头发的？
2: 这个没有什么药吃的可以那个吗？
1: 哪有那样的药啊？他是累的，但是
2: 哦，还有
1: 累。
2: 一个，他晚上睡觉哈，就是醒了身体动不了，
1: 什么动不
2: 他
1: 了？
2: 就是人醒了哈，想动不了。
1: 哦，我明白了，就得缓一会儿才能动弹，对不对？我这就是什么呢？睡的时间太少了，没睡够。
2: 哦，这是没睡够的原因啊。
1: 哎，我跟你说一个事儿，生活当中你体会啊。这个人假如说睡醒的时候睁眼睛睁不开，眼睛疼，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睡眠时间不够。假如说这人睡得特别特别好，时间足够充足，一睁眼睛他眼睛不疼，明白不？
2: 他就说嘛，有时候醒了想动不了，然后好长时间动了，然后就不敢再睡了。
1: 对，他就是睡眠太少了。等他高考完了，大学考完了就没事了啊。
2: 好的，那这个脱发也没事是吧？
1: 不是没事儿，是我没办法。按道来讲，三边方给他吃，固本延龄给他吃可以。我给我儿子吃三边方，一个星期吃一丸，一个星期吃一丸。现在不吃了，我儿子说别买了。我现在这个准备改吃固本延龄了。
2: 还有一个哈，就是我妈妈她今年73岁了，然后她即使是在冬天很冷的时候，她晚上睡觉脚都要伸在外边，感觉很烫。
1: 哦，你照镜看看他那舌头是不是通红通红的？如果是的话，就给他吃这个治百地黄丸。
2: 是的，地黄丸。
1: 对，滋阴。
2: 那你有时候天旋地转的晕的，是
1: 那
2: 什
1: 跟
2: 么？
1: 这事儿也有关系，
2: 哦，跟这有关系是
1: 跟
2: 吧？
1: 这有关系。我跟你说，人到这个年纪了，最好是吃啥啊？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2: 他血压不高，
1: 跟那没有关系。
2: 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1: 纳豆激酶不是降血压的，纳豆激酶是清理血管内环境的。就是这个世界上，50岁以上人群，97.5%心脑血管疾病都有，而这是影响现代人生活质量和寿命的核心因素。
2: 哦，就是说血压不高，血管里也有可能会那个，是吧？
1: 哎呦，我天哪，妹妹呀，你这谁给你灌输的信息呀？人血管里长斑块、长血栓的核心因素是时间，是年纪。
2: 哦，我还以为是血压高的。
1: 哎，高血压会加速这个东西，但是只要活的时间够长，血管里都有斑块啊。
2: 你刚才说是吃什么治百地黄丸？
1: 吃治百地黄丸解决他手脚烫的这个事儿。
2: 好。
1: 我不讲，看他舌头，要是痛红了你就吃。
2: 好的。
1: 好吧。
2: 好，谢
1: 好
2: 谢
1: 嘞，
2: 你啊，
1: 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12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你是铁峰老师吗？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你好，我想麻烦问你一下，我这个右腿，不经意间夜晚压到身体了，就有一块抹上去木木的，没有给一点知觉。
2: 是什么原因？
0: 你得查查腰椎。
2: 腰椎呀、
0: 啊。嗯，查查腰椎。
2: 左腿前段时间也有点胀胀的。
0: 嗯，查查腰椎啊、哦。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安徽的，但是我在宁波，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你上宁波二院。
2: 宁波二院，好。
0: 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让他给你查一查。
2: 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啊抓紧啊！查完什么结果告我一声啊，然后再想办法啊。
2: 嗯，好的，谢谢，谢谢啊。
0: 哎，再见。
2: 啊，再见。铁峰
6: 帮你忙。您好。
7: 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6: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7: 我就是。

0: 风湿、类风湿的问题。经验上看是这样的啊，如果达到500这个水平了，我们认为应该还是有严重的感染。这孩子有没有猩红热呀、这类的病啊？
1: 没有，
0: 就是感染是不是？
1: 对，就是那一次发烧，一直到现在都是580几。
0: 这个事儿啊，一定要严格的遵医嘱，这不是自己在家里吃药能好的病啊。如果这个单纯就是一个，细菌感染，那么我们用抗生素就行了，用青霉素，而且不用别的，就是青霉素啊就行啊。就怕不是感染，就怕是风湿免疫科疾病。但是这个抗欧这数值我看还不像，医生我估计想的跟我是一样的，他们也觉得这单纯就是一个细菌感染，应该也给你做相关的手段排查了，确定这就是一个感染，不是风湿免疫病，对吧？
1: 他这个又是问关节痛吗？也不痛，所有的抽血化验全部化验了，
0: 那就行了，那就行了，你知道吗？这个单纯就是一个细菌感染，就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是个风湿免疫病，不是红斑狼疮，明白不？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办了，那就是用抗生素。至于什么时候能好，跟这孩子的体质是有关系的，但是你可千万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用2天药停一停，用2天药停一停，这不行，这必须严格遵医嘱，让你干啥你干啥。
1: 他就是让我，他说一个月去打一针，每个月都去打。我就说这怎么一直都没有好转呢？
0: 那是因人而异，人的体质就不一样，你体质就弱，那不一样。有那学生年年考高考，年年参加高考啊，一年一年考清华，他始终都没考上。
1: 可是他别的症状什么症状都没有，就是一个跟正常孩子一样。
0: 刚才我说的话你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听明白。
0: 你的医生已经对这孩子做了非常详细的检查啊，应该说我们已经把风湿免疫科和相关的不常见的严重的疾病都排查掉了，现在确定就是由链球菌感染引起的。
1: 哦，
0: 那么只需要用抗生素就好了，至于什么时候好跟个人体质有关。
1: 这个别的像铁鹏老师，像别的忌嘴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不能吃啊，别的又
0: 跟那都没关系，
1: 都没关系
0: 啊。你想这想多了，这孩子现在就是休息，天天在家休息，休息有利于他免疫恢复。
1: 好的好的，这个看来就是我那时候问了，我说这药是不是抗生素，能不能剂量加高一点，
0: 能不能加是医生的事儿，不是你定的。
1: 看来铁鹏老师这个别的办法是没有。这个
0: 为什么要找别的办法呢？你们家孩子这种情况就是应该坚持用抗生素，这是第一。第二，这孩子体质弱，免疫力差，用一些提高免疫的药，那也得遵医嘱，因为你现在说的话都来不及了。
1: 嗯，
0: 现在就得按程序治。
1: 好的好的，那
0: 除非还有其他严重的重大的疾病我们没发现，那就说明你当地查不了，那就得往杭州去了。要是那样的话，这个事儿就变得很麻烦了。
1: 他这个就是在妇儿医院，所有的抽，每一次都是抽几管血，所有的都化验了，别的都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
0: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抗欧是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之后产生的一种废物，就只有它感染才会产生这个东西，所以抗欧是评定这个链球菌感染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物。你这个指标高，那基本上就是链球菌感染，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你刚才说完之后，我的意见很清晰，很明确。
1: 像这个一般都是情况下都要多长时间能？
0: 没有一般情况，人和人不一样。一般孩子上3年高中就能考上大学，也有孩子考8次考不上的。
1: 对对对，
0: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说一般情况，你们已经突破一般情况。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铁峰老师。
0: 哎，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米米的天空，我肺不太好，一直在吃虫草菌粉，但经济条件有限，这东西常年吃也有点困难，怎么才能够安排好这个服用时间，让这个性价比更高呢？发酵的虫草啊，择时进补，能够每天都吃是最好，如果预算有限，秋冬换季是关键时期。为什么？秋属金对应肺，冬属水对应肾，秋冬交替是金水相生的时节，滋养肺肾黄金时期，一年当中别的时段都可以停啊，这个时段不能停。微友王东尼说，我今年58岁，高压169，低压74，吃降压药有7-8个月了，也没见血压降低啊，请教您我应该吃什么降压药？你呀，应该告诉我你现在吃的降压药是什么，然后我根据你吃掉的情况。

情况，我再决定怎么调。你什么都没说呀。降压药在中国市场上六大类，142个常见品种，生产厂家不计其数。所以你让我说你吃哪一种啊，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吃哪一种啊，赶紧补充信息。天才是否不被无需事物。唯有快乐宝贝说，铁峰老师，系统性硬皮病吃什么药啊？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吗？哎呦，这你可难住我了，这是世界性疑难疾病，这跟免疫有关，目前人类没有有效的办法治疗它，西医现在就是用激素。唯有钟表眼镜店说，铁峰老师，我平时胃动力不太好，上个月啊到医院做镜儿啊，做出巴瑞特食管炎，我压力很大，不知道自己吃点什么药来维持，平时自己那胃酸多，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啊。既然你提到了巴瑞特食管，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巴瑞特食管炎它是一种现象，就是常年的胃酸反流导致有一段食管出现了一种生物学上的改变。怎么形容呢？就好比啊，哎，一块草坪老有人在那儿走，踩踩踩，草坪别的地方都是好的，但是就是经常被踩的那一段不长草了。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吧？巴瑞特食管就是这样的，由于长期的反流，经常被胃酸浸泡的那一段的细胞变了，不是原来的细胞了啊，原来是草，现在是土了，那么这一段就容易变癌。所以治这个病首先要搞清楚你为什么会有食管反流。有好多人多年不愈的食管反流是由喷门湿吃管症，是由裂孔疝引起的，而这两种必须要做手术。这两种病因导致的食管反流、胃酸反流占全部反流患者的30%以上。所以我们这位唯有啊，你有没有在这个内镜医生的指导之下做过相应的检查呀？当前对于你来讲，治不治巴瑞特食管炎不重要，抑制反流才是最主要的啊！你为啥胃酸呢？因为那个胃酸跑到不该去的地方，所以你就难受。我建议你啊，到这个好一点的内镜诊疗中心，请高人给你看一眼啊。您说一说你的地址，你是哪里人？到时候我帮你推荐个医生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252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我照片好像那个跟网上照片好像给你的，好像脚下踝啊，总是好像有小黑点，小斑点很多，黑色的。
1: 腿上有好多小黑点。
2: 小斑点。
1: 小斑点，你给我发过照片啊？
2: 对。
1: 要不你现在给我再发一个行不行？我看看。
2: 好的好的，我现在去发一个
1: 再。哎，咱不着急，慢慢把这个程序完成啊。
2: 喂。
1: 哎。我看到你这几个图片了啊，您多大岁数了？
2: 47。
1: 47呀？
2: 对啊。
1: 哎呀，你这个腿，你说的
2: 好几年了啦。
1: 你说的这些色素斑吧，你看看，咱我先看你第一张图片，穿红色拖鞋这个哈，一个是皮肤上的这个斑点比较重，再一个呢，它在小腿正面有上中下有三个深色的黑斑。
2: 对对，
1: 这个黑斑不是皮肤上生成的斑，这个应该跟你局部血循环差有关系。
2: 哦，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基本上坐着站着坐着站着吧。
1: 你这个概括的反正挺高度。 我也每天坐着站着，不是坐着就站着，反正有时候我也躺着。
2: 刚几年干活的时候在服装厂干活。
1: 哦，
2: 现在嘛我老公生病了嘛，我在那个敬老院里照顾老人。
1: 哦，很了不起的工作。
2: 那我也是每天上班，因为我白天我要照顾我老公，我老公生病有15年了。
1: 是啊，哎呀你这个黑斑呐、啊、在你这条腿的后面小腿肚子这儿也有啊。
2: 都有啊，全有。
1: 你脚踝部的这个颜色也比较深，而且这边的血管啊比较清晰啊。你下肢血管有问题呀、
2: 啊？对呀、啊，我就是，本来我还没有觉得，因为，那时候在服装厂上班没注意，那个在监控。

0: 们那个上那次上班也没注意，现在没有手照顾老人，有时候不是又穿那个短裙，又穿那个什么的了，那一看呀，我的脚怎么变成这么样了？
1: 嗯，
0: 本来都忙的忙的，怎么不知道忙的也没注意自己的脚。
1: 你这个下肢，
0: 一到夏天一看呀。我的脚怎么变成这么灰色的了？看到什么不成样子的？
1: 对，你这个下肢血液循环不好，非常不好。你上血管外科啊，或者是上这个循环科啊，找医生给你查一下。我怀疑啊，你这个下肢血管嘛，要么有闭塞，要么有曲张。
0: 是血管外科
1: 怎么了？血管外科或者是循环科，让医生给你查一下，你这个腿下肢血管啊。要么是有曲张的现象，要么是有这个闭塞、有堵塞的现象。
0: 我看过那个，我看的是皮肤科，他说是静脉曲张的前兆，是吗？
1: 哎，你还得上血管科。
0: 血管科。
1: 对，你这个不是单纯皮肤的问题，你这个啊就是太操劳累的。你丈夫病了15年，你在养老院照顾老人，说明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呐、啊。好啊，啊。很勤劳的人，中国女性都是这样，很伟大的。但你这个事儿呢，眼前看我教你个办法啊。第一，你不能老站着，你站时间长了之后，适当的要坐下来，把腿往高举啊。你这个血管静脉回流不好。然后呢，你以后每天晚上临睡觉前哈、啊，你买那个维生素 E 软胶囊啊，买便宜的维生素 E 啊。把那个油啊，你往腿上抹啊。那一个胶囊扎个眼儿，那不有油吗？挤出来，你往腿上抹
0: 啊！
1: 哎，把这个小腿以下，就哪儿块皮肤不好，你就抹哪啊！现在看还不能说什么病，主要是一个循环的问题。
0: 嗯。好的。
1: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习惯，你坚持啊。
0: 啊，谢谢啊。
1: 哎，不客气，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啊，好。
1: 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004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
1: 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铁峰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就是那个骨质增生啊。
1: 啊，骨质增生。
4: 骨质增生，我问了那里的医生，他说月经没有了，就是那个。这个补不进去的，是不是这样子？有这样的话题吗？
1: 不是这样的。
4: 这样呢，我还有像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有中油啊，有什么东西的，就是吃不了，是不是？我就是有子宫有肌油，没跟你有囊肿等了，就是这个钙片和烟草有可不可以吃啊？
1: 子宫有肌瘤跟补钙没有关系啊，它俩不影响，不发生关系啊。
4: 哦，那好，我想问一下。还有我呢，那隔壁的那个就是脚上的骨刺啊。
1: 骨刺怎么了？
4: 骨刺就是坐一会儿站起来有点疼。
1: 你知道骨刺是什么吗？我跟你说啊，什么是骨刺？骨刺就是缺钙形成的结果。
4: 对呀。
1: 哎，人为什么会缺钙呀？就是因为到你年轻的时候，该你补你没补，所以你现在必须补钙补氨糖。
4: 哦，这样补就是有这个。我就是那个骨质增生嘛，你说要怎么办？
1: 我跟你说什么是骨质增生啊？骨质增生就好像一把刀，用了几十年，卷刃了，知道吧？
4: 哦，
1: 那个刃呢，以前很锋利的，结果它卷下来了，形成的多余的边角就是骨刺。
4: 哦，这样。
1: 刀卷刃了是什么概念？知道吧？卷下来那部分就是骨刺。

0: 为什么会卷刃呢？因为他遇到了比他还硬的东西，对吧？你的骨头原来用的都挺好，用一辈子了，为什么现在卷刃了呢？因为你的骨头没有以前硬了。你骨头为啥没有以前硬了？因为你缺钙了。你为啥缺钙了？因为你岁数大了，所以这又叫退行性变。所以人，中国卫健委要求每一个中国居民啊，每一个成年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补氨糖750到1500毫克，持续终生。
1: 哦，这样子啊。
0: 哎，就这个事儿，你说，所以你那个医生说，49岁以后更年期补钙补不进去了，说明这个医生不学习。
1: 这部位补的不好就是不会补的啊。
0: 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更年期妇女补钙呀、啊、效率低、花不少钱，一个月为了补钙花300-400块钱，而实际上得到的效果呢，相当于这个别人花100块钱得到的效果。这就是现在补钙一定要有低，有足够量的钙，钙数得够，含量得够。第二要补什么呢？要补维生素 D3， 最重要的是这钙里一定要含有维生素 K2， 这就是新知识。
1: 谢谢秦老师。
0: 哎，好，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
3: 我有点事儿，替我儿子咨询一下子。
0: 嗯，
3: 我儿子吧，他得的是肾囊肿，上个月做的手术。
0: 多大呀？做手术？
3: 做完手术，他这个囊肿挺大，就是6.4乘4.0。
0: 他那不是手术吧？应该是穿刺吧？打开了，把囊肿摘下来了呗。
3: 住了一个星期医院，让做的各项检查，就CT做了3个。
0: 嗯。
3: 而最后这个大夫决定，他说的，他也没给他定下来。他说手术也行，嗯，不手术呢，再回家观察阶段。咱也没有主意了，他也不给咱拿定主意。后来咱就害怕了，挂一个那个就特区门诊的号，一个老专家号。他说这个手术挺大，这个囊肿挺大，必须得给做。做完事了，10来天以后，现在发现漏尿的现象。
0: 漏尿？拉了尿啊？
3: 嗯，做完10天以后，顺着刀口往出淌尿。
0: 哦，那就是愈合的不好。
3: 完，现在咱又回那个医院了，回那个医院了，现在他给下的这个导尿管，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能不能长上啊，还是始终是这样啊，还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啊？
0: 长是肯定能长上的，这你放心。
3: 嗯，
0: 啊，肯定能长。你儿多大岁数？
3: 我儿33。
0: 就是他年轻，身体好着呢，他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再有，你现在赶这时候不好，你知道吗？还是遵医嘱办吧。你手术都做了。
3: 嗯，他这还不是微创，做的开放性手术呢。
0: 哎，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做开放性手术呢？这肯定有事儿，你知道吗？
3: 他这个囊肿吧，不是长那个肾的外表了，长肾里头了，是一个很要手的。
0: 哦，我明白了。我给大家形容哈，这个肾呢、囊肿，它是多数都是长在肾表面上、表皮上。
3: 嗯，
0: 你长里头了。
3: 对，
0: 长里头不说，6点几啊，把里边的管鱼全堵上了，这么下去要肾衰的，肾要萎缩的。
3: 6.4乘4.0，但是一点什么症状没有。
0: 哎，等有症状，这肾就废了。我现在听明白了，绝大多数100个肾囊肿，有99个都长在肾表面上，明白不？
3: 嗯，
0: 就皮上鼓个包，把这包抽下来就完事儿，皮瘪了就完事儿了。你长里头了。他为啥没有症状呢？等他有症状，把这个肾呢、从里边让这个包完全鼓开的时候，这个肾就废了。我说怎么要做这手术？那我现在明白了，哦，他长里头了。
3: 现在接近一个月了，还是漏那些呀，也没有缓解，我就担心这个能不能长上啊？
0: 能长上，肯定能长上，你放心，没有长不上的口啊。
3: 啊、
0: 嗯、啊、嗯。嗯，你这事就跟那个医生保持沟通吧，啊。
3: 嗯，现在一直来医院的，没回来。
0: 对对对，就遵医嘱，听医生话、能长上，放心吧，
3: 嗯、
0: 啊。
3: 嗯，那老师，我听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啊、
3: 要不我就担心长不上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啊。
3: 嗯嗯、
0: 啊，
3: 那好了，
0: 哎，
3: 谢谢老师。
0: 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次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9: 好，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3: 什么是3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2: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3: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4: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3: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5: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6: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5: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6: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0: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3: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初7。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沿海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天，夜里局部的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今天沿海地区呢雨水频繁，除了沿海地区的降雨之外呢，还需要提防午后雷阵雨的出现。未来一段时间雨水依旧会频繁的登场，像浙南和沿海地区的朋友们啊，衣物呢就不建议晾在室外了。而且这段时间桑拿天是持续在线的，天气闷热黏腻，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8: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9: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8: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9: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7: 这段时间持续的高温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小的考验。在金华武义，经过3年的持续建设，一个从水库到江河的双水源灌溉保障体系已经全面成型，为当地万亩良田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水防线。
10: 在清溪口水库灌区末端的全溪镇拱宅村，种粮大户高月平忙着给承包的3500亩农田放水，准备施肥。与往年一大早就要疏通水渠放水不同，今年他就在田边拧开水阀，水流便直接涌入田间。
11: 清溪口水库啊，管子安装好，可以灌溉用水的将近我有2/3左右，像今年装起来灌溉用水很方便，很方便放水啊、洗衣啊，这些都不要去搞了，就是白天就捏捏龙头就可以了，干旱了这些都不怕了。所以说今年种下去就提早了1个礼拜左右。
10: 过去清溪口水库既要保障数万亩的农田灌溉，又要承担城镇供水任务，每到干旱季节，人田争水的矛盾就十分突出。加上传统民渠输水损耗大，位于灌区末端的拱宅村常常是望水兴叹，水流到这里需要7-8个小时。 为解决这一难题，武义县从2024年开始，先后实施了清溪、鲁北溪抗旱应急工程和清溪口水库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工程核心就是以管带渠，新建了超过18公里的封闭式干管，将水源精准输送至田间。武义县水务局公管科负责人胡卫星说，
12: 原来是通过一些河道、渠道这样子的呢，水资源的利用率呢，最多只有60%左右啊。通过这个管道呢，把水库里的水呢，直接送到田间地头了，避免了一个水资源的浪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是有压的，输送水的话，效率是非常高的。
10: 管道输水不仅速度快、损耗小，更关键的是它构建起了水库加江河的双水源保障。当清溪口水库水源紧张时，设在武义江边的应急电灌站就能立即启动，通过管道将江水提引至上游，为农田紧急补水。胡卫星说，
12: 水库有水的水库会给我放水，没地方来的情况下，我大功率的水泵从河道里搞上来，然后加管道输水啊，有两种措施以后呢，它就农户有底的，我水不愁了嘛，我水不愁了，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种植了嘛。
10: 如今清溪口水库灌区的灌溉保证率从过去的不足80%提升到了90%以上，这种分治供水的格局让有限的水资源在农业与城市之间实现了更合理的配置，既保障了粮食安全，也兼顾了城乡供水。据了解，随着清溪口水库灌区入选全国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以及上游丰溪水库工程即将开工，武义县的水利保障能力还将得到进一步夯实，为乡村振兴和粮食安全提供更稳定的支撑。
7: 在桐庐县峨山社族乡，近300亩梯田层叠铺展，一垄垄中药材沿着山势蜿蜒而上，山山百草变身成了激活全域美丽经济的富民良方。
13: 在峨山畲族乡姚山村的畲医畲药馆内，畲之源品牌的草本袋泡茶、铜菌谷药膳面等产品整齐陈列，这八味同七味的中药标本引人驻足，香囊、挂件、摆件等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这个集展销、研学、体验于一体的空间正成为横眉两山片区以畲医药为媒串起三乡镇共富链的生动缩影。
14: 25年以来呢，我们依托了横眉两山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成功招引了杭州峨山畲之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在我们峨山已经流转了700亩土地，种植黄金等一些药材，建成了加工能力3000吨的初加工厂和冷链仓储，同时也是跨乡镇流转隔壁的横村镇130亩土地是拿来种白术。
13: 畲之堂与杭州市农科院深度合作，推行一地一策因土选种，在峨山横村总投资超500万元，占地56亩的标准化育苗中心，年产优质种苗可满足桐庐县3500亩种植需求。
15: 统一这个技术流程和这个药材标准，那么技术员呢，我们是可以下地指导，那么农户呢不用担心种不好，那么我们这个企业呢也是保底收购这个中药材，不担心这个卖不掉。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母菌的这个效净收益大概是6000到8000元。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全面推进这个 GAP 的这个种植基地建设，为每一株药材呢建立电子身份证，实现传承可追溯。
13: 种植端有了保障，受益的是当地百姓，技术员手把手教，种植户不愁技术，企业保底收购，村集体不愁销路。作为药田打理人的瑶山民族村村民王如金向记者介绍，种植中草药关键在于控水和清杂草，不能让药田积水，更不能让杂草抢夺养分。而这些小小的药材种苗已成为串联三地百姓、打通增收渠道的共富种子。
16: 一般这片药材都要20-30人管理，那么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到外面赚不了钱，那么这批药材种下嘛，带动我们村民致富。
14: 目前呢，基地已经带动了3个乡镇30余户农户参与，户均年增收3万到4万元，累计为村集体创收超40万元。自从研制畲之源草本袋泡茶，半年市销售超过了50000罐。
7: 眼下，德清前原镇的碧壳龟养殖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品相独特的斑纹草龟苗刚破壳就被预定一空了，高端的观赏龟市场一派火热景象。
17: 在前原镇王家碧壳龟养殖中心温室内，热气裹着水汽扑面而来，水槽里形态各异的观赏龟悠然游动。孵化箱旁，技术人员施东东正弯腰仔细查看着一枚枚即将破壳的龟蛋。
18: 这是我们新出的苗， 叫斑纹草，是一种从草龟变异来的那个品种。现在的话，这个是刚出苗的。然后今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苗价格是已经全部预定了，然后价格的话在1000块钱左右。像有些可能品相好一点的话，可能要往1500。
17: 这批苗即便价高，却早已被预定一空。施东东介绍，斑纹草龟是草龟的变异品种。

0: 头纹上的黑斑、圆圈等纹路独特，在变异龟玩家圈子里颇有市场。
1: 去年的话产量应该是在400左右，今年的话产量应该在800左右。一个的话，我们因为去年整个场地搬动过，它对那个乌龟的那个产卵是有一个影响的。然后今年的话算是一个第一年稳定，稍微稳定一下，像明年的话产量估计还会更高，可能会达到1000左右。
0: 据介绍，这个基地目前养着30-40个龟类品种，市场定价各不相同。焦糖龟走的是量，单价不高，但出货稳定，每年产值相当可观。蛋龟和香龟今年行情火热。
1: 蛋龟的话，像果禾苗从去年跌到300，今年又涨到600。然后像香龟的话，比如说锦香，可能从今年的10000就直接涨到80000。
0: 价格为何涨得这么猛？主要还是供需关系的变化。养乌龟的人越来越多，高端品种本来就少，市场需求却越来越大，价格自然就上去了。另外，气温升高带动龟类产蛋量明显增加。眼下，在养殖中心东侧，新的养殖棚正在加紧施工。目前基地拥有种龟约2000只，年出苗量超过10000只。
2: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涩，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智慧与科技，理论与实践，热爱与拼搏，
1: 他们潜心农业，扎根乡村，展现不一样的田野新活力。
0: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赞赞新农人。
2: 乡村的广阔天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施展才华，创造价值。零零后新农人周朝阳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城市辞职后来到嵊州，与爬宠为伴，与泥土为邻。从陌生到热爱中，他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一块走进他的乡村生活。
3: 眼前这个手捧宗师戏的男生名叫周朝阳，是盗梦谷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的一名运营专员。每天到岗先照顾爬宠，不同物种各有食谱，对跨界的他来说并不轻松。如今虽已驾轻就熟，但最初的那份恐惧他依然记得。
4: 每天对这些爬虫进行一个喂食、喂水，以及他们的一些环境的一些清洁工作，你要克服对它的一种恐惧。最怕其实就是这条蛇，而且它的话性格比较凶，你看其实就是有一种感情升温的一个过程吧。
3: 除了照料爬虫，他还负责接待游客，科普讲解。为此他自学大量知识，如今已是小半个专家。研学课程、活动策划、自媒体运营，甚至下地干农活，他都得参与。
4: 来到乡村五其实真的学了很多技能，那比如说像做饭啊，然后包括开我们的观光车、三轮车，然后包括跟师傅他们学习了一些种地一些技巧。其实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3: 事情虽多，他却乐在其中。此前他在大公司做文案工作，重复机械的工作让他有些厌倦。从快节奏职场到乡土田野，工作模式巨变，但他欣喜地找到了热爱。
5: 他们也是比较热爱乡村这个行业吧，自主能力也是比较强，就他们会把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呀、创新啊都带到这个农文旅这边。
4: 是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想要说借助这个平台，然后慢慢的去把它做得更好一点，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我们这边玩。
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近年来，丽水以乡村运营为突破口，统筹要素强化支撑，充分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秀山丽水功夫录，一起来看乡村运营官如何破解乡村难题。
1: 踏着青石板路，苍翠扑面，龙泉下张村里欢声笑语传出全国各地的口音，大家都是冲着这里的古建筑而来。
6: 树和草都种得很好，
7: 比我们城里种的都还好，
8: 非常美，非常有那个古色古香的味道。
1: 古建筑间牛棚改造来的咖啡屋，老宅做成的特色民宿，这些热门打卡点都是乡村运营官郑晨的手笔。但刚进村时可不是眼前的模样。村民徐柱儿的家里藏着一张老照片，云雾缭绕中不少老宅屋顶都塌了。
9: 这样这么好，没有这么好。
10: 那这边有的村子那个房顶好像都不太好了，
9: 不好修起来了。
1: 这样的古村落全丽水有268个，数量居华东第一，全国第三。丽水曾经挨个村子为古建筑做体检，建数字档案，发现散落村的非遗古迹不少，仅下张村就有6处文物，还是莫言、叶绍翁的祖籍地。
11: 那我们的游客数量一直处在一个瓶颈期，一直没有上去，缺少就是一个相关的具有现代的运营理念的这种达人，对我们村庄开展运营。
1: 要让古村的特色走出深闺，运营乡村的人才是关键。丽水推出乡村振兴共赴合伙人计划，公开招募乡村运营官。郑晨应聘来到下张村，用自己的人脉请来中国美院的多位专家，为村子量身定制了青瓷保健特色发展路径。
12: 他们过来会帮我设计一下，重新再根据他们的空间美学重新陈列啊，摆设一下。
13: 白墙带瓦的感觉。
12: 是的，对面的话就是我们那个营地，晚上的话灯光全部都是会亮起来的。
1: 有特色还不够，他又把附近几个村子串联起来，设计了一条文化街区。
11: 想做一个艺术家的交流中心、艺术沙龙，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非常有自信能在下张这里能容纳将近一个中小型的小团的这种接待。
1: 专业的运营团队激活的不仅是下张一个村，悬崖书店村、房车村等一批古村落火爆出圈，成了丽水乡村的一张张金名片。 但不是每个山村都有可利用的资源。
14: 咱们到这里绕85个弯，坐这里的胆子都吐完了。
1: 庆元县江根乡云上村是浙江最偏远的行政村，翻过山就是福建。山坡上的油茶林里，村党支部书记胡光海正在指导村民除草。
11: 什么都是这书记安排的了，专业啊，
15: 每块泥杆好，一眼就看出来。
16: 是。
1: 专业的胡光海以前也是一个门外汉，那时村里一穷二白，没有任何产业，得知油茶卖得贵。但1000米以上的海拔种植没有先例。
17: 我这个油茶树如果没人管，那我又没技术怎么办？我这老百姓不就没收入了？
1: 山高路远，没有专业人才，也少发展资源，怎么办？丽水内部挖潜，深化干部专业化能力提升行动，建立了全国首家乡村干部技能学院。胡光海报名好几期，拿到了好几本职业技能证书，成了油茶土专家。他陆续种植了5300多亩油茶，把村民们喊回来干农活。
14: 两个人15万块钱是有的干。
1: 云上村所在的江根乡，跟胡光海一样土生土长的乡村运营官还有不少。江根乡党委书记吴志飞为了荒野茶考了茶艺师，为了做文旅拿了导游证，最近他又跟竹子加工较上了劲儿。
14: 产业路上它是有千奇百怪的需求啊，所以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呢，需要很多能力啊，这个能力就需要我们干部去学习，来掌握这个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学习了以竹代粟的行业知识，吴志飞带队四处推介乡里的竹木资源，谈了几个月，招来了一个投资5000万元的大项目。
18: 干部都非常专业的，招商政策性的一个东西解读，竹木行业产品端呀，人脉需求呀。这些东西都是比较专业专注的，都给到我非常大的这种信心吧。
1: 眼下丽水乡村干部已有18000人次参加技能培训，80%以上掌握了服务发展的一技之长，去年为村里招到了70多个大项目。
19: 通过我们本土人才的培育培养，也吸引了更多外来的人才进入到我们的丽水的乡村，让真正的乡村的发展能力汇集到更多的老百姓。
2: 最近省内的不少地方办起了一场场别开生面的乡村招聘会，用诚意满满的政策礼包和场景供给，邀请青年人才到乡野里当一回新村民。
3: 在湖州吴兴区换楼村，一场招商推介会正在热闹举行。与传统招商大会不同，现场没有冗长的汇报，更像是一场乡村生活方式的沉浸式分享。一开场，主办方就带着参会青年走进村里的街巷院落，实地感受村庄的空间实景和烟火气息。每到一处，项目负责人都会现场讲解业态规划和运营思路。这种边走边聊的方式，让不少青年创业者直呼比看方案直观多了。
20: 今天我来参观许楼，打算是做一些民宿这个板块哦，这里整体的环境也挺漂亮的。在外面累了之后，我们可以再回到乡村来，让自己心灵有安放的地方。
3: 为了把青年引进来，片区拿出了实打实的诚意，统一完成老旧空间硬装改造，入住团队还可享受2年免租扶持政策和配套专属设计服务。
21: 在目前这个街区不断的这个迭代的这个基础上，让更多的业态到这里进行发展，让更多的青年到这里看见我们的这个乡村，推动更多的这个好的业态呢在太湖边上发展起来。
3: 文成县第四届大学生发展大会发布的来文成创青村2.0计划，走的是零门槛进入全周期陪伴路线，照着年轻人从心动想来、落地起步到扎根反哺等5个成长阶段的需求，配套了20项具体举措。
22: 首先我们这个青创空间是免费入住，还有直播的地方也有了，然后并且还给我们配备了财务，给我们就是带来了很多老师对我们进行一个指导，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
3: 绍兴则把产业赛道直接变成青年入口，全域布局209个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覆盖种植养殖、乡村文旅、农产电商等特色产业，一次性释放511个实践岗位，让青年入乡就有舞台，起步就有支撑。
2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0: 这里
4: 我们的诗和远方。
2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钱？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6: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1: 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 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孟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

0: 莫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 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6: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7: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6: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 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8: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

0: 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1: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2: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3: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4: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4: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7: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5: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1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2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1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5: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4: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5: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北京时间6:59。
10: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4: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
3: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26到34度。
4: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朱镕基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3: 王浩在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暑期读书班上强调，坚定信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更好助力保障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4: 各地梭子蟹价格明显回落，浙江进入抢先吃蟹季。
3: 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将亮相浙博。
4: 国内外新闻，
3: 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
3: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4: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3: 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暑期读书班昨天下午在杭州开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亲切看望与会人员并讲话。王浩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全面领导人大工作机制，旗帜鲜明强化政治引领，紧扣大局履行法定职责，持续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切实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了积极贡献。王浩强调，一段时间以来，省委聚焦落实二字，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按照锚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思路，形成了132工作构架，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和重大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各级人大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深刻把握做好下半年工作的关键要求和任务举措，进一步找准人大工作的着力点、发力点，坚定信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砥砺奋进。特别是要牢牢把握六个方面的关键要求，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势，持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扎实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工作，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助力保障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王浩强调，要始终坚持政治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凝心铸魂固根本，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方向，要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到全省大局中思考定位，谋划推进，完善履职机制，更好推动省委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要带头密切与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化民主实践，使人大工作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实干实效，推动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打造高素质能战斗的过硬人大工作队伍，不断提高做好人大工作的能力水平。陈金标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其他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各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参加。记者何冰倩报道。
4: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9次会议，即省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听取1到7月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省委全会和省政府全体会议部署要求，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促进经济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牢牢抓住创新浙江建设这个龙头，加强人工智能穿透式研究，加快梳理人工智能产业链图谱，着力提升科研平台质效，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毫不动摇推进工业提质增效，引导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加快开发区园区转型升级，更好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要锚定服务业6+4重点产业、56条细分赛道，找准具体抓手，出台具体政策，加快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产业投资，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谋深谋实6张网规划建设，进一步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 要促进外经贸高质量发展，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帮助外贸企业积极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变化，持续稳订单拓市场。要继续谋划扩大消费的有效措施，深入推进暑期促消费活动，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培育更多消费新增长点。要紧盯不放双碳工作，全面推行碳账户，大力实施企业节能技改，深化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加快交通方式绿色转型，着力提升低碳发展质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抓好防汛防台、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省长刘捷昨天上午应邀出席2026年全省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暨市县市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做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的专题报告。刘捷对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对政府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有力监督表示感谢。他说，全省政协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履行职责，积极资政建言，提升工作质效，做到了政治引领有新高度，服务大局有新作为，履职为民有新成效，自身建设有新提升，充分彰显了专门协商机构的活力和优势。刘捷指出，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有力扛起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聚力提振市场预期信心，加力推动政策直达快响，加大企业梯度培育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增强经营主体活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积极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提升科创平台建设质效，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举全省之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发展，稳定外经贸基本盘，迭代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大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有效发挥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作用，持续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加强重点地区重点产业重点企业支持，推动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加快提升制造业集群竞争力，狠抓重大项目招引建设，坚定不移扩大产业投资，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全力稳投资优结构，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0: 推进六加四重点产业任务落细落实，加快专业市场改造提升，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深挖消费潜能，释放需求活力，迭代升级促消费政策，精心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新热点，稳步推进双碳工作，建设全省统一的碳账户平台，扎实做好产业降碳、能源降碳、交通运输降碳，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进一步缩小三大差距，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等各项工作，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刘捷希望全省政协系统一如既往支持和监督政府工作，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深化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更好推动重大决策落实，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作出新贡献。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各市县市区政协主席等参加会议。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2026年浙江省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聚焦当前政府采购领域反映突出的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款、代理机构乱收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供应商围标串标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省工业管道和归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暨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上了解到，浙江正为每一条在用工业管道建立完整身份档案，推动全省约3万公里工业管道安全底数从模糊走向清晰。浙江是压力管道使用大省，目前在用压力管道约7万公里，其中工业管道约3万公里。去年11月，省市场监管局部署开展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指导企业理清设备台账，压实主体责任，推动监管模式从撒网式巡查向靶向式精准监管转变，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同时，浙江特种设备在线系统和各特检机构检验管理系统已完成升级，管道信息在4级管理各环节间的对接传输、存储和管理功能按期上线，各级监管部门可实时掌握管道台账、使用登记、施工告知新功能模块正加紧开发，计划9月底上线，届时将实现管道从安装告知、检验、登记到使用、报废的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
1: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4: 今年以来，义乌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政务服务，完善产业生态，不断降低创业门槛，吸引全球各地的创业者扎根入驻。截至7月底，全市经营主体总量突破130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5: 在义乌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市场监管自助服务区，前来办理营业执照、企业注册登记的创业者络绎不绝。来自河南的创业者周辉顺利完成企业合名注册，成立了义乌联名饰品有限公司。周辉深耕外贸、整柜批发领域多年，在他看来，义乌丰富的货源体系、完善的供应链资源和亲民的创业门槛是草根创业快速起步、稳步发展的核心优势之一。
6: 我感觉我们那边的服务还是比较便捷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不懂的，然后我们咨询他们那边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给我们讲的也比较详细，填报资料的话是10几20分钟的样子。
5: 当下海外短视频电商赛道热度攀升，不少年轻人瞄准风口在义乌开启创业新征程。 创业者索建凯顺利完成服装类企业注册，计划依托 TK 平台开拓海外市场。
7: 因为在这边比较方便嘛，各类目也是更新的比较快一些嘛，节奏也相对来说比家里快一点，其实也就他们帮忙的话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5: 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完善的产业配套，活跃的市场氛围，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扎根义乌，逐梦创业。今年前七个月，义乌新设市场经营主体是 7.76 万户，同比增长超 28%。其中外资经营主体1330户，新设经营主体中电商经营主体达 14.29 万户，占新设量的 80% 还要多。截至七月底，义乌市场经营主体总量达 130.6 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义乌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徐成伟说，
8: 今年以来呢，我局持续加强部门协同和服务集成，推进开办餐饮店、企业信息变更等一件事落实落细，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 ，AI 加个人协同创业模式不断发展，正在探索 OPC 艺人公司登记注册，在政府统一规划的特色小镇、科技创业园等场地。OPC 艺人公司可以以工位号登记注册，有效减少创业成本，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经营主体的活力。
0: 甜蜜杭州高质量发展推进活动昨天启动，杭州甜蜜经济 2.0 版正式上线，以后在杭领证新人结婚大礼包实现常态化派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9: 去年十二月，杭州首次发布甜蜜杭州公共品牌，推出 1.0 版本，主要是搭建框架，打造甜蜜驿站，建设甜蜜产业园，规划甜蜜街区。此次发布的 2.0 版本由市级层面统一推动，服务覆盖从初识交友、婚恋择偶到备婚成婚、家庭亲子全生命周期。杭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蒋增刚介绍，从 1.0 到 2.0，最大的变化是给新人的福利从消费抵扣变成了实实在在送。
10: 以前我们是一种消费券，是一种抵扣模式，现在就送，比如100块钱的两张船票，我收你9块钱。我们政府作为一个引导，企业让利，要鼓励年轻人出来消费，来社交或者来玩也好。
9: 大礼包常态化发放离不开线上平台的支撑。今年杭州依托中国银联云闪付 APP 搭建了甜蜜杭州专属消费服务专区，新人礼包从去年的纸质券升级为线上专区。中国银联浙江分公司受理市场部副总经理徐建飞介绍，新人领证当天扫码即可领取。从7月10号试运行至今，全市送出5000多份大礼包，核销金额超过10万元。
11: 新人大礼包呢，仅限于结婚登记的新人，里面呢集合了我们杭州婚恋行业头部的这个品牌的相应的权益，一些五星级酒店的这个下午茶、游船的这个门票、黄金珠宝的小礼品，还有那个洁牙的套餐，它基本上都是1元、2元、9.9元的权益。
9: 当天，第二届甜蜜杭州博览会同步启动，线下实体阵地也在推进。甜蜜经济杭州中心预计2028年启用，甜蜜驿站杭州中心落子火车东站，为青年提供交友、婚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目前全市14家婚姻登记机构已全部达到国家5A级标准，其中8家入驻景区。蒋增刚表示，从 1.0 到 2.0， 杭州正以更系统、更实在的举措，让更多青年在这座城市收获幸福，扎根杭州。
10: 1.0 版本我们是摸索， 2.0 版本呢是我们主动去推动的，政府为一个引导，企业来建设，从结婚、办婚宴、生小孩、办周岁宴，相对成规模、成体系，有我们的构思了。
4: 近日，一批30件560公斤的跨境电商货物搭乘国内航班飞抵杭州机场后，由空客专属通道直接转到国际出港区域，经杭州萧山机场海关验放，随后搭乘国际航班起飞前往新加坡。至此，空客直通创新模式已在杭州空港口岸平稳运行满2个月。在这种模式下，货物全程无需移出机场空客监管区域，直接通过机坪专属通道从国内航班卸货区快速转运到国际货运出港区域，仅完成一次交接作业，30分钟即可完成急速转场，之后便可搭乘国际航班飞往国外，整体通关时效降幅超60%。截至8月16号，这一模式累计保障100票约64吨货物顺利通关。
0: 近日，国网、浙江电力联合多家单位发布 TOKEN 碳排放追踪计量模型及耗电专项实测成果，成功实现小时级单个 TOKEN 碳排放的精准核算。今后 AI 每生成一个字都能算清用了多少电，产生多少碳排放，就像给算力装上了电表和碳标尺。目前，碳排放追踪计量模型已大规模应用在中国电信 Tela Agent 大模型产品中。八月试点以来，日均完成超2000亿 token 的碳排放精准计量，累计服务用户超30000人。碳足迹不光能指导减碳，还被转化为 token 分时价格，能引导非即时算力任务向绿电充足的时段转移，推动数据中心优化能效，推动制算行业从粗放用能向绿色低碳发展。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4: 继续关注新闻。省水利厅昨天上午9点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降至4级。当前杭嘉湖东部平原嘉兴站水位已降至保证水位以下，浙北地区平原河网水位平稳回落，但是全省部分水库河网仍处于高水位运行，相关地区水利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工情变化，重点加强巡堤查验，落实应急处置措施，超汛限水库有序降低水位，持续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0: 受暴雨影响，太湖浙江长兴辖区航道8号开始全面封航，所有港口码头停工，船舶停泊避险。昨天水位出现短暂通航窗口期，长兴县启动内港护航行动，在正式解除封航前，首次以全程半航方式护送货船复工运输，全力缓解企业生产压力。来听长兴台的报道。
12: 浙江南太湖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卫明收到可以通船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码头，与港航工作人员一起做出航前的最后检查。金卫明说，企业的砂石料储备已经快耗尽，生产线面临停产风险。
13: 我们总共有6条船现在停在这里，6条船将近5000吨，包括黄沙、石子、石粉都有。如果说这两天我这个货进不去的话，我的企业面临停产了。我们很急，港航局也比较负责任，他们今天呢把我们的船查看一下之后，如果说符合放行条件的话，把我们的船用他们的汽艇把我们带过去。
14: 因为这个桥梁高度还是有的，你们一条反正跟着一条啊，不要抢当啊。
15: 感谢。
12: 执法队员逐一核对船员试任证书、船舶检验证书等信息，并仔细核对船只水面以上高度，确保通过沿线桥梁时不发生触碰风险。确认安全达标后，巡航执法艇率先驶离码头，用高频对讲机统一调度指挥，货船依次跟进编队，保持安全间距，沿里湖南线航道有序推进。长兴县港航执法虹桥中队执法人员徐阳说，
14: 主要是船舶的超载高度以及船员的配备情况，因为现在水位非常高，有些船呢高度更高呢可能对桥梁有影响，所以我们经过测算呢，对有些船舶的高度呢要进行控制。
12: 自8号封航以来，太湖水位持续偏高，至今还未达到解除封航的正式条件。徐阳说，考虑到辖区多家企业生产告急，他们在确保航行绝对安全的前提下，首次在封航期间开展内港护航行动，采取限量放行、全程半航、一船一侧的方式，优先保障重点民生企业的紧急运输需求。
14: 我们辖区内呢有大概有31条船，我们对他们的企业17艘船呢进行护航护送到码头，如果有企业需要我们护航的，我们也去继续做好护航工作。
4: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明天受季风槽影响，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其中浙南和沿海地区最为明显。 这条季风槽好比是台风的产房，菲律宾以东洋面目前就有热带扰动正在槽区内发展，属于台风的前期苗头，即便不发展成台风，季风槽本身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给我省沿海浙南带来强降雨。这波影响预计将会持续到23号，其他地区以午后分散性雷阵雨为主。气象专家提醒，本周沿海地区仍多降雨，山体土壤已饱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地质灾害有一定的滞后性，近期市民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游玩。
0: 寻迹火种照杭州，星火燃钱塘。我在档案现场追寻红色根脉探访活动昨天在杭州举行，活动由省市区三级档案馆联合举办，聚焦浙江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历史。探访团走进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皮氏巷中共杭州小组旧址、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和杭州市档案馆，通过研读浙江新潮、徐梅坤回忆录等真档，重温革命先辈秘密建党的历程。1922年9月，中共杭州小组在皮氏巷3号成立，活动还组织青年代表交流感悟、书写感言并归档，推动红色档案活化传播，红色根脉薪火相传。
4: 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昨天落下帷幕，共产生金牌150人。获金牌的学生中，15人来自浙江，其中杭州地区11人，宁波、丽水、金华、温州各1人。金牌前50名进入国家集训队，按照以往的招生政策，进入这些学科竞赛的国家集训队就是拿到了清北保送的资格。浙江有7位入选国家集训队的学霸，分别来自宁波镇海中学、杭州二中等6所中学，其中镇海中学的陈瑞康总成绩获得全国第4名。
0: 记者从浙江省博物馆了解到，太平年天下同宁展的首个神秘文物彩蛋，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即将亮相。《韩熙载夜宴图》卷传为五代南唐画院代诏顾闳中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名绘制，卷本设色，纵28.7厘米，横335.5厘米。画卷描绘了南唐大臣韩熙载在家中设夜宴、载歌行乐的盛大场景，被誉为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巅峰之作。这次是这件中国绘画史上的传世名作首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据了解，本展实行分时段预约观展，观众需通过云上浙博小程序进行该展的参观预约，预约码和购票凭证共同作为入场依据，缺一不可。此外，已在7月28号到8月21号期间成功核销本展门票的观众，可享一次免费二次观展权益。二次观展权益仅限8月22号到9月20号期间使用。
4: 农历7月，钱塘江大潮开始进入最佳观赏期，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观潮。来听海宁台的报道。
15: 农历7月初五正值大潮汛，海宁市丁桥镇梁家湾景区凭借绝佳的交叉潮观潮视角，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下午1点半，梁家墩海棠大堤上已是人头攒动。2点左右，远处传来阵阵低沉的轰鸣声，只见南侧率先出现一道银白色潮线，翻涌着层层白浪快速向堤坝推进。与此同时，东侧江面潮声渐盛，东潮紧随而至，潮势汹涌，在江面勾勒出灵动壮阔的线条，目测潮头约有1米高。岸边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摄。
16: 这个暑假完了就上那个观潮了，值得。
17: 那就像课本里形容的一样，轰隆隆的轰鸣声，挺壮观的，没白来。
15: 进入农历7月后，受前段时间台风雨水叠加影响，以及近期钱塘江潮水水位抬升，钱塘江大潮也到了最佳观赏期。其中，农历7月18、8月18前后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最大潮汛。今年老盐仓段新海棠正式开放，在这里可以同时观赏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三大潮型。为保障游客安心观潮、安全观潮，海宁当地除了安排喊潮人现场劝导，还在沿江全线布设200多路高清监控，发现游客翻越护栏、靠近堤坝等危险行为，系统自动报警推送至就近执勤人员。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 务必在安全开放区域观潮，守护好自身安全。
0: 第二届生生不息全国县域共同富裕篮球联赛，也就是县 BA 全国总决赛，17号晚在

0: 球员张豪杰说：“
1: 我觉得我们队现在内线为主吧，因为有很多内线高个子吧。然后像今天我们打四川队投三分啊，然后打反击风格不一样嘛，我们这边还是相对打慢一点。”
0: 四川金牛队球员段峰伟说：“虽然比赛输了，但他们打得很尽兴。
2: 确实感受到这现场氛围非常好。东道主诸暨队今天，其实他们是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我能向他们学习是一种很好的机会。”
0: 县 BA 是面向全国县域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去年首届全国总决赛落地诸暨，32支县域队伍同台竞技，线上线下观赛人次突破3亿。今年赛事设置广西三江、宁夏固原、河北固安、北京张家湾四大预赛分赛区，历经3个月层层角逐，16支顶尖县域球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将持续至8月22号，当晚决出总冠军。诸暨篮协主席黄升华说：“县 BA 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诸暨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共赴新模式的重要载体。
3: 全国的赛事县 BA 还是我们诸暨首创的，给广大篮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
4: 夏日的热情还在继续，杭城的第一抹金黄已经悄悄出现在了人们身边。近日，杭州少年儿童公园内的明星柜、藻银柜已有少量花朵悄然绽放，细碎的金黄点缀在了绿叶之间。往年少年儿童公园的桂花第一次开花时间大约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今年的桂花开得相比往年整体偏早，是因为近期杭州的天气恰好满足了早晚微凉、中午微热、空气湿度较大等条件。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6: 整一个。
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6: 整一个。
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5: so easy，
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1: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2: 对于长期奔波在高速路上的司机师傅，最难得的就是一口热乎饭。近日，丽水高速上线了免费共享厨房，让货运司机能够在这个流动的小家里吃上自己亲手做的可口饭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3: 上午11点，位于丽水境内的龙利高速青云岭检修区车流逐渐增多，不少长途货车有序驶入停靠休整。新亮相的共享厨房里烟火升腾，货车司机孔师傅拿出随车携带的食材开火翻炒，一气呵成，短短几分钟，一碗香气十足的热炒饭便出锅了。
14: 以前跑车饿了要么吃泡面冷盒饭，要么随便凑合几口，长期下来肠胃都不舒服，自己动手做干净又放心，吃完还能在这里吹空调休息一会儿，真的太贴心了。
13: 共享厨房内配备了电磁炉、微波炉、厨具以及米面、调料等基础物资，供司机免费使用。浙江交通集团龙利收费中心所所长陈小燕说，青云岭检修区地处龙利高速长下坡的关键路段，是货车中途检修和临时休整的重要点位。此次共享厨房上线，切实解决了长途货车司机吃冷饭、吃饭贵、做饭难的实际困扰。此外，检修区还配套提供免费血压测量、应急药品、免费加水等便民服务。
15: 那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的优化服务细节，常态化开展暖心关爱活动，不断丰富便民服务的一个内容，用有温度、接地气的高速服务，守护每一位失乘的平安畅通出行。
1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6: 毕业创业去哪里？
17: 来浙江体彩，

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4: 这几天东海小开渔后渔船集中回港，浙江各地梭子蟹的价格出现了明显回落。从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拼蟹大军到菜市场超市里争相选购的市民，全省进入了抢先吃蟹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5: 你看我们都40斤了，就差5斤，
6: 你们几个人分分掉，拼个45斤好不好。
7: 晚上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拼蟹专区里，不少年轻人自带水桶、塑料袋、零食组团拼蟹。作为宁波规模最大的水产集散中心，市场内小水产交易区的梭子蟹多为桶货出售，不按大小品质分拣，需整筐采购，单筐重量几十斤。根据蟹的鲜活度，一筐桶货蟹的价格从1000元到2500元不等。经过几轮比价议价，徐先生等5名拼友以1000元的价格拿下一筐38斤的桶货蟹，折合每斤26.3元。
8: 螃蟹看上去挺肥的，但是基本在3两以上，价格呢比菜场便宜不少。我拼了10斤，自己吃送人，我觉得都挺好的。
7: 目前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梭子蟹单日到货量约150吨到160吨，交易量140吨到150吨。价格方面，目前较大规格的桶货蟹平均批发价为每斤45元到50元，中等规格的桶货蟹平均批发价为每斤30元左右，相较于先前每斤60元到100元的批发价已大幅下降。在舟山，4两到8两的鲜活梭子蟹零售价每斤在25元到80元不等。杭州、台州、温州等地也基本能以40到60元一斤的价格买到还不错的蟹。价格的走低点燃了市民的吃蟹热情，批发市场的抢先热度很快传导到离市民餐桌更近的零售端。菜场、超市、餐厅、大排档，一场围绕梭子蟹的抢先行动正在浙江各地上演。一早，金华义乌市中心菜市场里，鲜活肥美的野生梭子蟹大批量铺货，市民童女士专程来选购。
9: 家里小孩子喜欢吃嘛，不用油了，下面放几片生姜嘛，这个放进去，上面放一点葱，水都不要放了，它里面有水嘛，烧起来蛮好吃的。
7: 湖州长兴市民薄先生从超市一口气买了15只梭子蟹，
10: 家人喜欢吃很饱满的，6个清蒸，3个是年糕，最后几个是冰凤糖。
7: 这两天，嘉兴平湖南港鱼宴酒店梭子蟹的价格降了30%，店里的梭子蟹炒年糕、葱油梭子蟹等菜品成了爆款。酒店经理潘兰兰说，他们进的100多斤梭子蟹几乎销售一空。
11: 现在的梭子蟹价格很实惠，再一个就是肉质很饱满，客人来了之后最先考虑的是梭子蟹，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每桌必点。
7: 舟山沈家门海鲜夜排档迎来上海、南京、贵州等各地食客。经营者王丽琴说，从下午4点半到7点多，短短3个小时，他的排档已经补了3次货，一晚上接待了10多桌的客人，其中外地游客占到70%以上。
12: 梭子蟹上来了，我们夜排档生意要突然就爆起来了，到现在总共12桌周的了，下半夜还有3桌订的。
7: 据了解，今年东海梭子蟹迎来大年，整体产量和品质都较为理想。随着后续大型捕捞渔船陆续返港，梭子蟹及各类海产品供应量将会明显增长，价格也将进一步回落。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0: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等，新条例从今年9月20号起开始施行。 本次条例修改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做出了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
1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3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4: 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
13: 商务部昨天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至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13: 昨天，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就央视曝光云南低价团问题发布通报，拟对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行有限公司、丽江红辉旅行社等多家涉事旅行社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同时拟吊销多名导游证。
4: 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河南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13: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同中国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协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
4: 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间国家的相互信任和理解，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13: 8月17号，字节跳动与美国电影协会就保护影视行业知识产权签署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
4: 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作为中国北方主要的邮轮口岸，今年暑期以来，天津邮轮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9万多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近6.6万人次，同比增长均接近20%。得益于放宽优化外国人过境免签等利好政策的实施，同期出入境外籍旅客同比增长近15%，其中韩国籍旅客数量增长近50%，俄罗斯籍旅客数量也出现了明显增长。
2: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5: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下阶段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国际油价18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美分，收于每桶84.94美元，涨幅0.5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5美分，收于每桶91.02美元，涨幅0.17%。
13: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幅为0.22%，标准指数跌幅为0.69%，纳指跌幅为1.33%。
4: 美元指数18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657。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13: 将视线转到国际，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4: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
13: 阿联酋外交部今天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4: 当地时间18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内发布疫情防范的更新建议。
13: 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与各利益相关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
4: 当地时间18号，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持续时间约6.5小时，这是阿德诺职业生涯首次太空行走，他也成为了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
1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阿尼塔·西佩尔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据了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日前在一档播客节目中称，应该在加沙实施定点清除，每晚消灭30到40人。
4: 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布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了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事件。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大声锐评。
4: 近日，湖南的一位准大学生家长在社交平台感慨，大学还没开学，家长群先建好了，再度引发公众对大学家长群现象的热议。家长群分为校方官方组建和家长自发组建两类，部分家长群事无巨细同步学生的出勤、考试挂科和成绩等内容，触及了成年大学生的隐私边界，也引发了广泛讨论。大声发表评论，作为家校沟通的渠道，官方或者自发组建的大学家长群本无可厚非，但是事无巨细地通报学生出勤、挂科、成绩等隐私信息，已然越过了教育的边界，背离了大学育人的核心初衷。大学生已是法定成年人，具备独立处理学业和生活的能力。高校教育的核心是引导学生摆脱依赖，自主成长，独立担责。 全方位的家长群信息同步，看似是家校共管贴心护航，实则是过度干预，不仅侵犯了学生的个人隐私，变相剥夺了大学生试错成长和自立的机会，极易催生依赖心理，催生长不大的巨婴。家校协同不等于家校包办，大学教育理应学会适时的放手，家长也需要

0: 转变教育心态。家长群应该摒弃中小学式的全程控管模式，仅用于紧急事项的沟通，严守隐私和成长的边界。唯有适度放手，适度赋能，才能让大学生真正的独立成长，完成从学子到独立成年人的蜕变。
1: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暑期里不少孩子开始和手机里的 AI 聊天、问作业、说心事。 AI 正悄悄走进未成年人日常生活，且低龄化明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研显示，中小学生 AI 使用率超60%，小学生高于初中生，超30%学生用 AI 倾诉心事，近半数遇烦恼更愿向 AI 而非身边人倾诉，超20%甚至只想和 AI 聊天，不愿与真人交流。新京报发表评论， AI 全天在线，回应包容，却能补上部分情感缺口，未来也可在个性化学习、心理疏导等方面发挥作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但隐忧不容忽视。无差别迎合易让孩子困在被顺从的舒适区，难以应对现实挫折。低龄孩子心智未熟，可能混淆虚拟与现实。不少 AI 未成年人模式极易绕过，孩子多处于无引导状态。解决问题核心在家庭陪伴，家长应主动了解 AI， 分清工具与情感边界，和孩子平等协商使用规则，而非简单禁止，更要认真倾听，让孩子在现实中感受被理解。平台也需优化未成年人模式，做好适龄适配。AI 陪伴是成长的长期命题，关键不在 AI 能不能陪孩子，而在如何做好服务与引导。孩子的成长坐标应由真实交往与试错前行绘制，不该由算法的温柔回应锚定。家庭、学校与平台携手守好边界， AI 才能真正成为成长助力。
0: 央视近日曝光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它通过在摄像头的位置加装棱镜，手机平放侧放的时候也能拍摄到另一个方向的画面，同时商家还配套销售了息屏录像软件。广州日报的文章说，普通手机壳变成偷拍的工具，背后暴露的是一些商家对法律底线和他人隐私的漠视。明知产品可能用于偷拍，却以禁止用于偷拍的免责声明撇清责任。更有甚者，通过配套软件拆分发货等方式，试图钻平台审核和监管的空子。对此，既要追究违法使用者的责任，也不能放任明知故犯的销售者置身事外。更值得追问的是，如此明显具有偷拍用途的产品，为什么还能进入电商平台并形成交易？平台应当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及时下架封禁，不能让免责声明成为逃避监管的通行证。治理偷拍的乱象，不能总在偷拍画面流出、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再去追责，更要把监管的关口前移，让违法产品从源头上失去生存的空间，让灰色的话术无处藏身，让违法牟利者得不偿失，方能让偷拍设备无处遁形，守住每个人不受窥视的安全边界。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浩，责任编辑马立芳，主播佳佳、方亮，监制王贤。感谢各位收听。

0: 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8: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北京时间8:0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5: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继续讲讲乡村特派员的故事。2023年7月底，阿里巴巴乡村特派员梁玉收拾行囊，一头扎进了浙南的一片青山。今年的8月14号，也是他在锦林驻点3年的最后一天。他说，从不挂果不知道种的是什么，到给河马解决商业化问题4.0阶段，3年驻村1000多个日日夜夜。他说，让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签下多大的订单，而是一些很朴素的画面，比如说黎明破晓时，来自偏远山乡的高山蔬菜被搬上印着河马先生标识的冷链车驶向远方。海拔600米，是浙江丽水锦宁畲族自治县一条无形的线，线之上云雾缭绕，高山萝卜脆爽多汁，小黄姜辛辣够味，惠民茶兰香果韵。山上的菜好吃，但这长相啊参差不齐。他发现山上种菜大多还是农户凭着老经验来种，同一块地里有的长得周周正正，有的就歪歪扭扭。这萝卜口感不错，就是卖相吃亏，靠文字照片去跟采购解释菜不好看但很好吃，说服不了商超入库销售。梁玉就想到了一个巧办法，把河马团队请到高山乡镇，摆一桌地地道道的高山农家宴，有香菇，有黄瓜，有茭白，都是本地食蔬，让食材本身说话。团队还用了一个方法，给萝卜贴上我很丑但是我很甜很脆的标签，重新上架之后第二天就卖爆了。消费者不再拘泥于食材的美丑外表，更在意的是品质和口味。这颗丑萝卜就此打开了锦宁高山蔬菜和河马合作的口子。在之后，锦宁高山基地河马村还承接了螺丝椒的种植，他们慢慢地发现订单摆在眼前，可以挣钱了，所以老乡也就接受新的种植和供货方式。听到这儿，下次你在超市看到锦宁高山蔬菜，会不会也会动了买的心呢？锦宁最终还是走出了一条自我造血